0: 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市委五届十三次全会审议通过的决定，充分彰显了市委深入贯彻党中央大整方针和省委决策部署的政治自觉，以及坚定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使命担当。会议强调，全市政协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提高站位，增强政治自觉，深学细悟，把握核心要义，以学促干，提升履职实效，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履职。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市委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引导广大委员、界别群众深刻领会全会明确的总体要求、主要目标、重点任务，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要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等中心大局工作，统筹推进市政协各项履职活动，推动市委部署任务落地落实。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2026年以来，市市场监管局围绕打造有序必应、无失不扰一流营商环境，从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个体工商户兜底保障、涉企检查、减负增效三个维度精准发力，打出了一套优化营商环境的组合拳。
2: 近年来，资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创新打造资知管家公共服务品牌，通过市县联动，协调四川审协中心、保护中心、第三方服务机构和律所等专家资源，常态化开展线上线下活动，打造全生命周期主动式定制化的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为企业专利的创造、运用、保护提供全流程的保驾护航。
3: 对企业的研发和知识产权保护肯定是有一个非常助力的作用。现在咱们开始成立了这个就是线上线下的这个知识产权的维权它是从前期就介入企业了，帮企业分析专利帮企业就是挖掘专利，帮企业提升专利，然后让我们的企业呢对专利的知识产权保护，无论我们的能力和意识都上了一个很大的台阶现在呢有了咱们市场局的线上线下的活动，我们相当于有了真正关心我们的专家和保姆让我们呢在专利这一块既放心也敢干了，我们企业的研发也敢投入了。
2: 针对全市近14万户个体工商户规模小、底子薄、抗风险能力弱的现实困境，资阳市于2025年在全省率先推出个体工商户保险保障项目资商保，今年升级为2.0版。在持续经营保障和经营财产损失保障等两个险种的基础上，增加公众责任保障险，提供免申即享、快速理赔、主动预赔、风险减量四项服务，持续提升服务精度，不断激发个体工商户在繁荣经济、增加就业、推动创业创新、方便群众生活等方面的发展活力。截至目前，全市已赔付1793户547.6万元。在涉企检查方面，针对过去多头检查企业疲于应付的突出问题，资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细化一个计划加三张清单，涵盖16个融合监管场景及14类日常监管最多查一次事项，大力推行融合监管 2.0 模式，整合14个内部科室、10个外部部门、84个检查事项，根据信用及风险程度采取差异化抽查比例和频次，实施进一次门查多项事一次到位融合监管，融合监管场景扩容30%以上，有效降低入企检查频次。
4: 融合监管之后的话，就是原来10个部门一年嘛不是多了最少有4次检查现在搞了融合监管之后一年一次检查对我们那个生产经营的话有很大的帮助。
2: 2025年，全市新登记经营主体2.04万户，总量达17.84万户。全省营商环境评价市场准入及退出指标连续5年获评全省优秀。
5: 下一步，全市市场监管系统将持续聚焦需求回应和监管提效，实施好融合监管2.0、资商保、 高效办成一件事等重点任务，努力推动我们的监管更精准，服务更精细，治理更高效，助力打造有序必应、无事不扰营商环境。
6: 7月24号至25号，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田径比赛在广安市奥体中心火热举行。迎着骄阳，资阳代表团在田径比赛中共斩获4金3银5铜，全省排名第9名。其中静瑞在女子乙组5000米竞走决赛以27分58秒66的成绩摘得铜牌，宋思雨在女子甲组3000米决赛中以10分18秒02的成绩夺得银牌，朱嘉欣在女子甲组100米栏决赛中以14秒79的成绩获得铜牌，唐昊在男子乙组200米决赛中以22秒36的成绩再添一枚铜牌。在田径比赛最后一个竞赛单元男子甲组4x400米接力决赛中，由陈斌、陈曦、杨涵、江佳琪组成的资阳队配合默契，衔接紧密，四名选手各司其职，合力冲刺，最终以3分16秒33的成绩夺得铜牌。近日，资阳高新区零工市场商圈专项招聘活动在松涛镇国际商贸城红星美凯龙外广场开市，活动聚焦商圈灵活用工需求，联动家居卖场、物流企业、连锁商超等14家商户集中释放岗位，周边400余名居民到场咨询求职。
7: 虽然天气这么热，我还是愿意找份工作。这次我也感谢我们政府给我们提供这么好的一个平台，我也感谢这么多的用人单位，他们也是顶着的大太阳来给我们来提供一个就业的机会。
6: 活动现场配送、保洁、理货、安保等灵活就业岗位咨询持续火热，不少掌握装修、货运手艺的返乡务工人员驻足各展位前，详细咨询薪资结算、排班调度等相关事宜。据介绍，松涛镇目前已经建立起了常态化双向摸排机制，一方面逐户走访商贸城周边商户，精准摸排灵活岗位用工缺口，另一方面依托社区摸排宝妈、大龄返乡人员等重点群体的就业诉求，通过线下专场招聘会搭建对接平台，实现用工、求职、供需精准高效匹配。除此之外，该镇还依托商圈巡回招聘、精准对接服务、就业阵地建设3项关键举措，搭建一体化就业服务体系，全镇推行定点加巡回双轨就业服务模式，按周常态化走进商圈、小区、产业园开展巡回招聘，全域布设小型就业服务阵地，设立求职登记点位，安排专人动态更新岗位信息，同时依托线上就业平台持续推送岗位资源，全方位打通线上线下就业服务渠道。参加招聘会的用工单位对此次零工专题招聘会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8: 首先感谢政府哈，这里提供了这么好的一个招聘的一个机会，大热天的哈，既然大家愿意来，说明他对这个找工作是有需求的。那作为我们一个这个招聘方，也是诚心诚意的来招聘，欢迎这个找工作的需求的这个朋友们啊，都在我们这个来详细了解。
1: 近日，一业一居安逸安悦2026年高校毕业生招聘会暨重点群体就业公共服务活动在资阳市安岳县体育馆举行。
2: 本次招聘会集结107家企业，涵盖制造业、服务业、鞋服产业等多个行业领域，提供就业岗位5682个，现场达成初步就业意向621人，含高校毕业生215人，川渝联合招聘131人。招聘会现场精心设置了9大功能区，涵盖见习岗位招募、城镇公益性岗位、川渝联合招聘等多元板块，并同步开展直播带岗和就业创业、社保等政策宣传，以满足不同层次求职者的多样化需求。作为本次招聘会的一大亮点，川渝联合招聘区格外引人注目。重庆大足、潼南、铜梁等地人社部门携优质企业跨区域揽才，与安岳本地企业同台纳贤，为求职者提供了更加多元化的就业选择，也见证了川渝两地就业公共服务从相邻走向相融的坚实步伐。安岳县就业服务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本次招聘会突出跨区域精准匹配导向，前期对川渝两地企业用工需求和本地求职者信息进行了双向摸底，力求让每一份简历都

0: 能找到最合适的去处。下一步，安岳县将持续深化与川渝地区的交流合作，不断优化就业服务体系，创新开展线上线下招聘活动，为唱好新时代西部双城记、建设高质量就业先行区贡献更大力量。
1: 眼下正值水稻管护关键期，在乐至县宝林镇龙行村，依托农业共赢制试点探索，利用无人机开展高效施肥作业。
0: 稻田边务工村民将肥料倒入容器，无人机机手轻推摇杆，无人机应声而起，沿着预设航线平稳飞行，肥料均匀洒落，精准覆盖稻禾。
2: 我们公司主要向宝林镇及周边乡镇提供农业社会化服务，双城土地公园专业合作社也是我们服务对象之一。我们公司主要为他提供耕种、防收等服务。
0: 龙行村于2024年被纳入资阳市农业共赢制市级试点，依托乐至县双城土地专业合作社，108户农户以200余亩土地经营权入股，集中连片经营。
2: 作为乐至县2024年农业共赢制市级试点村，龙行村探索土地股份合作社加农业职业经纪人加农业社会化服务模式，通过土地入股加流转整合200余亩土地，实现规模化、机械化经营，特别通过土地入股分红加务工收入实现丰收。
0: 蒋家志告诉记者，共赢制模式落地后，田间作业效率明显提升。
2: 我们这200余亩共赢制水稻全程实现机械化作业，眼下正值管护关键期，无人机施肥一天即可高效完成。
0: 近年来，该村先后获评四川省乡村振兴示范村、资阳市乡村振兴示范村等荣誉。
3: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1: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2: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1: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2: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1: 那下面呢？
2: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1: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2: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1: 凉拖配汉服，
2: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3: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1: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2: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4: 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3: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5: FM103.5，
6: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7: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6: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7: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6: 我爱，
7: 我爱
6: 这所有的声音，
7: 这所有的声音。
6: FM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7: 耳边的声音。
8: 哎，等等等等，电视没关，空调也开着呢。
9: 哎呀，热死了，别关。
1: 哎呀，走走走，又不是出远门，一会儿就回来。
10: 哼，我忙我的工作事，拿我走。
9: 妈妈，这是哪里呀？怎么没灯呀？哎，糟了，手机只剩1%的电了。
1: 哎呀，别吵，我正钻木取火呢，手都磨破了。
9: 我要吃冰淇淋，我要看电视。
10: 冰淇淋。

0: 下嗡嗡响了。
1: 是幻觉吧？
2: 你们刚才说什么？
0: 哟，空调电视该关就关。
1: 哦，对对对，出门前检查电源，不用的插头拔掉。
2: 这还差不多。
3: 从钻木取火到万家灯火
4: 和端午系列活动，
3: 这一步我们走了几万年。有些黑暗我们无法选择，但有些光我们可以选择留住。节约用电从每一度开始。
5: 当旭日出生，你将何去何从？
1: 当踏上旅程，你想听些什么？
5: 音乐、
1: 段子、科普、
5: 养生
6: 都很不错。
5: 你好，
7: 你好，
5: 你好，
7: 你好，
6: 我们陪你一路畅行，
3: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8: 嗯，满是安逸。
5: 好，接下来一起关注一组新闻。7月24号晚，资阳是个好地方万年烧烤宴八方主题活动重磅启幕。乐至县第14届群英会烧�烤美食消费季及第3届青岛啤酒节在一品天下乐至城市会客厅华美开幕。本次盛会为期10日，将持续盛放至8月2号，以绵长烟火点亮城市夜色，激活全域消费热潮。7月26号，资阳高新区消防救援大队出动3台消防车，奔赴松涛镇抗旱一线，吩咐各村开展送水、蓄水池补水作业，及时缓解群众生产生活用水难题。好，以上就是此时此刻的新闻，待会儿咱们再继续刷新，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3: 1035阴晴冷暖早知道。
5: 好，接下来再一起关注一下资阳市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预计我市今天白天分散阵雨转多云渐晴，气温是34度，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气温是25到34度。29号晚上到30号白天阴天有阵雨或雷雨，西部大雨。

Hello，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来到1035杂货铺，我是蒋东。大家可以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互动，同时大家手机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在首页找到试听，点击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就可以搜到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开车的朋友直接调频到 FM103.5 就可以同步在线收听，希望大家每天都有一个好的心情。在今天节目最开始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第一首非常快乐的歌，是来自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来自周杰伦演唱的一首歌，叫做《逃

那么这首《淘金小镇》呢，方文山以电影的镜头写词，周董用旋律讲述了淘金故事，口哨声、马蹄、铁钩，然后呢也是躁动声，筛选了泥土，却筛选出孤独，道尽了追梦的一种心酸。那么最动人的是那一句：“踩在坚韧的路上，不服也不含苦。”所以说，淘金路上执着比黄金更为闪耀。

好，下面要推送的一首歌是来自夏海作词的一首歌，叫做《只为遇见你》，来自凤凰传奇演唱。这首作品是通过音乐来表达对现实的释然和追梦的一种坚持。这首歌以流行音乐为载体，构建了情感的一种张力。

0: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难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去摘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3: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去哦？
4: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6: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6: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5: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6: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4: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6: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6: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

0: 那只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摔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1: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物业者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0: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4: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0: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疫情方觉夏深。
5: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6: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7: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6: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伟龙门阵。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每天早晨，世界充满无限可能。筑梦的人永远年轻，让健康变得简单，踏上我们的身心之旅。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一零三五杂货铺，我是蒋东。今天首先要和大家一起来说一下几个回报率很高的习惯，值得大家狠狠的投注。咱们人生比拼的不是瞬间的爆发力，而是持续增值的一种能力。一些看似不起眼的日常坚持啊，会在时间的反复的利用之下，悄然的拉开人和人之间的一种差距。所以接下来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了回报率最高的一些习惯，值得大家从此开始用心去投注。第一个就是每天咱们花30分钟做力量的训练，为身体储备健康的资本。比如说大家可以做一下深蹲、俯卧撑以及哑铃推举，每天30分钟的话呢，无需去健身房，在家做就能完成。那么在这30分钟当中，是你为身体存下的健康储备金，收益是非常的可观，稳赚不赔哦。那么衰老从来不是第一条皱纹开始，而是从你不愿意再用力去握紧拳头的那一刻开始的。好，第二一条就是每餐咱们吃到8分饱，给脾胃留一些余地，值得每个中年人放在心上。做到8分饱其实并不难，细嚼慢咽，给大脑20分钟接收饱腹的信号，先吃蔬菜，再吃肉蛋的一些主食，那么给脾胃留一些空间，身体才不会负担过重。第三一点呢，就是每天咱们睡眠要充足，给大脑做一次系统的清理。咱们常常不知不觉地陷入了熬夜的怪圈，白天是先不属于自己，晚上便拼命地抓住那点难得的自由，以为是在享受独处，其实是在透支咱们第二天的一种状态。不睡觉，大脑里的垃圾就无法清除，会导致一整天的精神萎靡。所以说早睡的人呢，赢得不只是那几个小时，而是在第二天的清晨稳定以持续向前的一种动力。第四一点就是每天记录一件值得感恩的小事，给内心开一扇窗户。保持乐观的秘诀就是在于值得感恩。很多人工作压力很大，但越是如此的话，越要刻意训练自己发现美好的一种能力。咱们可以看到今天阳光很好，孩子说一句暖心的话，或者是同事帮你带了一杯咖啡，把这些小事情记录下来的话呢，就是在给咱们内心开一扇向阳的窗户，窗户打开了，阳光才能照进来。好，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该和您说声再见，感谢您。

0: 新的时段，新的心情。这里是你的专属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愿所有美好都在今天发生。
1: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2: 终于回家了。

0: 啊，你们空调、电灯、电视机火了！哎呀，兄弟，你把我开成20度，我罩不住啊！
1: 哼，你睡得倒是香，留我亮一整晚，我的光终究是被你辜负了。
2: 节目又没人看，把我开着有什么意义？还不让我睡觉，好累呀！
3: 闲置不关机，电和真心都白费了。
0: 啊，糟了，全忘关了。
4: 舒服无需多耗电，随手一关，别让每一度电被辜负。
5: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

0: 要不得，电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1: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1035 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由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2: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1: FM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推出的特别节目听见力量，我是主持人百灵。每个星期五的上午9点，我们都将在这个时段为您搭建一个充满理解、支持和希望的空中家园。首先来了解第一条信息。近日，资阳市残联为全市2.5万余名资阳籍60岁（不含60岁）以及60岁以下的困难残疾人购买意外保险，为残疾人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保驾护航。记者了解到，此次保险对象包括符合条件的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的残疾人。在保险期间，被保险人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客观事件，直接致使身体受到的伤害及意外伤害，可以得到相应的保险保障。据悉，保障项目共分为5种：意外伤害事故3万元每人每次，意外伤害伤残3万元每人每次，根据残疾程度按比例赔付，意外伤害医疗1.3万元每人每次，已从其他途径获得补偿或给付，剩余部分按90%报销，未从其他途径获得补偿，报销比例80%，意外住院津贴150元每天每人，每次住院最高给付以60天为限，最高累计天数不超过180天。首次确诊罹患恶性肿瘤，被保险人可获2000元。本次保险承保公司为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资阳中心支公司。那如何进行理赔呢？被保险人意外伤害身故，需户口注销证明、土葬发票或者火化证明、法定受益人关系证明、法定受益人身份证明及银行账户，受益人为2人及以上，必须提供授权委托书、司法部门出具的事故证明性资料。意外伤害伤残需被保险人的身份证及银行账户影像件、鉴定机构出具的伤残鉴定书、病历、保险金申请人所能提供的其他与确认本项申请的性质、原因、伤残程度有关的证明和资料。意外伤害医疗需被保险人的身份证及银行账户影像件，以及出院证明、住院发票、费用清单、医保结算单。意外伤害住院津贴需被保险人的身份证及银行账户影像件，以及病历、住院及出院证明文件。首次确诊罹患恶性肿瘤，需被保险人的身份证及银行账户影像件，并提交医生出具的诊断证明，含相关的诊断依据、病历、住院及出院证明文件。如被保险人发生保险事故，请及时拨打

全国统一服务热线或联系人电话进行报案。全国统一服务热线95511，雁江区理赔咨询联系人电话18228484807，安岳县理赔咨询联系人电话18080552767，乐至县理赔咨询联系人电话15108141631。好，说完了暖心的，再来看看竞技方面的风采。7月20号到23号，四川省第七届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第八届全国残疾人职业技能大赛选拔赛暨展示交流活动在泸州市举行。我市精心组织15名残疾人选手参加其中12个竞赛项目，遴选25件残疾人特色展品亮相展示交流活动。经过激烈角逐，我市选手斩获1等奖2项、2等奖2项、3等奖2项。一等奖总数并列全省第二，获奖总数并列全省第六，交出亮眼答卷。来听听都是哪些选手拿下了哪些奖项呢？一等奖，孟以平，是咖啡冲调；陈明文，养老护理；二等奖，杨丽慧，养老护理；吴科恒，文本处理；三等奖，王自伟，时装技术；张忠宇，无人机。热烈祝贺所有获奖选手，为资阳争光，为自强添彩。本次赛事由省残联、省人社厅、省总工会、团省委、省妇联5部门联合主办，是全省残疾人职业技能领域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专业赛事。大赛以技能照亮前程、自强成就梦想为主题，对标全国残疾人职业技能大赛标准，设置信息技术、美术专业、手工艺、工业、服务5大类，共22个单人竞赛项目。全省21个市州、389名残疾人选手齐聚泸州竞技，参赛规模创下历史新高。赛事同步配套作品展示交流专区，搭建技艺切磋、成果展示一体化平台。赛前，市残联统筹各县区残联开展层层选拔，精准筛选具备实操功底、热爱技能行业的残疾选手，针对性开展专项集训，从理论知识、实操细节、赛场心态全方位打磨提升，为参赛做好充分保障。赛场之上，资阳参赛选手沉着应战、精益求精，在数字新兴行业、传统手工艺、民生服务等多个赛道稳定发挥，充分展现我市残疾人勤学苦练、自强不息的精神面貌。竞赛赛场收获满满，展示交流精彩纷呈。我市残疾人特色展品中的剪纸、竹草编织等6件本土手工作品成功入选主会场核心展区，一件件匠心作品将传统非遗技艺与残疾人巧手创作相结合，生动展现了资阳残疾人手工艺传承成果。市残联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省赛既是检验全市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成效的重要契机，也是残疾人展现自我、交流学习的优质平台。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化以赛促学、以赛促训、以赛促业工作模式，搭建多元化、多层次残疾人技能培训、就业创业平台，持续拓宽残疾人增收成才渠道，帮助更多残疾人依靠一技之长实现自我价值，更好融入社会，共享发展成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听见力量。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心灵回声，这里是一个树洞，也是一个加油站，您可以向我们倾诉烦恼，我们会邀请专业人士为您解答。你也可以点一首歌，送一份祝福，让我们用声音互相温暖。无论您是残疾朋友本人，还是残疾人家属，或是助残工作者，如果您在生活、工作、学习中遇到了困惑，或者有开心的故事想要分享，都欢迎您在资阳残联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给我们留言，您可以匿名也可以署名。我们会定期邀请心理咨询师、职业指导师等专家在节目中为您解答。同时，我们也开启了点歌送祝福功能，您想为谁点一首励志的歌曲，

0: 都可以告诉我们。你可以关注掌上资阳微信公众号，点击媒体矩阵，找到 FM1035， 或者也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找到视听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正在开车的朋友可以直接调频至 FM103.5 收听。大家可以关注资阳残联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参与点歌送祝福活动。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炎炎盛夏，热浪滚滚，相信大家都已经感受到了。持续高温天气呢，也给我们的残疾人朋友的日常出行、居家生活带来了诸多的考验。高温酷暑特别容易引发中暑等等健康的风险，特殊群体防暑更需要多加的留心。在此呢，也是提醒广大的残疾人朋友，做好防暑降温，科学守护自身健康，平安舒心度过夏日。来给大家介绍一些通用的防暑基础措施。第一，保持室内空间凉爽。室内温度较高的时候，使用空调、风扇等降温设备，夜间和清晨时段开窗通风降温。空调温度建议设置在26到28摄氏度，避免室内外温差过大。第二，关闭朝阳窗户或者使用遮阳帘，窗帘遮挡阳光直射，减少太阳辐射带来的热量。第三，午后闭窗隔热，避免室外热空气进入室内，关掉不必要的灯和易产生热量的电器，防范用电量过高导致电线过载。第二，减少室外高温暴露。首先，尽量避免上午10点到下午4点高温时段的外出。如果说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尽量选择清晨或者是傍晚凉爽时段。其次，外出穿轻便、宽松、浅色的透气衣物，佩戴太阳帽，使用遮阳伞，做好防晒措施。第三，尽量在阴凉处活动，避免长时间太阳直射，减少剧烈活动，注意及时休息，避免过度体力消耗。第三，科学补充水分和电解质。主动的多次的适量饮水，不要等到口渴了才去喝水。高温天气的饮水量至少要增加到平时的 1.5 倍。大量出汗的时候要及时补充电解质，选择饮用淡盐水、糖盐水或者是运动饮料，限制或避免含酒精、咖啡因、高糖的饮料，这类饮品呢会加速脱水。第三，少食多餐，饮食清淡易消化，多吃富含水分的蔬菜水果，保证营养摄入。第四，常备物资和健康监测，常备防暑降温药品，像藿香正气水啊、清凉油啊、风油精啊、冰贴等等，妥善储存，身体不适的时候按说明书使用。第二，关注体温的变化，体温异常的时候可以使用冷水、冰袋、冰毛巾等等进行物理降温，条件允许的时候呢，可以淋浴冲凉。第三，保证充足睡眠，避免熬夜和过度劳累，身体疲惫的时候呢，更容易发生中暑。接下来呢，分残疾类别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专项防护。首先是视力残疾人，使用空调、电风扇等降温设备前，需提前熟悉设备位置和操作方法，家人或护理人员应该口头详细的讲解，避免因为操作不当发生意外。第二，注意用电负荷，电器使用之后呢，要及时关闭，蚊香等明火使用要格外的小心，保持室内通道畅通，无障碍物堆放，防止高温天烦躁走动时磕碰绊倒。第三，避免高温时段外

外出，外出做好防晒补水准备，利用听觉和触觉感知环境温度变化。第四，高温天气沥青路面可能会软化，建议在家人的陪同之下出行，多使用盲杖辅助，提前了解路况，避开危险区域。第五，通过听觉和嗅觉识别危险信号，熟悉求助电话和求助流程，紧急情况下沉着寻求帮助。第二，听力残疾人。听力残疾人的话，可能无法及时听到高温预警广播，家人社区需要多留意气象预警资讯，及时告知。高温高湿天气，注意助听器、人工耳蜗的防潮防湿，汗水渗入可能损坏设备，定期检查设备状态，要常备纸笔、智能手机等可对外交流的物品，便于中暑或身体不适的时候呢，与外界沟通求助。第三，言语残疾人，外出随身携带求助哨子，便于发出求救信号，引起他人注意。中暑的时候呢，口头求助比较的困难，应该尽快的转移到阴凉处休息，通过文字书写或者是手机打字的方式向路人求助。第三，提前将家庭住址、紧急联系人、病史等信息存入手机或写在随身应急卡片上，便于救助人员快速了解情况。第四，肢体残疾人，行动不便的肢体残疾人，高温天气减少不必要的外出，家人或护理人员定期检查居住空间的温度和湿度，确保环境舒适。第二，卧床或者是重度肢体残疾人，增加每日擦身次数，及时更换汗湿衣物和床单，预防痱子和压疮，穿着透气吸汗的纯棉衣物。第三，如果说条件允许，可以在室内进行适量的肢体活动，促进血液循环，避免长期不动导致血液粘稠度增高。第四，必须外出的时候呢，建议有人陪同，做好防晒，随身携带足量饮用水，少量多次饮用。第五，使用轮椅者要注意，高温天气金属扶手、座椅表面可能发烫，需加装隔热垫。电动轮椅注意电池，避免暴晒。第六，常备备用防滑鞋、备用拐杖，电动轮椅使用者准备备用电池，确保高温天气出行安全。第五方面，智力残疾人，智力残疾人可能会无法准确的去表达热和不舒服等等这种感受，照护者呢需要主动定时提醒喝水，引导到阴凉处休息，将防暑行为培养成日常习惯。智力障碍儿童呢，因为认知的局限，可能出现太阳下持续奔跑，在高温地面久坐，甚至不懂脱拣衣物，导致热量在体内快速积聚。要密切的观察异常行为信号，比如频繁抓头、拍打额头、揉眼睛、反复拉扯衣领，可能在表达闷热不适，还有步态不稳、摔跤增多，也可能是因为头晕导致的。外出呢，必须在家属或者是照护人员的陪同之下进行，避免单独外出，随身携带足量饮用水和安抚物品。接下来要说到的是精神残疾人，约 30% 的抗精神病药会降低皮肤血流和出汗能力，使核心体温易随环境升高，中暑对精神疾病患者可能是致命风险，需重点预防。使用藿香正气水等防暑药物前，务必咨询医生，避免与精神类药物产生不良反应。夏季出汗多，更易阴虚火旺，精神疾病患者更需注意补水，采用少量多次的方式，间隔20到30分钟饮水150到200毫升。高温高湿呢，也容易引发烦躁焦虑的情绪，需要进行一对一情绪评估，开展心理安抚服务，通过轻柔音乐、深呼吸放松、室内活动等方式干预燥热引发的情绪波动。适量运动选择上午10点之前或者是傍晚凉爽的时段，推荐散步、太极等低强度的运动，运动中注意补水和防晒。最后呢，是多重残疾人。多重残疾人同时存在两种及以上残疾，防暑防护需叠加对应残疾类别的全部注意事项，照护强度高于单一的残疾类别。接下来介绍一下中暑识别与应急处置。中暑分级识别，第一，先兆中暑，
你可能会出现头痛、头晕、眼花、恶心、多汗、四肢无力、发酸、口渴、心悸等。轻症中暑，体温升至 38.5 摄氏度以上，面色潮红，大量出汗，皮肤灼热或四肢湿冷，面色苍白，血压下降，脉搏增快。重症中暑包括热痉挛、腹部、手臂或者是腿部疼痛性的肌肉痉挛，还有热衰竭，像眩晕、头痛、恶心或呕吐，大量出汗，脸色苍白，短暂的晕厥，血压下降，呼吸急促且浅等。同时呢，还有热射病，体温超过了40摄氏度，伴有皮肤灼热、意识障碍，比如惊厥、抽搐、嗜睡、昏迷等。热射病不及时救治呢，可能会危及生命。说一下应急处置四步法。第一，宜迅速将患者转移到阴凉通风处，脱离高温环境，解开衣物。第二，降，用冷水喷洒或者是擦拭身体，并带湿冷毛巾敷于头部、颈部、腋下、腹股沟等大血管处，通风加速散热。第三，补，意识清醒且能吞咽者，少量多次饮用淡盐水或者是电解质饮料。第四，送，症状不缓解，出现高热，比如超过了40摄氏度或意识不清时，立即拨打120送医，途中持续物理降温。残疾人中暑应急特殊注意，发现残疾人中暑，优先联系其监护人、家属或结对帮扶人员，同时拨打120急救。好的，在这里呢，再次的祝我们所有的残疾人朋友都能够健康的度过这个夏天。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听见力量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收听方式，通过关注掌上字样微信公众号，点击媒体矩阵找到 FM1035 收听，或者可以下载字样观察 APP 找到视听听广播，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字样。正在开车的朋友可以直接调频 FM103.5 收听节目。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下周五上午9点再见。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一零三五，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关注这时段的新闻资讯。近日，安岳县长河源镇桂乡村南美白腿虾养殖基地里一片繁忙。随着田埂上一声起网号令，十余名工人合力收拢围网，一尾尾活蹦乱跳的南美白腿虾跃出水面。作为资阳市规模最大的内陆南美白腿虾养殖基地，今年的头茬虾自六月底陆续上市，眼下正迎来集中采收高峰。近段时间以来，资阳持续高温晴热天气，对于生产企业而言，正经历着一场严峻的考验。位于雁江区中和工业园区的四川丰源钢结构有限公司，面对居高不下的气温，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将一线工人的健康放在首位。通过错峰作业、配备空调服务、配足防暑物资等系列举措，全力以赴战高温、保安全、促生产。养老诈骗手段层出不穷，冒出熟人上门行骗更具隐蔽性。近日，资阳市公安局雁江区分局侦破一起专门针对农村留守独居老人的系列诈骗案，抓获犯罪嫌疑人黄某，追缴回来的5200元涉案资金全部退赔至四位受害老人手中。好的，以上就是此时此刻的新闻资讯，我们下时段继续刷新。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关注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当前呢，正值暑期出游的一个高峰啊，那野外露营呢，也是成为不少人的一个选择。然而比起应急设施齐全、人口密度更大的城区来说呢，野外要应对的自然气候啊，或者是这个突发险情，也就更加的复杂。那么特别是汛期极端天气多发，加上一些游客缺乏野外的生存常识，那露营的时候呢，容易遭遇突发的一些情况。那野外露营啊，需要警惕安全风险，时刻关注天气的变化，选择正规营地进行露营。

那在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露营安全提示。那么在汛期呢，降雨多发，溪流变化迅速，由于野外的环境复杂性，游客呢在水边玩耍，对上游山洪呢往往是听不清看不见的，那一旦突遇涨水就很容易陷入危险当中。那么还有呢，就是山间信号不好啊，手机呢可能收不到山洪啊或者是地质灾害的一个预警信号，那么难以做出准确的判断，如果是发生灾害救援难度大。

还有就是山间的河床岩石比较湿滑，那么跌倒滑倒跌落的事件时有发生。山洪急流冲击力大，水当中呢裹挟的泥沙、树枝、石头等也会影响逃生，容易躲避不及。那么我们在野外露营呢还需要注意啊，比如说提前研判目的地的一个地理气象条件、预警信号等等。那么我们在选择露营地点的时候应该避开比如说河道、水库下游、山体陡坡、悬崖下方等等一些危险地段，不擅自在河滩、溪流边扎营，警惕水位突然上涨。那么在野外露营呢还需要我们注意，比如说尽量选择在地势比较高、地面平坦坚固、背风的地方进行停留。那么优先选择呢功能完善的正规营地进行露营。那么行程呢需要告知亲友并保持联络。还有就是不盲目跟风去挑战网红的野生路线，不深入未开发的那些区域。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二宝，盼着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3: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2: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懒了。
3: 哥哥最好了。
4: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5: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6: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7: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5: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4: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走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5: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6: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8: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4: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8: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7: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8: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6: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8: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4: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8: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6: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只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8: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4: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5: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8: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 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4: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录音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5: 也行。
8: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5: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9: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2: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5: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2: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5: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2: 那下面呢？
5: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2: 嗯，
5: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2: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5: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帷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2: 凉拖配汉服，
5: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10: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2: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5: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0: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10: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11: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5: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
2: 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11: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那么强降雨天气容易引发山洪、泥石流等一些灾害啊，突发性强，破坏力大。如果是怎么样去应对山洪、泥石流呢？在下面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那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有哪些人群容易受到威胁啊，比如说把房屋建在陡坡或者是切坡上并不加防护的居民，还有就是把房屋建在河道附近比较低的地方、两河的汇口处、涵洞附近低洼地区等地的居民，还有在汛期雨季到山野河谷等处干农活或者是游玩的人群。

0: 那我们要警惕哪些征兆呢？比如说水流突然的变得浑浊，流速突然增大，并伴有比较多的柴草树木。那再比如说山坡变形，谷包裂缝，甚至是坡上的物体出现了倾斜，还有就是深谷或者是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的一个声音，或者是闷雷声，还有就是动植物出现异常的反应。
1: 爱的难离，我就知道那是爱，不然你不会这么快发现我正在。
0: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去规避风险呢？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山洪灾害气象风险的预警。那如果有强降雨预报的时候，尽量避免前往山区。如果是身处山区，要远离沟边、河边，留心观察山洪灾害危险区的标识和转移避险路线，尽快的离开危险区，不要在河滩地露营，不要在堤防、桥涵上逗留围观看热闹。那我们来了解一下怎么样去应对山洪啊。在野外如果是遇到山洪的时候，应该当机立断，毫不迟疑地向沟道的两侧高地进行移动，切不可顺着沟道的方向进行逃生。那么被洪水包围的时候啊，应该设法尽快地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地寻求救援。那么洪水继续上涨，暂避地方呢难以自保，要充分利用身边能漂浮的一些材料逃生。被卷入洪水当中啊，一定要尽可能的抓住坚固的或者是能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那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怎么样去应对泥石流呢？若是发现泥石流之后啊，应该设法从房屋当中跑出来，来到开阔地带，尽可能的防止被埋压，往泥石流呈垂直方向一边的山坡上往泥石流呈垂直方向一边的山坡上面爬，绝不能向泥石流的流动方向。那注意呢，不要上树躲避，不要停留在低洼的地方，选择平整的高地作为营地，不要躲在滚石啊或者是乱石的后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进行扎营。那么在泥石流上游地区的人呢，应该设法立即通知泥石流可能会影响的下游的村庄、学校、厂矿等等。
1: 感觉气氛很好，很开心，有什么在进行。
0: 那么还有一件事啊，要特别的注意，接到转移避险通知之后呢，要听从指挥，快速的转移到安全地点，不能贪恋财物，危险尚未解除的时候更不能擅自返回。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愿你保持热爱，奔赴下一段精彩。阳光正好，微风不燥，愿你心中有光，眼里有笑。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弄闷咱。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大为爱生活，和大为一起热爱我们的生活。我的直觉告诉我，那么夏日炎炎呀，遮阳伞成为了人们出门的一个标配。然而很多人都有一个疑惑啊，就是明明撑了伞，为什么我们的皮肤还是悄悄变黑了呢？甚至有的时候晒伤了啊。这把看似忠实的保护伞，哎，可能并没有发挥你想象当中的完美防护的作用。那今天呢，就让我们揭开遮阳伞防晒的秘密。那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遮阳伞的原理，不只是挡光这么简单啊。那么遮阳伞防晒的核心原理是通过物理遮挡加涂层材料双重手段来阻隔紫外线。那么真正的敌人是两大紫外线，就是 UVA 长波紫外线和 UVB 中波紫外线。那 UVA 长波紫外线穿透力比较强啊，会直达我们的真皮层，导致晒黑、光老化，就是导致比如说会导致皱纹斑点，那长期积累呢，会增加皮肤癌的一个风险。那 UVB 呢，是中波紫外线，它的能量猛烈，主要是损伤我们的表皮层，是导致皮肤晒伤、红肿、脱皮的罪魁祸首。

那物理遮挡呢，是遮阳伞防晒最基础的功能。那伞面呢，就像一道坚实的物理屏障啊，就直接阻挡了来自我们头顶的直射阳光，从而呢，显著减少了能够达到我们皮肤的紫外线的总量。那么面料密度呢，起着关键的一个作用。伞布 编织的越紧密，纤维之间的缝隙就越小，能穿透伞布照射到我们的皮肤的紫外线也就越少。那么专业防晒伞啊，通过采用高密度的聚酯纤维或者是尼龙等的一些合成面料，它的防护效果呢，要远优于普通稀疏的棉麻材质。 那么涂层技术呢，更是提升了防晒伞的一个防晒功能。那么特别是对抗 UVA 的秘密武器。那这些特殊的涂层能够主动的吸收或者是反射紫外线。那有哪些涂层呢？首先和大家来聊到的就是黑胶涂层啊。黑胶涂层呢，就是经常用，通常呢是位于伞的内层， 它吸收紫外线的能力比较强，对于 UVA 和 UVB 的防护效果最为出色和均衡。那它的优势呢，还在于不容易老化脱落，所以说呢，不容易破损，所以说呢，不容易因为破损而导致透光，防护效果持久稳定。

还有就是黑彩胶涂层，那通常呢呈现于伞的外层，具有颜色具有彩色的一个外观啊，它的防晒效果也较好，是尤其对 UV， 它的防晒效果呢也是比较好的，尤其是对 UVB 方面啊。但是对于深达真皮层的 UVA 防护力呢，通常会略逊于黑胶涂层。那么还有呢，就是银胶涂层，作为银色啊，主要是通过反射紫外线来达到一个防晒的效果。那初期呢，对于 UVB 和 UVA 都有一定的效果，但是最大的缺点就是容易老化脱落，便产生裂纹。那一旦破损，就会大幅的透光，那么 UVA 防护力呢就会急剧的下降，防晒的持久性变差。那还有就是没有涂层啊，就是仅靠面料的本身的密度来进行防晒。那对于穿透力强的 UVA 阻挡效果呢是非常有限的，整体防护最弱。那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 UPF 值，它呢是防晒能力的一个黄金标准。

值。那 UPF 呢，就是紫外线防护系数，是衡量织物包括伞布啊防晒性能的一个专业指标。那比如说啊，会有这个 UPF 五十加，它呢是表示仅有不到五十分之一，就是大概是2%紫外线能够穿透织物到达我们的皮肤，那就相当于阻隔了98%以上的紫外线。那 UPF 四十加呢，就是表示能够阻隔97.5%以上的紫外线，那我们的日常用是足够了啊。那我们国家呢，标准规定 UPF 是大于40%，且 TUVA AV 小于5%的产品，方可称为防紫外线产品。那 TUVA AV 是日常紫外线 UVA 透射比的一个平均值，是反映防晒遮挡效果。那个这个值呢是越小，表明透射量是越小。所以说呢，这个 UPF 值是越高越好， TUVA AV 值呢是越低越好。

好的，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哎，这个撑伞就等于高枕无忧吗？那我们下面来了解一下常见的一些误区与注意事项。那首先呢，第一个误区就是普通雨伞等于防晒伞吗？那事实是啊，这个普通雨伞主要功能是遮挡雨啊，挡雨。它的面料密度和涂层设计呢，通常不会考虑到防晒。那它的 UPF 值呢，可能只有10到15，仅能阻挡大概是90%的紫外线，要远低于专业的防晒伞。那不过话说回来啊，尽管称普通的伞它的防晒效果呢会打折扣，但是呢总比没有强啊。那下面我们来了解第二个误区，就是只要撑了伞就万事大吉了。其实呢，这个紫外线是无孔不入的啊。比如说，地面反射的紫外线会经过地面反射到伞下搞偷袭哈。还有就是比如说浅色的地面，水泥啊、大理石啊，或者是沙滩、雪地，反射率也非常高。那么沙滩反射率呢，大概是15%到25%，那雪地呢，甚至会高达80%。那这些反射光呢，会从下方和侧面来攻击你的下巴、颈部、手臂和腿部啊。那么另外呢，空气当中的粒子会散射紫外线，让你在伞下依然会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一个围攻。那同时的伞的遮盖范围是有限的，只能防护我们头顶直射，没有办法全遮挡这种斜射呀，或者是来自侧面的一些紫外线，尤其是在上午和下午阳光角度比较低的时段。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我们读书吧栏目由新华文轩自阳市公司赞助播出。新华文轩是国家新闻出版署核准的在四川省唯一具备开展中小学教科书发行业务资质的企业，已连续45年实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同时，新华文轩持续助推教育信息化发展及数字化转型，积极推进劳动与研学实践教育服务，全面助力教师培训，积极探索中小学课后服务，不断赋能教育高质量发展。读书是快节奏下的慢调，是高校城市间的温暖力量，它可以让人进入另一个世界，找到不同的生活意义。当你看不清前进方向的时候，就多读书，阅读可以带你遇见更好的自己，让我们读书吧。

0: 欲速则不达，不必慌张，不要妄想走捷径，先修炼好内在，时间会给你答案。
1: 每个清晨都要用心，记得忘记昨天的忧愁，保持对生活的爱和热忱，把每一天活得热气腾腾，以热情饱满的姿态去生活，努力就好，其他都不重要。
0: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生活。大为爱生活。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在这时间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就到我们今天的我们读书吧。那人生比拼的不是瞬间的爆发力，而是持续增值的能力。一些看似不起眼的日常坚持，会在时间的复利作用下悄然拉开人与人之间的距离。那下面有几个回报率最高的习惯啊，值得大家从此时此刻开始用心的去投入。
1: 时间温柔，何处都值得享有。
0: 每天花30分钟做力量训练，为身体储备健康资本。深蹲、俯卧撑、哑铃推举，每天30分钟，无需去健身房，在家里就能够完成。那么这30分钟呢，是为我们的身体存下的健康储备金，收益可观，稳赚不赔。那么衰老呢，从来不是从第一条皱纹开始的，而是从你不再愿意用力去握紧拳头的那一刻开始的。
1: 相谈心的效果。

每餐吃到八分饱，给我们的脾胃留些余地，值得每个中年人放在心上。那么做到八分饱啊，其实并不困难，细嚼慢咽，给我们的大脑20分钟接收饱腹的信号，先吃蔬菜，然后呢再吃肉蛋和主食，给脾胃留点空间，身体才不会负担过重。阳光拥着尘埃，每天睡足，给我们的大脑做一次系统清理。我们常常不知不觉的就陷入到熬夜的怪圈当中啊，白天的时间呢不属于自己，晚上就拼命地抓住那点儿难得的自由，以为是在享受独处，其实呢是在透支第二天的状态。不睡觉，我们大脑里的垃圾就没有办法清除，会导致你一整天精神萎靡。早睡的人呢，赢的不只是那几个小时，而是第二天的清醒、稳定以及持续向前的动力。

还有就是每天记录一件值得感恩的小事，给内心开一扇窗户。保持快乐的秘诀啊，就在于懂得感恩。很多人工作压力很大，但是越是如此呢，越要刻意去训练自己发现美好的能力。今天阳光很好，孩子说了一句暖心的话，同事帮你带了一杯咖啡，那把这些小事记录下来，就是在给我们的内心打开一扇向阳的窗户。窗户打开了，阳光才能照进来。

我们呢平时也可以专注培养一个爱好，它呢是平淡生活的解药。生活日复一日，缺少新鲜感，那这个时候呢，你需要一个能让你沉浸其中的爱好，比如说钓鱼、书法、园艺、烘焙、弹琴、跑步等等等等。只要这件事情能够让你忘记时间，忘掉烦恼，一个属于自己的爱好是照亮中年生活最明亮的那一束光。那么我们呢也可以每周阅读一本好书，让我们的思维别让思维生了锈。你读过的书籍最终都会融入你的血液，化作你的气质、谈吐和思想，永远的滋养着你。那人最怕的不是皱纹和白发，而是我们的思维生了锈。认知不折旧，人生才不会贬值。

那还有就是定期的清理社交圈，让关系保持清爽。有人发现了一个现象啊，就是微信好友越来越多，能说真心话的人呢却越来越少。但是没关系，质量远比数量要重要啊。那每年呢，花点时间去审视你的社交圈，问一问自己， 这段关系让我感到充实还是疲惫？那些只索取不付出、只喧嚣不共鸣的关系，该断就断。定期清理社交圈，不是为了把谁拒之门外，而是为了给真正重要的人腾出更多的空间。

我们呢也可以每年呢学习一个新技能，给自己留一条备用路径。用一年时间学习一个新技能，不需要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但是呢要让自己的工具箱里多一把扳手。学剪辑，学 AI 工具，学短视频运营，学一项你所学一项你所在行业之外的小手艺，那不一定马上就用得上啊，但是有一天当那根绳子断了，你手里还有别的绳子可以抓住。这个时代不会淘汰的是那些持续更新自我的人。

那么还有就是每年去一处陌生的远方，让能量流动起来。旅行呢，不只是放松和享乐，它是一次深度的心理调节。置身异地啊，看不一样的风景，遇见不一样的人，品尝不一样的食物，那你的注意力呢，被强制性的从日常琐事当中抽离出来。那么以上几个习惯呢，每一个都不难，难的是日复一日的坚持。但是请你相信啊，你流的每一滴汗，读的每一本书，记得每一件好事儿，去的每一个远方都不会白费，他们呢会在未来的某一天，以一种你意想不到的方式回馈给你。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看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到这儿就该和大家说再见了。那就让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FM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滋养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每一次相遇都是一次心灵的震撼，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记忆的唤醒。不需要选择，不必犹豫，只需轻轻一按，剩下的就交给我们。

让我们一起随着音乐的翅膀飞向未知的天空，探索那些被遗忘的旋律，感受那些从未触及的情感。邀请你与音乐盲盒一同，在未知的旋律中寻找那份专属于你的惊喜。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盲盒。每一次播放都像是打开一个神秘的盒子，不知道会有怎样的音乐从中流淌出来。可能是一段温柔的吉他弹奏，也可能是一阵激昂的鼓点，或者是一首温暖人心的老歌。那么，让我们开启

灯与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FM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在音乐盲盒的陪伴下，让我们一起放慢脚步，从忙碌的生活中抽离，用心去感受每一个音符带来的震撼和温柔。在这里，每一次播放都是一场新的冒险，每一次聆听都是一次新的体验。音乐盲盒，期待与你一起开启下一段音乐之旅。我们下次再会。

0: 你们空调、电灯、电视机火了！
1: 哎呀，兄弟，你把我开成20度，我遭不住啊！
2: 哼，你睡得倒是香，留我亮一整晚，我的光终究是被你辜负了。
3: 节目又没人看，把我开着有什么意义？还不让我睡觉，好累呀！
4: 闲置不关机，电和真心都白费了。
0: 啊，糟了，全忘关了。
5: 舒服无需多耗电，随手一关，别让每一度电被辜负。
6: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7: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8: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7: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8: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7: 那下面呢？
8: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7: 嗯，
8: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7: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8: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7: 凉拖配汉服，
8: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9: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7: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8: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10: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9: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6: 自关监督，倾听百姓心声，回应群众关切，推动问题解决，

0: 资官帮忙宣传解释政策，搭建沟通平台，帮助解决问题。欢迎拨打新闻热线02826116789。近日，有市民在资阳观察 APP 民情通上留言反映，在雁江区物资小区，有人在公共巷道搭棚开设茶馆，并且用电是从家里接出来的。高温天气下，居民们担心撕拉电线老化短路，带来火灾风险，希望相关部门排查整治，消除隐患。市民反映的茶馆位于物资小区和运管所小区之间，原本是物资小区的内部通道，因小区临近南门市场，偶尔有人在通道内随地小便，气味刺鼻。2023年小区旧改的时候，因业主要求封闭了该通道，小区居民温某提出在此摆摊经营，并承诺负责小区卫生保洁，以此免交场地租金。7月22号，记者来到现场，看到通道口堆放着四层木桌椅，上方撑着一把遮阳伞，从狭窄的过道进入，通道全貌映入眼帘。在长约5米、宽约 2.5 米的通道里，摆放着桌椅、水瓶、纸板、遮阳伞、工业风扇，整个空间拥挤不堪，更显密闭。主线路套管后，沿墙布设，电闸处用防水包装袋包裹，插线板或放在桌上，或挂在杆上，有的插排还串联搭接。烧水用的是大功率电热水壶。温某向记者坦言，茶馆用电的确是从小区二楼自家接触的，除了方便，更主要的是节约成本。如果使用商业用电，电费难以承担。居民说道：“
1: 担心二天火灾了，就进头的一都关到门，反正人也来不到。
2: 他能负责吗？他负得起责吗？说老实话，那个电搁这来了就不像这些。”
0: 温先生说道：“
3: 晚上是全部挂个电了的，全部断。我有人在这里，我才用电；没得人在这里，我是全部关了的。”
0: 慈溪城管执法大队大队长韩金元表示，经现场核实，当事人并无违法建设行为，但在小区封闭通道内擅自搭设雨棚堆放物品。7月21号，城管部门已向温某发出责令停止改正违法行为通知书，要求其于7月27号前完成整改。考虑到当事人家庭经济困难，本次处置以协调化解矛盾为主。城管部门已多次联合街道社区上门沟通劝导，督促当事人按期整改，妥善化解邻里纠纷。市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7月15号接到群众投诉以后，雁江供电公司城区服务班工作人员和施源社区书记一同前往现场核实，确认该处为用户表后线路，存在安全隐患，现场指出并告知了隐患点，建议茶馆经营者及时整改。雁江区消防救援大队防火办公室工作人员回应，7月20号执法人员前往现场核查，该过道不属于消防车通道，且经营者已自行对裸露电线加装线管，完成简易防护处理。雁江区消防救援大队防火办公室工作人员说道，
4: 2026年7月20日经过我们的核查，线路它已经完全进行了穿管了，我们就叫他把这个可燃的这些杂物全部搬离出来，同时配齐这个灭火器材。
0: 7月24号，记者再次来到现场回访。温某介绍，除线路穿管外，他还按照相关部门要求进行了整改。温先生说道：“
3: 只有那个电，就是原来没有上穿管，现在把它管子穿起了。以前是这个大的棚棚，现在就是大的伞，原来没得灭火器，现在增加了灭火器。好，还有个那个些，把那些原来那些杂物啊，那些全部捡丢了。”
0: 以上就是今天的资光帮忙节目，下期再见。
5: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阳。

0: 路交通法律法规，安全文明出行。上车就要系好安全带，不管是前排的朋友还是后排的朋友，全员全程规范的要把安全带给系好了。如果说骑电瓶车出行，那就要正确的戴好安全头盔。好，这个小节的话，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夏天的一些交通安全提醒哈，高温交通安全提醒。我们在出发之前一定要进行一个全车的检查，哎，就比如说绕车去看一下轮胎啊、冷却液，去看一下刹车啊、路啊、还有就是线路。高温天气刹车片冷却慢，然后避免开高速车、暴力车，还有电车，避免暴不晒充电。
1: 夏天快要过去，请你少买冰淇淋，天亮就别穿短裙。
0: 在烈日走路的时候千万不要分心，因为夏天哈、啊、阳光很刺眼，我们在走路的时候，行人边走边低头刷手机，不仅观察不到来往的车辆与路面的障碍，长时间紧盯屏幕，抬头的时候还可能会出现一些眩晕啊、头晕啊等等哈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非常容易发生一些交通事故。那以及呢，像车里面不要去放置一些危险品，就比如说好打火机、香水、碳酸饮料等等，以及呢像透明的矿泉水，还有像一个捞花井啊等等，都不要放在车里面。那严禁非法改装车辆哈、啊，像电动车加装一些遮阳棚，我们在行驶的过程当中风阻变大，车身容易晃动失衡，转弯的时候非常的危险，可能会发生一些侧翻。那还有呢，就是汽车哈、啊，如果说是改装了尾翼和排气管，它会破坏原车空气动力学的一个结构，然后高温下排气部件散热不良，也有可能会发生自燃，不仅噪音扰民，还可能会降低车辆操控稳定性，然后也可能会发生一些危险哈，所以严禁非法改装车辆。那以及呢，像避光慢行当谨慎，因为进入到了像夏天哈，因为烈日强光非常容易晃眼影响视线，然后在开车的时候可以佩戴这个魔镜啊，或者说是放下遮阳板，都是可以的，适当的放慢车速，尽量的避开啊直视阳光的这个角度，那集中注意力，谨慎驾驶。
1: 天空好像下雨，我好想住你隔壁。
0: 那高温天气下，我们在出门的时候可能会心情有一些浮躁，那我们在开车的时候一定要牢记哈，放平心态，不要随意的抢道、强行的加塞，克制怒情绪，文明礼让慢行。那如果说发生了交通事故，一定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九字警觉。好，最后呢，就是提醒到大家，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因为高温天气下非常容易产生困倦感，然后疲劳驾驶的话会造成反应迟钝啊、注意力不集中啊、注意力下降啊，就很容易好操作失误引发的交通事故。然后长途开车的话一定要牢记哈，在进入到了服务区哈，还是要休息一下，千万不要饮鲜甘露。

0: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弄闷咱。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养。
1: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资养，我是秦英。

好，这个小节的话，我们来说一说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消防安全提醒哈。因为到了夏天以后，这个蚊虫呢也比较的多，那家里面肯定要准备一些防蚊的产品，就比如说像这个蚊香啊、电蚊拍呀、还有这个电香液呀、等等哈，都是用上了的。好，但是呢，我们在使用这些产品的时候，也要注意一些安全，防蚊更要防火哈，一定要选购正规的驱蚊产品，然后在使用的时候一定要牢记远离可燃物、人走火灭、及时的断电哈。那像这个蚊香啊，一定要固定好，就比如说我们在点燃的蚊香啊，一定要放在金属支架上，并且将这个金属支架放在不燃烧的器皿内哈，防止这个蚊香因为燃烧失去平衡或者说是断裂而跌落在地毯上等这些可燃物上，然后切记将这个蚊香直接放在纸箱、塑料、木板等这些可燃物上。那再有一个呢，就是平时放置蚊香的时候，不要靠近蚊帐、被单还有衣服等可燃物，要与家具、床单啊保持一定的距离，那以防止床上或者说是衣柜上悬挂的这个衣服、床单落在蚊香上。那临睡前我们还是要检查一下好蚊香盘，确保安全以后再去睡觉，外出的时候一定要确保蚊香是完全熄灭的。在灭掉蚊香的时候，也要仔细去看一看，最好呢能用凉水冲一下蚊香头，然后以免留下隐患。好，除此之外呢，我们有的时候也会用这个电蚊香。好，这个电蚊香在使用之前的时候也要去检查一下，我们要检查一下它的导线、插头是否是良好的，然后将这个电蚊香药片放在蚊香器皿内的不锈钢垫片上，再接通这个电源，然后使用电蚊香液的时候，这个瓶身哈要垂直于电源插座，千万不要侧放或者说是倒放。电蚊香片加热以后，温度可达700到800摄氏度，极易引燃周围的可燃物，一定要注意使用安全。还有每次使用完毕以后，一定要拔掉电源，冷却以后再进行清理，然后不要用这个温布去擦拭，或者说是将这个水等这些液体哈洒在这个电蚊香上，那避免引起短路。那驱蚊喷雾哈，我们在买的时候一定要认准正规的产品，就是我们在买的时候一定要认准正规的产品，放在孩童不易够得着的阴凉的地方，然后使用的时候不抽烟，不要将这个罐体颠倒，然后不对火源或者说是高温这个灼热物体来进行一个喷射。那电蚊拍啊，我们在开启状态的时候不要用手哈去接触这个网面，然后千万不要用水去清洗网面，以防起火。使用完毕以后要拔掉电源，这个也很重要哈，就千万不要将这个驱蚊喷雾或者说是带有酒精的喷剂喷在网面上，那以防发生危险，也千万不要同时去使用电蚊拍和杀虫剂。

在夏天的时候，很多朋友为了防晒啊，真的是可以做到全副武装，帽子啊、墨镜、口罩，还有防晒衣等等哈。但是我们每天戴着出门的防晒口罩，如果说你不经常去清洗的话啊，那确实还是有一点点脏哈。说到这个夏天气温比较高，湿度也比较大，除了这个防晒口罩，不少我们日

日常频繁接触的一些物品，同样也容易滋生大量的细菌和霉菌。就比如说这个遮阳帽啊，尤其呢是这个空顶帽和棒球帽，因为像这个内圈汗带直接接触额头和发际线，一天下来像一些汗液啊、皮脂啊、粉底啊、头发上的一些灰尘啊全糊在上面了。然后建议哈，我们出汗多的时候每一到两周清洗一次这个汗带，然后整顶帽子每月清洗一次。哎，太阳镜哈，就是很多朋友就是摸完公交扶手啊，刷完手机以后，他会直接抬手调整一下这个眼镜，导致呢这个镜架上它可能会沾满一些，比如说皮脂啊、汗液呀、化妆品啊，或者说是空气当中的一些粉尘。然后镜腿和鼻托缝隙也非常容易藏污纳垢哈，然后建议呢这个镜片每天用这个眼镜布去擦拭，像镜架和鼻托，哎，每周至少一次深度清洁。哎，再来说一说这个水杯哈，尤其是这个锡罐杯，还有塑料运动水壶，像这个吸管。还有这个杯盖的螺纹，以及呢密封胶圈啊，简直就是霉菌的天堂。我们在喝含糖饮料或者说是咖啡以后，残留的液体在室温下几小时，它就可能会滋生大量的细菌。所以使用完毕以后，当天要清洗，不要隔夜。如果说只装白水，至少每两天彻底清洗一次。像吸管杯哈，不推荐装牛奶呀、果汁啊，还有豆浆等这些高蛋白或者说是高糖的饮料，非常难洗，而且就容易变质哈。像我呢，也是有一个吸管杯的。那每天只喝白开水哈，尽量不要去装这个果汁还有这个牛奶。哎，这个凉席还有冰丝席，那夏天出汗那肯定要弄点凉席，对不对？夏天睡觉出汗，皮屑还有汗液渗入这个席面缝隙，就容易滋生螨虫和真菌。然后建议呢每周至少擦拭或者说是吸尘一次，每月要深度清洁一次。然后存放前呢一定要彻底的去清洁，完全的晒干，选起来放在干燥的地方，否则来年取出来它会有一股霉味儿。而空调的滤网也要清洗。那空调的就是开空调前，如果说你不清洗这个滤网，吹出来可能会带有一些灰尘或者说是霉菌的孢子，就很容易诱发霉鼻炎呐、等等等等哈。所以呢我们在夏季使用的时候每两周清洗一次，换季首次开机前必须要清洗。反正每年子在冬天开机之前、夏天开机之前呢，我们都要洗一下这个空调的滤网。就如果说空调它是有这个酸臭味儿哈，然后清洗完滤网还不消失，那就要请专业的人员清洗内部的蒸发器了。让人好奇，只要一刻呼吸开始我的浴球以及淋浴刷，像这个浴球常年挂在潮湿的浴室网眼里面它可能会藏着一些丝皮啊，还有皮子啊，以及碎粉啊等等哈，就建议呢每两周消毒一次，用沸水煮3到5分钟，或者说是把它放在巴氏消毒液10分钟哈，就是稀释的巴氏消毒液里面10分钟，然后彻底的清洗，每1到2个月呢就更换一次新浴球，每次用完挤干水分挂在通风的地方，不要放在淋浴间角落积水盘里面，它会滋生一些细菌。那还有就是手机哈，这个手机是我们生活当中离不开的不少朋友呢上个厕所吃个饭挤个地铁，那手机不离手哈。然后手机屏幕上的细菌密度哈比你想象当中的还要高。那打电话的时候像手机贴着脸，细菌它会转移在脸上。睡觉前把这个手机放在枕边，这个细菌呢又会转移到枕头上。然后建议呢每天一次用无酒精消毒湿巾或者说是专用的手机清洁布来擦拭屏幕和后盖。好的，短短的休息之后呢，我们再回到今天的节目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耳边的声音，
4: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5: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4: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难了。
5: 哥哥最好了。
6: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7: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8: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9: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7: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6: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7: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8: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10: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6: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10: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9: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10: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8: 哎呀，小金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10: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6: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10: 大家都。

0: 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几还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摔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1: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物业者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0: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4: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滋养。高温天气或者说是在高温天高强度活动以后喝冰饮，好，为什么会诱发心血管疾病？然后高温暴汗以后怎么样去科学的补水？哎，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一般来说，像这个气温达到或者说是超过35摄氏度的时候，哎，即可称之为高温天气。然后在这样的环境下进行长时间的户外活动或者说是打球、跑步等剧烈的运动，人体呢会大量的出汗，心率也会持续的升高，心脏呢处于高负荷的工作状态，而负责为心脏输送血液的冠状动脉，它就像是一条供水管道。然后剧烈运动以后立刻的去喝一些冰镇的饮料，它可能会刺激并诱发冠心动脉剧烈的痉挛收缩。就像是供水管道突然被人用力捏住一样，这个血流它会明显的减少，然后心肌呢很快就会出现缺血呀、缺氧就可能会导致剧烈的胸痛、胸闷、头晕等症状。那一旦像这个痉挛时间长时间的就持续，还有可能会诱发就比如说恶性心律失常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危险。那如果说是在高温天气下一旦出现类似于胸痛或者说是胸闷症状立刻停止活动，并且第一时间的拨打120急救电话来进行一个求助。高温暴汗以后要注意有几件事情千万不要做。第一个的话就是对着空调直吹，你想象一下，从这个热气腾腾的室外进入到了室内，对着空调吹一吹你会发现这个虽然说身体会感觉到非常的舒爽，但是血管和心脏很难适应这个过大的温差，就可能会出现这个突发疾病。然后建议这个空调呢调到26度左右，但是在使用的时候你要注意你不要自吹，以免这个心血管收缩异常诱发疾病。那一般的话，我是从这个外面刚刚回来的时候先不开空调等它恢复，就是整个身体恢复到一个平静的状态以后才去开这个空调。然后第二的话就是出汗以后不要立刻的去吸冷水澡，气温高的时候人体的温度它也会升高，吸冷水澡的时候突然的这个冷刺激，它不仅会使这个外周的血管收缩，血压升高，有的时候甚至会引起这个冠状动脉严重的痉挛等等然后建议呢，我们可以先擦干身上的汗，休息10到15分钟以后再用温水去洗澡。好，然后呢就是熬夜，天气炎热的时候心跳容易加快，熬夜呢它会增加心血管的压力，可能会造成像这个血压升高心率加快等等。然后建议呢在10点前就入睡，然后最晚不要超过11点，最好呢睡够7到8小时。然后像这个高温天气下怎么样科学的动起来，一个呢就是避开高温的时段，就避开一天当中最热的时段，我们可以选择早上或者说是傍晚进行户外的这个活动。当这个气温大于32度，而且湿度大于60%的时候，我们就要果断的去暂停户外的剧烈的运动或者说是劳作，我们要选择室内活动或者说是休息，尽量选择树荫较多、空气通风较好的地方，穿着舒适透气的衣服，然后呢就适当的降低强度，就比如说长跑足球篮球羽毛球等这些运动量比较大嘞，然后持续时间比较长的这个运动都是属于剧烈运动。高温天气下我们还是要适当的去缩短运动的时间。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降低运动的强度，还就是不睡哈。不睡的话，我们还是要遵循稍凉多次。高温天气下，人体出汗量也会增加，水分和电解质流失比较快。科学补水呢，十分重要的。像我们补水的话，还是要适当的去遵循稍凉多次的原则。你不要等到口渴了以后哈，你才想起来哦，我去喝水了。活动前的话，我们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水分。活动当中呢，建议每隔15到20分钟，补水啊，100到150毫升，每小时饮用量不超过哈这个1升。然后活动结束以后，不要立刻的大量的去喝冰水或者说是冰镇饮料，也不要立刻的去冲冷隧道，我们还是要休息15到30分钟，逐步的去补充一些常温水。说户外活动时间超过了1个小时，或者说是大量出汗，我们可以适当的去喝一些含电解质的饮料或者说是淡盐水，帮助补充体内流失的钠呀钾呀等电解质，维持体液平衡。

0: 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情，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每天11点，锁定平安资养。
1: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平安资养。
2: 天的天气好适合。
1: 那这个小节的话，我们首先来说一说被洪水泡过的衣服和餐具，洗去表面的污垢就能用吗？那其实呢，这是一个常见的误区哈。说到被洪水泡过的衣服和餐具需要彻底的消毒，洪水流动的过程当中，它会携带大量的泥沙的同时，还会混入生活污水、工业废水、农业化肥或者说是粪便垃圾等各类的污染物，甚至可能会携带致病菌和病毒。然后这些污染物一旦是附着在衣服或者说是餐具上，表面清洗没有办法彻底的去去除其中的有害物质，特别是餐具类的一些物品，然后简单的去冲洗以后继续使用，可能会带来肠道感染啊、皮肤病啊等健康风险。然后被泡过的衣服如果说不消毒直接穿，那也有可能会引发这个皮肤的刺激啊、过敏啊等这些情况。然后单纯的把这些表面的污垢去掉啊，并不可靠，它需要对这个衣服或者说是餐具进行一个消毒处理。然后我们在清洗衣服的时候，可以将这个衣服用这个消毒剂跑，然后再用洗衣粉啊或者说是洗衣液清洗干净。对于餐具啊，我们可以先用开水煮沸消毒，再用洗涤精或者说是清水清洗干净。你要确保这个餐具上的病原体被彻底的消除。那如果说污染比较的严重，或者说是材质容易残留一些污物，就洗不出来了哈，洗不干净了，那就建议哈直接把它给丢掉。

说到七月的后半月和八月的前半月，我国南北方呢都有有比较多的这个雨区，然后局地暴雨洪水多发。关于这个防汛形势呢，我们也是提醒到大家哈，比较的严峻。然后灾害来临前有什么样的一些信号，关键的时候我们该如何的科学的避险，然后这份哈我们的防灾要点大家呢还是要听清楚哈。首先来说一说这个暴雨的话，它的一个特点就是降雨强度比较大，然后容易引发这个次生的灾害哈。然后危险信号呢，就是收到暴雨蓝色及以上的预警，天色突然的变暗，雨势骤然的加剧。所以呢，我们还是要日常的去关注气象预警，提前的做好一些避险的准备，像低洼的院落以及危旧的房屋，人员及时的转移，然后远离漫水桥以及河道的沟渠、积水路面等这些危险的区域，不要忽视预警信息和转移的通知，也不要冒险进行户外的活动。汽车在低洼积水处熄火的时候，不要在车上去等待一定要在高处等待救援那如果说是台风的话呢，它是强风暴雨叠加，破坏力比较强。那收到这个台风蓝色及以上的预警，户外杂物晃动，还有就是门窗的异响，以及沿海出现明显的大浪哈，这些都是危险的信号。那我们要提前的关紧门窗，储备必要的生活的用品，收好阳台易坠物，远离窗户、玻璃门等这些区域，还有船舶呢及时回港避险。你不要在这个海边呢，或者说是堤岸等这些区域围观拍照，也不要在广告牌、临时的搭建的地方、临时的建筑或者说是大树下躲避，不要在台风过后立刻前往海边或者说是山区。那如果说是强对流天气的话呢，它是发生比较突然，然后变化比较的剧烈，破坏力极强。危险信号呢，就是天空突然的变暗，乌云压顶，突然的电闪雷鸣，狂风骤起，然后出现冰雹或者说是短时的骤雨。那我们要尽快的进入室内或者说是坚固的遮挡物下躲避，然后远离照明线路、高压电线和变压器。然后如果说遇到了龙卷风，一定要远离门窗，到与它方向相反的房间内哈，抱头蹲下。然后不要在强风当中冒险开窗，就是开关窗户，也不要站在空旷的高地上或者说是大树下去躲雨。那如果说是大风天气哈，大风天气的话呢，这个危险的信号就是预报出现大风天气，然后树木剧烈的摇晃，空中出现被卷起的杂物，那我们一定要提前的关。

关紧门窗，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减速慢行，注意横风影响。还有如果说是在户外作业的时候立刻停工，进入稳固的建筑去躲避，不要靠近高层建筑的外墙、广告牌等这些区域，也不要走高楼之间的狭长的通道。啤酒喝光了寂寞，只要那山洪的话呢，它是来得快，流速大，冲击强，危险的信号呢就是山沟水流突然的变大变浑，然后听到异常的轰鸣声，然后上游呢突降暴雨。然后如果说出现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们立刻的向屋顶、山顶等这些高处转移，然后向与洪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逃，避开一切的围墙等可能被冲毁的这个地方。你不要沿这个沟谷方向逃生，也不要在这个低洼谷底去躲避，不要轻易的去游泳转移。好，最后呢就是提醒到大家哈，就是这个泥石流的话，它是可能会混合的那些泥沙局势啊，或者说是破坏力比较强哈。然后危险的信号呢，就是你听到这个沟谷传来异常的响声，河水突然的断流，或者说是水势突然的加大，然后沟内变暗，地面有轻微的震动感。那如果说是出现这样情况的话，在这个沟谷哈遇到了大雨，提前的转移到高地避险，立刻向与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爬啊！你不要呢顺着沟谷方向朝这个上游或者说是朝下游跑，也不要在这个陷进洪流时盲目的去呼救，避免强入这个泥沙。

0: 欣喜于时光，安稳于日常，不慌不忙，一程自有一程的芬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1: 哎，等等等等，电视没关，空调也开着呢。
2: 哎呀，热死了，别关。
3: 哎呀，走走走，又不是出远门，一会儿就回来。
4: 哼，不管我当回事，拿我走。
2: 妈妈，这是哪里呀？怎么没灯呀？哎，糟了，手机只剩1%的电了。
3: 哎呀，别吵，我正钻木取火呢。手都磨破了，
2: 我要吃冰淇淋，我要看电视。
4: 冰淇淋。

0: 像嗡嗡响了。
1: 是幻觉吧？
2: 你们刚才说什么？
0: 有空调电视该关就关。
1: 哦，对对对，出门前检查电源，不用的插头拔掉。
2: 这还差不多。
3: 从钻木取火到万家灯火
4: 和端午系列活动，
3: 这一步我们走了几万年，有些黑暗我们无法选择，但有些光我们可以选择留住。节约用电从每一度开始。
5: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禅生，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北纬59度，东京十度。从马里坐这航班，满载着一条条南极金枪鱼。第二天，他们会出现在全球顶级的餐厅里。南纬38度，东经135度。墨尔本的暖阳下，人们吸收着自然给予我们的馈赠。北纬40度，西经74度。纽约人排队为了吃到正宗的西安肉夹馍。我们寻觅美食与美景的脚步从未停歇。1035，世界那么大，吃喝玩乐，我们陆续抵达。

0: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现在来到北京时间中午的12:04，那么首先我们还是一起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新闻。
1: 好客自扬，旅见最先。
0: 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消息。目前重庆已经连续23天出现高温天气，21号以来更是连续7天最高气温达到40度以上，预计今后4天重庆的连续高温依然停不下来，将追平当地7月高温日数最多的历史记录。那么受到副热带高压的影响，南京、杭州、上海正在经历桑拿天，基本会持续1周左右，北方的高温也将增多，

内蒙古东部、东北甚至会出现同期少见的炎热高温，晚上不清凉，湿度较大，那么闷热程度不亚于华南地区。那么今早至明早，广东、福建、广西、湖南、江西、湖北、河南还有山东、河北等地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那么其中广东的东南部、福建的东南部、湖北中部、河南西部、云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7月27号，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的纳入到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7月30号开始，成都的港澳台地区航线部分，那么其中7月31号为集中转场日，那么此次的转场共涉及到中国国际航空、四川航空、香港航空、澳门航空、国泰航空、中华航空、长荣航空7家航司运营的22个进出港航班。好的，本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些，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继续到旅行天下部分。

曾经我们满腔热血，渴望奔向远方，无问西东，只问初心。然而现实是什么？不是要你面对生活中逐渐被磨掉的耐心，逐渐放弃的梦想，而是希望你在人生旅途中能识得世间百态，人能方寸不乱，报以微笑。世界那么大，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文旅方面的消息。首先，7月27号，中国驻巴布亚几内亚使馆发布了提醒中国公民注意出海和涉水的安全，在这个地方也是提醒大家，出海活动存在较大的风险，减少非必要的出海活动，密切关注当地的天气及海况预报，严格的遵守海事部门安全提示和规定，选乘符合安全标准的船舶，并配足应急的一个设备，如果遇到紧急的情况，第一时间报警，并与中国驻巴新使馆联系取得救助。7月27号，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北京时间7月27号，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的纳入到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再次的扩展，此次扩展是进一步的提升了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完整性，是我国陆海统筹系统保护滨海自然资源的重要实践。

0: 那么时值仲夏，位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的茶卡盐湖迎来了一年当中最佳的观景季，澄澈的天空与如镜的湖面相映的交辉，形成了独特的天空之镜的奇观，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避暑打卡。中秋出游的小伙伴注意了，京沪高铁、京沪铁路200多趟列车已经开启了2026年中秋假期火车票预约的购票服务。那么如果说在中秋期间有这个规划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提前的规划行程。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2026年暑期档的这个爆款国产动画《八仙》热映，口碑是一路飙升，片中真真绝美的画面原型都藏在了现实当中。那么四川的金城山，还有山西的永乐宫，山东蓬莱阁一跃成为了今夏最火的打卡地。那么还没安排上的小伙伴，那么在这个暑期期间可以选择一个在这个电影当中出现的一个取景地去游玩打卡。
1: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0: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2: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3: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2: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3: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2: 那下面呢？
3: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2: 嗯，
3: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2: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3: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2: 凉拖配汉服，
3: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4: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2: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3: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0: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4: 酷炫一下。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么在7月25号的时候，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哈、成为了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那么可以说这是咱们中国陶瓷文化首次以完整的手工瓷业遗存体系列入到世界遗产名录。那么这个江西景德镇呢，是作为久负盛名的千年瓷都，这个瓷元素啊早已经融入到城市的角角落落。在这里，瓷器不仅是产业文化，更已经成为了一种生活的方式。那么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整理了12个宝藏知识点，一起来好好认识一下这座宝藏城市。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是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那么这个瓷器自古以来就是咱们中国的特产，中国瓷器史3000多年，景德镇地区的窑火贯穿了其中1000多年，景德镇也逐渐地成为了世界手工瓷业的生产中心。而此次的申遗成功的这个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是一条手工制瓷全产业链，它是由这个镇区瓷业生产中心，还有湖田古窑古瓷窑址，以及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市矿遗址和这个交潭窑柴燃料产区5大片区组成，完整的保留了10世纪到19世纪手工制瓷的全产业链的一个体系。这个镇区瓷业中心也是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一个非常核心的重要部分，构成了要素是包括这个御窑厂窑址，还有这个落马桥窑址、观音阁窑址等等，是宋元时期持续发展、明清时期逐步形成的大规模集约化的瓷业生产体系。而这湖田古窑古瓷窑遗址呢，是在景德镇市的一个湖田村，是元宋时期景德镇瓷业中心窑址，也是宋代6大窑系之一，青白瓷窑系的代表性的窑厂。而这个高岭瓷土矿遗址呢，是在景德镇东北部福良县窑里镇高岭山山区，完整的反映了高岭土矿的开采、加工、运输等流程。那么在700多年前，正是在这里发现了矿物原料，景德镇匠人将高岭土与磁石按比例混合烧制瓷器，2元配方就此诞生，让这个瓷器可以在1300度以上的高温的窑火当中不变形。那这个长岭瓷石矿遗址呢，是在福良县窑里镇长明村深山当中，这里呢曾经是这个瓷石釉果的超级开采厂，如今完整还原瓷石开采、加工、转运、生产的一个实景。而最后我们要说到这个交潭窑柴燃料产区呢，是在景德镇福良县交潭镇，是昌江上游窑柴产业遗存当中的一个代表。那么这个宋代是景德镇制瓷业的第一个高峰时期，这时候景德镇主要烧制的青白瓷是这座小镇独创的一个特色瓷器，它是我国陶瓷史上一个极珍贵的品类，青白瓷也是这个景德镇的立镇之器，景德镇因它而生，因它而盛。在那个时候，宋真宗格外的喜爱青白瓷，将自己的年号景德赐予这座小镇，一座城市之名就这样因为瓷器而改写。这个青白釉瓷上这种细薄晶莹的釉层，就像一层温润的皮肤，让瓷器如玉一般美的含蓄、清雅动人。2024年总台春晚节目瓷影就展现了这种直简色彩、大繁若简的东方美学。给大家说一下，咱们故宫95%的瓷器呢是出自于这个御窑厂，因为它是专门为这个宫廷烧造瓷器的场所，也代表了这个明清时期中国陶瓷技术和艺术的最高水平。北京故宫博物院院藏瓷36万件，那其中95%都出自这个御窑厂。这个御窑厂的遗址地下文物堆积层厚达13米，出土了100余吨、2000余万片的这个御瓷片，修复了3000余件的御瓷精品。
而大家去景德镇必须打卡的中国陶瓷博物馆哈、是囊括了整个中华陶瓷文化的脉络。逛馆的重头戏自然就是两件顶流。第一个呢就是元青花禅之牡丹纹梅品。元代青花瓷当中的极品还是镇馆之宝，静静地诉说着700年前的繁华与匠心。而这个陈思罗汉哈、就是那个网红菩萨，特别的有意思的那个表情包本尊哈、成为了热门的合影打卡点。那么他就在这个7楼5号的展厅，就是那个无语菩萨，相信很多朋友都没去过，也在网上刷到过。而这个御窑博物馆啊，本身就是一个艺术品，它这种拱形红砖的建筑，白天光影艳美，非常适合拍照。展厅当中大量的文物以碎瓷片姿态直接展出，不是不修，而是御窑厂规矩本就严苛，稍有瑕疵当场砸碎，深埋地下。那这些不完美，恰恰是真实的记录着千年瓷都的烧造传奇。而景德镇现存最古老最完整的柴窑遗址就是徐家窑，它在这个陶阳里历史文化街区。徐家窑是在2016年开始复烧的，此后呢点火开窑成了一个常态化的非遗展示，每一次都会吸引无数人专程赶来哈、

那么另外我们要最后要说到的就是在陶溪川文创街区哈，那又完全不一样，是一个文艺氛围拉满的地方。每逢周五到周日啊，这个周末市集准时开张，年轻设计师们带着天马行空的陶瓷作品摆摊，创意与手艺哎琳琅满目，每一个摊位是风格各异，逛一圈眼睛都会被治愈。所以到景德镇是真的不可能是空手而归的哈，在这里陶瓷器具饰品摆件应有尽有，从用处款式再到价格，能够满足每个人的不同的需求啊，那么我相信去过的朋友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哈，总之呢，我觉得这个景德镇好看的太多了哈，就不用我说。那同时呢，它还有很多好吃的，有机会的话，大家哎一定要去这个景德镇哈，就是去江西景德镇看一看啊，我们中国这个传统千年的一个文化。

0: FM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3: 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2: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一零三点五，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4: 走进一零三五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2: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5: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2: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4: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龙门阵。
2: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阳。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一零三五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那每年一到这个暑假，广州呢就会自动切换成旅游旺季模式。相信很多朋友在自己的朋友圈都刷到好多朋友到广州了哈。虽然说特别热，但是就是完全抵挡不住大家去广州玩的热情。而这些场面呢，广州人早就见怪不怪了哈。毕竟作为一座常年上榜全国最受欢迎旅游城市的地方，暑期人多就是天经地义的。全国各地来的游客当中，那么行程当一定会有列着一项吃一顿正经的广式早茶。那其中点都德呢是他们少不了打卡的一站，所以呢外地游客在点都德门口排大队就成了老广们每年暑假就是已经见怪不怪的一个奇观了。其实呢，对于这个远道而来的游客朋友，坐进早茶店点上一盅两件尝尝鲜是一项需要认真完成的旅行任务。而在广州数不清的茶楼里，外地游客最后往往都会走进同一家点都德。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去尝过他们家的这个味道呢？其实现在如果说你任意打开一篇广州的美食攻略，这个点都德的名字几乎是不会缺席的。口味各异的尝鲜者寻着颇有粤语文化气息的店名而来，点上熟悉的红米肠、虾饺皇、凤爪、叉烧包四件套，再拍一张热气腾腾的美食照片，就相当于打卡完成了广州美食之旅的重要一站。那可以说哈，去点都德喝早茶啊，成了很多外地人心中体验广州早茶文化的充分必要条件。那么在广州喝早茶是一件非常平常的事情，大家虽然不是每天都能去早茶店消费，但总而言之早茶并非什么稀罕物，很少会在这个互联网上分享自己的早茶攻略。这个店家们大多也坚持做这个街坊生意哈，因为只有被认可为凭量证的早茶店才能够长长久久经营下去，很少针对游客们的一个营销宣传。然而呢，这个点都德早早就已经把名号打到了广州之外的更多的城市，所以呢，被美食俘获的食客们迫不及待地把体验分享到网上。后来的人照着前人的攻略而来，于是越来越多的人在点都德是完成了自己对广州早茶的第一次朝圣。那么有一些本地的早茶原教旨主义者对爆火的点都德感到非常困惑，他们并非对品牌有什么意见，只是在他们看来，点都德作为一家连锁早茶店，很大程度上做了改良，不够正宗，甚至没那么大家说的那么好吃。而家门口那些从不营销环境一般，但就是胜在人均价格便宜、烟火气十足的某某某哈，这个。其实广州人评价一家茶楼，除了品牌口味，还要看茶位费是否合理，有没有足够优惠的折扣，离家的距离如何，是否方便停车，甚至和资客是否足够熟悉。这点都德哈，相对来说出品稳定，环境舒服，分店够多，家附近如果正好开一家，它的确可以成为周末饮茶、家庭聚餐，甚至是请外地朋友吃饭的一个首选。在某种程度来说啊，这点都德呢就像是早茶界的麦当劳、肯德基，你未必会在这里吃到最惊艳的一笼点心，但大概率下限也不会太低。红米肠、虾饺皇、凤爪，还有艇仔粥，这些被无数游客反复点单的招牌，早已经在全国食客的味蕾里完成了一个迭代测试，基本上不会怎么踩雷。事实上这个如果不吃这个点都德，让老管推荐一家最正宗最好吃的茶楼，反而往往会陷入一场没有结论的讨论。有人认准老字号的传统手工点心，而有人喜欢这个街坊茶楼的烟火气，也有人坚持家楼下那家真神。广州的茶楼各有各的脾气，很难有一个能够让所有人同时点头的标准答案。
而这个菜单上也是博采众长哈、啊，从传统的虾饺、烧麦，到融合了西洋烘焙特色的蛋挞、酥皮等等，点心是应有尽有。可以说，无论是形式上还是内容上，包容就是广式早茶的一个最大特色。哎，因此呢，就是无论吃哪一家早茶，总能看到一股生机勃勃的生活图景。本地老人呼朋唤友，就着茶点谈笑风生；而远道而来的游客举着手机对菜单研究半天，嘴里念叨着多邻国学来的啊一些就是粤语发音哈。所以呢，这广那个老广虽然说、嘴上总是说怎么又去点多读，可真看到大家在茶楼里兴奋的尝鲜，内心哈本地人确实也为这个广府文化会感到哎骄傲的。其实呢，一座城市的风味标签，哎，不只有一种味道。人们第一次认识一座城市，可以有很多方式哈，一盅两件，从来没有标准的答案。哎，当然，但是呢，吃得尽兴，聊得舒心，哎，就已经是最地道的一个广州味儿了。

0: 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找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拿，真的太难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儿宝，

0: 我抱到他就是了。
1: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没有那么讲究嘛。
0: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0: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3: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4: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4: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1: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娃儿，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4: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3: 哎呀，交警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4: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2: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4: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3: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是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4: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2: 交警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0: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4: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2: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录音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0: 也行。
4: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0: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5: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6: FM103.5
7: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8: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7: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8: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7: 我爱
8: 我爱
7: 这所有的声音，
8: 这所有的声音。
7: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1035自央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世界那么大旅行节目，我是月谦。那么到了假期的时候，大家总是会找很多地方，哎，到底去哪儿避暑，对吧？那今天呢跟大家推荐一个地方呢，就是松潘。首先去松潘很方便啊，从成都出发乘坐高铁最快一个半小时就能抵达。雪山、森林、瀑布、海子直接可以切换到另外一种画风，平均气温呢也就在20度左右。那松潘有什么好玩的呢？这座位于阿坝州的古城几乎是囊括了你对川西高原的所有想象。岷江在此穿城而过，雪山融水之下滋养出钙化彩池啊，原始森林、高山海子等高原奇观，黄龙、二道海还有扎嘎瀑布都是松潘的耀眼名片。于是呢，在炎热的三伏天里，城市都被35度加的热浪裹挟着的时候，松潘却自顾自地活成了另外一个季节啊！天地辽阔，云海苍茫，平均温度也不过20度。那么，哎，其实呢，从成都东哈到松潘的这高铁呢，还是就车次呢还是比较多，也就一个半小时左右。那么在距离松潘县城15公里处就是这个牟尼沟了，这里地处山原河谷地带，海拔呢是2800到4250，属于世界自然遗产黄龙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景区呢分为二道海和扎嘎两瀑布两个景区，独具特色的一沟双景浓缩了山水的灵秀。哎，那么现在呢，这个牟尼沟的全价票呢是100块钱一个人，牟尼沟二道海成人全票全价票是70块钱，扎嘎瀑布成人全票是70元哈。开放的时间呢是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哈。另外呢，如果说你去了这个牟尼沟回来之后，就到可以到这个松潘古城哎玩一下了。这座始建于唐朝，距今有1400多年的高原古城，曾经也是茶马古道上的军事重镇和商贸的集散地。那么在这古城入口处，就是温成公主和松赞干布的雕像，汉藏和亲的佳话是流传千年哈。那么走进这个古城，各式各样的民居错落其间，古色古香的街巷上是各类商铺，高原小镇的淳朴和烟火气都得以展现。哎，来了松潘，这黄龙哈是自然绕不开的。那么夏季的黄龙也处于这个丰水期，池水是丰盈饱满，景色绝美啊！我就不再跟大家再多说了哈，它的美到底是什么样的？大家好多朋友应该去过，而松潘的。

好吃呢，哎，特别的多，好吃的美食特别多了。这个烤牦牛羊，烤牦牛肉串一定是不能错过的。还有这个松潘的土火锅啊，还有酸菜面罐等，面块，哎，也一定要去打卡啊。那么太多的美食了，他们的这个洋芋粑粑呀，还有鲜牛杂、手抓肉等等哈，各族特色美食可以说是美食新人的天堂。所以还在犹豫不知道去哪儿避暑的朋友，注意哈，这松潘哎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今天的世界那么大就跟大家分享这些了，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1035的其他节目。明天中午的12点，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7月27号，市委书记袁泉主持召开会议，专题研究长期护理保险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老龄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

0: 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群众。
1: 会议听取了全市长期护理保险工作推进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步工作。会议指出，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是国家层面重大制度安排，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的有效举措。要瞄准短板弱项，优化服务供给，系统推进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着力打造服务更有温度、覆盖更有广度、保障更有力度的长效服务体系。要强化服务主体培育，加强养老服务机构建设，鼓励公办与民营机构优势互补、协同发展，提升从业人员专业技能和服务水平，为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提供有力支撑。要强化科学评估和数据赋能，加强统筹协调和部门协同，提升长期护理保险工作的整体效能。要建立科学规范的管理运行机制，严厉打击欺诈骗保等行为，兜牢兜紧民生底线。市领导李红军、罗道坤、林显奎，各县区和市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2: 近日，市政协党组2026年第14次会议和市政协5届93次主席会议召开，会议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市委5届13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体系的重大创新，取得了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的重大成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市委5届13次全会审议通过的决定，充分彰显了市委深入贯彻党中央大整方针和省委决策部署的政治自觉，以及坚定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使命担当。会议强调，全市政协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提高站位，增强政治自觉，深学细悟，把握核心要义，以学促干提升履职实效，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履职。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市委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引导广大委员界别群众深刻领会全会明确的总体要求、主要目标、重点任务，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上来。要充分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锚定农业农村现代化等中心大局工作，统筹推进市政协各项履职活动，推动市委部署任务落地落实。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2026年以来，市市场监管局围绕打造有序必应、无失不扰一流营商环境，从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个体工商户兜底保障、涉企检查、减负增效三个维度精准发力，打出了一套优化营商环境的组合拳。
4: 近年来，资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创新打造资知管家公共服务品牌，通过市县联动，协调四川审协中心、保护中心、第三方服务机构和律所等专家资源，常态化开展线上线下活动，打造全生命周期主动式定制化的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为企业专利的创造、运用、保护提供全流程的保驾护航。
5: 对企业的研发和知识产权保护肯定是有一个非常助力的作用。现在咱们开始成立了这个就是线上线下的这个知识产权的维权它是从前期就介入企业了，帮企业分析专利帮企业就是挖掘专利，帮企业提升专利，然后让我们的企业呢对专利的知识产权保护，无论我们的能力和意识都上了一个很大的台阶现在呢有了咱们市场局的线上线下的活动，我们相当于有了真正关心我们的专家和保姆让我们呢在专利这一块既放心也敢干了，我们企业的研发也敢投入了。
4: 针对全市近14万户个体工商户规模小、底子薄、抗风险能力弱的现实困境，资阳市于2025年在全省率先推出个体工商户保险保障项目资商保，今年升级为2.0版。在持续经营保障和经营财产损失保障等两个险种的基础上，增加公众责任保障险，提供免申即享、快速理赔、主动预赔、风险减量4项服务，持续提升服务精度，不断激发个体工商户在繁荣经济、增加就业、推动创业创新、方便群众生活等方面的发展活力。截至目前，全市已赔付1793户547.6万元。在涉企检查方面，针对过去多头检查企业疲于应付的突出问题，资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细化一个计划加3张清单，涵盖16个融合监管场景及14类日常监管最多查一次事项，大力推行融合监管2.0模式，整合14个内部科室、10个外部部门、84个检查事项，根据信用及风险程度采取差异化抽查比例和频次，实施进一次门查多项事，一次到位融合监管，融合监管场景扩容30%以上，有效降低入企检查频次。
6: 融合监管之后的话，就是原来10个部门一年嘛，不说多了，最少有4次检查，现在搞了融合监管之后，一年一次检查，对我们那个生产经营的话有很大的帮助。
4: 2025年，全市新登记经营主体2.04万户，总量达17.84万户。全省营商环境评价、市场准入及退出指标连续5年获评全省优秀。
7: 下一步，全市市场监管系统将持续聚焦需求回应和监管提效，实施好融合监管2.0、资商保、高效办成一件事等重点任务，努力推动我们的监管更精准、服务更精细、治理更高效，助力打造有序必应、无事不扰营商环境。
0: 7月24号至25号，四川银行杯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田径比赛在广安市奥体中心火热举行。迎着骄阳，资阳代表团在田径比赛中共斩获4金3银5铜，全省排名第9名。
1: 其中靳瑞在女子乙组5000米竞走决赛以27分58秒66的成绩摘得铜牌，宋思雨在女子甲组3000米决赛中以10分18秒02的成绩夺得银牌，朱嘉欣在女子甲组100米栏决赛中以14秒79的成绩获得铜牌，唐浩在男子乙组200米决赛中以22秒36的成绩再添一枚铜牌。在田径比赛最后一个竞赛单元男子甲组4x400米接力决赛中，由陈斌、陈曦、杨涵、江佳琪组成的资阳队配合默契，衔接紧密，4名选手各司其职，合力冲刺，最终以3分16秒33的成绩夺得铜牌。近日，资阳高新区零工市场商圈专项招聘活动在松涛镇国际商贸城红星美凯龙外广场开市，活动聚焦商圈灵活用工需求，联动家居卖场、物流企业、连锁商超等14家商户集中释放岗位，周边400余名居民到场咨询求职。
8: 虽然天气这么热，我还是愿意这份工作。这次我也感谢我们政府给我们提供这么好的一个平台，我也感谢这么多的用人单位，他们也是顶着的大太阳来给我们来提供一个就业的机会。
1: 活动现场配送、保洁、理货、安保等灵活就业岗位咨询持续火热，不少掌握装修、货运手艺的返乡务工人员驻足各展位前，详细咨询薪资结算、排班调度等相关事宜。据介绍，松涛镇目前已经建立起了常态化双向摸排机制，一方面逐户走访商贸城周边商户，精准摸排灵活岗位用工缺口，另一方面依托社区摸排宝妈、大龄返乡人员等重点群体的就业诉求，通过线下专场招聘会搭建对接平台，实现用工、求职、供需精准高效匹配。除此之外，该镇还依托商圈巡回招聘、精准对接服务、就业阵地建设3项关键举措，搭建一体化就业服务体系，全镇推行定点加巡回双轨就业服务模式，按周常态化走进商圈、小区、产业园开展巡回招聘， 全域布设小型就业服务阵地，设立求职登记点位，安排专人动态更新岗位信息，同时依托线上就业平台持续推送岗位资源，全方位打通线上线下就业服务渠道。参加招聘会的用工单位对此次临工专题招聘会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9: 首先感谢政府哈，这里提供了这么好的一个招聘的一个机会。大热天的哈，既然大家愿意来，说明他对这个找工作是有需求的。啊，作为我们一个这个招聘方，也是诚心诚意的来招聘，欢迎这个找工作的需求的这个朋友们啊，都在我们这个来详细了解。
3: 近日，一业宜居安逸安悦2026年高校毕业生招聘会暨重点群体就业公共服务活动在资阳市安岳县体育馆举行。
4: 本次招聘会集结107家企业，涵盖制造业、服务业、鞋服产业等多个行业领域，提供就业岗位5682个，现场达成初步就业意向621人，含高校毕业生215人，川渝联合招聘131人。招聘会现场精心设置了九大功能区，涵盖见习岗位招募、城镇公益性岗位、川渝联合招聘等多元板块，并同步开展直播带岗和就业创业、社保等政策宣传，以满足不同层次求职者的多样化需求。作为本次招聘会的一大亮点，川渝联合招聘区格外引人注目。重庆大足、潼南、铜梁等地人社部门携优质企业跨区域揽才，与安岳本地企业同台纳衔，为求职者提供了更加多元化的就业选择，也见证了川渝两地就业公共服务从相邻走向相融的坚实步伐。安岳县就业服务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招聘会突出跨区域精准匹配导向，前期对川渝两地企业用工需求和本地求职者信息进行了双向摸底，力求让每一份简历都能找到最合适的去处。下一步，安岳县将持续深化与川渝地区的交流合作，不断优化就业服务体系，创新开展线上线下招聘活动，为唱好新时代西部双城记、建设高质量就业先行区贡献更大力量。
1: 眼下正值水稻管护关键期，在乐至县宝林镇龙行村，依托农业共赢制试点探索，利用无人机开展高效施肥作业。
4: 稻田边务工村民将肥料倒入容器，无人机机手轻推摇杆，无人机应声而起，沿着预设航线平稳飞行，肥料均匀洒落，精准覆盖稻禾。
10: 我们公司主要向宝林镇及周边乡镇提供农业社会化服务，双城土地工人专业合作社也是我们服务对象之一。我们公司主要为他提供耕种、防收等服务。
4: 龙行村于2024年被纳入资阳市农业共赢制市级试点，依托乐至县双城土地专业合作社，108户农户以200余亩土地经营权入股，集中连片经营。
10: 作为乐至县2024年农业共赢制市级试点村，龙行村探索土地股份合作社加农业职业经纪人加农业社会化服务模式，通过土地入股加流转整合200余亩土地，实现规模化、机械化经营，特别通过土地入股分红加务工收入实现丰收。
4: 蒋家志告诉记者，共赢制模式落地后，田间作业效率明显提升。
10: 我们这200余亩共赢制水稻全程实现机械化作业，眼下正值管护关键期，无人机施肥一天即可高效完成。
4: 近年来，该村先后获评四川省乡村振兴示范村、资阳市乡村振兴示范村等荣誉。
1: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人在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一起，仍然自问幸福，虽说有阵时为你生气，其实以前和你互相不懂得死心塌地，直到共你渡过

0: 不要停止奔跑，不要回顾来路，值得期待的只有前方。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3: 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证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4: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5: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4: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5: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4: 那下面呢？
5: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4: 嗯，
5: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4: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5: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4: 凉拖配汉服，
5: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6: 你知道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4: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5: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0: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6: 酷炫一

0: 姓名：嘟嘟、
1: 阿来、
2: 萌萌、
0: 年龄：
3: 60岁、
0: 60岁、
4: 80岁。
0: 症状：
5: 腰酸背痛、
6: 总是睡不着、
7: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8: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我们经常说哈，没有啥子烦恼是吃一顿火锅不能解决的，这个的话还是有科学依据的。依据就是食物对情绪真的有影响。食物呢不仅填肚子，它通过影响血糖还有肠道的菌群以及大脑的大脑神经递质，那每时每刻呢都在影响着你的情绪。吃对了就是快乐源泉，如果说是吃乖了，要谨防是焦虑的放大器。那么食物呢可以通过血糖加肠道哈这两条路来影响我们的情绪。来说一说这个血糖哈，这个血糖呢绝对是能直接影响我们的情绪的。当血糖正常稳定的时候，情绪也相对是稳定的。而当这个高糖食物下肚哈，血糖快速的上升，大脑呢就充满能量，它会得到短暂的快乐。但如果说血糖上升的太快了，身体会受不了，那么胰岛素呢会出手把这个血糖往下降，这样短时间的一升一降就会导致低血糖，就可能会出现心慌啊、手抖啊，或者说是冒冷汗啊、注意力不集中啊，看啥子都有点不是很顺眼哈。所以呢想要情绪稳定，吃进嘴巴里面的东西要有所选择，让这个血糖呢慢慢的释放，然后平稳供应。那再来说一说这个肠道哈，虽然说感觉这个肠道跟我们这个大脑离了还是有点远啊，但其实呢他们两个的关系呢也是比较好的。在我们的肠道里面活跃着上万亿个细菌，然后他们不光帮你消化食物，还帮你产生影响心情的化学物质，比如说能让人感觉到平静满足和快乐的血清素，那大约90%呢都是在肠道里面合成的。然后肠道里面的血清素主要是参与肠道功能和外周信号的一个调节，这两者之间的状态哈，通过这个迷走神经来传输。那如果说吃的东西对身体和情绪都好，那大脑呢也会感觉到愉悦。但如果说吃的是高糖高油的饮食，或者说是其他的哈，那菌群呢它失衡，可能会通过免疫啊、炎症啊等等哈，它可能会影响到情绪的调节。有的朋友可能会出现心情不好就想吃东西，这个的话叫做情绪性饮食。就比如说一焦虑啊，一压力大就想通过吃东西来解压啊，尤其呢特别想吃一些蛋糕啊，还有奶茶呀、炸鸡啊这些高热量的食物。然后相信这样做的人呢不在少数哈，这种行为呢叫做情绪性进食。面对压力我把吃啊去吃一些喜欢的，就是自己喜欢吃的食物来安抚一下自己的情绪，还是正常的应对方式。但要是变成了没法改变的习惯，甚至是失控，那就要警惕了。

未必，要是有压力了，或者说是有情绪哈，就不能靠吃来解压了吗？当然不是哈，真正的解压不是完全禁止吃，而是换个吃法。哪些食物哎吃了以后会让心情变好哈？就是吃好的这个东西，好吃的这个东西里面吃了不仅会管饱，还能帮助你调节情绪。你比如说新鲜的水果和蔬菜，像新鲜的水果和蔬菜里面富含一些抗氧化剂，它能够减少氧化的应激，保护大脑的健康。哎，同时呢，它可以改善神经功能，支持情绪的调节。你比如说像蓝莓、香蕉、苹果、柑橘，还有猕猴桃啊、胡萝卜呀，深绿叶蔬菜啊，比如说像菠菜和生菜，还有西兰花、黄瓜、菠菜等等，都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那吃鲜榨的这个果蔬汁，哎，有没有一些帮助呢？哎，当然是没得用嘞哈。像这个果蔬汁之所以没有生鲜的这个蔬果的那样有一些快乐的功能哈，它核心在于榨汁改变了食物的营养结构和代谢的方式，不仅会导致原本含有的维生素 C 呀、其他的一些物质它会有一些流失，它还会让它变成了一杯让血糖猛增的猛降的一个甜碎碎。

那还有呢，就是优质的蛋白。你想要有一个稳定的情绪哈，就要有一个稳定的血糖。而优质的蛋白消化慢，它能供给大脑提供的一个平稳的氨基酸，帮助呢保持血糖的一个平稳。推荐的一些食物的话，就比如说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可以搭配吃，然后鸡蛋、牛奶、鸡胸肉，还有猪肉、牛肉、兔肉、鱼虾、豆制品，像豆腐、豆浆等等。然后少吃一些加工的肉类，就比如说少吃一些香肠、腊肉，还有午餐肉。那哪些东西吃多了以后可能会影响情绪呢？我们短暂的休息之后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神仙。
1: Welcome to 36°C。
2: 姓名：嘟嘟。
3: 阿来。
4: 毛毛。
2: 年龄：
5: 60岁。
6: 60岁。
7: 80岁。
2: 症状：
8: 腰酸背痛，
9: 总是睡不着，
10: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11: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

0: 缠绵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龙门阵。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缠绵，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那继续来说一说哪些食物吃多了可能会影响情绪。比如说像高糖的饮料，那还有高脂高盐的食物啊，以及呢像咖啡因和酒啊等等哈，这些食物，像这个高糖的这个饮食哈，我们还是建议少喝奶茶、果汁饮料、可乐等甜碎碎。那如果说是你实在是想糊人话，控制好量，偶尔哈没得关系，天天糊人话就不好了。然后高盐高脂的食物呢，建议大家哈，就是最好不要午餐晚餐都要吃，然后吃的时候呢还是要配一些足够的蔬菜哈，因为像高脂高盐的食物吃多了以后呢，它会破坏肠道菌群的平衡，长期来看呢是情绪稳定的隐形破坏者。

0: 好的，那么继续来说一说一顿火锅哈，就是吃火锅的话，它其实还是能解决情绪的烦恼啊，但是经常吃的话也是不建议嘞。火锅呢，不仅是味蕾的刺激，辣椒素的一个作用，哎，还有它抿紧嘴巴里的每一口的食物，有大量的一些高蛋白呀，还有新鲜的蔬菜呀、膳食纤维等等，然后喝进嘴巴里的每一口饮料带来的多巴胺的这些快乐哈。那么此外呢，火锅自带热闹的社交属性，大家啊边吃呀边聊天啊，烦恼瞬间都是统统靠边站。所以偶尔吃一顿火锅来提振心情，哎，没得问题。但如果说你吃的太频繁哈，这个作用的话就那么凸显了，反而给身体和心理呢带来更多不太好的影响。那首先呢，就容易陷入情绪化进食的一个循环当中。火锅带来的快乐很短暂，吃完回到家，然后快感就消散了，然后空虚感呢可能就会卷土重来，并不能完全的解决情绪的问题。只能说啊，借吃消愁，愁更愁。那么其次呢，绝大多数的这个火锅啊，它都是高盐高脂的，还有高油，长期高脂饮食呢，它也会破坏肠道菌群的一个平衡。
1: 谁比谁好能炸
0: 所以说的这个火锅哈，它好吃归好吃，但是我们还是要控制一下吃的这个量。

到夏天，清蒸鱼虾还有爆炒扇贝、香辣螃蟹啊，总能勾引起大家的食欲。海鲜好吃，营养高，但是隐藏不少的一些饮食隐患。有的朋友可能吃了以后出现皮肤过敏啊、痛风发作呀，然后有的朋友因为食材不新鲜、没煮熟就上吐下泻。怎么挑选这个鲜活的无变质的海鲜，然后哪些朋友不能多吃海鲜呢？我们在烹饪的过程当中要注意哪些卫生的细节哈？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那首先来说一道这个海鲜的营养价值其实还是比较高的哈。一个呢就是高蛋白，海鲜呢是优质蛋白质的重要的来源，蛋白质呢有助于维持人体免疫系统和各个器官正常的一个功能，还就是低脂肪哈。

以及呢海鲜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哈，这个的话也是大家是知道的。然后哪些朋友哈要慎测海鲜，比如说过敏有皮肤病或者说是哮喘的朋友的话，然后就谨慎的吃。还有就是高尿酸血症和痛风患者哈，也是尽量不要去碰哈。除此之外呢，就是消化功能差的朋友呢也尽量不要去，因为海鲜呢它是属于寒凉的食物，消化功能差的老年朋友、小朋友，还有就是胃肠道疾病的朋友，如果说大量吃的话，可能会出现腹痛、腹泻。然后最好呢，不要一次大量的去食用海鲜啊，以及呢，这个甲亢的朋友哈，也是尽量不要去碰。

怎么样去挑选哈、新鲜的这个海鲜？就比如说我们在外面吃海鲜，就在外就餐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有食品经营许可证的正规餐饮单位和或者说是企业。在购买海鲜的时候，也要选择正规的销售渠道。像我们这个鱼类哈，就新鲜的鱼的鱼鳃具有海鲜的咸腥味，而且没有臭味哈。这个鱼的眼睛呢是清澈透明的，眼球呢是完全饱满，而且是稍稍的向外凸出来。然后鱼肉呢是结实有弹性，用手去按一按，哎，它会有凹下去，但是呢立刻又会恢复，又会反弹回来。然后蟹类哈，就是我们在选蟹类的时候，要选择这个蟹壳清而蟹腹白的。然后新鲜的这个蟹被翻过来的时候，它能迅速的翻身，哎，用手去触碰蟹眼，眼珠呢它是灵活转动的，或者说是口吐泡泡发出声音。然后虾类哈，像新鲜的虾的肢体和腹肢哈，它是不发黑的，然后头部和表面不发红，以及头胸啊、胸甲呀与这个虾肉哈，它是连接在一起的，不太容易用手剥开。然后养在水里面的活虾，用网去捞的时候，哎，它游得快，而且是健康的啊，就是越新鲜哈，就是越强健。它就越新鲜。我们在烹饪，就是吃海鲜的时候，或者说是在家里面烹饪海鲜的时候，也要注意哈。说做法的话，可以多样，营养搭配。海鲜的做法有很多，你可以清蒸，可以水煮，可以炖煮，然后可以爆炒哈等等。然后每一种做法呢，它都有独特的口感和营养价值。然后蒸煮的话是海鲜比较常见的一个加工的方式，那这种的话也比较简单健康的一个烹饪方式哈，不仅可以保持海鲜的原始的鲜味，而且营养成分呢不会被破坏。搭配一些葱啊、姜啊、醋哈，它可以去掉海鲜的这个腥味，增加这个海鲜的口感和鲜味啊。同时呢，说到这个大部分的这个海鲜呢，它是性寒的，而姜呢它是性暖，两者搭配呢可以去除海鲜的这个寒气。好，当然呢我们在处理海鲜的时候也要做到哈神速分开，就比如说处理生食所用的这个器皿，还有刀具、菜板，然后还是要单独的放置，并且及时的去清洗和消毒，来避免与处理直接入口的食物的器具混合。然后一定要烧熟，一定要煮透。加工海鲜的时候呢，一定要充分的扫除猪头，来避免吃一些生的呀，或者说是半生吃哈。酒泡、醋泡或者说是盐腌后哈，直接来使用哈，都是不建议的。那还有呢，就是要注意手部的卫生。我们在烹饪加工结束以后，对台面、还有容器、还有锅具等这些啊，要进行清洁。此外呢，在处理海鲜的时候，最好不要在水龙头下直接的去冲。

0: 姓名：
1: 嘟嘟、
2: 阿海、
3: 毛毛、
0: 年龄：
3: 6岁、
4: 40岁、
0: 60岁、
5: 80岁。
0: 症状：
6: 腰酸背痛，
7: 总是睡不着，
8: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9: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度无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大为你播出的36读。好，这个小节的话，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哈，讲这个高温天气下，我们还是要怎么样进行一个防暑？那几类朋友呢需要注意，一个呢就是老年朋友，还有就是户外工作者以及户外运动者，包括呢慢性病患者啊、孕产妇还有婴幼儿要需要注意。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

0: 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那如果说是太阳直晒的露天室外，闷热通风差的室内，还有通风差温度高的车间，以及没有开空调的车内，人群拥挤，产热集中，以及散热困难的场所，那这几种环境的话需要警惕。暑的一些注意事项，第一个的话就是少外出哈，有千万要记得切记长时间的暴露在太阳下，避免在10点到16点外出运动或者说是劳动，然后多遮阳啊。就如果说你必须要外出的话，一定要选择吸汗宽松透气的衣服，打遮阳伞，戴遮阳帽或者说遮阳镜，然后多喝水哈，你不要等到口渴了以后才喝水，然后喝水呢一定要少量多次，注意补充盐分和矿物质。多通风的话就是确保室内通风的良好，注意避免空调还有风扇直吹身体。多休息呢就是保证睡眠充足，适当的增加午休，然后就是多留意了，额外的去关注老年朋友小孩的身体状况，千万不要把小朋友呢单独的留在车里面。那三个误区千万不要犯。那有朋友就说，待在室内就不会中暑吗？那其实真相是，中暑跟人所处的环境的温度、湿度、通风条件相关，然后长时间的待在密闭无风高温高湿的室内也会中暑。老年朋友、体弱多病者尤其是要警惕。那还有呢，就是可以直接的冲凉降温吗？然后真相是，高温环境下呢，人体血管本身就是处于一个扩张的状态，突然的冷水刺激不仅会造成血管收缩，引起心悸、头痛等不适，还可能会诱发心绞痛导致这个急性心肌梗塞或者说是猝死。那应当呢等这个体温恢复，汗液干透或者说是不出汗的时候再洗澡，而且这个水温不要过凉温温碎就可以了。然后第三个误区就是，猛喝水就能解暑吗？其实一次或者说是短期内大量的喝水，可能会导致这个机体出现稀释性低钠血症也就是水中毒，那么严重的可能会出现昏迷，所以我们在喝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要少量多次，适当的喝一些淡盐水、运动饮料等等。

0: 要看透三十六度。
1: 姓名嘟嘟，
2: 阿拉海，
3: 毛毛，
1: 年龄
2: 60岁，
4: 60岁，
5: 80岁，
1: 症状
3: 腰酸背痛，
2: 还是
3: 睡不着，
2: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6: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

听哟。忘记了姓名的请跟我来，现在让我们向快乐崇拜。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那这个小节的话，我们首先来说一说这个极端节食能快速的减肥吗？许多人就认为大幅的减少能量的摄入，比如说每天只吃一顿，或者说是极低能量的饮食是减重的捷径，虽然说短期内体重可能会下降，但是这种方式会带来很多的一些危害哈。第一个的话

0: 所以如果说有需要减重的朋友哈，我们还是要进行一些科学的一个方式哈，不要盲目嘞，哎，无自测很少的一顿，或者说是极低的能量的饮食哈，这个的话是不建议的。好，我们再来说一说啊，因为夏天嘛，因为衣服穿的比较单薄，就非常容易发生一些烫伤。然后被烫伤以后该怎么样处理呢？能直接涂牙膏、酱油，或者说是冰块直接冷敷吗？那其实说到不要盲目的去相信哈，涂抹牙膏啊、酱油啊、香油啊等这些偏方，然后牙膏、酱油等这些附着在创面表面，就可能会刺激皮肤，增加感染的风险，也会遮挡创面的颜色和范围，影响医生的判断烫伤的深度，增加后续清创处理的一个难度。然后冰块的话也不建议直接的去接触创面哈，过低的温度呢可能会导致冻伤，它可能会使局部的血液循环变差，加重组织的损坏。怎么样去掌握哈这个家庭的一些就是烫伤的一个处理方法，那就五个字，就是冲脱泡盖送。冲呢就是用小面积，就如果说是小面积烫伤以后，哎，我们可以立刻的用这个清凉流动的自来水持续冲15到30分钟，那直到疼痛明显的缓解。注意哈，不要用冰水或者说是冰块。然后脱的话就是指在冲洗降温的同时，尽早的去除受热的衣服、戒指啊和衣物的等表面的一些物品哈，就是像这个一些物品，如果说衣服已经是粘在皮肤上，不要强行的去撕脱，我们可以剪开周围的这个衣服，然后粘连部分呢就交给我们医生来进行一个处理。然后泡的话就是只用常温的水继续泡半个小时，进一步的去缓解疼痛和肿胀，但是呢一定要注意不要用冰块或者说是冰水，以免造成二次的损伤和冻伤。那盖呢就是只用干净的纱布或者说是干净的棉布轻轻的覆盖在创面上，不要用纸巾、卫生纸直接的去贴在我们的伤口上，也不要自行的去挑拨这个，如果说是有碎皮的话，你不要自己去挑拨哈。好，送的话就是根据伤情。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以及情况，然后及时的去看医生。

那如果说是烫伤面积比较大，部位特殊的，比如说发生在面部、手足、关节啊等等哈，会阴等这些部位。然后第二呢，就是出现明显的水泡、皮肤发白、发黑，或者说是感觉减退。还有呢，就是小朋友、老年朋友以及有基础病的患者发生烫伤啊，这三种情况的话哈，如果说发生的话，尽快的去看医生，然后来进行一个处理。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心有所期，全力以赴，定有所成。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1035， 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音符都是一次心灵的旅行。音乐时光，带你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紫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音乐时光，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探索音乐的无限魅力。

0: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1: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0: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1: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0: 那下面呢？
1: 送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0: 嗯，
1: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长半臂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

0: FM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欲晴方觉夏深。
3: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2: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一零三点五，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4: 走进一零三五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2: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5: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2: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4: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龙门阵。
2: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心。

0: 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3: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2: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3: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2: 我爱，
3: 我爱
2: 这所有的声音，
3: 这所有的声音。
2: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累了，给自己一个暖心的微笑；乏了，走出门看看窗外的风景，你会有不一样的惊喜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0: 哎，等等等等，电视没关，空调也开着呢。
1: 哎呀，热死了，别关。
2: 哎呀，走走走，又不是出远门，一会儿就回来。
3: 哼，我忙我的回事，那我走。
1: 妈妈，这是哪里呀？怎么没灯呀？哎，糟了，手机只剩1%的电了。
2: 哎呀，别吵，我正钻木取火呢，手都磨破了。
1: 我要吃冰淇淋，我要看电视。
3: 冰淇淋。

0: 变像嗡嗡响了。
1: 是幻觉吧？
2: 你们刚才说什么？
0: 赢，空调电视该关就关。
1: 哦，对对对，出门前检查电源，不用的插头拔掉。
2: 这还差不多。
3: 从钻木取火到万家灯火
4: 和端午系列活动，
3: 这一步我们走了几万年，有些黑暗我们无法选择，但有些光我们可以选择留住。节约用电从每一度开始。

0: 二宝，快点把你的小零食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1: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0: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难了。
1: 哥哥最好了。
2: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3: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摘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4: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5: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3: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2: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3: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去哦？
4: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6: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2: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6: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5: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6: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4: 哎呀，交警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6: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

0: 哟喂，后面记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1: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0: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2: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物业者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0: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1: 教员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3: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0: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已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1: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儿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3: 也行。
0: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3: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4: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FM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出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4: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3: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4: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3: 那下面呢？
4: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3: 嗯，
4: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3: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4: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褐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点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3: 凉拖配汉服，
4: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5: 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3: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4: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5: 酷炫一下。

每座城市上空都有跳动的音符，或是驻足聆听，或是擦肩而过，却总能唤起美好的回忆。音乐唱片行，追随以往的记忆，留下爱的瞬间。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0: 接下来一起关注一组新闻。近日，第十季熊猫小记者全球追访“一带一路”大型公益新闻接力行动资阳区域选拔面试在资阳融媒体中心举行，入围选手同台竞技，角逐两个出访名额，代表资阳出访海外，以少年之声讲好中国故事。7月27号，四川省第十五届运动会如火如荼，资阳代表团在排球、拳击、武术套路三个大项中全面发力，展现出强劲的竞技实力与深厚的项目底蕴。好，以上就是此时此刻的新闻，待会儿咱们再继续刷新。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 阴晴冷暖早知道。
0: 好，接下来再一起关注一下资阳市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预计我市今天晚上阴天有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阴天有分散阵雨，气温是24到33度，空气污染气象条件为3级，较有利于臭氧生成。29号晚上到30号白天中雨，西部大雨，气温是25到33度。30号晚上到31号白天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气温是24到31度。

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听歌有什么样的心情，大家有什么样的祝福想送，有什么样的歌想点，还有什么样的歌想唱，都是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一起来互动。参与到节目的方式，大家可以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 FM1035 接地，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同时大家手机可以下载资阳观察 APP， 在首页找到试听，点击听广播，还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资阳就可以搜到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开车的朋友直接调频到 FM103.5 就可以同步在线收听。在今天节目最开始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一首歌，是来自海莱阿木创作并且演唱的一首歌，叫做《不如见一面》。

珍惜有限的生命时光。虽然它描绘了电影和书当中以及现实生活中的那些充满遗憾的结局，但他喜欢每一段感情都是圆满的结局。这首歌是海濑阿木的一首深情告白之作，他以温暖动人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唱出了大家对爱情的一种执着追求，唤起了大家对过去美好时光的一种

那么这首歌也是唱出每个人心底的那一份牵挂，每一段旋律都承载着无限的一种思念，每一个音符都是对爱和渴望的一种真挚的表达。这首歌让大家也是沉醉其中。好，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下一首歌，名字叫做《那些喊给天空的》。这首歌是来自黄子弘凡、吉克隽逸以及刘宇宁等他们共同演唱的一首歌。

好，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那些喊给天空的》。这首歌的歌词通过你会用力的呼喊，你会用力的去爱等等一些语句，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

0: 好，下面的一首歌咱们听到的是来自汪苏泷演唱，叫做我想念。这首歌是来自一位叫做圆圆的朋友发来的信息，他说，东哥你好，我想点一首我想念送给我特别要好的一位朋友。他说和他分开已经是好几年了，现在也是非常的想念他，就借一首歌来对他表达一种祝福吧。来自汪苏泷的我想念。
1: 思念

0: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1: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0: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 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2: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0: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0: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2: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0: 紫薇
2: 龙门阵。
0: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阳。

0: FM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0: 谁，去何处，见何人，何味道。
1: 好，下面要和大家一起来推送的一首歌是来自动漫《一人之下》的十周年主题曲，即一人男团的团歌，叫做《求真》，是来自唐田作词、周以立作曲、周深演唱的一首歌。

好，一位叫做吉娜的朋友发来的信息，他说国漫新时代与后世一人之下主题曲呢都是周深演唱的风格完全不同，他说一个声带唱出不同的感情。

0: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心里面在想些什么。
1: 好，继续关注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有一位叫做满天星的朋友发来的信息说，东哥你好，我想点一首虎儿演唱的不仅仅是喜欢，要把这首歌送给我的一位同事。

0: 是谁，去何处，见何人。
1: 好，有朋友说怎么参与到节目当中呢？那大家是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就可以发来信息，把你想听的歌，或者是听歌的一些心情，还有想送的祝福，或者是想唱的一首歌发送来都可以。 FM1035 接地是微信号 FM1035 接地，接地是蒋东拼音字母的首拼是小写。好，下面的一首歌咱们一起来听一下，看一下是来自哪位朋友发来的信息呢？好，看到一位叫做锦绣山河的朋友发来的信息，说想点一首歌，来自 EXO 那一首叫做咆哮，他说挺好听的，特别适合开车的时候听。

0: 力的日子里，我们都会遇见更好的自己。给自己点个赞吧。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1: 终于回家了。

0: 啊，你们空调、电灯、电视机火了！哎呀，兄弟，你把我开成20度，我遭不住啊！
1: 哼，你睡得倒是香，留我晾一整晚，我的光终究是被你辜负了。
2: 节目又没人看，把我开着有什么意义？还不让我睡觉，好累呀！
3: 闲置不关机，电和真心都白费了。
0: 啊，糟了，全忘关了。
4: 舒服无需多耗电，随手一关，别让每一度电被辜负。
5: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交通安全提醒，出行交规要牢记，切莫心里有侥幸，行人要走人行道，斑马线上左右瞧，照看老人和孩童，偏僻路段多留心，孩童乘车多看护，不催司机赶路途，学子走路守秩序，未满年龄不骑车，骑行车辆戴头盔，不闯红灯不逆行，酒后千万别驾车，切莫超速与飙车，转弯示意避大车，夜间行车需照明，驾车先把车况查，司机乘客莫喧哗，拒绝疲劳多休息，分心驾驶要不得，变道超车需谨慎，心宽路稳莫斗气，雨天慢行观远光，礼让行人守规章，出门不坐超员车，三轮载人隐患多，车停稳后再上下，头手莫向窗外搭，人人遵规行得稳，一路平安喜相随。
6: 好，继续关注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下面将和大家一起来猜歌互动。咱们播放的这首歌，它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欢迎大家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一起猜歌互动，一起来听一下。

这首歌是一首非常活泼而且非常跳跃的一首歌，也是让人振奋人心的一首。那么这首歌也是开头一段前奏充满了异国风情，让大家也是耳尖一亮。虽然歌曲大部分的节奏欢快，但中间夹着一句舒缓的节奏，增加了音乐的一种层次感。这首一首经典的老歌，它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叫什么呢？接下来给大家公布一下，是来自孙燕姿演唱的一首叫做《绿光》，大家有没有听过？

好，继续咱们来猜一下下一首歌，它是谁唱的，歌的名字又叫什么呢？同样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一起来听一小段。

好，看来这首歌大家都是非常的熟悉，来给大家公布一下，是来自张学友演唱的一首《如果这都不算爱》。好，那么咱们擦完歌以后，接下来看一下喜欢唱歌的朋友们发来的一些音频。今天咱们要听到几位他们自己演唱的，那大家想参与到节目当中一起来 K 歌互动的话呢，大家也是可以通过咱们的微信号 FM1035 接地来加入到节目当中，把自己录制好的音频发送到微信号上就可以了。首先一起来听一下第一位朋友，叫做勿忘心安，他唱的是洛言。好，咱们一起来聆听小段。

好，谢谢这位好朋友勿忘心安演唱的诺言。下面将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下一位朋友演唱的，看一下一位叫做我在这里发来的音频，唱的是什么歌呢？一起来看一下遗留在岁月的曾经。好，听一小段。

0: 朋友别来无恙。
1: 好，非常感谢下面将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下一位朋友是今天 K 歌的最后一位朋友，一位叫做夏日的朋友演唱的天际，听一小段。

穿过时间的无涯荒野，总有一句歌词，一段旋律，让我们眼睛如同弯月，笑容蓄满一池春水。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唱片行。

好，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一首咱们资阳原创的一首歌，是来自郭庆作词、李超作曲、邹丹丹演唱的一首歌。那么这首歌融合资阳传统民歌号子啊，像台工、船工号子，加上现代流行编曲，大气舒展，朗朗上口。这首歌的名字叫做《资阳是个好地方》，聚焦成渝之心。城资同城、临空优势、三线文化、安岳时刻、柠檬之乡、红色故里等等一些城市名片，好，一起来聆听一下。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蜜蜂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到节目当中，这里是音乐唱片行，我是蒋东。下面要推送一首新歌，这首新歌的名字叫做《如约》，是来自王子作词作曲，由周深演唱的一首歌。

这首《如约》，周深用轻柔的嗓音，也是慢慢的唱着温暖，还有就是和相逢。歌词探讨了离别和重逢的主题，表达了人生当中不期而遇和如约而至的一种。

0: 好，一首新歌分享到这里，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1035好歌飙升榜榜单前十情况，一起看一下第十名，刘宇宁，爱的主打歌。
1: 我在掌声

1035好歌飙升榜第7名 TOP 登陆少年组合竞速游戏。

0: My heartbeat tells me I'm still alive. Yeah, 是我的承诺的兑现。一零三五好歌飙升榜第六名，刘淳，怪我们缘分太浅。
1: 我爱的人

好，亲爱的朋友们，看一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该和您说声再见了，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那么在这里提醒所有开车的朋友注意安全，明天的同一时段我会在这里等着大家。好的，朋友们，咱们明天再会，拜拜。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我们很像，
1: 可我们又不一样。
2: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3: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0: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1: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
3: 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2: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4: 我也愿意。
5: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3: 欢迎来到童心营养 OK。

0: 北京时间17:32，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资讯。7月24日，第十季《熊猫小记者》全球追访“一带一路”大型公益新闻接力行动资阳区域选拔面试在资阳市融媒体中心举行，入围选手同台竞技，角逐两个出访名额，代表资阳出访海外，以“少年之声”讲好中国故事。最终，资阳市雁江区第二小学的徐可瑞、资阳市雁江区幸福博文学校的刘君涵从入围选手中脱颖而出，成功入选，将于8月代表资阳出访。7月30日开始，成都的港澳台地区航线部分客运航班将分批从成都天府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转场至成都双流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运营转场。集中在7月30日到31日两天，其中7月31日为集中转场日。此次转场共涉及中国国际航空、四川航空、香港航空、澳门航空、国泰航空、中华航空、长荣航空七家航司运营的22个进出港航班。好的，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新闻资讯，我们下个时段继续刷新。
1: 行驶。

Hello，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啊，最近呢是七八月嘛，正值暑假，同时呢也是很多单位的集中休假哈，所以说很多朋友可能都在旅行的途中，带着自己家孩子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也是挺好的一种选择哈。那么我相信很多朋友呢也是经常都会去旅行，包括我们最近在我们的办公室去聊天哈，都在说哎，一年到头好像就为着那么几天的年假的那种旅行在生活，在期待着嘛，就好像一年到头就盼着那么几天，也是那么几天的盼望支撑着我们一年到头辛辛苦苦的工作哈。啊，相信很多朋友出去旅行都有过一些比较重要的经验，就旅行方面的经验哈，大家都可以一起来分享分享。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你有没有总结出一条或者说几条你觉得旅行当中最重要的经验？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互动聊天哈，大家可以将你的经验发送到我们的1035路况粉丝群、掌上自扬自扬观察粉丝群、童心永远 OK 节目群当中，也可以添加百灵的微信号 FM1035， 百灵 FM 是大写， 1035 是数字，百灵是小写的全拼。可以给百灵发私信，也可以把你们拉到互动群当中，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关注百灵的视频号主播百灵。目前为止你总结出的最重要的一条旅游经验是什么，或者说几条也可以哈，你觉得哎，这个经验可以分享给大家，让大家呢出去旅行的时候能够有更好的旅行体验。

好，大家可以一起来想一想，思考一下哈。目前总结出最大的一个旅行经验是什么？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一起来猜一猜今天的脑筋急转弯。做什么事情一定要从头来？就我们经常说做一个事情哈，没有做成功，我们说没关系，大不了从头再来。但是呢，如果说我们一次性就成功了，就没有必要从头再来了，是吧？所以说，但是呢，有一件事情就是一定要从头来。请问是做什么事情一定要从头来，或者从头再来？大家都可以一起来猜一猜，做什么事情一定要从头来，从头再来。

好的，大家可以一起来聊一聊，你目前总结出最大的旅行经验是什么呢？其实对于经验来说哈，应该是因人而异的，每一个人出行他的目的不一样啊，而且我们出行的旅行方式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一些朋友他可能就是那种特种兵式的旅行，他就喜欢到了一个地方之后就不断的去打卡当地的景点，然后像小红书那样子是吧，啊，小红书上面推荐的那些景点他们都要去拍照打卡。但有一些朋友的话可能就是喜欢休闲游，就去到一个地方之后呢，在那里找一个民宿或者是酒店，然后就住下来，就慢慢的去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民俗，还有去看风景，就是感受领略当地的好山好水，对吧？当然有一些朋友的话就是去到一个地方就喜欢去了解一下当地的历史文化，对吧？或者说把自己变成当地的本地人，哎，此时此刻我就是当地人，那当地人是怎么生活的我就怎么生活，去赶赶早市呀是吧，去喝去逛一下他们的集市，然后看一下当地人都是怎么生活的，我觉得也挺好的。就各种各样的旅行方式，每一个人呢都有自己注重的，我觉得这个的话真的是因人而异哈。所以不管是怎样的旅行经验，大家都可以从自己出发啊，把自己总结出来的一些旅行经验分享出来。那我相信哈，总有跟你是同频共振的人，对吧？啊，我们特种兵式的旅行爱好者哈，就肯定是有这样子同频共振的人的啊，也会有跟百灵姐姐一样的喜欢休闲游的，就是我们到了一个地方之后呢，找一个民宿或者酒店就住下来，住下来之后呢，就在当地慢慢的去旅游、去生活、去看，或者说有时候真的就是什么都不想，就坐在一个椅子上，然后听着歌曲、看着书发呆也是可以的。当然也会有一些朋友肯定是刚才百灵姐姐说到的，哎，喜欢到当地去变成当地人，去了解当地人的生活，不管是哪一种，我觉得都是属于自己的一种旅行方式。那只要你有这样的一些经验，都是可以一起来分享的。大家都一起来分享，一起来互动吧。同时呢，不要忘了我们的脑筋急转弯，做什么事情一定要从头再来。也欢迎大家一边收听节目，一边参与节目互动。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调频 FM1035 直播，也在通过自阳观察 APP 同步直播。大家可以下载自阳观察 APP， 点击试听，点击听广播收听节目；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自阳综合广播；还可以关注掌上自阳微信公众号，点击右下角的媒体矩阵，点击资广 FM1035。好的，我们下个环节继续回来。

0: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1: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0: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1: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0: 我爱，
1: 我爱
0: 这所有的声音，
1: 这所有的声音。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1: 耳边的声音。
2: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3: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2: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3: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2: 那下面呢？
3: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2: 嗯，
3: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2: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3: 唐半壁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5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2: 凉拖配汉服，
3: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4: 你知道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2: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3: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
0: FM 一零三五，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4: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5: 我们很像，
6: 可我们又不一样。
1: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6: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5: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6: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1: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4: 我也愿意。
0: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6: 欢迎来到童心游泳 OK。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好，今天呢要来聊到的一个十万个为什么，是跟海水有关。那这个暑假不知道有没有小朋友去海边玩了呢？夏天呢也去海边玩也正是时候啊，虽然说热，但是呢可以去下水游玩，去海边呢就踩踩水踩踩沙哈，去游个泳啊，做比如说浮潜啊深潜啊，这些都是很好玩的一些项目哈。然后如果说你在海边待久了之后，你会发现哈，海水呢它是会有潮涨潮退的，而且呢你在海边玩的话一定要去注意涨潮和退潮这两个活动。那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海水会潮涨潮退呢？

海水的潮涨潮退，它的根本的驱动力呢是月亮和太阳的引力。但是呢，核心机制不是简单的吸水，而是引力差，即天体对地球不同部位的引力大小不同。那具体的原理呢，分为三步。首先，月亮主导，就是近月端与远月端。地球面向月亮的一面，引力最大，海水被拉过去，形成了凸起。那这个时候呢，它就是涨潮。而背对月亮的一面呢，因为地球整体被月亮拉向远处，海水跟不上，形成了另一个凸起，哎，它也是涨潮哈。那这两处凸起之间，也就是地球的两侧，海水就会减少，那就形成了落潮。第二个呢，就是地球的自转。那一天两潮哈，地球的每天自转一圈啊，这个呢不用多说。地表的某一个点呢，会连续经过这两个凸起的区域，所以说大多数的地方呢，每天会经历两次涨潮和两次落潮，间隔呢大概是12小时25分。此外还有就是太阳的调制，也就是大潮和小潮。太阳引力大概是月球的46%。那当太阳、月亮、地球排成了一线，比如说初一、十五哈，引力叠加形成了潮差最大的大潮。当三者成为直角，也就是上下弦月的时候哈，那引力就会抵消，形成潮差最小的小潮。另外呢，海岸地形呢会极大的影响潮差的大小，比如说钱塘江的喇叭河啊，喇叭口，那它就能够让潮水涌起数米高。

引潮力呢，它不是拉水，而是伸长哈。我们之前说了啊，圆月端也凸起，这感觉有点反直觉，对吧？就是哎，它明明圆月端怎么还凸起呢？啊，其实地球呢不是被吸，而是被撑。把地球想象成一颗软糖，月亮在左侧，左侧呢离月亮近，被吸的最狠。地心被吸的中等，然后右侧呢被吸的最弱，这个引力差啊，专业呢叫做梯度力，等于是把软糖左右拉伸，左侧的水鼓包迎潮，然后呢右侧呢水因为掉队也鼓包就背潮，所以潮汐的本质呢是地球在引力场当中被拉伸变形的结果。如果都出门还能赶上人电公交，穿点本子。而这个高潮呢永远是追不上月亮的，因为它是惯性滞后的一个原理。理论上啊，这个月亮在头顶的时候呢应该是高潮，但是海水呢它是有惯性和底部的摩擦力的，实际海水反应慢半拍，高潮通常呢比月亮过顶晚一到两个小时，而且这种滞后呢每天都在变，所以哎，比如说昨天六点涨潮，今天呢可能是6:50，每天呢都会往后推大概50分钟。啊，另外呢，这个潮汐也不全是一天两次哈，其实它有三种类型。首先最常见的就是半日潮，一天两高两低，高度相近，这个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半日潮哈。那此外呢它是有全日潮的，比如说北部湾一天只有一次涨落，因为月亮偏离赤道的时候呢其中一个凸起被压扁了啊。还有一个是混合潮，就是像比如说我国的南海啊，一天两次，但是高度落差比较的大，就是高低潮差很大，低高潮呢很小。哎，那这个喇叭口地形，比如说像我们刚才所提到的钱塘江，它只是表象，深层呢是共振，每个海湾啊都有固有的晃动周期，如果这个周期跟潮汐周期大概12个小时吻合，那潮水呢就会在湾内反复的震荡叠加啊，潮差就会剧增。那像加拿大的那个芬迪湾潮，哎，它的那个潮差就可达15米，就是因为共振。而地中海因为太封闭且固有周期短，潮差呢常常不足半米。月亮近地点带来大潮中的大潮哈，月亮呢绕地轨道是。绕地轨道呢是椭圆形的哈。当月亮运行到了近地点，也就是距离最近的时候，引潮力比远地点高出了大概40%。如果这个时候呢恰好又遇上了像初一十五的大潮，就会形成近地点大潮，潮位极端高，也就是沿海常说的天文大潮最高峰。好的，以上就是百灵姐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海水为什么会有潮涨潮退，同时呢也给大家引申了很多很多的知识点，如果感兴趣的朋友的话也是可以去了解一下的。好的，那么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啦，我们休息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回家路上要稳驾慢行哦。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1: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一情方觉夏深。
2: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1: 朝露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0: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1: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3: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1: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4: 紫薇龙门阵。
1: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0: 哎，等，电视没关，空调也开着呢。
1: 哎呀，热死了，别关。
2: 哎呀，走，又不是出远门，一会儿就回来。
3: 哼，不管我当回事儿，拿我走。
1: 妈妈，这是哪里呀？怎么没灯呀？哎，糟了，可惜只是1%的电呢。
2: 哎呀，别吵，我正钻木取火呢，手都磨破了。
1: 我要吃冰淇淋，我要看电视。
3: 冰淇淋

0: 想嗡嗡响了，
1: 是幻觉吧？
2: 你们刚才说什么？
0: 有空调电视该关就关。
1: 哦，对对对，出门前检查电源，不用的插头拔掉。
2: 这还差不多。
3: 从钻木取火到万家灯火
4: 和端午系列活动，
3: 这一步我们走了几万年，有些黑暗我们无法选择，但有些光我们可以选择留住。节约用电从每一度开始。我们很像，
0: 可我们又不一样。
5: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0: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1: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0: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5: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6: 我也愿意。
3: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0: 童心永远 OK。
1: 成长小天使。

Hello，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据新华社的消息呢，7月26号的下午啊，定西市渭源县一景区呢，受短时强降雨的影响呢，引发了山洪哈。那么现在呢，也是正值暑期出游高峰期。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也正好是，哎，你去旅行当中有没有总结一些比较好的经验哈？你觉得你可以分享给大家的经验，都是可以一起来聊一聊的。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想跟大家来说一说，野外露营这件事情哈。现在呢，真的是有很多朋友会选择野外露营。但是呢，比起应急设施齐全、人口密度更大的城区来说，野外它要应对的自然气候和突发的险情也是更加的复杂的。特别是像汛期极端天气就比较多发，是吧？那加上一些游客呢，也缺乏野外的生存常识，露营的时候呢，容易遭遇突发的情况。那野外露营的话，我们要警惕安全风险，时刻关注天气变化，选择正规的营地去露营。那今天呢，给大家的成长小贴士主要是分享一下露营的一些安全提示。野外露营风险多哈，像汛期降雨的话，它是比较多发的，溪流呢变化也很迅速。由于野外环境的复杂性，游客在水边玩耍，对上游山洪往往是听不清、看不见的，一旦突遇涨水，容易陷入危险当中。而且呢，山间的信号也不太好，手机可能收不到山洪或者是地质灾害的预警，难以做出正确的判断。如果说发生了灾害的话，救援的难度也是非常大的。而且山涧的河床岩石也比较的湿滑，因为它经常都被水冲刷嘛，所以这个滑倒的跌落的事故呢，也是时有发生的。而且大家看到视频当中也能够看得出来，山洪的急流冲击力是很大的，水中而且还裹挟着什么泥沙呀、树枝呀、石头等等，也会影响你的逃生，容易躲避不及。所以如果说你在野外露营的话，一定要注意提前去研判目的地的地理、气象条件和预警信息。选址的话要避开河道、水库的下游，还有山体陡坡、悬崖下方等等这些危险地段，不要擅自的在河滩、溪流边去扎营，警惕水位突然上涨哈。因为如果说它不是正规的那种露营基地的话，没有人会来提醒你这个地方可能会突然间有这种山洪的出现，因为没有人知道你在那儿，对吧？也会造成营救的困难。尽量呢选择在地势高、地面平坦、坚固还有背风的地方停留。优先选择功能完善的正规营地露营哈，行程的话一定要告诉亲友并且保持联络。不要盲目的跟风挑战什么网红野生路线，不要深入未开发的区域啊！现在呢，特别是很多的各种各样的视频平台，很多博主都在去探索一些网红的野生路线啊，感觉好刺激，好有挑战性，然后就导致很多的粉丝都想要去效仿。在这里呢，再次的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不要去盲目跟风。强降雨天气呢，容易引发山洪、泥石流等等这样的一些灾害，突发性强，破坏力大。那如何去应对山洪、泥石流呢？首先我们要知道哪些人群是容易受到这方面的威胁的。第一，将房屋建在陡坡或者是切坡上并且不加防护的居民。第二，将房屋建在河道附近较低处、两河的汇口处、还有涵洞附近低洼地区等地的这些居民，在汛期雨季到山野河谷等等这些地方去干农活或者是游玩的人群，一定要警惕哈。首先，水流突然浑浊，
流速突然增大，并且伴有较多的柴草树木等等，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多多的观察。还有山坡变形、鼓包裂缝，甚至坡上的物体出现倾斜，深谷或者是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的声音，或者是闷雷声，动植物出现异常反应哈，所以大家一定是时刻保持警惕，注意这些反常的现象，然后呢主动的去规避这些风险。首先我们要及时的去关注天气预报、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哈，这是很重要的防范于未然嘛。如果有强降雨的预报的时候，尽量的避免前往山区，如果身处山区要远离河沟、河边、沟边，还有留心观察山洪灾害危险区的标志和转移避险路线哈，尽快的离开危险区，不要在河滩地露营，不要在堤防还有桥涵上去逗留围观看热闹。上次那个事故，我看到视频当中那些人在逃离的时候，其实我感觉就是平时缺少这方面的一些知识。如何应对山洪哈，在野外如果说你遇到了山洪哈，一定当机立断，毫不迟疑向沟道的两侧的高地去移动啊，千万不要顺着沟道的方向去逃生，因为你肯定是跑不赢山洪的。我当时看到那个视频的时候，我看到好多人都就是在那个山洪的前面，山洪在后面追，他就在前面跑。其实两边还有很宽的地方，还有很高的地势，他完全是可以往两侧去逃生的，但他不知道，而且可能遇到了突发情况会有点着急，然后脑子呢可能一时半会儿也没有反应过来，所以平时一定要对这些知识有一定的了解，那你在遇到突发情况的时候才会用正确的方式去应对。被洪水包围的时候呢，要设法哈尽快和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的寻求救援。如果说洪水继续上涨，暂避的地方难以自保的话，要充分的利用身边能够漂浮的材料逃生。被卷入洪水当中，一定要尽可能的去抓住固定或者是能够漂浮的东西，寻求机会逃生。那如何应对泥石流呢？如果发现了泥石流之后哈，应该设法从房间当中跑出来，到开阔的地带，尽可能的防止被埋压，往与泥石流呈垂直方向一边的山坡上面去爬，绝对不能够向泥石流的流动方向走哈。注意呢，不要上树躲避，也不要停留在低洼处哈。那选择平整的高地作为营地，不要躲在滚石或者是乱石后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去扎营。在泥石流上游地区的人，应该设法立即通知泥石流可能影响的下游村庄、学校和厂矿等等。那么在接到转移避险的通知之后呢，要听从指挥，快速的转移到安全的地点，不能够贪恋财物，危险尚未解封的时候呢，一定啊，更不能够擅自返回。好了，那么再次的提醒大家哈，一定啊，在我们这个暑期出游高峰期要注意安全哈、啊。如果说要当然我们这里的话在节目当中是不赞同或者说不提倡大家去野外露营的，尽量去选择正规的营地。好的，那今天的成长小贴士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啦，我们休息一下继续回来。

0: 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终于回家了，

0: 你们空调、电灯、电视机火了！哎呀，兄弟，你把我开成20度，我遭不住啊！
1: 哼，你睡得倒是香，留我亮一整晚，我的光终究是被你辜负了。
2: 节目又没人看，把我开着有什么意义？还不让我睡觉，好累呀！
3: 闲置不关机，电和真心都白费了。
0: 啊，糟了，全忘关了。
4: 舒服无需多耗电，随手一关，别让每一度电被辜负。
5: 我们很像，
6: 可我们又不一样。
7: 在我的眼里，这是一顶帽子。
6: 在我眼里，这是一头大象。
5: 遇到水坑，我只想绕过，
6: 我却想在里面蹦蹦跳跳。我们有很多想法不一致，
7: 但我愿意去读懂你。
3: 我也愿意。
5: 无需在乎年龄，不必刻画成熟，更不用强调悲伤。不止小孩，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一颗童心。
6: 欢迎来到童心有眼 OK。

好的，欢迎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童心永远 OK，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百灵姐姐。好的，最后一个环节啊，先来揭晓一下脑筋急转弯的正确答案。我脑筋急转弯，做什么事情一定要从头再来哈、看到我们的后台啊，暮色这位朋友他说理发好，六六说剪头发，做什么事情一定要从头来哈，就理发剪头发，你必须得从你的头上来是吧。嗯，回答正确哈，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你们回答正确了吗？

我们看到有朋友在我们的后台跟我们互动哈，说目前为止总结出最好的一个旅行经验是什么啊？墨海这位朋友说，我觉得就是让自己去想去的地方，领略那里的好山好水好精致，然后拍下自己感觉最美的形象，与大自然亲密接触，休养生息。出片当然在休养生息的过程当中能够出片当然是最好的，是吧？我就是这样的一个性格，我是这样的一个风格，就是我不想特种兵式的旅行，我喜欢休闲游，但是我在休闲游的过程当中呢，我也希望能够出片拍出什么人生照片之类的，那就太幸福了，是吧？

狗子发来，他说：“我觉得我最大的一个旅行经验就是99%的景点是没有必要去的。”哎，其实这个的话哈、啊，我也有我的一些想法，就是旅行这件事情哈、啊，现在同质化非常的严重。说实话哈，因为我家呢也是在一个旅游城市，但我没有说我们家的那个旅游城市不好的意思哈，我很喜欢我们那儿的旅行，比如说天台山看萤火虫呀，去爬山感受对吧，夕阳，然后看绿水青山，我觉得都很好。然后就是平乐古镇，它是一个古镇，然后古镇的话真的是我觉得天下古镇一个样。对于我来说，因为我从小就看平乐古镇长大的，所以我现在去别的地方，我觉得那些古镇也就那样，就它大概差不多，特别是如果说它经过了后面的一些翻新，那它基本上就一个样子，真的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了。所以可能以前哈，我出去旅行的话，我也会选择啊，能够去打卡的地方我就要去打卡啊，比如说网上推荐的一些好玩的呀，他们觉得特别好看，拍照很好看哈，就一定要去打卡。但是我现在就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想法，我现在就真的是喜欢休闲游，就去到一个地方之后呢，不要执着于去打卡

那种必打卡点，而是缓慢的去感受当地的风景，好山好水，对吧？然后能够好好的吃一顿他们当地的美食，能够和当地的人聊聊天，了解一下他们的一些生活，他们的风俗民情。所以我觉得同质化的这种旅行，所以我觉得他说的什么99%的景点没必要去，这一点我是挺赞同的哈。当然如果说你第一次去那个地方的话，你想要去把那个地方打卡一遍也没有什么问题。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卷卷这位朋友说，他说轻装一定要轻装出行，哎，轻装简行是吧？啊，我也觉得，如果说我是要坐飞机啊，或者说坐火车啊那些的话，那我肯定是轻装简行，我不会带太多的东西。但如果说我自驾的话，那我能装下我都会多带，因为很方便啊，自驾很方便。他说他的一个建议就是衣服可以打包用快递发到酒店，走的时候呢订一个全国范围的洗衣，收货地址呢填自己家里。哇，这个方法也太好了吧。确实哈，如果说你带的衣服多，那就可以把它寄过去进行一个洗涤哈，他会给你寄回来。哎，我觉得这个挺有意思的，挺好的哈，你衣服也洗了是吧，然后又寄回去了，嗯，好方法。当然如果说你只玩几天，你带一两套那就没必要了哈，因为我们可以穿一套在身上，然后你也可以挑两件不想要的衣服，对吧，穿在身上，到时候换衣服呢直接给它扔了。我上次出去川西旅行的时候，我就是带了两条我不想再穿的裤子，所以我在当地穿了之后呢弄脏了，我就给它直接扔在当地了。对后旅行，其实如果说你经常旅行的话，就会摸索出一套符合自己的习惯的一种旅行方式。那我相信很多朋友都有自己的一些旅行经验哈。那今天时间关系呢，我们就不一一的给大家进行分享了。那今天的同心圆 OK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啦，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0: 这款清凉解暑、便于携带的空调马甲。
1: 我们在这里呢，也希望更多的高温下坚守户外岗位的劳动者，都可以在科技赋能之下舒心清凉地开展工作。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陪伴大家的是王毅和黎明，我们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刘家荣，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关注全国新闻联播。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马。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8号星期二，农历6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2: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国家税务总局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
2: 教育部表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
1: 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1: 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2: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斯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

0: 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至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积蓄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50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

0: 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表示，从税收数据来看，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经济运行呈现多方面亮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从税收数据看，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一些新兴产业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国家的财力基础不断壮大。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作为实体经济基础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占比稳步提升。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3: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36%，比去年同期呢提高了2.2个百分点。可以看出来，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啊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也是比去年同期啊提高了2.2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呈逐年上升态势。
2: 除税收收入外，企业利润等指标均实现较好增长。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12.8%，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0: 商务部今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
5: 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4: 立场文件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关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属于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关于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四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立场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6: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

0: 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1: 立场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严冬表示，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
2: 我们要坚持互利共赢，做大全球发展蛋糕，坚持开放融通，促进全球产业链良性循环，坚持政策协调，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合作环境，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
3: 教育部今天表示，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国家助学贷款坚持应贷尽贷，符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按规定申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国家助学贷款是信用贷款，以借款人信誉作为还款保证，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有需要就能申请，无需抵押或担保。国家助学贷款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我国先后4次提高贷款最高额度，从最初的每人每年6000元提高到本专科生20000元、研究生25000元。
5: 学生在校期间本金无需偿还，利息全部由财政承担。学生毕业初期，国家通过不断降低利率、延长贷款期限、设置还本宽限期、完善还款救助机制等方式，切实减轻他们的还款负担。
4: 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国家开发银行社会民生业务部总经理武敬仁介绍，
6: 国家开发银行呢对此项服务呢不另设办理门槛，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不设置远程办贷比例和上限。需要注意的是，选择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的同学，在前往受理点前，共同借款人务必提前完成线上授权的委托的操作。
4: 去年852万名学生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约占当年高校在校生总数的1/5。国家助学贷款支持了万千学子无忧求学。教育部财务司司长刘玉光表示，
7: 多元政策相结合的中国特色学生资助体系，从制度上保障了不让一个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
8: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今天在京启动，大展聚焦生产制造、维修维护、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应急救援等重点场景，让智能机器人在真实环境中接受检验，提高技能，搭建产需对接平台，推动更多创新成果落地应用。发布活动上，全国首个防汛防台具身智能机器人 AI 防汛勇士，全国首支规模化交管机器人中队成员、航警、智行等多款工业服务特种领域的智能机器人接连亮相。来自浙江、湖北和江苏等省市代表现场发布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标志性应用场景。活动现场启动了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智企新协作机器人进化8大趋势同日发布。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统计，2026年2季度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63万亿元，同比增长5.2%。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
8: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召开中欧班列专题发布会，介绍中欧班列统一品牌10年来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
3: 生态环境部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29.9微克，同比下降6.6%。452处国家级保护区完成生态环境保护成效评估。
8: 据网络平台数据， 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60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同期票房。
3: 今天11点16分，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兴海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18分钟后，再次发生5.8级地震，两次震中相距1公里。地震发生后，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月2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并在随后的发言中指责法国虚伪作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0: Merci, Monsieur le Président.
11: 7月27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在法国代表发言时，不远处的美国代表团席位空空荡荡。随后，美国常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代表丹内格雷亚在发言时直指法国刻意进行政治作秀。
12: 我必须指出，安理会中有这样一个成员，他总在表演道德义愤，假装要在每一个议题上对我们其他人指手画脚，这正是我们在法国代表发言时退场的原因。这种虚伪的作秀令人厌倦。
11: 内格雷亚的这番表态是美法上周一场外交对峙的延续。本月24号，联合国大会以144票赞成、10票反对、1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批准图尔克连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长期从事联合国难民、人权和国际保护工作，但由于图尔克曾呼吁对美国移民拘留期间的死亡事件进行调查，相关表态令美方心存不满，美国最终投下反对票。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还在社交媒体上晒出悬殊的表决结果，并评论道：“美国今非昔比，全世界不再听他的说教。”对此，美方代表内格雷亚27号直接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回击。
12: 在法国改掉那副高高在上、不尊重人的说话方式，拿出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该有的样子之前，我们不会再浪费时间听他们那些政治说辞。
11: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3: 法美之间出现什么矛盾，往往是欧美之间矛盾的一个风向标，或者是一个聚焦的缩影。那么美国同欧洲盟国关系开始进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裂解和重构过程。
3: 其他国际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5点27分，在日本九州岛北纬32.65度、东经130.75度发生6.8级地震，震中位于熊本县的熊本地区，震源深度10公里。此后，熊本又发生超30多次余震。受地震影响，目前九州地区所有普通铁路和九州新干线均已暂停运行。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已暂停从熊本和长崎机场起飞的航班。熊本地区已有超过48000户停电，冰川町已有至少50人被送往医院。据日本原子力规制厅消息，目前鹿儿岛县的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的玄海核电站、爱媛县的一方核电站均未确认到异常情况。
8: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郭明，主播郑兰、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9: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5: 3、2、1
16: 怒放结果，烈日再奏，中国不懈怠，永远值得期待。
9: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 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

0: 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15点27分，在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强震发生后，日本政府宣布成立重大灾害对策本部，并将于当天晚些时候召开对策本部会议。据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称，应熊本县要求，日本自卫队已开始在震区展开救援行动。日本熊本县冰川町政府称，由于余震不断，无法确保居民在建筑物内的安全，因此已通过防灾无线广播呼吁居民前往町内的中小学、防灾公园及运动场等场所避难。据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今天下午强震发生后，日本熊本县加岛町一处购物中心的2层坍塌，导致多人被困。此前有消息称，这处购物中心在地震后传出爆炸声。总台记者当天在东京羽田机场看到，目前日本全国各地前往熊本的航班已经停运。目前去往地震灾区最快的方法是先前往福冈或者鹿儿岛等地，再通过陆路前往震中。截至目前，地震发生后约3小时内，当地已经发生超过30次余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7点51分，在青海海南州兴海县发生4.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今天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2026年2季度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63万亿元，同比增长5.2%。上半年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今天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今年6月末，我国银行理财市场存续规模达33.66万亿元，较年初增长1.11%。当地时间28号，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即将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表示，美方尚无与俄总统普京通话请求。他还说，美国没有退出乌克兰事务轨道，在该问题上，俄美保持工作层面接触。当天凌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抵达美国，按计划他将于当天晚些时候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当地时间27号夜间，西班牙中部多起山火蔓延速度放缓，但东部卡斯特利翁省的山火仍在持续。据西班牙方面消息，截至目前，该省山火过火面积约为8500公顷。迫使16个市镇疏散，约1.6万人撤离。比利时布鲁塞尔警方当地时间7月28号证实，布鲁塞尔莫伦贝克圣让区28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人重伤。枪击事件发生后不久，同一区域一栋房屋的外墙遭人投掷燃烧装置。警方暂未公布更多细节，

0: 也未说明两起事件是否存在关联。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起至下周初，我国中东部地区将处于暖高压控制下，不仅南方多地将现持续性桑拿天，东北、华北多地天气也将十分闷热，温度高，湿度大，桑拿感同样明显。同时，新疆吐鲁番盆地的高温也会发展增多，当地以干热为主，局地可超40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晚上好，各位，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28号，最近是伏天，大家都觉得热。不过我们知道啊，体感最热最不容易的恐怕还是在户外工作的劳动者。这两天看到一个新装备，江苏的户外劳动者穿上了空调马甲。在江苏南京，环卫部门为一线的环卫工人试点配发了空调马甲。我看图片上啊，其实这个马甲是传统的橙色，外观呢和普通的反光环卫服差不多，但是腰侧多了两个风扇，可以听到轻微的嗡嗡声，有阵阵凉风就从腰间送来。那保洁大姐跟记者说，这个风力也是分档次的，凉嗖嗖的，风可以从腰间顺着后背慢慢的上升到胳膊到脖子，整个人像被风裹住了一样。而这么一件空调马甲成本只要130块钱，当地环卫部门说正准备推广。暑热难当，一件马甲让辛苦的环卫工人不再硬扛，给他们时刻扇风。这也许不是什么高科技，但是我们要由衷赞美，这是用科技解决最紧要的问题，让科技服务最需要的人。网友说了，建议全国推广。那记者采访当中还了解到一种冰马甲，制冷衣，有特殊材料来冲冷，然后呢再释放冷。其实有心的话，可以选一选什么样的装备适配哪种工作的户外工作者，让更多在炎炎夏日时常挥汗如雨的辛苦的他们可以凉快凉快。天气不能改变，办法还是可以有。一件空调马甲风力不大，但是细致入微，一座城市的善意也就这样刻进了微小的肌理。在户外辛勤工作的环卫工人是建设者，城市的运行离不开他们。会吹风的马甲就是劳动者的潮牌。这份凉爽当中有科技的巧思，更有整座城市的体贴。我们也希望看到更多类似的变化。最辛苦的人需要被尊重，被善待。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11点16分，在青海海南州星海县发生5.7级地震，18分钟后，也就是11点34分，青海海南州星海县又发生5.8级地震，连发2次5级以上地震，2次震中相距1公里，西宁、兰州等地都有震感。有不少当地网友反馈，第二次比第一次晃动的厉害，时间更长，更眩晕。虽然震级只差了0.1，但是体感相差108000里。那为什么2次级数差不多的地震体感差异会这么大？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相关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地震预报部研究员蒋海坤解释说，
2: 感受力不一样，另外2次地震导致的释放的地震波能量也有差异。这个呢，我们分析实际上是两方面原因，一个是首先是2次地震的震级有差异，差0.1级，第二次地震比第一次大0.1级。那么从能量换算的角度来说呢，就是说第二次地震释放的地震波能量大概是第一次的1.5倍大了，而地表震动主要是源于地震波的传播，所以第二次地震的感觉相对更为明显。

0: 是有道理的。其次呢，由于第一次地震刚刚发生，那么人们对地震的敏感性和感觉，这个震感的直觉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差异，我们认为是这样两方面的原因。
1: 那么这次星海震群跟不久前青海发生的另一次强震是否有关？蒋海坤介绍，今年6月16号，青海海西州曾发生 6.3 级地震，但星海县与海西震中相距约460千米，远远超出五六级地震自身的破裂尺度。
0: 这次今天发生的两次这个双震 5.8 级和 5.7 级地震和海西地震啊，和6月16号海西 6.3 级地震没有直接的关联。几个原因，一个是两次地震相距大约460公里，这样的话呢，远远超过五六级地震的破裂尺度。第二个是这两次地震的发震的破裂这个模式不一样，海西地震是一种典型的逆冲型破裂，而这次星海双震呢是典型的走滑性破裂。那么第三呢是发震构造不一样，海西地震是发生在一个叫做中乌龙山断裂，那么这次地震呢发生在俄拉山和布尔汉布达山断裂的交汇区，所以实际上它们之间没有任何的关联，这是两次地震的一个差异和它们之间的关系。另外呢，关于这个后续趋势呢，实际上是根据中国地震调网中心、还有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以及青海省地震局专家的一个初步研判呢，是说原震区近期仍需关注发生有感地震的可能。那么到目前为止，实际上发生的最大余震是一个 5.0 级，就是刚刚16:04发生的地震。
1: 目前当地应急管理和消防救援力量已迅速赶赴震中区域，尚未接到人员伤亡报告。不过根据专家组的初步研判，原震区在短期内仍存在发生有感地震的可能，当地群众需保持警觉，注意官方发布的信息，做好避险防范工作。
2: 商务部今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立场文件指出，针对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要全面、客观、公正看待。搞保护主义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今天下午，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就这一立场文件作出解读。发布会现场有记者问道，各国对产能过剩问题看法不一，国际机构也没有统一的定义，该怎么看待？国际上出现了补贴造成产能过剩的论调，又该怎么评价？国际社会有两种言论，一个是中国冲击 2.0， 一个是中国机遇 2.0。 中国的产业发展对于世界到底是冲击还是机遇？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对这些问题分别做了回答，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孙鲁进来了解一下。
3: 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产业合作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内容，是推动全球经济持续复苏、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重要路径。然而，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那么，产能过剩究竟是什么？应该如何看待？立场文件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市场经济下的产能供需始终处于平衡、失衡、再平衡的动态循环之中，不存在持久均衡的产能状态。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表示，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这个指标指的是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的比值，不同经济体的合理区间也不相同，不存在全球通用的判断标准。
4: 发达和快速成长经济体的产能利用率中值都位于75%到80%之间，欠发达国家产能利用率一般在50%到64%之间。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2025年，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4.4%，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产能利用更为充分。原材料等部分传统行业产能利用率阶段性偏低，主要是结构调整、绿色转型带来的适应性调整，属于产业体制升级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中国工业整体上供需基本平衡，运行态势平稳。
3: 发布会上，商务部针对欧盟相关贸易防护工具以及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阐明立场。林卫龙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关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属于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
4: 中欧合作体量巨大，出现分歧摩擦在所难免，但有关分歧不应成为编造不实指责的理由，更不能作为设限加压、影响务实合作的借口。中方愿与欧方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美方不能狭隘地将超过国内需求的生产能力定义为产能过剩，贴上所谓的过剩标签。美方更无权通过301调查对贸易伙伴是否存在产能过剩进行单方面认定，并采取单边限制措施。中方督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上来。
3: 关于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四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立场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贫困，促进均衡发展，并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
5: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更多采用公共服务、技术标准、技能培训等市场化引导性手段，重点支持技术研发创新、中小企业发展、绿色节能等领域。中国补贴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但另一方面，如果采取保护主义措施，出台违规产业政策，以邻为壑，限制竞争，那么就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美国通胀削减法计划从2022年到2031年提供7500亿美元各类补贴，其中获得补贴的电动汽车需满足本土或北美生产和销售等条件，将其他国家和地区排除在外。
3: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反映出中国的产业体系完备高效，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中国生产的电脑、手机、家具、服装、玩具等消费品为各国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降低了消费成本，缓冲了通胀风险。中国的生产设备、中间产品出口有力支撑了贸易伙伴的工业化发展，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16%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6: 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我们将积极推动进出口的平衡的发展，持续向全世界开放市场，坚定不移扩大进口。今年上半年，中国货贸易进口增速为22.1%，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特别是去年以来，我们打造出口中国品牌，计划每年举办超过100场的进口促进活动，致力与全球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在白俄罗斯、德国、泰国等地举办的出口中国境外活动上，许多中国企业与当地企业签订了意向的采购合同，拓宽了进口采购的来源，为各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搭建了更便利的渠道，得到了各国的积极响应，收获了互利共赢的合作友谊。
2: 这份文件把所谓产能过剩的账算得明明白白，以客观事实和详实的数据阐释了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世界机遇 2.0。
7: 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骚扰电话大家都接过，不知道您最近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进入暑期，营销电话好像突然多起来了，房产、教育、保险、贷款，各个领域的推销轮番上阵，有的时候啊，一天能接好几个这样的电话，不接吧怕耽误正经事，接下来才发现对面的声音虽然听起来字正腔圆，对答如流，但仔细一品总觉得哪里不对。没错，给您打电话的很可能根本不是真人，而是 AI 外呼机器人。 更让人头疼的是，这些电话可是越来越聪明，号码看着像本地座机，像普通手机号。您标记完了骚扰电话之后，没过几天又打进来了，防不胜防。那这些电话到底是怎么找到我们的？又为什么难以拦截？企业有触达客户的需求，它的合理边界该怎么划定？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又该怎么来保障？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孙欣、韩雪莹的调查。
8: 家长您好，我是新加坡帮助学生主科提分的学习规划助理，我们准备了一份数学跟英语考前必备资料，特地问问您。
9: 这是一段由 AI 外呼机器人拨打的营销电话，需要仔细分辨才能发现它的互动对答略显生硬、刻意和流程化。那么 AI 外呼电话的工作模式是怎样的？记者以潜在客户身份联系了多家科技公司，了解到目前 AI 电销服务已经形成两条主流路径，一类是依托线路公司代理机器人按通话分钟数预充值计费，每分钟约1.4到1.6；另一类是通过机器人外呼公司出租算力，每分钟约1.2到1.5。无论哪种模式，单个机器人每天能拨出800到1500通电话，这个数字远非人工作息所能企及。一家科技公司的销售经理陆先生介绍，该业务已经形成一套标准化流程。
10: 搭建好智能体之后，你这边只要把数据放进去，然后期限一个任务，把拨打时间设定好，然后就开始工作了。他打了一项客户之后，是推送微信的方式，就直接发到你的微信服务号里面，上面有通话录音，还有转成文字的版本，然后这边去跟进就可以，或者是中间转人工这种，在筛选的过程中，如果是有的话，直接介入到人工这边。
9: 目前市面上的 AI 外呼产品大致分为两代，第一代是传统的规则类机器人，需要预设话术脚本、真人配音，按固定流程提问，对算力和思考能力的要求较低。近几个月，一种升级版的大模型智能体开始进入外呼领域，商家宣称它无需话术脚本，能通过语义理解和情绪识别，实现千人千面的深度沟通。这类产品的定价在单台5000元左右，价格是传统机型的两倍。另一家科技公司销售总监唐女士介绍，
11: 你不需要写话术啊，我们直接赋予他一个角色，比如说你现在就是一个做 K12 的线上教育的课程顾问，只要告诉他你的打电话的目的是什么，他自己就生成了话术，跟客户千人千面的这样的一个沟通。现在的机器人是啥？它是可以识别你的情绪，理解你上下文的意图，然后深层次的了解到你的一个真实需求。
9: 不少消费者注意到，这些 AI 来电的号码往往带有电话区号，看起来与普通座机或手机无异。唐女士介绍，此类号码可以做基础处理，让消费者看到的号码更真实，才能提升接通率。这背后既可能是公司实名注册的实体手机号，也有可能是来源于线路商提供的虚拟号码池。实体手机号模式则迷惑性更强。一位从事外呼多年的业内人士坦言，这些号码虽然显示为真实的手机号，但通话并非通过该号码的运营商信道完成，而是经过内部线路中转。也就是说，消费者手机上看到的来电号码经过了伪装。如果消费者向运营商投诉某个号码，运营商在系统内根本查不到该号码的呼出记录，投诉自然无法成立。
12: 这个号码只做一个显示，它实际上不是通过你这个卡通信去通出去的，它可能在内部的一个线路，也可能是021，也可能是95，但是一打出去之后显示的是你手机号，所以它实际的通话记录没有在你这个手机号里面，它构不成投诉。基本上一年可能2年3年出现过一次，那你直接就把这个号码注销掉，对你人没有任何的影响，你再重新办一个就可以了。
9: 即使躲过了被投诉封号的风险，号码仍有可能被标注为推销电话，从而被消费者拒接。对此，所有受访人员均表示，行业内普遍配备去标记能力，可以定期清除号码被手机系统标注的骚扰电话、营销电话等标签，频率甚至高达1天3次。
11: 线路上他会给我们提供一个一键去标记的一个能力，把号码放在里面就可以去标记了。所有的公司只要做外呼的，你都是要去标记的，如果你不去标记的话，你根本打不出几个电话，你就废掉了。
9: 出现这类营销电话，消费者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我的电话号码是从哪里泄露的？但据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调查了解到， AI 外呼电话往往存在无差别攻击的特点，通过 AI 自动生成号码，不分时段、不分对象的地毯式营销，这使得消费者即使从未注册过相关服务，也可能被随机命中。上海市消保委秘书长吴颖介绍， 成本的下降是这类骚扰电话近年来大幅增长的重要原因。
11: 现在这种 AI 的拨打的话，成本其实是很低的，我们了解到可能每分钟就只有1毛多钱。一台 AI 的机器它一天能够

0: 呼出上千通电话，那也就是说过去可能只有那些利润比较高的行业才能够用这种方式来进行营销，但是现在的话各行各业可能都负担得起这一笔营销费用，所以也会导致为什么大家一下子感觉现在被骚扰电话骚扰的频率高了很多。
1: 技术手段的升级使得消费者在接听此类电话时难以分辨和防范。那么从法律层面来讲，合规的营销与越界的骚扰之间边界究竟在哪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24条，未经消费者同意，经营者不得向消费者发送商业性信息或拨打商业性电话。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向中国之声表示，边界判断的核心在于用户是否事先明确同意。
2: 具体来说啊，作为一个合法的营销，应当是取得用户主动的授权同意。另外呢，也要规范拨打时段，体现真实的主叫号码，包括使用正规备案的呼叫线路等等。那么一旦出现未经许可盲打、非法获取公民手机号拨打，那么 AI 推销就可能越过边界了。
1: 目前部分电商平台已对 AI 机器人、智能外呼等关键词采取了限制措施。针对 AI 外呼的乱象，目前消费者有两条相对成熟的反馈路径：一是向12321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受理中心进行举报；二是免费开通3家运营商面向全国用户推出的骚扰电话拒接防护服务，通过技术手段进行基础拦截。对于行业整体的规范化趋势，谢永江表示，监管需要持续收紧，强化路线的备案、号码实名的溯源，打击广撒网盲打的模式。
2: 因为这种 AI 技术啊，它涉及到技术服务商、使用的企业，还有通信运营商，那么这些主体其实他们应当分层承担责任了。第二个呢，我觉得这个应用场景要收窄，像 AI 外呼，很多一般因为现在上比较售后通知啊、这个履约提醒啊、已经获得客户授权的回访等等一些场景，那么纯粹陌生的商业推销的话，应当进行严格限制。第三个呢，我觉得还涉及到这个技术合规要内置，比如说这个系统强制搭载那种拒呼的黑名单，就是我们拒绝过以后你不能再呼了，比如说这个呼叫的频次限制，还有时段的控制。另外要有完善这种来电标识，不能把这个来电的标识给删除掉，要方便用户识别这个 AI 机器人的来电。
3: 所以啊， AI 外呼这个事儿根子上不是技术有问题，而是用技术的人踩过了合规的红线。一分钟1毛多钱的成本，一台机器人一天可以打上千通电话，还能伪装成本地号码，清除骚扰标记，甚至无差别随机拨号碰运气。这早就不是正常的商业触达，成了我们躲不开的信息骚扰。管住 AI 外呼乱象，不能只靠消费者自己挂电话标骚扰，必须得扎紧线路备案、号码溯源的口子，分清技术服务商、使用企业和运营商的责任，让 AI 外呼合规，才能真正还给大家一个清净的通讯环境。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遗产继承是一个经常出现纠纷的领域，那一个人去世之后，如果没有配偶、没有子女、没有父母，又没有留下遗嘱，遗产该由谁来继承呢？我国民法典增加了侄子女、生子女代位继承制度，这里的生就是大家说的外甥、外甥女这个生。那当地被继承人无配偶、子女、父母这些第一顺位继承人，且被继承人兄弟姐妹先离世，兄弟姐妹的子女，也就是被继承人的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可以代位继承。这类代位继承仅适用于法定继承，不能对抗遗嘱。立法目的是为避免遗产归公，鼓励亲属互助。 那如果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正式实施之前去世，这项制度还能适用吗？又该怎么适用呢？最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法定继承纠纷，生效判决明确了裁判原则，办案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答。
10: 孙先生的父母早年相继去世，大哥2017年去世，留有女儿小敏；二哥未婚未育，在2020年七月去世，留有上海房屋一套。孙先生认为，二哥没有配偶、子女、父母等第一顺序继承人，也没有立遗嘱，自己作为兄弟，依法属于第二顺序继承人，理应继承二哥留下的房产。但是大哥的女儿小敏，也就是孙先生和他二哥共同的侄女，提起诉讼，认为这房子他也有份。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张景坤介绍，
11: 在我们这起继承纠纷案件中，侄女小敏提出自己的爷爷奶奶早年已经过世，二叔终身未婚，没有子女，去世前也没有订立遗嘱。小敏认为自己作为二叔的侄女，符合民法典新规定的代位继承条件，依法享有继承二叔遗产的权利，因此她向法院提出诉求，二叔留下的房子应当由自己和三叔共同继承，各占一半的份额。
10: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孙先生的二哥是在民法典施行前去世的，本案应当适用原继承法还是适用民法典关于侄子女、生子女代位继承的新规定。主审此案的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副庭长赵超分析，
12: 一般来说，法不溯及既往是法的效力的原则，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的时候开始，如果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施行之前去世，民法典当时还没有施行，原则上应当根据当时有效的继承法来确定继承法律关系。当继承法和民法典对于法定继承人的范围、遗产范围等影响继承法律关系的核心因素有不同规定时，被继承人的去世时间就非常重要，因为它决定了法院裁判结果适用的法律是新法还是旧法。
10: 根据最高法关于民法典时间效力的司法解释，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施行前去世的，原则上应当适用当时施行的法律确定继承法律关系。但同时，司法解释规定了，即使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施行前去世的，也可以由被继承人的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代位继承的例外情形。张景坤分析，
11: 法不溯及既往是原则，但随着社会发展和家庭结构变化，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由于法定继承人范围较窄，特别是失独家庭、丁克家庭，在没有立遗嘱的情况下，很容易出现遗产无人继承、被收归国有或者集体组织所有的情况。所以民法典时间效力司法解释规定了，在没有继承人也没有受遗赠人的情况下，虽然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施行之前去世，也可以例外的溯及适用直升代位继承制度，但这种情况需要符合三个条件：第一，确实没有其他继承人或受遗赠人了；第二，直升代位的被代位继承人，也就是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不存在曾经遗弃、虐待被继承人等丧失继承权的情形；第三，遗产在民法典施行前没有处理完毕。
10: 显然，孙先生作为兄弟是他二哥，也就是被继承人的第二顺序继承人，所以此案不属于遗产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情形。法院认定，本案应适用1985年继承法的相关规定，孙先生作为被继承人的兄弟属于第二顺序继承人，依法享有继承权。侄女小敏主张依据民法典代位继承叔叔遗产，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最终，法院判决房屋归孙先生所有，判决已生效。在民法典施行前，只有孙辈有代位继承权。民法典新增加的侄子女、生子女代位继承制度如何适用？这项制度适用的意义是什么？法官赵超分析，
12: 民法典规定，继承开始后，先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是不继承的。如果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的话，才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 而第二顺序继承人包括兄弟姐妹、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如果这时候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先于被继承人去世，那么被继承人兄弟姐妹的子女，也就是被继承人的子孙，根据民法典第1128条的

0: 规定是有代位继承权的，这也就是民法典新增的规定，扩大代位继承人的范围，减少被继承人的遗产无人继承、被收归国有或集体组织所有的情形，让遗产有更多的机会在家族内部传承和分配，充分发挥遗产抚养、育幼等家庭功能，促使亲情关系更加和睦。
1: 这起案件的判决厘清了民法典的适用边界，也就是法不溯及既往。虽然案件以适用旧法告终，但是民法典新增的直升代位继承制度以及司法解释的例外条款，立法善意已经跃然纸上，为未来类似情形预留了温情空间。但其实说到底，对于家庭财富的传承，尽早订立合法有效的遗嘱，始终是避免纷争、实现个人意愿最稳妥的路径。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日本地震的最新情况。在日本熊本县发生 7.1 级地震后，当地时间28号傍晚，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在首相官邸召开紧急记者会。木原忍表示，目前正在确认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他还表示，尚未收到附近核电站出现任何异常情况的报告。日本自卫队已开始在熊本县展开救援行动。截至目前，日本气象厅已解除所有海啸注意信息。当地时间稍早时候，据日本气象厅消息，熊本县发生 7.1 级地震，震源深度约10公里。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时21分 ,7.1 级地震发生后不到两个小时，日本熊本县内已发生余震超过30次。从台记者获悉，受到地震影响，截至当地时间17时30分，日本总务省消防厅已向福冈县、长崎县、熊本县三县合计61151人发出避难指示。熊本县冰川町政府称，由于余震不断，无法确保居民在建筑物内的安全，因此已通过防灾无线广播呼吁居民前往町内的中小学、防灾公园及运动场等场所避难。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卫兵的介绍。
3: 那么目前呢，地震已对当地的交通基础设施等呢造成了严重的影响。那么据日本九州旅客铁道公司消息，受地震影响，目前九州地区所有普通铁路以及九州新干线呢都已经是暂停运行。那么据九州电力公司方面的消息，受地震影响呢，熊本地区已经有48000多户停电。另外呢，据日本原子力规制厅消息，目前鹿儿岛县的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的玄海核电站、爱媛县的一方核电站均没有确认到有异常情况的发生。目前记者综合日本相关部门和媒体的消息呢，还没有确认到这个人员伤亡的情况。
1: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日本熊本当地媒体28号引述警方消息称，加岛町一大型商业设施内可能已有大量人员死亡，准确死亡人数的确认还需要一段时间。日本媒体此前援引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说，位于熊本县加岛町的一个大型商场疑似发生爆炸，二层部分区域坍塌，多人被困。该商场总建筑面积约12万平方米，内设超市、餐饮店、服装店、电影院和温泉设施等。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视线转向美国。当地时间7月2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并在随后的发言中指责法国虚伪作秀。这一罕见的外交摩擦缘何而起，又暴露出了美法之间的哪些深层矛盾？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梳理。
4: Merci, Monsieur le Président.
5: 7月27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在法国代表发言时，不远处的美国代表团席位空空荡荡，杳无人影。美方的离席直接把美法这对传统盟友之间的摩擦摆在了全世界的目光之下。随后，美国常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代表丹·内格雷亚在发言时清了清嗓子，话语间火药味十足，直指法国刻意进行政治作秀。
6: 我必须指出，安理会中有这样一个成员，他总在表演道德义愤。

0: 假装要在每一个议题上对我们其他人指手画脚，无论我们今天再次讨论的乌克兰冲突本身，还是那些与国际和平与安全无关的问题，比如人权，这正是我们在法国代表发言时退场的原因。这种虚伪的作秀令人厌倦，但此前出于五常之间的情谊与相互尊重，我们一直选择了容忍。
1: 内格雷亚的这番表态是美法上周一场外交对峙的延续。本月24号，联合国大会以144票赞成、10票反对、1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批准图尔克连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长期从事联合国难民、人权和国际保护工作。本是一场高票通过、几乎没有悬念的表决，但由于图尔克曾呼吁对美国移民拘留期间的死亡事件进行调查，相关表态令美方心存不满，美国最终投下反对票。美国驻联合国管理与改革事务代表杰夫·巴托斯指责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仓促推进了图尔克的续任流程。与之相对，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伯纳峰则高度评价图尔克的工作，称其在首任任期内展现了严谨与不偏不倚。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还在社交媒体上晒出悬殊的表决结果，并评论道，美国曾是人权的灯塔，可今非昔比，全世界不再听他的说教。对此，美方代表内格雷亚27号直接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回击，
0: 每当这个成员国面临自由受威胁的冲突时，美国始终坚定地站在他们身后。我要提醒他们，美国依然是世界自由的灯塔。因此，在法国改掉那副高高在上、不尊重人的说话方式，拿出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该有的样子之前，我们不会再浪费时间听他们那些政治说辞。
1: 一条法方帖文成为美法外交上针锋相对的导火索，背后折射出美法乃至美欧之间的深层矛盾。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场戏剧性的外交争端实际上预示着美欧关系正在走向裂解和重构。
2: 法国呢，和大多数的欧盟国家还有一点点不一样，就是他在对美外交上他的独立自主性呢要强一些。所以说呢，法美之间出现什么矛盾，往往是欧美之间矛盾的一个风向标，或者是一个聚焦的缩影。美欧同盟在传统的能站在一起的这个意识形态领域，过去十几年由美国自身的这个极化和撕裂，已经开始出现了越来越深刻的这个裂痕。尤其是特朗普政府和现在的欧洲各国呢，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分歧越来越大，叫欧洲感觉到了美国在安全上，那么以美国利益为第一的时候在背刺欧洲，那么美国同欧洲盟国关系开始进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裂解和重构过程。在这个背景下，任何一个导火索都可能导出火花来。
1: 而这场发生在安理会会议上的外交风波，也揭开了美国同联合国之间长期存在的裂痕。自特朗普政府重返白宫以来，美国掀起了一轮大规模退群浪潮。今年1月，美国宣布退出66个国际组织。近日还有消息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与联合国难民署切断关系，理由是美国与联合国难民署近期在该机构副高级专员的任命问题上产生分歧。除了退出，美国还大幅削减甚至停止对多个联合国机构的资助。杨希宇观察，美国坚持单边主义行径，对国际机构合则用，不合则弃，不仅侵蚀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的根基，从长远来看，也终将反噬其自身。
2: 美国现在外交就是要把美国的利益放在国际社会利益之上，这就叫美国第一。那么我们客观上都知道，就是全球本来各国不管大小，客观上是命运与共的。那么这样一种外交呢，自然就是在挑战包括联合国在内的一系列的国际组织。因此美国的这个目前的单边主义，从这个政治安全领域到这个经贸科技领域的一系列的单边主义呢，表面上是在维护美国利益，但从长远上，它既损害国际社会的总体利益，也最终损害美国自己的利益。而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反映出美国同国际组织的关系开始进入到一个不断恶化的重新构造时期。
3: 安理会上的离场通常不会被认为是简单表达不满，这是一种有高度象征性的外交动作。曾经高度一致的西方阵营也许正在进入一个重新协调、重新定义关系的阶段。近年来，在北约战略、自主防务能

0: 服务动心。那这些疗愈服务现在的确五花八门，冥想体验、一对一咨询、系列课程都有，还有机构宣称啊，3999元打开天眼，这可能让我们瞪大眼睛。那普通的休闲体验可以叫疗愈，所谓的处理童年创伤、抑郁焦虑也叫疗愈，重塑人格、清除创伤，这些疗愈课程价格呢也是几百到数万不等。对消费者来说啊，全凭从业者一张嘴，而我们似乎也没搞清楚疗愈服务到底是什么，是心理咨询、教育培训，还是健康养生的一种。不少机构呢，从业者都自称是疗愈师，但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职业资格目录里压根没有这个名字。疗愈这个名字的确很好，让我们有治愈感，但是钱花的不明白，这些复杂的逻辑和活动我们也不懂。疗愈真的能有效吗？哪些是虚假宣传，哪些是我们可以实操的？我们需要规范的疗愈。那首先就得认清这些疗愈服务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一位专业人士来给大家讲讲，有请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党委书记、主任医师谢斌。
1: 谢书记，其实大家看到说3999元打开天眼的时候吓坏了哈，但是这种疗愈服务确实非常多。我们普通人有点好奇的就是疗愈服务到底在干嘛？您是做这种专业的心理治疗的，心理治疗当中有疗愈这个概念吗？
2: 疗愈这个概念其实是有的，但是呢，它没有作为一个单独的一个体系化的专业内容。其实是包含在精神科啊或者心理治疗的这些活动当中，一般不是把它作为一个独立的服务的门类。所谓的打开天眼啊这些呢，现在在商业上啊，它把它包装成一种独立的服务门类，这个可能就会导致那个概念上面的混乱和无序。疗愈英文里面 healing 这个词呢，它一般是用在非传统的，我们当今的更多的提到疗愈的时候呢，是在那个传统的心理干预之外，一些跨学科的，比如说音乐呀、美术呀、舞蹈呀，干预变化的过程。
1: 您刚才讲市面上大家看到的，它可能是经过了某种包装，但是它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疗愈服务，我们也不太清楚它到底是在干什么。关键是到底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它有没有可能起到放松身心的效果？
2: 其实现在市面上啊，把这个疗愈的这个概念有点扩大化。概括起来我觉得主要可能有三大类。第一类呢是纯休闲放松类的，比如说颂钵啊、书画啊、冥想体验啊、大自然的暴露啊、去公园的这个暴露啊、芳香体验啊，这些主要还是舒缓情绪、放松身心的这样一种，起到的作用可能主要是短暂的舒缓压力啊，恢复这个我们神经交感和副交感神经的平衡啊，提供情绪释放的空间啊等等，不属于心理咨询，更不可能是心理治疗啊，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呢，一些玄学的超自然类的啊，比如说叫做什么能量疗愈啊、量子疗愈啊，包括您刚才提到的那个开天眼啊，还有清理内在小孩啊等等，这些都属于玄学的，属于那种传销式的洗脑，或者是带有迷信巫术性质的，它没有科学的实证依据。而很多那个从业的人呢，也没有系统的心理学或者相关学科的这种训练，作用其实也跟传销差不多，有时候反而会损害身心健康，损害家庭和社会的关系，这是第二大类。第三大类呢，是比较专业的艺术类、表达类的干预，可能还不能够完全归到心理咨询、心理治疗这个名称下面，所以呢，往往是用疗愈，比如说音乐疗愈、舞动疗愈啊、舞蹈疗愈、绘画疗愈等等。他的从业人员呢，应该是具备了系统的这种训练的啊，而且有相关的这种技术规范、伦理守则。广义上，它可以归到心理咨询啊，或者是一些这个辅助的心理干预的这种技术里面。如果这些比如说音乐治疗，它如果在医疗机构里面开展，作为临床技术来开展的话，甚至都可以归到心理治疗的范畴，它是有效的。当然专业指导下的这种主动式的参与或者表达类的，更能够获得情绪的疏泄啊，减轻孤独感，那个调试焦虑啊、抑郁啊、创伤啊这些情绪，就是一定要有专业的背景支持，一定要有规范、有标准， 如果没有这种专业的引导的话呢，打着这个旗号啊，去挖掘什么童年的创伤啊，疏泄情绪这些，有时候反而引发负性的情绪。
1: 所以我们当然是希望这样的一些服务能够提供放松身心的效果。您刚才也讲课。

0: 学上是有实证的嘛，但是确实得专业的人来做。但是我们看机构，他确实现在都是打着疗愈师的这个旗号，甚至我们听说有的人培训几个月他就可能能做这种疗愈师。之前的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应该是2017年的时候心理咨询师就不在这个目录里了。我看到有个说法说国家也不再组织这种统一的考试，那是不是这方面的专业人士如果机构不去提这个要求，他就有可能其实是非专业的，就是拿个幌子来干呢？这里面确实有空子可以钻吗？
1: 对的，目前啊，它没有国家统一的笼统的疗愈师这样一个职业资格。今后呢，是有可能细分学科，就是已经增设了本科专业目录的，比如说音乐、艺术、舞蹈，通过这样一些职业技能的培训，开展那个技能水平的评价，今后有可能会出现，比如说音乐疗愈师啊、艺术疗愈师，这是有细分学科的，没有笼统的疗愈师。所谓心灵疗愈师啊、什么能量疗愈师这类职业，肯定是今后也不会有的。市面上的这些所谓的疗愈师的这个证书啊，本质上自设的这种结业证，不能够等同于技能的水平证书，更不能等同于专业技术类的证书，它是不能够用来合法开展心理干预的，甚至于有的就交钱就可以拿证。这些商业培训呢，大多都只是涉及到我前面讲的第一类，就是休闲放松类的啊，那个颂钵敲击啊、冥想引导啊这些。另外呢，就是因为没有行业的管，哪怕音乐舞蹈这些属于比较专业的这种技能，可能在临床心理的这些理论知识的培训、危机识别的知识的培训、专业的伦理都还是普遍缺乏规范的。2017年的心理咨询师退出职业资格目录，其实并不意味着谁都可以进入到这个领域里面来。心理咨询师这个职业现在在国家职业大典里面还是存在的，它是归在专业技术类别的。目前呢，2017年只是退出了国家职业资格目录。这个目录当中的职业，不管是准入类的啊，比如说医师职业，还是水平评价类的，比如那个社会工作师职业啊，这些都首先要有行业主管部门，都应该属于是专业技术类。原来心理咨询师退出这个职业资格目录呢，我的理解可能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到目前为止啊，心理咨询这个行业它的主管部门没有明确，除了医疗卫生的这个行业以外啊，像教育啊、司法呀、很多行业它都有这一类的从业人员，更不要说还有大量的社会心理机构的从业人员，所以很难靠单一的某一个部门来实施那个全行业的管理啊，除非今后有了新的法律规定。所以目前很多地方，比如说上海，事实上都是通过行业协会来自律管理的。第二个原因呢，2017年之前在那个劳动人社部发的那个心理咨询师的证书啊，是属于技能类的水平评价证书。我们国家现在的职业分类大典里面，把心理咨询师它是归在专业技术职业的，本身就是需要纠正的。有没有证书，其实我觉得都不重要，关键就是这一类服务一定要严格按照法律的规范，要有严格的红线啊。比如说《精神卫生法》就明确规定，心理咨询人员是不能够从事心理治疗，当然也不能够开展精神障碍的诊断和这个药物治疗的。心理治疗呢，是只能够在医疗机构内开展的啊，要由具备心理治疗师资质的专业人员来提供。这些其实都是有严格的红线和底线的要求的。社会上的这些疗愈，无论是心理咨询还是心理治疗，它都一定要把它归到专业技术内。啊，不是说任何什么人打着这个疗愈的旗号就能够开展这样一些专业的服务。
0: 疗愈服务啊，它可能也是钻了现在一些非医疗机构的这种空子，但是呢，我们也确实说非医疗的心理健康服务它确实有很大需求。作为普通人，大家也希望有这样一些方法能够让自己放松一下身心，我们希望它更规范，希望对用户来说可及性也更强一些啊。您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吗？比如说我们是去规范现有的，还是开发些新的，或者说等待您刚才讲到的这样一些专业人员，他们从大学里面出来之后能够填补这个人才的空白？
1: 确实，就是现在这种鱼龙混杂呢，有时候就是在钻政策和法律的空子，其实风险还是很大的。比如说如果说涉及到精神或者心理方面问题的治疗的，有了这个法律纠纷以后，法院他是不会管你叫疗愈师还是叫咨询师的，只要看你的服务内容出了问题是要按照民事赔偿的。 另外行政方面也有风险，打着疗愈的旗号做心理治疗，做那个抑郁焦虑创伤这些临床问题的干预，卫生行政部门也可以依据精神卫生法来处罚，绕圈子去钻空子其实是会有比较大的风险的。那我觉得普通人啊，其实主要看这样几个方面吧。一个呢，就是如果是休闲放松类的这种疗愈啊，可以那个短期去解决一些个紧张啊、焦虑这些问题，它是不能够长期的解决深层次的这种心理问题的。专业的心理干预，刚才讲了音乐啊、艺术啊这些呢，应该是要有相应的一些设置专业的门槛。普通大众的这个心理的需求啊，我觉得可能主要分两个层次吧，一个就是轻度的这些压力啊、情绪的内耗啊，或者想要放松做一点自我调节这些。第二个层次呢，是长期的人际之间的关系的冲突、亲密关系的创伤啊、这个持续的焦虑抑郁，这些呢是需要专业的心理干预的。今后在这个方面要解决这些乱象啊，可能可以分几步来走啊。第一步呢，可能在管理上面补齐制度上面的空白，建立分级的体系。第一个层次呢，就是身心放松的支持服务，情绪陪伴啊、芳香啊、冥想啊，这些可能都属于这个层次的。这个呢，可能就短期培训就可以完成啊，但是呢，也是要有相关的课程大纲啊，不能够只教技法不教风险的识别，同时也要有相应的伦理的规范。第二个层次呢，是专业的心理咨询服务，包括正规的艺术治疗啊，这些呢定位是非医疗的专业心理干预，它一定是要有相关的准入门槛的啊，要有系统的培训，要有持续的督导，可能还要建立从业人员的登记啊、公示这些制度。第三个层级就是医院内的心理治疗啊，除了这个精神科医疗以外，医院内也可以开展心理治疗。这些呢是仅限在医疗机构持证的人员，按照精神卫生法还有医疗卫生领域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来严格约束的。可能也不能够一刀切，对现有的这个市面上的这种存量啊，也是需要规范的，建立信息公示的制度。就是你提供不管是叫心理咨询还是叫疗愈相关的服务，你应该要公开你自己属于哪一个层级。监管呢，也不再去纠结他到底是咨询师还是疗愈师，主要是看他的服务的内容，根据服务内容来定性，这样呢就避免他换一个名字啊，就绕开专业的要求。另外对这些培训的这种证书啊，我觉得也应该要整顿，明确告知我们的那个服务对象，目前国家没有国家统一的所谓疗愈师的这个职业资格，培训机构发的都只是一个培训的结业的这种证明，不是等同于资质的证明的。市场上面的监管应该要去重点打击这些虚假宣传。另外呢，还可以借鉴一些地方的做法，通过行业组织建立正规的行业组织来进行维权和自律。在新的服务体系的搭建方面，可能中长期啊是需要通过立法、通过政策这些制度来解决结构性的这样一些问题。现在这些都已经纳入到本科专业目录了，从本科专业培训就开始，以后还要完善他的职业水平评价、职业发展通道，开展相关的这个规范的管理。我觉得呢，就是我们从管理上面把这些边界捋清楚，接受服务的对象分清楚，这样一些层次可能相对来说就会比较清晰一点。
2: 确实，专业的人把专业的问题解决，那我们普通人就没有在选择题上的这种困扰了。健康的机制和机构，靠谱的人才能来治愈我们。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夏天不少人出门戴防晒口罩，可您知道它有多脏吗？有实验发现，其中一个口罩每克样品当中含24万个细菌菌落。那还有哪些夏季用品很可能是细菌和霉菌扎堆？佩戴这样的防晒口罩会引发身体疾病吗？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7月28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扩大会议，集中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市委书记袁泉主持会议并谈认识体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不断开创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邀请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四川行政学院副校院长教授裴泽庆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辅导报告。第二阶段，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结合思想认识和工作实际做了交流发言。会前，大家围绕学习主题认真开展自学，撰写心得体会。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和党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总书记7.1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全面回顾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我们要把习近平党建思想同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推动学习宣传贯彻走深走实，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会议指出，要牢牢把握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这一最高原则，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牢牢把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价值追求，统筹好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扎实谋划办好民生实事，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牢牢把握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实践要求，聚焦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持续转化为发展优势。要牢牢把握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布局，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抓好巡视反馈意见整改，以换届为契机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坚决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良好环境。有关市领导、市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 近日，中国雅谷企业四川乃康科技有限公司传来喜讯，企业自主研发的 NAKON800 口腔颌面锥形术计算机体层摄影设备顺利取得国家3类医疗器械注册证，这也是西部地区首张同类型产品注册证，填补西部高端牙科影像设备自主研发制造领域空白。
0: 采访现场，公司负责人刘兴元主动打开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数据查询官方网站，现场检索同类产品注册信息，
2: 就打开出来有5页，有40多个产品注册证。那么我们在以往页里面看到，整个西部，我们只有我们有一张，其他地方都是在合肥、常州那些地方。
0: 据了解，高端口腔锥形术 CT 属于高门槛、技术密集型3类医疗器械，研发难度大，取证周期长。乃康科技自2020年落地中国雅谷以来，深耕口腔影像装备赛道， 历时两年完成整机研发，历经权威检测、临床试验、多轮技术审核，最终顺利拿证。
2: 我们的产品特点呢，所有的都是我们自主研发，我们90%以上的全部采用国产配件，那么就解决了这个进口配件卡脖子的这个技术难题，然后所有的算法软件都是我们自主研发。
0: 谈及产品核心竞争力，刘新元介绍，设备搭载无拼接大平板成像技术，单次扫描曝光仅20秒，依托侧位1秒快速成像技术，能够有效降低患者所受辐射剂量。硬核技术的突破离不开多方协同赋能，企业联合绵阳九院电子科技大学专家团队，联合攻关成像算法、图像分割等核心技术，依托资阳本地区位优势，可快速为西南地区数万家口腔机构提供设备运维、技术培训等配套服务。目前企业已启动第二代坐式牙科 CT 研发工作，并将携手华西口腔医院深化产学研合作，依托一线临床经验优化产品设计，让设备更贴合临床操作需求。
2: 华西主要为我们提供一些应用方面的支持，确保我们的产品造出来就是符合医生的使用习惯，医生使用起来也非常顺手，就确保我们和市场的很好的一个无缝对接。
0: 作为口腔诊疗的第三只眼，牙科锥形束 CT 是口腔精准诊疗的核心装备。此次西部首张注册证的落地，不仅标志着中国牙骨高端口腔医疗装备自主研发能力实现跨越式提升，更加速了西南口腔装备国产化替代进程，为园区高端医疗器械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3年6万多份盒饭0元配送费，这是资阳市雁江区莲花街道向阳社区食堂交出的一份账本。记账的人叫骆娟，是社区党委书记。他和9名同事凭借一句简单的顺路帮忙，日复一日给行动不便的老人和有需求的社区居民送餐上门。
0: 7月资阳持续高温，室外气温突破40摄氏度。上午11点半，雁江区向阳社区的食堂里一片忙碌。社区党委书记骆娟和同事们准时开始分装当日的午餐，荤素搭配的饭菜被仔细装进保温箱，细心核对每一份订单。针对高龄体弱老人，还专门替换成清淡软烂的稀饭、软食，适配老人的饮食需求。2023年7月，向阳社区自建食堂，重点解决辖区老人就餐难问题。运营不久，不少腿脚不便的独居高龄老人面临就餐难题，家属纷纷咨询送餐服务。考虑到外卖平台抽成过高，会增加群众就餐成本，社区干部集体商议后，决定利用午休时间顺路免费送餐。
4: 当时我们就想到是很简单的，因为我们社区干部在下班的过程中，顺路就给我们带起去了。
0: 骆娟和同事们的这句顺路的事儿，一坚持就是3年。送餐规模也从最初的每日10余份增长到日均80余份，高峰期单日送餐超100份。辖区多为老旧小区，无电梯楼栋居多，工作人员无论酷暑寒冬，逐层爬楼，逐户配送。盛夏高温里，一身汗水湿透的工作服成为他们工作的常态。随着口碑越来越好，社区食堂的食客不再局限于社区居民，周边培训机构师生、企业员工、货运市场务工人员都慕名前来就餐。此时有私人老板主动上门，希望承包食堂运营，让社区工作人员摆脱辛苦奔波。
4: 他是我这里工作一个10多年的老干部跟我说的，他就说这么一句话，他书记，我们这个是做好事的，他说我们不怕辛苦，让我们大家就举手表决，我们全部人都同意一起，还是用我们干。
0: 面对省心省力的选择，社区两委全员表决，最终全票否决外包，坚持自主公益运营。3年6万多份盒饭，丈量出的不仅是社区网格的广度，更是基层治理的温度。从最初简单的顺路，到如今全票通过自己干的坚守，向阳社区食堂送出的不仅是热腾腾的饭菜，更是一份沉甸甸的信任与依靠。这或许正是社区食堂最本真的意义，在烟火气中安放邻里温情，让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都能被一餐一饭温柔以待。 近日，乐至县高四镇万寿村首批香贤基金生态土鸡完成出栏收购。收购当日，村委会院坝里村民们排着队，万寿村党总支书记董小龙带着村干部挨个过秤记账，现场一派丰收增长。

0: 收的喜人景象。
1: 今天这一批收啊，去年我们首批发放的党建引领乡县助力保底肥收的2000只鸡苗就基本上收完了，也算是完成了跟老百姓的承诺。
0: 据了解，该项目源于2025年8月的一场乡贤恳谈会，恳谈会现场20余位乡贤捐资设立公益性账户，用于发展村上首个规模化产业生态散养土鸡。当年10月，首批2000只鸡苗免费发放给100余户村民，当时不少村民对销路心里没底，村里就给每户签了回收协议，由乡贤统一以40块钱一斤保底价回收，养够8个月，村上一户不落上门收。
2: 我第一批鸡养了60只鸡，村上保底40块钱一斤收购，头批鸡我卖了10000多块钱，这批我养了80只鸡，跟着村上干有钱赚。
0: 目前万寿村第二批1500只鸡苗已在农户家中散养，预计明年1月出栏。
1: 这一批发放了1500只鸡苗，我们两批鸡苗共发放180余户农户，村民的积极性明显比去年高。接下来我们要逐步把万寿土鸡的品牌建起来，统一质量标准，让乡亲们养出来的鸡不愁卖，卖得上价。
0: 小小的乡贤鸡串联起乡贤力量，村级发展与村民增收，以党建引领乡贤助力的新模式盘活乡村特色种养产业。下一步，高四镇将持续深化乡贤赋能乡村建设机制，做大做强万寿土鸡特色产业品牌，完善产销一体化产业链条，让特色种养产业成为乡村持续振兴的坚实支柱。
3: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哎，等等等等，电视没关，空调也开着呢。
1: 哎呀，热死了，别关。
2: 哎呀，走走走，又不是出远门，一会儿就回来。
3: 哼，不管我当回事，拿我走。

0: 妈妈，这是哪里呀？怎么没灯呀？哎，糟了，可惜只是1%的电了。
1: 哎呀，别吵，火灯钻木取火呢，手都磨破了。
0: 我要吃冰淇淋，我要看电视。
2: 冰淇淋。

0: 在嗡嗡响了。
1: 是幻觉吧？
2: 你刚才说什么？
0: 有空调电视该关就关。
1: 哦，对对对，出门前检查电源，不用的插头拔掉。
2: 这还差不多。
3: 从钻木取火到万家灯火
4: 和端午系列活动，
3: 这一步我们走了几万年。有些黑暗我们无法选择，但有些光我们可以选择留住。节约用电从每一度开始。
5: FM103.5，
3: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6: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3: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6: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3: 我爱，
6: 我爱
3: 这所有的声音，
6: 这所有的声音。
3: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6: 耳边的声音。
7: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资阳的每一个夏天。

0: 姓名：
1: 嘟嘟、
2: 阿来、
3: 毛毛、
0: 年龄：
2: 6岁、
4: 40岁、
0: 60岁、
5: 80岁。
0: 症状：
6: 腰酸背痛，
7: 总是睡不着，
8: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9: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

好的，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5。我们经常说哈，没有啥子烦恼是吃一顿火锅不能解决的，这个的话还是有科学依据的，依据就是食物对情绪真的有影响。食物呢不仅填肚子，它通过影响血糖还有肠道的菌群以及大脑神经递质，那每时每刻呢都在影响着你的情绪。吃对了就是快乐源泉，如果说是吃乖了，要谨防是焦虑的放大器。那么食物呢可以通过血糖加肠道哈这两条路来影响我们的情绪。来说一说这个血糖哈，这个血糖呢绝对是能直接影响我们的情绪的。当血糖正常稳定的时候，情绪也相对是稳定的。而当这个高糖食物下肚哈，血糖快速的上升，大脑呢就充满能量，它会得到短暂的快乐。但如果说血糖上升的太快了，身体会受不了，那么胰岛素呢会出手把这个血糖往下降，这样短时间的一升一降就会导致低血糖，就可能会出现心慌啊、手抖啊，或者说是冒冷汗啊、注意力不集中啊，看啥子都有点不是很顺眼哈。所以呢，想要情绪稳定，吃进嘴巴里面的东西要有所选择，让这个血糖呢慢慢的释放，然后平稳供应。那再来说一说这个肠道哈，虽然说感觉这个肠道跟我们这个大脑离了还是有点远啊，但其实呢他们两个的关系呢也是比较好的。在我们的肠道里面活跃着上万亿个细菌，然后他们不光帮你消化食物，还帮你产生影响心情的化学物质，比如说能让人感觉到平静满足和快乐的血清素，那大约90%呢都是在肠道里面合成的。然后肠道里面的血清素主要是参与肠道功能和外周信号的一个调节，这两者之间的状态哈，通过这个迷走神经来传输。那如果说吃的东西对身体和情绪都好，那大脑呢也会感觉到愉悦。但如果说吃的是高糖高油的饮食，或者说是其他的哈，那菌群呢它失衡，可能会通过免疫啊、炎症啊等等哈，它可能会影响到情绪的调节。有的朋友可能会出现心情不好就想吃东西，这个的话叫做情绪性饮食。就比如说一焦虑啊，一压力大就想通过吃东西来解压啊，尤其呢特别想吃一些蛋糕啊，还有奶茶呀、炸鸡啊这些高热量的食物。然后相信这样做的人呢不在少数哈，这种行为呢叫做情绪性进食。面对压力我把吃啊去吃一些喜欢的，就是自己喜欢吃的食物来安抚一下自己的情绪，还是正常的应对方式。但要是变成了没法改变的习惯，甚至是失控，那就要警惕了。

未必，要是有压力了，或者说是有情绪哈，就不能靠吃来解压了吗？当然不是哈，真正的解压不是完全禁止吃，而是换个吃法。哪些食物吃了以后会让心情变好哈？就是吃好的这个东西，好吃的这个东西里面吃了不仅会管饱，还能帮助你调节情绪。你比如说新鲜的水果和蔬菜，像新鲜的水果和蔬菜里面富含一些抗氧化剂，它能够减少氧化的应激，保护大脑的健康，同时呢它可以改善神经功能，支持情绪的调节。你比如说像蓝莓、香蕉、苹果、柑橘，还有猕猴桃啊、胡萝卜呀，深绿叶蔬菜啊，比如说像菠菜和生菜，还有西兰花、黄瓜、菠菜等等，都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那吃鲜榨的这个果蔬汁，有没有一些帮助呢？当然是没得用的哈。像这个果蔬汁之所以没有生鲜的这个蔬果的那样有一些快乐的功能哈，它核心在于榨汁改变了食物的营养结构和代谢的方式，不仅会导致原本含有的维生素 C 呀、其他的一些物质它会有一些流失，它还会让它变成

成了一杯让血糖猛增的猛降的一个甜碎碎。那还有呢，就是优质的蛋白，你想要有一个稳定的情绪哈，就要有一个稳定的血糖。而优质的蛋白消化慢，它能供给大脑提供的一个平稳的氨基酸，帮助呢保持血糖的一个平稳。推荐的一些食物的话，就比如说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可以搭配吃，然后鸡蛋、牛奶、鸡胸肉，还有猪肉、牛肉、兔肉、鱼虾、豆制品，像豆腐、豆浆等等。然后少吃一些加工的肉类，就比如说少吃一些香肠、腊肉，还有午餐肉。那哪些东西吃多了以后可能会影响情绪呢？我们短暂的休息之后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0: 精神线。
1: Welcome to 36度。
2: 姓名：嘟嘟、
3: 阿来、
4: 毛毛，
2: 年龄：
4: 六十岁
5: 。
2: 症状：
4: 腰酸背痛，
3: 还
6: 是睡不着，
3: 太胖了。
2: 检测开始，检测中。
7: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2: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

0: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这样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那继续来说一说哪些食物吃多了可能会影响情绪，比如说像高糖的饮料，那还有高脂高盐的食物啊，以及呢像咖啡因和酒啊等等哈，这些食物，像这个啊高糖的这个饮食哈，我们还是建议少喝奶茶、果汁饮料、可乐等甜碎碎。那如果说是你实在是想糊的话，控制好量，偶尔哈没得关系，天天糊的话就不好了。然后高盐高。
1: FM 103.5，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苦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音乐。

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的食物呢，建议大家哈，就是最好不要午餐晚餐都要吃，然后吃的时候呢，还是要配一些足够的蔬菜哈，因为像高脂高盐的食物吃多了以后呢，它会破坏肠道菌群的平衡，长期来看呢，是情绪稳定的隐形破坏者。

0: 好的，我们继续来说一说一顿火锅哈，就是吃火锅的话，它其实还是能解决情绪的烦恼啊，但是经常吃的话也是不建议嘞。火锅呢，不仅是味蕾的刺激，辣椒素的一个作用，哎，还有它抿紧嘴巴里的每一口的食物，有大量的一些高蛋白呀，还有新鲜的蔬菜呀、膳食纤维等等，然后喝进嘴巴里的每一口饮料带来的多巴胺的这些快乐哈。那么此外呢，火锅自带热闹的社交属性，大家啊边吃呀边聊天啊，烦恼瞬间都是统统靠边站。所以偶尔吃一顿火锅来提振心情，哎，没得问题。但如果说你吃的太频繁哈，这个作用的话就那么凸显了，反而给身体和心理呢带来更多不太好的影响。那首先呢，就容易陷入情绪化进食的一个循环当中。火锅带来的快乐很短暂，吃完回到家，然后快感就消散了，然后空虚感呢可能就会卷土重来，并不能完全的解决情绪的问题，只能说啊，借吃消愁，愁更愁。那么其次呢，绝大多数的这个火锅啊，它都是高盐高脂的，还有高油，长期高脂饮食呢，它也会破坏肠道菌群的一个平衡。
1: 谁比谁好能炸
0: 所以说这个火锅哈，它好吃归好吃，但是我们还是要控制一下吃的这个量。

一到夏天，清蒸鱼虾还有爆炒扇贝、香辣螃蟹啊，总能够引起大家的食欲。海鲜好吃，营养高，但是隐藏不少的一些饮食隐患。有的朋友可能吃了以后出现皮肤过敏啊、痛风发作呀，然后有的朋友因为食材不新鲜、没煮熟就上吐下泻。怎么挑选这个鲜活的无变质的海鲜，然后哪些朋友不能多吃海鲜呢？我们在烹饪的过程当中要注意哪些卫生的细节哈，这个小节的话我们就来聊一聊。那首先来说一道这个海鲜的营养价值其实还是比较高的哈，一个呢就是高蛋白。海鲜呢是优质蛋白质的重要的来源，蛋白质呢有助于维持人体免疫系统和各个器官正常的一个功能，还就是低脂肪哈。以及呢，海鲜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哈，这个的话也是大家是知道的。然后哪些朋友哈要慎测海鲜？比如说过敏、有皮肤病，或者说是哮喘。

的朋友的话，然后就谨慎的吃。还有就是高尿酸血症和痛风患者哈，也是尽量不要去碰哈。除此之外呢，就是消化功能差的朋友呢，也尽量不要去，因为海鲜呢，它是属于寒凉的食物，消化功能差的老年朋友、小朋友，还有就是胃肠道疾病的朋友，如果说大量吃的话，可能会出现腹痛、腹泻。然后最好呢，不要一次大量的去食用海鲜啊，以及呢，这个甲亢的朋友哈，也是尽量不要去碰。

怎么样去挑选哈、新鲜的这个海鲜？就比如说我们在外面吃海鲜，就在外就餐的时候，一定要选择有食品经营许可证的正规餐饮单位和或者说是企业。在购买海鲜的时候，也要选择正规的销售渠道。像我们这个鱼类哈，就新鲜的鱼的鱼鳃具有海鲜的咸腥味，而且没有臭味哈。这个鱼的眼睛呢是清澈透明的，眼球呢是完全饱满，而且是稍稍的向外凸出来。然后鱼肉呢是结实有弹性，用手去按一按，哎，它会有凹下去，但是呢立刻又会恢复，又会反弹回来。然后蟹类哈，就是我们在选蟹类的时候要选择这个蟹壳清而蟹腹白的，然后新鲜的这个蟹被翻过来的时候，它能迅速的翻身，用手去触碰蟹眼，眼珠呢它是灵活转动的，或者说是口吐泡泡发出声音。然后虾类哈，像新鲜的虾的肢体和腹肢哈，它是不发黑的，然后头部和表面不发红，以及头胸啊、胸甲呀与这个虾肉哈，它是连接在一起的，不太容易用手剥开。然后养在水里面的活虾，用网去捞的时候，哎，它游得快，而且是健康的啊，就是越新鲜哈，就是越强健。它就越新鲜。我们在烹饪，就是吃海鲜的时候，或者说是在家里面烹饪海鲜的时候，也要注意哈。说做法的话，可以多样，营养搭配。海鲜的做法有很多，你可以清蒸，可以水煮，可以炖煮，然后可以爆炒哈等等。然后每一种做法呢，它都有独特的口感和营养价值。然后蒸煮的话是海鲜比较常见的一个加工的方式，那这种的话也比较简单健康的一个烹饪方式哈，不仅可以保持海鲜的原始的鲜味，而且营养成分呢不会被破坏。搭配一些葱啊、姜啊、醋哈，它可以去掉海鲜的这个腥味，增加这个海鲜的口感和鲜味啊。同时呢，说到这个大部分的这个海鲜它是性寒的，而姜呢它是性暖，两者搭配呢可以去除海鲜的这个寒气。好，当然呢我们在处理海鲜的时候也要做到哈神速分开，就比如说处理生食所用的这个器皿，还有刀具、菜板，然后还是要单独的放置，并且及时的去清洗和消毒，来避免与处理直接入口的食物的器具混合，然后一定要烧熟，一定要煮透。加工海鲜的时候呢，要充分的扫除猪头，来避免吃一些生的呀，或者说是半生吃哈。酒泡、醋泡或者说是盐腌后哈，直接来使用哈，都是不建议的。那还有呢，就是要注意手部的卫生。我们在烹饪加工结束以后，对台面、还有容器、还有锅具等这些啊，要进行清洁。此外呢，在处理海鲜的时候，最好不要在水龙头下直接的去冲洗，防止交叉污染。

0: 姓名：嘟嘟、
1: 阿来、
2: 萌萌，
0: 年龄：
3: 六十岁，
0: 症状：
1: 腰酸背痛，
2: 还
4: 是睡不着，
2: 太胖了。
0: 检测开始，检测中。
5: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0: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接下来，您将进入36.5度。

0: 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3.5 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大为你播出的36读。好，这个小节的话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哈，讲这个高温天气下我们还是要怎么样进行一个防暑。那几类朋友呢需要注意，一个呢就是老年朋友，还有就是户外工作者以及户外运动者，包括呢慢性病患者啊、孕产妇还有婴幼儿要需要注意。那如果说是太阳直晒的露天室外，闷热通风差的室内，还有通风差温度高的车间，以及没有开空调的车内，人群拥挤产热集中以及散热困难的场所，那这几种环境的话需要警惕。防暑的一些注意事项，第一个的话就是少外。
1: 大家好，我是1035报时宝宝李芷琪。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2: 灯雨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

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在黑暗中敲响光明，在寂静里听见回响。这里是 FM 1035，听见力量，听见力量，自阳市残疾人联合会特别呈现。
1: 我们记录逆风飞翔的轨迹，传递打破藩篱的勇气。每周五上午9点，让那些被折叠的生命在电波中舒展光芒，听见尊严的重量，看见心灵的翅膀。资阳市残疾人联合会与您共同守护平等权益，让无障碍的世界从声音开始连接。
0: FM 103.5，听见力量，每周五上午9点，听见生命最动人的频率。
2: 出啊，有千万要记得，切记长时间的暴露在太阳下，避免在10点到16点外出运动或者说是劳动，然后多遮阳。就如果说你必须要外出的话，一定要选择吸汗宽松透气的衣服，打遮阳伞，戴遮阳帽或者说遮阳镜，然后多喝水啊，你不要等到口渴了以后才喝水。然后喝水呢，一定要少量多次，注意补充盐分和矿物质。多通风的话，就是确保室内通风的良好，注意避免空调还有风扇直吹身体。多休息呢，就是保证睡眠充足，适当的增加午休，然后就是多留意了，额外的去关注老年朋友小孩的身体状况，千万不要把小朋友呢单独的留在车里面。那三个误区啊，千万不要犯。那有朋友就说，待在室内就不会中暑吗？那其实真相是，中暑跟人所处的环境的温度、湿度、通风条件相关。然后长时间的待在啊密闭无风啊高温高湿的室内也会中暑。老年朋友、体弱多病者哈，尤其是要警惕。那还有呢，就是可以直接的冲凉降温吗？然后真相是，高温环境下的人体血管本身就是处于一个扩张的状态，突然的冷水刺激不仅会造成血管收缩，引起心悸、头痛等不适，还可能会诱发心绞痛啊，导致哈这个急性心肌梗塞啊，或者说是猝死。那应当呢等这个体温恢复、汗液干透或者说是不出汗的时候再洗澡。而且这个水温哈不要过凉啊，温温碎就可以了。然后第三个误区，就是猛喝水就能解暑吗？其实一次或者说是短期内大量的喝水，可能会导致哈这个机体出现稀释性低钠血症哈，也就是水中毒，那么严重的可能会出现昏迷，所以我们在喝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要少量多次，适当的喝一些淡盐水、运动饮料等等。

0: 要看透三十六度。
1: 姓名：
2: 嘟嘟、
3: 阿来、
4: 毛毛，
1: 年龄：
3: 6岁、
5: 40岁、
1: 60岁、
6: 80岁。
1: 症状：
3: 腰酸背痛，
7: 总是睡不着，
8: 太胖了。
1: 检测开始，检测中。
9: 我是百灵，我是清音，清零清零，将你的烦恼通通清零。
1: 检测完毕，身体无恙。

0: 忘记了姓名的请跟我来，现在让我们向快乐崇拜。
1: 好的，短暂的休息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3.5自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正在为你播出的36度五。那这个小节的话，我们首先来说一说这个极端节食能快速的减肥吗？许多人就认为大幅的减少能量的摄入，哎，比如说每天只吃一顿，或者说是极低能量的饮食是减重的捷径，虽然说短期内体重可能会下降，但是这种方式会带来很多的一些危害哈。第一个的话就是肌肉的流失，身体因为能量不足，它会分解肌肉供能，导致基础代谢率下降，然后后期呢更容易反弹。还有就是营养不良，就比如说你长期的缺乏蛋白质呀、维生素等，它可能会引发脱发呀、免疫力下降啊等等哈，以及呢代谢适应哈，那身体呢它就会进入一个饥荒的模式，主动的去降低消耗，恢复正常饮食以后，体重它会迅速的回升。

0: 所以如果说有需要减重的朋友哈，我们还是要进行一些科学的一个方式哈，不要盲目嘞，哎，无知车很少了一顿，或者说是极低的能量的饮食哈，这个的话是不建议的。好，我们再来说一说啊，因为夏天嘛，因为衣服穿的比较单薄，就非常容易发生一些烫伤。然后被烫伤以后该怎么样处理呢？能直接涂牙膏、酱油，或者说是冰块直接冷敷吗？那其实说到不要盲目的去相信哈，涂抹牙膏啊、酱油啊、香油啊等这些偏方，然后牙膏、酱油等这些附着在创面表面，就可能会刺激皮肤，增加感染的风险，也会遮挡创面的颜色和范围，影响医生的判断烫伤的深度，增加后续清创处理的一个难度。然后冰块的话也不建议直接的去接触创面哈，过低的温度呢可能会导致冻伤，它可能会使局部的血液循环变差，加重组织的损坏。怎么样去掌握哈这个家庭的一些就是烫伤的一个处理方法，那就五个字，就是冲脱泡盖送。冲呢就是用小面积，就如果说是小面积烫伤以后，哎，我们可以立刻的用这个清凉流动的自来水持续冲15到30分钟，那直到疼痛明显的缓解。注意哈，不要用冰水或者说是冰块。然后脱的话就是指在冲洗降温的同时，尽早的去除受热的衣服、戒指啊和衣物的等表面的一些物品哈，就是像这个一些物品，如果说衣服已经是粘在皮肤上，不要强行的去撕脱，我们可以剪开周围的这个衣服，然后粘连部分呢就交给我们医生来进行一个处理。然后泡的话就是只用常温的水继续泡半个小时，进一步的去缓解疼痛和肿胀，但是呢一定要注意。
1: 小花姐，这天也太热了，你现在让我去穿汉服，那我不是直接中暑进医院了吗？
2: 小红啊，你对汉服的误会比你的眼睛还大。
1: 误会？姐，你摸着良心说，长袍大袖不热吗？
2: 听着，汉服在夏天也能穿出清凉感，飞机袖就是最高级的防晒衣，袖子从宽到窄，自带风扇效果，里面搭一件素抹，吸汗不贴身，透气满分。
1: 那下面呢？
2: 松裤啊，两条裤管走路带风，或者百蝶裙、马面裙，30秒穿好，超凉快。你知道古人为啥夏天穿宽袍？
1: 嗯，
2: 因为空气在里面流动，自带天然空调。

0: 哇，等等，那男生呢？男生能穿什么？
1: 唐半臂啊，古代短袖 T 恤，下身配束和裤，宽松束脚，凉快又利索。再来一顶围帽，古风防晒帽，帅炸了，女生也能驾驭哦。来，我给你搭一套，绿色素抹打底，外面罩一件薄荷蓝飞机袖，下身丁香绿百蝶裙，脚踩一双凉拖，五分钟出门，回头率200%。
0: 凉拖配汉服，
1: 古代人夏天也穿拖鞋呀。
2: 哇哦，你这套汉服好凉快的样子。
0: 没错，谁说汉服不能过夏？
1: 夏天不是你和汉服的距离，几千年的清凉智慧，不信你试试。FM 1035，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夏长，把汉服的清凉穿进你的夏天，
2: 酷炫一下，由你开场。
3: 用冰块或者说是冰水，以免造成二次的损伤和冻伤。那盖呢，就是只用干净的纱布或者说是干净的棉布轻轻的覆盖在创面上，不要用纸巾卫生纸直接的去贴在我们的伤口上，也不要自行的去挑拨这个，如果说是有碎皮的话，你不要自己去挑拨哈。然后送的话就是根据伤情以及情况，然后及时的去看医生。那如果说是烫伤面积比较大，部位特殊的，比如说发生在面部、手足、关节啊等等哈，会阴等这些部位。然后第二呢，就是出现明显的水泡，皮肤发白、发黑，或者说是感觉减退。还有呢，就是小朋友、老年朋友以及有基础病的患者发生烫伤啊，这三种情况的话哈，如果说发生的话，尽快的去看医生，然后来进行一个处理。好的，今天的节目呢就和大家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103.5。
1: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2: 斜阳下的刺骨山，锁住了一阵阵欢乐的声音。
1: 沱江的水影斑驳里，漾起城市加快建设的声音。
2: 街头巷尾的万家灯火，氤氲着小城烟火气的声音。
1: 我爱，
2: 我爱
1: 这所有的声音，
2: 这所有的声音。
1: FM 1035，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为你记录耳边的声音。
2: 耳边的声音。
3: 二宝，盼着把你的小铃声装起来。再磨磨蹭蹭的，天黑都到不到露营的地方。
4: 晓得了，晓得了，我把薯片果冻都装好了的嘛。
3: 你就晓得吃，书包、野餐垫还是我帮你的，真的太难了。
4: 哥哥最好了。
5: 哎，你们两兄妹就莫闹了哈，东西我都准备好了，全员上车，出发露营。今天的天气巴适得很，一家人出去耍才安逸。
6: 哎，我们的车子只能坐得下五个人的嘛，多了一个人。嗯，要不你先带到马老汉儿家扎帐篷，你等会儿再来接我。
7: 哟喂，就多了一个小二宝，我抱到他就是了。
8: 就是嘛，一家人热闹些，以前七八个人挤车都很正常，我有那么讲究嘛。
6: 可是万一碰到交警。
5: 哎呀，没得事的，运气没得那么撇的，搞快点，再不出发天都要黑了。这条路上车有点多哟，都排起了。
6: 哎，前面有交警检查，得不得着急哦。
7: 娃娃我抱到的，又没占位置。
9: 师傅你好，例行检查，麻烦出示一下行驶证、驾驶证。
5: 交警好，这是我的行驶证、驾驶证。
9: 证件没得问题。哟，都坐满了，你这个车只能坐五个人的。现在都坐了六个人了。
8: 交警同志，我们就多了一个小二，而且是他奶奶抱到的，又没占座位，不算超员。
9: 哎呀，我理解你们一家人开开心心出去耍，很多车主乘客都觉得大人抱着小娃娃坐车，哎，娃娃不占座位不算超员。但法律规定，哪怕是怀抱的婴幼儿，多一个人就是超员，同样要面临处罚，更暗藏极大的安全隐患。五座车的安全带呢，都是按五个人的标准设计的，多出来的那个人呢是没得安全带的。
7: 哎呀，交警同志，我还是抱得住一个娃娃的，他才好大点儿嘛。
9: 娘娘，你现在觉得你抱得住娃娃？哎，万一一个紧急刹车，你想一下嘛，哪个最先受伤？是不是娃娃先撞到座椅上嘛？哟喂，后面挤得满满当当，上面还塞了那么多东西。哎，坐姿不规范，车辆转弯刹车，惯性一来很容易碰到，挤压受伤。
5: 我想到一家人就出发了，免得跑二趟。
9: 大家都觉得就多一个小朋友，挤一下没得事，这也是最要命的侥幸心理。超员真不是小事啊，隐患特别大。首先，车子负重变大，刹车会变慢，操控就变差，遇到突发情况根本躲不开，极容易出事情。最关键的呢，就是小孩的安全。很多家长以为抱得住娃娃，但紧急刹车的惯性冲击力，大人根本抱不住，娃娃很容易被挤压、甩出，造成重伤，这是最大的致命隐患。而且超员把车内的空间全部占满，哎，万一发生个意外，大家根本没法快速逃生，救援也进不来，会直接加大伤亡风险。
7: 啊，原来这么危险啊！我也只以为只是多坐了一个人而已。
9: 在这儿呢，给大家辟谣一个交通误区，就是认为小孩不算数，婴儿不占座就不计入人数。哎，这个说法严重错误。根据交通法规规定，车辆核定载客人数呢，以实际承载的独立生命体人数为准，不分年龄，不分身高体重，不分是否占用座位。无论是襁褓当中的婴儿、怀抱的幼儿，还是未成年儿童， 只要搭乘在车内都需要计入载客总数，哪怕只多一名婴儿也属于实打实的超员违法行为。
5: 嘉颖同志，我懂了，确实是我太大意了，只图方便忽略了安全隐患，今天我真的受教了。
6: 以后再也不超员挤车了，宁愿多跑一趟也不冒风险。
9: 知错能改就好，这次还是有一些相应的处罚。驾驶人，你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49条，机动车载人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客运机动车不得违反规定载货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规定，处以200元罚款，驾驶证记3分。
5: 好的，那这样子，老婆，你开车先带妈老汉去露营的地方，我自己打个车过来，也没得好远了。
6: 也行。
9: 交通安全无小事，超员不分人数多少，不分年龄大小，大家要树立正确的交通安全意识，主动拒绝乘坐超员车辆，不纵容、不默许怀抱儿童超员乘车行为。
6: 记住了，以后绝对不超员。
0: 短途不是借口，人多不是理由，私家车超员隐患重重，守住乘车规矩，才能守住全家平安。
2: 蝉鸣入耳，夏意渐浓，连雨不知春去，疫情方觉夏深。
10: 麻烦给我的爱人来一杯抹黑的，我喜欢阅读他微信时的眼眸。
2: 朝暮流转，清风拂面，锁定 FM103.5， 清晨用资讯唤醒元气，
1: 走进1035杂货铺，开启一天好心情。
2: 午后用金曲消解烦躁，这里是音乐唱片行。
11: 有色彩都因为他说不出话。
2: 晚间用暖心话题温柔归途，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紫薇弄闷咱。
2: 这个夏日借一缕晚风，一程声浪，陪你揽荷香蝉鸣，度悠然盛夏，岁岁清凉，声声暖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总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都唱着回不去的昨天。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心底。我们的歌，你我的歌声日记。好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们的歌，愿我们的歌声伴您一路同行。

0: 该怎么形容夏天呢？白格子蓝衬衫洒满肥皂香，裙摆飞扬，是青春的模样，是林间不绝的蝉鸣声，漫过整条悠长街巷，是切开冰镇西瓜的清脆，红瓤清甜，一口吃下整份暑气与微凉，是傍晚街边的烧烤烟火，晚风裹着肉香，热烈又豪放，是乡间田野里忙碌的身影，麦浪翻滚，盛满人间的踏实与希望，是深夜院子里细碎的虫鸣，伴着星光哄睡一城喧嚣。 FM103.5 自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傍晚风，听蝉鸣，享烟火，陪你安然度过自阳的每一个夏天。
1: FM103.5
2: 旧时光里的和平路，有梧桐叶不时翻飞的声音，

0: 家好，我是10035暴食宝宝秦一哲，喝一杯牛奶，融化一天的疲惫。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蝉鸣拉开盛夏的序章，晚风拂过滋养的街巷与河畔，日光温柔漫洒，绿树成荫，九曲河水漾起层层清波，裹挟着草木与晚风的清甜。落日铺染天边晚霞，时光变得绵长慵懒。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伴你邂逅盛夏光景，清风吟，赏夏光，在声声广播里收藏一整个夏天的温柔、诗意与安然。

灯与河川，夏日人间，小扇影微凉，悠悠夏日长。美好一直在路上，这个夏天想和海水一样自由，和落日一样温柔。夏天是场盛大的遇见，遇见西瓜，遇见晚霞，遇见闪闪发光的你。冰镇西瓜挖出第一勺的瞬间，所有烦恼都被夏天原谅，一树蝉声悠然自得，岁月静好。夏天那么长，总有一阵风吹散所有疲惫。 FM 1035，愿你心中无事，愿盛夏无忧。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7月28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扩大会议，集中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市委书记袁泉主持会议并谈认识体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学思用贯通，知性行统一，不断开创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邀请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四川行政学院副校院长教授裴泽庆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辅导报告。第二阶段，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结合思想认识和工作实际做了交流发言。会前，大家围绕学习主题认真开展自学，撰写心得体会。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和党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总书记7.1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全面回顾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我们要把习近平党建思想同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推动学习宣传贯彻走深走实，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会议指出，要牢牢把握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这一最高原则，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牢牢把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价值追求，统筹好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扎实谋划办好民生实事，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牢牢把握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实践要求，聚焦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持续转化为发展优势。要牢牢把握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布局，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慎终如始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抓好巡视反馈意见整改，以换届为契机加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坚决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和干事创业良好环境。有关市领导、市级有关部门单位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 近日，中国雅谷企业四川乃康科技有限公司传来喜讯，企业自主研发的 NAKON800 口腔颌面锥形术计算机体层摄影设备顺利取得国家三类医疗器械注册证，这也是西部地区首张同类型产品注册证，填补西部高端牙科影像设备自主研发制造领域空白。
0: 采访现场，公司负责人刘兴元主动打开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数据查询官方网站，现场检索同类产品注册信息，
2: 就打开出来有5页，有40多个产品注册证。那么我们在以网页里面看到，整个西部，我们是只有我们有一张，其他地方都是在合肥、常州那些地方。
0: 据了解，高端口腔锥形术 CT 属于高门槛、技术密集型三类医疗器械，研发难度大，取证周期长。 乃康科技自2020年落地中国雅谷以来，深耕口腔影像装备赛道，历时2年完成整机研发，历经权威检测、临床试验、多轮技术审核，最终顺利拿证。
2: 我们的产品特点呢，所有的都是我们自主研发，我们90%以上的全部采用国产配件，那么就解决了这个进口配件卡脖子的这个技术难题，然后所有的算法软件都是我们自主研发。
0: 谈及产品核心竞争力，刘新元介绍，设备搭载无拼接大平板成像技术，单次扫描曝光仅20秒，依托侧位1秒快速成像技术，能够有效降低患者所受辐射剂量。硬核技术的突破离不开多方协同赋能，企业联合绵阳九院电子科技大学专家团队，联合攻关成像算法、图像分割等核心技术，依托资阳本地区位优势，可快速为西南地区数万家口腔机构提供设备运维、技术培训等配套服务。目前企业已启动第二代坐式牙科 CT 研发工作，并将携手华西口腔医院深化产学研合作，依托一线临床经验优化产品设计，让设备更贴合临床操作需求。
2: 华西主要为我们提供一些应用方面的支持，确保我们的产品造出来就是符合医生的使用习惯，医生使用起来也非常顺手，就确保我们和市场的很好的一个无缝对接。
0: 作为口腔诊疗的第三只眼，牙科锥形束 CT 是口腔精准诊疗的核心装备。此次西部首张注册证的落地，不仅标志着中国雅谷高端口腔医疗装备自主研发能力实现跨越式提升，更加速了西南口腔装备国产化替代进程，为园区高端医疗器械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3年6万多份盒饭0元配送费，这是资阳市雁江区莲花街道向阳社区食堂交出的一份账本。记账的人叫骆娟，是社区党委书记。他和9名同事凭借一句简单的顺路帮忙，日复一日给行动不便的老人和有需求的社区居民送餐上门。
0: 7月资阳持续高温，室外气温突破40摄氏度。上午11点半，雁江区向阳社区的食堂里一片忙碌，社区党委书记骆娟和同事们准时开始分装当日的午餐，荤素搭配的饭菜被仔细装进保温箱，细心核对每一份订单。针对高龄体弱老人，还专门替换成清淡软烂的稀饭、软食，适配老人的饮食需求。2023年7月，向阳社区自建食堂，重点解决辖区老人就餐难问题。运营不久，不少腿脚不便的独居高龄老人面临就餐难题，家属纷纷咨询送餐服务。考虑到外卖平台抽成过高，会增加群众就餐成本，社区干部集体商议后，决定利用午休时间顺路免费送餐。
4: 当时我们就想到是很简单的，因为我们社区干部在下班的过程中顺路就给我们带起去了。
0: 骆娟和同事们的这句顺路的事儿，一坚持就是3年。送餐规模也从最初的每日10余份增长到日均80余份，高峰期单日送餐超100份。辖区多为老旧小区，无电梯楼栋居多，工作人员无论酷暑寒冬，逐层爬楼，逐户配送。盛夏高温里，一身汗水湿透的工作服成为他们工作的常态。随着口碑越来越好，社区食堂的食客不再局限于社区居民，周边培训机构师生、企业员工、货运市场务工人员都慕名前来就餐。此时有私人老板主动上门，希望承包食堂运营，让社区工作人员摆脱辛苦奔波。
4: 他是我这里工作一个10多年的老干部跟我说的，他就说这么一句话，他书记，我们这个是做好事的，他说我们不怕辛苦，让我们大家就举手表决，我们全部人都同意一起，还是由我们干。
0: 面对省心省力的选择，社区两委全员表决，最终全票否决外包，坚持自主公益运营。3年6万多份盒饭，丈量出的不仅是社区网格的广度，更是基层治理的温度。从最初简单的顺路，到如今全票通过自己干的坚守，向阳社区食堂送出的不仅是热腾腾的饭菜，更是一份沉甸甸的信任与依靠。这或许正是社区食堂最本真的意义， 在烟火气中安放邻里温情，让每一个需要帮助的人都能被一餐一饭温柔以待。近日，乐至县高四镇万寿村首批乡贤基金生态土鸡完成出栏收购。收购当日，村委会院坝里村民们排着队，万寿村党总支书记董小龙带着村干部挨个过秤记账，现场一派丰收增收的喜人景象。
5: 今天这一批收啊，去年我们首批发放的当前引领乡贤助力保底肥收的2000只鸡苗就基本上收完了，也算是完成了跟老百姓的承诺。
0: 据了解，该项目源于2025年8月的一场乡贤恳谈会，恳谈会现场20余位乡贤捐资设立公益性账户，用于发展村上首个规模化产业生态散养土鸡。当年10月，首批2000只鸡苗免费发放给100余户村民，当时不少村民对销路心里没底，村里就给每户签了回收协议，由乡贤统一以40块钱一斤保底价回收，养够8个月，村上一户不落上门收。
6: 我第一批鸡养了60只鸡，村上保底40块钱一斤收购，头批鸡我卖了10000多块钱，第二批我养了80只鸡，跟着村上干有钱赚。
0: 目前万寿村第二批1500只鸡苗已在农户家中散养，预计明年1月出栏。
5: 这一批发放了1500只鸡苗，我们两

0: 几两匹几秒，共发放，180余芙蓉壶，村民的积极性明显比去年高。接下来，我们要逐步把万寿土鸡的品牌建起来，统一质量标准，让乡亲们养出来的鸡不愁卖，卖得上价。
1: 小小的乡贤鸡串联起乡贤力量，村级发展与村民增收，以党建引领乡贤助力的新模式盘活乡村特色种养产业。下一步，高四镇将持续深化乡贤赋能乡村建设机制，做大做强万寿土鸡特色产业品牌，完善产销一体化产业链条，让特色种养产业成为乡村持续振兴的坚实支柱。
2: 资阳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新的这个此起彼伏的要求，你又怎么去摆平？有的时候不是说我引进一个球星，我一定只是单纯的做加法，我还得各个方面要融入到球队里面去啊。
1: 嗯，这个我觉得，因为我也想到这个问题，就是维尼修斯可能去到这个阿森纳之后啊，他肯定也是会拿顶薪啊。至于你说比这些队内的顶薪队员高多少，我觉得不会高太多。其实他的比较呢，就可以想象一下当年这个C 罗和拉莫斯一个定位嘛，就是拿他和赖斯比。本来赖斯呢还是整个阿森纳的一个未来的绝对基石，队长的首要人选。然后维尼修斯呢作为攻击线的球员，他的这种个人能力啊，在场上的表现，我觉得虽然好多球迷对维尼修斯这个评论吧褒贬不一，但是从作为绝对足球的角度来讲的话，维尼修斯现在的绝对实力，他在边路的突破能力绝对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也就是说他可以以自己的能力啊去服众。我觉得这方面的问题其实对阿森纳来讲的话呢，不会有太大的担心。而且从维尼修斯目前在皇马拿的工资来讲的话，他即便去了这个英超的阿森纳，可能会多拿一些，但是我个人觉得不会拿特别离谱的一个价格，应该不会说打乱阿森纳队内的一个这个工资的这样的一个平衡吧。而且现在阿森纳阵容的好多球员，从他们个人的角度来讲，和从英超的这些同级别的球员来比较的话，他们其实拿的已经是非常高的了。所以说这个平衡，我个人也觉得是不太会被打破的啊。
0: 嗯，这个枪手的球迷也不禁感慨，什么时候轮到阿森纳不差钱了？很有意思啊，
1: 是想不到。
0: 哎，我们拭目以待，看看这笔转会到底能不能够谈成。当然，这个最终我们要强调一下，世界杯刚刚结束，很多转会的消息真真假假，此起彼伏。有的时候是球员自己对吧，先放出一个消息来，看看这个对方的这个反应接不接啊，也不感不感兴趣啊，我们再往下谈。或者有的时候你这个看上去是 A 和 B 在谈，实际上最后背后正在悄悄拉手的是 C 和 D， 这都很难讲，还有时间对吧？新的赛季之前，我们且看到底今年夏天最重磅的转会到底是谁，我们会持续去关注。也谢谢嘉诚今晚电话连线中国人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这方面最新的点评，谢谢。以上呢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朋友们的陪伴。节目监制是李谦，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出席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会议并致辞。王毅表示，5年前面对全球发展事业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发展倡议。5年来，倡议的理念引领效应持续释放，我们要继续高举发展旗帜，坚定推进全球发展倡议与联合国发展议程对接，共同创造美好未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做全球发展的促进者和贡献者，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各方高度评价5年来全球发展倡议取得的丰硕成果，赞赏中国在推进国际发展合作中发挥的引领作用，愿同中方继续深化发展合作，携手促进世界和平与繁荣。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救援指挥部消息，彭水山体崩塌救援工作进入深度搜寻以来，专业救援力量24小时连续作业，进行反复排查，层层推进，逐一搜寻。截至目前，已全面完成对 AB 区的搜索， CD 区搜寻工作进入最后攻坚阶段。7月23号以来，截至今天21点，经现场搜

搜寻到的遗体及残骸进行 DNA 检测鉴定后，已累计新搜寻确认出30名遇难者，另有部分搜寻结果正在 DNA 检测中。青海海南州兴海县今天一天连续发生3次5.0级以上地震，经初步排查核实，地震造成全县7个乡镇房屋、道路基础设施不同程度受损。中国地震局今天启动了4级应急响应。目前，兴海县水电、通信等基础设施运行正常，排查过程中暂未发现人员伤亡。总台报道员获悉，当地时间7月28号下午强震发生后，日本熊本县加岛町一处购物中心坍塌。据日本警方相关人士透露，已确认至少有数人死亡。到访美国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于28号在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以色列媒体预计，内塔尼亚胡可能难以说服特朗普重启对伊朗大规模军事行动，但如果能在与沙特阿拉伯关系正常化问题上取得进展，就是政治胜利。此刻提示，北京金融监管局日前印发北京地区信用卡业务消息，北京地区信用卡业务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试行，办法要求分期业务需突出展示折算年化利率，持卡人如果没有全额还款，应使用显著方式展示产生利息的提示语，逾期后果警示。这一办法将从2026年9月1号起施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轻轻地听。
1: 手上精灵声声唱着叮铃铃铃铃，唱着少年要解
2: 放。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盛夏已至，暑气正盛，三伏天的热浪是否也让您向往一场清新惬意的旅行呢？的确，我们每个人心底对远行的憧憬和理解都是不一样的。这个夏天，或许我们可以解锁一场不一样的旅行方式。清凉的北国列车，三晋大地的古建自驾游，云贵川的自然秘境游，浸润初心的红色热土之旅，别样的旅途，不一样的夏日治愈。本期《朝花夕拾》节目，愿我们以山河为卷，于山水间亲近自然，于古迹与红色遗址中感悟文化，收获成长，奔赴夏日绚烂的诗和远方。现在我国多地已经进入了持续高温模式，然而这个时候，祖国的东北大地山林苍翠饱满，晚风清凉通透，是我国难得的天然避暑秘境。东北避暑专列行程串联起草原、森林、海滨、湿地等多元风光，以高性价比出圈，成为了暑期避暑游的黑马。你可以试想一下，坐上一趟穿行林海稻田的夏日专列，一路向北逃离伏热，把盛夏的燥热换成满目青绿与徐徐清风，那绝对是这个夏日惬意的度假选择了。您可以在游七八三

0: 次优享龙江银旅号旅游列车上欣赏到鄂伦春族演员的精彩表演，在秦岭号一路向北去东北旅游列车上一站式串联沈阳、哈尔滨、漠河等地，将哈尔滨中央大街、漠河北极村、长白山天池等著名景点全部纳入行程。列车采用快旅慢游的模式，旅客无需辗转奔波、匆忙赶路，可以沉浸式的领略东北夏日的壮美风光与浓郁风情。吉林省的长白山和延边是消夏避暑游火热的选择之一。由吉林延边州龙井市开往长白山站的龙井号民俗旅游专列于2024年7月开通，至今已有两年。今天我们就先去体验一下坐着火车去旅行的惬意吧。
1: 所在的位置啊，是一辆行驶中的列车上。不过呢，这趟列车可能跟您之前坐过的所有列车都不一样。从这个红黄绿配色的座椅套，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出啊，这节车厢它的装修主题风格就是东北大花风。这就是龙井号民俗旅游专列。龙井号每天开行一对列车，往返于延边州的龙井市与长白山高铁站之间。列车的单程时长呢是2个半小时，总载客量达到了315人。龙井号一共拥有5节车厢，每一节都经过了精心的布置，独具特色。除了这节东北大花风格的车厢之外，列车上还有各民族风情的主题车厢、欧式巴洛克主题的车厢、多巴胺主题车厢等等。游客们可以一边欣赏窗外壮美的原始森林景观，一边体验民俗特色满满的文化盛宴。不仅如此啊，乘客们乘坐这辆专列能享受到的服务还远不止这些。长白山延边是全国最炙手可热的消夏避暑目的地之一，本趟旅游专列呢，不仅为这里增加了一个打卡地，还为两地之间的交通串联提供了多一种选择，不仅能让旅游出行变得丰富多彩，更能变得省时省力省心。听到刚才的介绍，大家肯定觉得这趟列车已经是非常的超值了。不过呢，还有一项最重磅的服务我还没有给大家介绍。在这趟列车上，我们都可以看到非常精彩的文艺演出，包括了有朝鲜族的民俗特色歌舞啊。我现在所身后的这一个表演团队，那跟这个车厢简直是太搭了，那就是东北特色歌曲的演出。不知道有没有心动呢？如果有心动的话，那就快来吉林延边体验吧。
0: 盛夏时节穿行长白山脚下，正值夏日风光鼎盛期，草木葱茏，云雾轻柔，风光较夏初更为饱满灵动。窗外是盛夏最浓郁的山林绿意，车厢内是热闹的东北特色民俗体验，非常适合家庭避暑出游。七月下旬至八月初，同样是黑龙江游览的绝佳时期。这里不仅有盛夏林海的静谧葱绿，还有林海晚风的悠扬歌声。由哈铁开行的《优享龙江歌声里的黑龙江》音乐主题旅游专列，正是以流动的音乐厅为定位，将艺术体验、地域文化与特色旅游深度绑定，是一场铁路加文旅融合场景的全新实践。我们一同去感受一下。
2: 在本趟由7834专列的餐车里，哈尔滨音乐学院组建了50人的专业演出团队，并特邀黑龙江省知名音乐人演绎龙江经典曲目。
3: 我们准备了节目，因为这个车啊说是音乐之旅，在旅途当中呢，还有这么多欢乐，在10多个小时的旅途当中不会寂寞，在车上我们也会展现我们的风采。
2: 本趟专列以银发游客为主，因此车厢里还同步开设了沿着铁路听龙江音乐课堂。音乐教授以途经城市为脉络，解析作品背景，与旅客互动教学。
4: 我们突破传统旅游模式，将舞台搬上列车，把艺术融入旅途，打造流动式的音乐厅，让游客在旅途中一路聆听龙江本土音乐， 沉浸式的感受黑土地的文化魅力。
2: 打造银发旅游产品，持续深挖文旅资源。今年哈尔

0: 尔滨局集团公司将常态化开行森林、湿地等主题旅游列车，创新铁路加音乐、铁路加康养等产品形态，助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1: 伏天寻凉，向北而行。七月末的东北藏着盛夏最温柔的风，最葱郁的景。一趟避暑专列，让我们从容度夏，悠然避暑。炎炎夏日里还有哪些出行方式呢？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7: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盛夏伏天，骄阳炽烈，很多景区都是人潮拥挤，而依托凉爽气候、生态资源、文化特色出圈的三晋大地却迎来了自驾游的最佳时期。晋北、晋南、晋东南三大古建主题线路串联起云冈石窟、佛光寺、永乐宫等国之瑰宝。黄河、长城、太行三大山水专线尽览三晋山河壮阔，根祖文化、晋商大院、生态康养三大主题线路满足研学、自驾、康养等多元需求。全景八天的精华线路可以让您一站式领略山西之美。如果您是自驾游的爱好者，沿黄河廊道延伸的黄河风情晋西峡谷自驾之旅绝对不能错过。顺着晋陕大峡谷一路向南，左手是黄土高原的层层沟壑，右手是奔涌不息的黄河浪涛。在碛口古镇追一场黄河落日，在乾坤湾体验羊皮筏子漂流，在壶口瀑布旁听浪涛轰鸣，整条路线自带壮阔的氛围感，成为了众多风光摄影师的暑期出游首选。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验式自驾游节目《最美自驾路》，一同在体验官和推荐官的同行自驾游中，去到山西忻州和吕梁，感受不同自驾路线的出行体验。
8: 忻州历史源远流长，一路自驾，一路惊喜。这趟旅程都有哪些精彩瞬间？让我们一睹为快。
9: 五台山、雁门关，这些山西符号都在忻州。攻略已备好，跟我一起开启全新的旅程。第一站，用云中河景区为本次旅程拉开美好的序幕。下一站，导航去乾坤湾。都到了这儿了，怎么能不品尝一下当地的杂粮美食呢？随后抵达老牛湾景区，这也是黄河和长城握手的地方。记得去附近的长城一号旅游公路零公里标志处打个卡哦。第二天和芦芽山风景区。

0: 说个早安吧。下午在中华第一关雁门关感受历史的厚重。第三天，在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首的五台山，净化一下心灵，不仅能看到精美绝伦的古建艺术，还可以打卡黑神话悟空的同款取景地哟。下一站，千年古刹佛光寺，它不仅是唐代木结构建筑，更是一本历史书。最后一站就是新州古城啦。大美新州，心灵之州，准备好你的行囊，和我一起出发吧。
1: 吕梁这座位于山西中部的历史名城，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故事，一路自驾，一路惊喜，精彩瞬间，先睹为快。
2: 山西吕梁这座历史名城正在等待你的来访，跟我一起开启一场凉爽之旅。第一天抵达吕梁，首要之事就是寻找地道的黄河大鲤鱼，吃饱之后再登上快艇，穿梭于黄河画廊之间，看一看大自然的画卷在风蚀水蚀的雕琢下徐徐展开。第二天清晨，开启碛口古镇沉浸式游览，在这里你可以一睹古镇昔日的繁华盛景。午后咱们就去李家山村，这里依山而建的窑洞错落有致，能够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视觉震撼。当夜幕降临，我们就住在后冯家沟村，在静谧的夜色中感受乡村的宁静和美好。旅程的最后一天，与一场意外之喜不期而遇，亲身感受一下黄河沿岸传承百年的婚嫁习俗和深厚底蕴。之后我们开车前往旅程的最后一站黄河岐湾，站在悬崖之畔，眼前是壮丽无比的山河画卷，那一刻你会被大自然的雄浑和壮美深深折服。吕梁之美等你探访，整装行囊即刻启航。
3: 山西是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众多古建筑矗立在三晋大地表里山河，位于山西太原的晋祠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跨越时代最久远、保存最为完整的唐宋祠庙式古典园林，对于研究古代建筑、雕塑、碑刻等具有重要的历史和艺术价值。接着我们就一起通过文化中国行节目中时任太原市文物保护研究院副院长于浩、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苏月的讲解，去晋祠感受悠久的中华文化之美。
4: 晋祠最初为纪念西周初晋国第一代诸侯唐叔虞而建，历经千百年建设，我国古典建筑中所有的样式几乎都能在晋祠找到范本。
5: 晋祠呢，它是建筑类型齐全的中国古代建筑博物馆，它包含了呢宋、金、元、明清、民国时期的98座古建筑，完全是按照自然山水的格局来布置的，做到人文和自然的这个天人合一。它的建筑类型呢，有殿、堂、楼、阁、亭台桥榭、塔、牌楼，在一定时期对建筑艺术、城镇布局、景观设计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
4: 晋祠古建兼具艺术审美与精巧构思于一体，沿着中轴线一眼千年，献殿、我国最早的十字形立交桥雏形鱼沼飞梁和宋代建筑代表作圣母殿是晋祠的古建三宝。圣母殿前沿8根廊柱上姿态各异的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木雕盘龙。殿内保存着43尊宋代彩绘泥塑，写实且传神。其中33尊侍女像最为精美，它们如真人大小，有的奉文印汉墨，有的负责洒扫梳妆、奏乐歌舞，各司其职。对研究宋代宫廷生活、衣冠服饰和彩塑艺术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此外，晋祠唐碑亭内的镇馆之宝记录了唐王朝初创时期的壮志豪情。
6: 唐碑，也就是晋祠之名必须碑，它是李世民流传在世唯一的一通碑刻，也是中国的第一通行书碑。整通碑文的正文部分，他写了1203个字。这篇文章有他晚年的政治思想主张，除了文学成熟之外，书法造诣也是非常深厚的。
4: 西周柏树、唐代碑刻、宋代殿堂、明代牌坊，一处处古树古建，承载了延续千年的三晋历史文脉，留下了丰厚的文化宝藏。晋祠博物馆持续开展文物建筑的预防性保护和数字化保护工作，保存文物悠久的历史信息。在这里还能领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风采。从明清以来延续至今的晋祠庙会，每年农历七月举办，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依托历史文化优势，晋祠博物馆经常性举办系列文化活动，让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博物馆平均每年免费接待青少年10多万人次，并开设青少年社会实践活动教育基地，在广大青少年心中种下热爱中华传统文化的种子。
3: 三伏天暑热难耐，却是人文慢旅行的绝佳时机。我们在旅途中不仅能够收获清幽静心，更能够感受到古韵绵绵，文脉悠长。现在您的耳边响起的是由周璇演唱的歌曲《一眼千年》。

盛夏进入到最难熬的三伏天阶段了，我国很多地方都是闷热难耐，体感黏腻，而地处我国西南的云贵川的一些地区，却凭借着得天独厚的山地、雨林、喀斯特地貌，成为了盛夏时节全国最佳的自然避暑、自然研学秘境之一。此时已经到了植被最繁盛、生物最活跃的时节，山林绿意浓郁，溪流充沛清澈，万物生机勃勃，正是走进自然、认识山野、探索万物的最佳时期。接下来就让我们告别城市的空调房，走进云贵川的原始生态山野，一同去溯溪纳凉、雨林探秘、观虫识木、科考自然，在盛夏最鲜活的山水之间感受自然凉意，收获自然知识。

0: 燥热伏天，过成清爽治愈的山野假期。
1: 森林比较多见，而长在水上的森林就比较少见了。在中国贵州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分布着多处水上森林。水、石头、树是水上森林主要构成部分。大树依石而生，盘根错节，互相依赖。喀斯特地貌容易漏水，溪流非常少见。在茂兰，因为钙华沉积和枯枝落叶形成的腐殖质土壤堵塞了碳酸盐缝隙，从而形成地表水。在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流淌的溪流突然神奇地消失，或者在崖壁下突然涌出一泓清泉。水流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冲刷，溪流里几乎没有泥沙，河床光滑的让螃蟹都举步维艰。几乎没有泥土，树木怎么生存呢？冬青、小叶文母树、狭叶润楠、小叶榕树等奇水树种在溪畔扎下根，成为构成水上森林的主要树种。没有泥土的滋养，树木只有牢牢地抓紧石头，只有这样盘根错节地抓住石头，才能让它们扎根在河床里纹丝不动。洪水冲不倒，枯水旱不死，清澈的河水从河床的杂木林中穿涌而下，树根努力越过石头，让根须延伸向水里。没有泥土重压的树根在水中飘逸，为树木生长提供水分和养分。蒸腾的水汽让蕨类植物成为水上森林下的优势种群。珍稀的异形兰紧紧抓住树枝，尽情享受溪流带来的湿润。水在石上淌，树在水中长。水上森林在山谷里形成一道翠绿屏障。这里的富氧离子达到年平均每立方米14万6000多个。水上森林的独特在于水，水是水上森林的灵魂。水上森林的奇妙在于石头，它是水上森林的命脉。水、树、石形成的不仅仅是独一无二的景观，更是林中有水，水中有鱼，林中有鸟，溪流回环的水上森林生态系统，是生物和环境长期协同进化和自然选择的结果。
0: 哀牢山其实不是一座山，而是一片横亘在云贵高原与横断山脉分界线上绵延数百公里的群山。哀牢山位于云南省中部，跨越云南省楚雄州、玉溪市、普洱市等州市， 全长约500公里，享有生物基因库、中国天然氧吧的美誉。这里保存了世界同纬度面积最大、人为干扰最少、最完整的亚热带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有高大乔木参天，有低矮灌木遮地，有苔藓蕨草遍覆树枝，还有藤蔓随处缠绕攀爬。哀牢山脉中段和北段是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不仅是数以百万计珍贵动植物的家，也是它们的庇护所。这里还是云南省重要的秋季候鸟迁徙通道之一，整个辖区鸟类资源非常丰富。目前哀牢山部分区域已被开发成景区，有较完善的配套设施和服务，可以合理适度打卡游玩。7月至10月的夏季是哀牢山旅游的最佳时期，因为此时是生态最活跃的时节，雨林葱郁，物种繁盛，云海频发，地质景观与生物景观都处于年度最佳状态，非常适合青少年暑期深度研学。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中书本旅行团的脚步，一同走进古老神秘的原始森林，去听一听他们的奇遇。
1: 哀牢山上阔叶林连绵成片，仅考察地区常绿阔叶林面积就达44376公顷，是该山脉森林植被的主体部分。哀牢山自然保护区现有常绿阔叶林面积是我国目前亚热带山地保存最大的一块，就是在世界的其他亚热带地区也是罕见的。
2: 同学们，我们这次的旅行啊非常的特殊，不仅是因为我们舟车劳顿风尘仆仆走了很长的时间，而且我们看我们来到了一片怎样的环境之下啊，
3: 美丽的绿水青山的大森林
2: 啊，绿水青山大森林。哎，那你们觉得这种大森林当中都有什么呀？
4: 大森林里也有很多我们在生活中都没见过的奇怪的生物植物，
3: 可能会有鲸类。
2: 那我们这一次书本旅行的主题呢，就是一个寻找神奇植物。林子姐呢，今天还给大家请到了一位知识渊博的老师，就在前面等着我们，我们一起去找老师好吗？
5: 好。
2: 孙老师您好，久等了。
6: 你好，你好，
2: 你好，
6: 你好，
2: 你好。同学们，这位就是今天要带领我们去旅行的哀牢山生态站监测员。那既然来到您的这个是平时工作的地方了，不带同学们进去看看？
6: 嗯，好的，
2: 好，
6: 一起走吧。
1: 书本旅行团的第一站来到了位于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哀牢山生态站。哀牢山既是热带向亚热带的过渡地带，也是云贵高原横断山脉的结合部，特殊的地理气候环境孕育了我国最大的原始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现在就让我们整齐装备，跟随哀牢山自然保护区综合考察报告集走进哀牢山。
7: 老师，究竟什么是原始森林啊？
8: 原始森林是未经人为干扰所形成的完整的森林生态系统的总称，就称之为原始森林。就前面这个全是原始森林。
2: 我观察到一点，就是好像这里的树木就长得真的是很有自己的特点和个性。
8: 原始林的这个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林冠郁密度很高。
2: 在书本当中也是有描写到说哀牢山阔叶林连绵成片，是不是就是咱们目之所及描写的这样的一个景色？
8: 是的，就是这一块原始森林
2: 啊。阔叶林，同学们你们知道什么叫阔叶林吗？
9: 应该是宽阔的叶子
2: 啊，这些树的树叶是宽阔的叶子，所以这片林叫阔叶林。你们能不能找一下就大概有比较典型的树叶能给同学们看一下吗？
8: 啊，好的，这就有一个
2: 能看到吗？来，同学们，来，
8: 同学们
2: 来，
8: 这是那个乔木阴郁，这个叶片呢相对较宽阔，叶片的形状是分大型、中型和小型的。
2: 啊，
8: 这是中型叶。哀牢山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是以中型叶为主的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这个占绝大多数，85%的是常绿的，然后有15%的是落叶的树种。
1: 对于植物来说，
0: 需要阳光进行光合作用。要想在玉璧的森林里活下去，就必须想尽办法获得阳光。藤蔓植物就是森林里最聪明的植物之一，它们用依靠其他物体向上攀援的方法获取阳光。接下来，书本旅行团继续向森林深处进发，在那里又会有哪些神奇的植物呢？
2: 你看我们今天走进来其实挺费功夫的，您平时就会来回的走这条路来研究这些植物包括？
8: 对，我们得要定期的进行到林子里面做监测和研究，采集数据，采集样品。
4: 哎，老师你看这是什么？
2: 哦，这是
8: 菌子啊，这是那个脆扁菇啊，在我们云南有吃蘑菇的习俗，它是很美味的一种蘑菇，它不在雨季长，它是恰好在旱季的时候长，是很美味的一种菌子。
2: 但是齐老师，是不是比如说像自己到这种原始森林里面碰到这种蘑菇啊，还是提醒大家不要去触碰？
8: 对，因为你不认识它，还有一些是有剧毒的。
2: 同学们，咱们一直在这个原始森林里面走啊，你们看看这树是不是很
5: 高，
2: 非常高是吧？而且森林非常的茂密，咱们哀牢山这一片原始森林也是经过，真的是经过了一个漫长的一个成长包括演变的过程。
8: 哀牢山这片森林在进化历程上确实经历了一场这个长期的漫长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到前面去找一些代表的植物进一步解释吧。
2: 好，
4: 好，
2: 来走。
0: 哀牢山形成时间大概在侏罗纪末白垩纪初，而最先占领这片土地的生命就是植物，它们在这里竞争合作繁衍生息，在自然法则的淬炼下不断进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哀牢山逐渐形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盛夏山河盛，山野万物兴，三伏天的西南秘境清凉治愈，生机满溢，是暑期最适合自然探索避暑放松的诗意远方。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开的遵义会议，让我国西南地区的遵义闻名于世。暑期研学热度持续走高，贵州遵义作为经典红色研学目的地，气候温润，场馆清凉，非常适合盛夏室内外结合的研学活动。在娄山关景区，一秦娥娄山关被刻在一块全长25米、通高13.55米的石碑上，向人们传递着红军闯关夺隘、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在这里，你不仅能够感受到根据一秦娥娄山关的意境打造的西风台、雁鸣塔、长空桥等娄山实景，甚至有机会在娄山关脚下沉浸式感受一场大型的实景演出《娄山关大捷》，更直观地感受当年战斗的激烈场景。下面我们就一起去云游娄山关。
6: 这里是黔北咽喉要道，位于大娄山主脉脊梁上的娄山关。娄山关大捷让胜利二字深深烙印在了这片土地上，如今这份记忆化作可触摸的红色 IP 胜利食堂、胜利邮局。寄一张来自娄山关的明信片，把这份胜利的祝福寄向远方。从娄山关南面下来便是板桥镇，当地融合红色文化、山林生态与山地冷凉气候资源，深耕避暑旅居产业已有20余年。每到夏季，大量川渝游客陆续来到这里，开启长周期候鸟式旅居。
10: 我是连续14年在这个农庄来避暑，每年我们都要照一张照片。这里的山水很美，夏天的天气很宜人。
11: 我们板桥镇呢，依托娄山关这样一个红色文化和生态的禀赋，尽力打造我在娄山有间房这样一个品牌。
0: 大娄山又称娄山，横亘于贵州高原北部，呈东北西南走向，绵延约300公里，是赤水河与乌江水系的分水岭，也是贵州高原与四川盆地的界山。 其主峰娄山关海拔1440米，峭壁绝壁，万峰插天，中通一线，自古为黔北咽喉，是北拒巴蜀、南扼黔桂的兵家必争之地。然而，大娄山不仅仅是一道地理屏障，更是一个文化的关节点。它见证了夜郎古国的过往，目睹了唐宋诗人对西南万里的遥望和想象，经历了播州杨氏土司700余年的经营与战火，最终在20世纪的红色革命中被赋予了全新的精神意涵。提到娄山关，您是否也曾想到著名的忆秦娥娄山关？下面就让我们在李北墨的这篇散文《登上娄山关》的节选内容中去听一听他对这篇《忆秦娥娄山关》的理解。35年前，我就有登上娄山关的愿望。35年后，我终于如愿登上了娄山关。登上娄山关，站在点金山，望着群山峻岭，重峦叠嶂，心里只有伟人那首不朽名篇《忆秦娥娄山关》在回荡。我不知道娄山关战斗究竟有多悲壮、多惨烈，但我知道占据绝对优势的敌军4个团全都葬身于此。身处劣势的红军将士，其艰难险阻更是可想而知。娄山关战斗持续了40多个小时，在这40多个小时里的每一分钟每一秒都是惊心动魄的，都是生死存亡的决战。上万红军在此拼命、顽强、英勇，他们前赴后继，视死如归，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他们只有一个信念，不惜一切代价，誓死拿下娄山关。抚今追昔，怎能不让人动容，不让人落泪？我伫立在娄山关英雄纪念碑前，唯以深深的鞠躬和久久的默哀，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无限的怀念。登上娄山关，倍感革命成功的艰辛；登上娄山关，顿感新中国来之不易，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想，如果每个人都能拿出革命前辈攻打娄山关的决心、勇气、斗志和豪迈，我们人生道路上的那点艰难险阻又算得了什么？夕阳西下，望着那幅碑刻《忆秦娥娄山关》，忍不住轻声吟诵：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夜，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暑期旅游通常是中小学生完成红色社会实践、研学打卡的黄金时段。江西余都的红色步道、实景演出、旧址场馆恰恰适配了盛夏研学的节奏。踏访长征出发地，聆听红色故事，感悟长征精神，孩子们在盛夏行走中涵养家国情怀，为整个暑期生活沉淀精神力量。同样，在井冈山精神的影响下， 一批批学子奔赴红色热土井冈山，沉浸式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革命历史鲜活生动的实景课堂，让红色基因在接续中

0: 懂了我家乡的红色文化。
1: 前不久，馆内监控记录下暖心一幕，一名少年聆听完红军的感人故事后，主动摘下胸前的红领巾，郑重地为小红军雕塑佩戴，
2: 让我们看到的红色基因代代相传是一种具象的，今天的孩子们走进我们的场馆可以自发地向革命前辈表达这种由衷的敬意，所以我们在讲解的过程当中也试着尽可能地选孩子们愿意听、喜欢听、爱听和贴近孩子们的语言，我想这也能更好地引起孩子们的共鸣。
1: 我的井冈行思政实践活动精心打造八条主题研学路线和坚定信念追寻历史等22堂特色实景思政课，让红色教育走出课本，走进实景。
3: 革命先辈的日式故事和坚定信仰给我的心灵带来了深刻洗礼，也时刻激励着我脚踏实地勤学奋进，真做新时代有为青年。
1: 数据显示，2025年以来，井冈山累计接待红色研学、初心寻访、党史瞻仰游客超21万人次，研学热度同比大幅攀升。
4: 盛夏砥砺初心，行走促进成长。红色研学为暑期收官赋能，也让少年成长有风景、有温度、有力量。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毕淑敏的散文《旅游预习》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1: 旅游常常被复习，比如眉飞色舞地向亲朋好友讲述风光，比如家里贮藏着数以公斤计的照片，比如忙不迭地指着电视屏幕一闪即逝的某处胜景说我去过去过。但是旅游需不需要预习呢？要到一个地方去，是否事先多了解一些当地的风俗风光，向已经去过的先驱者打探有关的注意事项呢？大概分为两种观点，一种是主张多看看有关的材料，这样心中有数，到了目的地可以有的放矢，让有限的时间发挥最大的效益，自己的举手投足甚至每一眼瞟去的地方都物有所值，把浪费的系数减少到最小，分分秒秒颗粒归仓。还有一种观点比较随心所欲，不做功课贸然出动，赶上什么算什么，风吹雨打都是缘分，碰上什么吃什么，餐风宿露全为乐趣，只有大框架没有细安排。我内心渴望旅行中有很多奇怪的事情发生，不喜欢一切都在计划的桎梏中亦步亦趋，同时又害怕意外频发，命运多舛，这就立场犹疑，界限不清，时而循规蹈矩，按图索骥，时而又摩拳擦掌，尝试探险，于是成了面目可憎的奇强派。具体到细节中，也是这般举棋不定。到某地出游之前，看不看别人的游记和有关的介绍呢？如果不看，瞎子摸象的出发了，回来才发现有一些美景失之交臂。比如到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看到当地很多售卖海狗的小模型，模样煞是可爱，心中喜欢，却想这也不是当地的特产，狠下心来坚决不买。回家后查了资料才知道，这些生活在贝加尔湖中的淡水海狗海豹，天下绝

绝无仅有的景致，失之交臂，郁闷呀郁闷。也有反面的例子，上个世纪80年代，我到西北，当地朋友说明天去看阳关，就是那个西出阳关无故人的阳关吗？我说难道还有第二个阳关吗？朋友很吃惊的样子。我说阳关好看吗？朋友说说不得呀，说不得，说了就没啥了。第二天驱车80公里到了阳关，在我看到阳关的那一刹那，就明白了阳关是不可说的。站在阳关前目光凄迷，那道景致的全名叫做阳关遁去。昔日的，喝酒的，离别的，繁华的，歌舞升平的阳关，已经在茫茫黄沙下长眠。云天浩渺，大漠苍苍，你看到的只是荒丘和沙海，还有呼啸的长风和走动的烟霞。假如被人提前告知了阳关的隐没，我是否还会跋涉百里去探看阳关呢？从此我固执地汲取了这个经验，对那些充满了想象的地方有意地不去查找资料，就让他们在想象中浮沉，享有海阔天空的余量。

在这个美好的暑假里，我们既能乘坐列车领略北国的清凉，可以去静心品读三晋古意，也可以去到生机盎然的西南山野，去感受赋能成长的红色岩雪。愿这个夏天你我都能不负韶华，奔赴山河，在远行中遇见美好，丰盈自我。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张杰演唱的歌曲《大美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76年7月28日凌晨3:42，一场里氏7.8级的大地震，把拥有百年历史的工业重镇唐山瞬间夷为平地。24万人罹难，16万人重伤，整座城市在十几秒内变成一片废墟。然而50年后，当我们再看唐山，高楼林立，道路纵横，经济繁荣，曾被联合国授予人居荣誉奖。唐山港货物吞吐量连续多年稳居全球第二。2024年，唐山更以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0000亿元，成为河北首个万亿城市。从废墟到新城，从悲壮到辉煌，唐山走过了怎样的一条路？当灾难把整座城市碾碎，是谁从废墟里第一个站起来，把消息送到中南海？当重建家园10万火急，是谁把自家的悲痛压在心底，带领群众挖抗震煤、盖新房？当改革开放百舸争流，又是谁在炼钢炉前，在村办工厂里把脊梁挺成新唐山最硬的骨头？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唐山50年从废墟到新城的党员脊梁。历史会永远记住那个凌晨，1976年7月28日，天还没亮，唐山丰南一带地动山摇。

开滦唐山矿的党员李玉林刚从自家的废墟里爬出来，又钻进去救出了四名邻居。他顾不上自己的亲人，一路往矿上跑，矿井里还有几千名夜班工友。跑到矿党委办公楼，才发现楼已经成了瓦砾堆，所有通讯全部中断。李玉林和另外两名共产党员曹国成、崔志亮一合计，党中央毛主席一定急着要知道灾情，没有通讯，咱们就开车去北京。三个满身灰土的人跳上一辆矿山救护车，冲出唐山。他们不知道家人的死活，不知道前路是否通畅，只知道一件事，必须把消息送到中央。当天上午，他们和驻唐空军驾机进京的刘忽然等三名军官一起，在中南海紫光阁见证了党中央部署全军全国各地支援唐山抢险救灾的历史性场面。当天下午，李玉林返回唐山，直奔救灾现场。三天后，他才找到爱人和孩子。这时他才知道，自家在这场灾难中失去了14位亲人。而开车路过家门都没有停下的崔志亮，直到从北京回来，才得知妻子和未满8个月的孩子已经遇难。时隔多年，有记者再问李玉林后不后悔，老人说，身为共产党员的我们这样做是对的，在面临公与私、生与死的紧要关头，我们没有丧失一个共产党员的良知，这就是唐山共产党员在废墟上写下的第一行答卷。地震发生时，开滦唐家庄矿的共产党员张勇正在地下150米的深处看护上万斤炮药，地下水迅猛上涌，近千名工友拼命往井上撤，许多人喊他一起撤，可张勇想到炸药没收齐，万一爆炸矿井就完了，他留了下来，矿井保住了，他却被大水吞没。而在丰南南孙庄公社马新庄村，党支部书记陈维强天亮以后也从废墟里爬了出来，他的孩子还埋在下面，可他先冲出去抢救村里的医生，医生得救了，他的孩子却窒息而亡。陈维强事后说，救我的孩子只是救活一个人，救出一个医生能救活一大批人。同样，市郊余家店村党支部书记王廷新身负重伤被人救出后，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下乡知识青年。他忍着剧痛带领干部群众抢救出29名知青，自己却因流血过多牺牲在救灾现场。同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东矿区北新工房区委会党支部书记韩淑珍听到的是两个声音，一边是压在废墟下邻居低沉的呼救，一边是同样压在废墟下亲生女儿的哭喊。他对女儿说，孩子你年轻，再挺一会儿，妈去去就来。他先救出了邻居，再回来时女儿已经窒息而亡。忍着巨大悲痛，他又组织人员救出70多名居民，后来因为日夜忙着救灾，他又耽误了给高烧中的儿子看病，致使儿子落下残疾。每回忆起这些，韩淑珍总是深深的自责，我也是生儿育女的妈妈呀。震后2个多小时，唐山市委领导在一辆旧公交车上成立了抗震救灾指挥部，干部用纸板卷成小喇叭，沿新华道向西喊话，市委抗震救灾指挥部成立了，办公地点在西山口附近的一辆旧公交车上。惊魂未定的人们热泪盈眶，大家知道主心骨还在。在唐山火车站一家被震塌的旅馆旁边，一名只穿着一条裤衩的解放军战士向身边的人高喊，谁是共产党员请到这里来。几位素不相识的人围拢过来，组成了临时党小组，他们来自天南地北，没人知道彼此的姓名和单位，
但那一刻他们只有一个身份，共产党员。许多被救出来的人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只知道他们是共产党员。灾区就是战场，阵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十多万解放军指战员和五万多名医疗、矿山、防疫救援人员进入唐山后，把生的希望留给群众，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宁可自己忍饥受渴，也要把饭和水送给灾民，宁可自己被雨淋透，也要把帆布和雨衣盖在灾民棚子上，宁可一个排一个连昼夜奋战，也绝不放过一次微弱的求救声。许多战士手磨破了，身体砸伤了，仍在坚持战斗，有的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一位幸存者后来回忆，几名解放军正抢救他被压在水泥预制板下的双腿时，最大的一场余震发生了，残墙摇摇欲坠，一名大个子解放军抄起撬棍死死抵住断墙，其他战士趁机青砖巴石撬开水泥板，把他抬起来就跑。可就在准备离开的那一刻，那名大个子战士耗尽了力气，颤抖的双腿一弯，撬棍把他打倒在地，还没等他爬起来，断墙轰然倒塌，砸在他的后背上，他当场牺牲了。这就是我们的人民子弟兵，这就是共和国的钢铁卫士。他们中很多人是共产党员，在那场气壮山河的抗震救灾斗争中，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带领全市人民同赈灾展开了殊死决战，他们身上凝聚成一种精神，公而忘私，患难与共，百折不挠，勇往直前，这就是伟大的抗震精神。几乎是在抢救生命的同时，英雄的唐山人民又打响了另一场攻坚战，恢复生产，重建家园。地震使开滦这座百年老矿几乎变成废墟，国外有人说开滦要恢复到原来的面貌至少需要20年，然而特别能战斗的开滦干部职工只用了1年半时间就全面完成复产任务。1976年8月2日，开滦矿务局党委作出决议，动员一切力量以最大干劲加速恢复生产。唐山矿井塔在地震中遭到严重破坏，共产党员班长田先军第一个站出来请战，他带领全班冒着生命危险，把41台设备、6000米线材全部抢了出来。在恢复1号井的战斗中，6名职工坐着灌笼被卡在500米深的井眼中间。危急时刻，共产党员机电科老工人李振兴挺身而出。下灌道前，他把兜里的钱全部掏出来交给身边的工友，说：“我一旦出了意外，就把这钱作为我最后一次党费。”到1977年11月底，开滦共排出井下积水1.6亿多吨，修复巷道37万多米，修复和制造设备33000多台，建起永久性工业建筑62万平方米。1978年12月1日，原煤日产量达到7万吨，全面恢复到震前水平。外国人说的20年，唐山只用了1年半。正是凭着这种天塌地陷何所惧，泰山压顶不弯腰的大无畏精神，震后仅1个月，唐山就陆续挖出了抗震煤，炼出了抗震钢，发出了抗震电，烧出了抗震瓷。农村秋后适时种上了抗震麦，人还在，地还在，震倒了房子重新盖，白天制坡搞生产，晚上盖房建家园，轻灾夺丰收，重灾不减产，多为国家做贡献。这既是震后唐山农村党员群众和20多万原唐民工战斗在第一线的真实写照，也是那个时代最朴素的誓言。丰南小集公社柳河村大队当时是重灾村，村党支部书记周世正在房倒屋塌、亲人伤亡较重的情况下带头出勤下地，他
他说，我们当干部的不能只顾小家不顾大家，我们有责任把即将到手的棉花管好收上来。为了帮助各县区及时种好冬小麦，中央从全国各地调拨了3100台拖拉机、1680台配套机具。洛阳拖拉机厂共产党员丁长安由于日夜奋战过度劳累，献出了宝贵的生命。邯郸地区广平县杨颂固打井队共产党员杨志国在支援丰润县打井中患上了中毒性肠道传染病，连续高烧39度，还一直坚持工作。乡亲们劝他休养，他说，我是来支援灾区的，不是来养病的，发烧不算啥，有一份热就要发一份光。最终由于病重抢救无效，他离开人世。杨志国的女儿杨秀琴接到父亲去世的消息后，把悲痛埋在心里，女继父业，又同8名女青年组成38打井队，赶来灾区支援打井。重建家园的过程，唐山人经历了从简易窝棚到简易砖房再到正式楼房的艰难过渡。为使唐山人民早日安居乐业，大规模复建工作铺开后，唐山按照中央指示确定了先生活后生产的指导思想，把解决群众生活问题当作头等大事。1984年8月11日，大雨倾盆，市领导惦记着仍住在简易房里的群众冒雨查看，看到有的房屋漏雨进水，当即决定市委机关暂不搬进新建成的办公大楼，先让占用居民楼的几个局机关使用，腾出住房分给住在简易房里的群众。在全国10万建设大军和全省20万民工的支援下，到1983年，全市共恢复建设农村房屋236万间，占农村震毁房屋总数的96.7%。到1986年底，唐山市区已建成3至8层住宅楼5927栋和部分平房，总建筑面积1218万平方米，占总户数98%的居民迁入新居。1990年，联合国授予唐山市人居荣誉奖，唐山成为全国第一个获此殊荣的城市。到2005年底，唐山城市住房人均使用面积达到18平方米，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0年恢复建设基本结束后，唐山迅速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在经济发展已经相对晚于全国其他城市10年的情况下，唐山人民奋起直追，经历了10年振兴、10年快速发展，实现了75时期经济发展速度赶上全国平均水平，85时期国民生产总值增速超过全国平均发展速度。1988年，唐山实现国民生产总值第一个翻番。1989年，进入全国25个国内生产总值超100亿元城市行列，居第20位。1994年，提前6年实现第二个翻番。1996年，唐山市及所辖17个县市区率先在全省整体实现小康目标。2005年，全市生产总值突破2000亿元大关，达到2027亿元，财政收入226亿元，均超过全省的1/5，提前2年基本实现省委省政府要求唐山走在全省最前列的目标。在这条腾飞之路上，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带头弘扬抗震精神，知难而进，奋力拼搏，成为唐山推进改革开放、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时代先锋。在国有大中型企业重振雄风的过程中，党员成为钢铁脊梁。从19岁就走上唐钢第一炼钢厂的共产党员郑九强，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提高炼钢技术上。多年来，面对私营企业年薪数10万元的高薪聘请，他从不动心。一次冶炼中，他发现炉嘴漏水，炉内耐火砖刷刷掉渣，他立刻意识到，如果炉衬继续脱落，把炉体烧穿，漏掉100多吨钢水不说，还可能造成严重爆炸事故。
危急时刻，作为当时在场唯一的共产党员，他毫不犹豫地扯过一件大衣，浇上水，捂住身体，冒着1600多度的高温，对准漏洞，把和好的泥浆补上去。一次，两次，三次，经过40多分钟，芦笋修好了，芦衬补好了，他却虚脱倒下。在唐山经济振兴和快速发展的20年中，农业和农村经济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唐山不仅涌现出中国板栗之乡、中国仙桃之乡，更涌现出两个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市，同时产生了河北第一市、河北第一镇、河北第一村。在河北第一村开平区半壁店街，提起老书记韩振国，男女老少没有一个不敬佩的。1978年4月，时任村党总支书记的韩振国用唐刚拨给的90000元占地青苗补偿款，带领村民办起一个机械加工厂。加工厂不仅年年盈利，还培养出一批懂经营、会管理的企业人才。到1985年，敢闯敢干的韩振国又决定建一个投资500万元的钢铁厂。面对资金难筹和村民的顾虑，他寝食难安，憋出一场大病。经过千辛万苦的工作，1986年底，钢铁厂竣工投产。1987年，不仅偿还了大部分借贷资金，还实现利润500万元，相当于一年赚回一个钢铁厂。到1991年，该村在唐山市率先成为亿元村，社会生产总值达1.86亿元。正是这些一心一意带领群众勤劳致富的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共产党员，积极带头投身农村小康建设，大打北至山、南至滩、东至沙、西至洼的农业资源开发会战，积极发展两高一优农业，努力改善农业基础设施和生产条件，才促进了全市农业和农村经济的飞速发展。未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正是奋战在各条战线上的党组织和共产党员勇当中流砥柱，甘于无私奉献的先锋模范行动，带动激励了全市人民投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高涨热情，才建设出一个繁荣美丽的新唐山。50年，弹指一挥间，这50年新唐山走过的历程，就是党心连民心、民心聚党心的历程。灾难突降时，党是中流砥柱；重建家园时，党是举旗先锋；腾飞道路上，党是指路明灯。50年前，废墟上的共产党员用血肉之躯告诉世人：组织在，旗帜就在。旗帜在，人心就稳。50年后，新唐山的每一步跨越依然在印证着这个深刻道理。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唐山创造了抗震救灾的奇迹，创造了10年重建、10年振兴、10年快速发展的辉煌，正在开创更加美好的明天。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党史博采》，原作者唐山市委党研室，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86年5月9日，北京工人体育馆座无虚席，大家把目光齐刷刷地投向了由篮球场改造而成的舞台中央。当年内地最有名的100多位歌手肩并肩手拉手齐声高唱了一首名叫《让世界充满爱》的歌曲。1986年正值国际和平年，围绕这个主题，当年有两首合唱歌曲引人注目，一首是迈克尔·杰克逊等众多国际明星演唱的《We Are the World》，另外一首是罗大佑创作、香港、台湾地区众多明星合唱的《明天会更好》。当时内地的流行乐坛正处于起步阶段，想要制作一首这样的公益歌曲困难重重。流行歌曲当时被认为只能抒发小情小调，根本无法表达有内涵的宏大主题。23岁的音乐人郭峰暗下决心，一定要创作一首充满凝聚力的歌曲，改变这种偏见。
1: 那个时代，流行歌曲是一个极端的受一种排斥的状态。我记得那个时候，3个流行歌手不能同台演出，所以在那个状态，大家聚集在一起，都是唱流行歌的人聚集在一起，创造了一个历史。
0: 当时郭峰手里刚好有一首写了一半的歌，叫做《走向明天》，原本是给维维的，于是他在这首歌的基础上拓展了3个乐章，形成了歌曲的主体结构。主笔填词的陈哲当年只是个文学青年，另外一个身份是首钢工人，但他凭借自己敏锐的观察力，将歌词的基调确定为“告诉我不再孤单”，这种温暖柔软的意境直指人心。歌曲完成后，最终定名为《让世界充满爱》。
1: 86年是国际和平年，当时是整个全球大家都在写这种公益的歌曲。刚好我和几个朋友在一起，我们说的，那我们就搞一个吧。别人都是用的30人、40人，凑个整嘛，100人嘛。谁都没想到这首歌曲它会后面是这样的一个发展，影响很深远。
0: 此后不久，在文化部门的支持下，一场与歌曲同名的演唱会《让世界充满爱》应运而生。演唱会获得巨大成功，在中国流行音乐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而这首温暖人心的歌曲也传唱至今，每当歌声响起，都让人

0: 1971年，为庆祝柬埔寨亲王西哈努克50寿辰，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文艺工作者组织一台晚会。在审定节目时，周总理的一句感慨让时任海政歌舞团独唱演员的胡宝善下定决心要写一首军旅抒情歌曲。
1: 看完了以后，周总理就说：“同志们呐，大海也有平静的时候，你们能不能唱点抒情的呀？”周总理这句话对我的印象特别的深。
0: 1972年，胡宝善从南平到汕头出海拉练，感受着军舰在风浪中行驶，看到海军战士在波涛中守护海疆，在艰苦的环境中充满乐观主义精神，这让胡宝善产生了用圆舞曲写一首歌的念头。
1: 我们到南海去拉练，走了三天，在海上待了三天三夜，哎呦，吐得要死，有的从这儿表掉了，那都不想去拿，你稍微多一个动作马上就吐。我看着战士们给我们送水啊送饭，哎呦，我说这样的战士简直太可爱了。这时候我就想，哎呀，我说周总理说了可以唱点抒情的。正在这个时候，突然间这个海浪打过来了，打到我们这个军舰，哇，特别有规律。这个时候

0: 滴答滴咚哒哒哒咚哒哒哒，我爱这蓝色的海洋。哎呦，我这一起喝。
1: 这首具有抒情色彩的军歌就此诞生在南海颠簸的军舰上，最初叫《我守卫在海防线上》，后来改名为《我爱这蓝色的海洋》，以优美的意境和真挚的情感歌唱着对海军战士的深情，也表达出对守卫祖国领海的坚定决心。
0: 所以虽然是圆舞曲的这样一个节奏，哎，但是呢唱起来啊还是有一定的战斗性。
1: 1973年，《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推出后就受到海军战士的欢迎，甚至有外国海员写信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说非常爱听这首歌。几十年来，歌曲广为传唱，成为歌颂中国海军的经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时光的深处，城市的脉络如同古老的铁轨，承载着历史的厚重与文化的温度。这是一片承载着工业荣光与人文情怀的土地。当城市的脚步迈向未来，一群人在守护与变迁之间展开了深刻的对话。请听广播剧《开往春天的矿车》，聆听这座城市文脉的坚守与传承，感受时光深处的温暖与力量。出品人：王十五、刘文俊，总监制：黄文源、桂林，监制：吴影、巨陈银，导演：焦国瑞，编剧：吴影、朱斌峰、汪琪。第一集。
1: 在潼关新村十一号一住就是四十多年了。这是一栋平房，墙壁上画着早已过时的火车头标志，还有用白石灰涂着的大大的拆字。平房后面一条铁轨穿过，以前不时有火车鸣叫着驶过。这是一座采冶铜矿长起来的城市，是火车拖来的城市。潼关新村呐，就是它的胎记。
2: 哎，
3: 大明，走，上我家说。
2: 哎，那不是张老师吗？啊，张老师。张老师好。
4: 啊，张老师。
5: 啊啊，好好。
4: 张老师，我们都是您以前的学生啊。哎，您还记得我们吗？
5: 哦，你们是哪个班的？哎呀，我在老铜矿子弟学校啊教了四十年的书，这学生太多了。这你们这变化又大，
6: 快老了记不清喽。
4: 张老师，听说这里要搬迁重建一个商业广场，那这小区旁边的铁轨那都要拆了是吗？
5: 是啊是啊，你们看这里现在也没几户人家了，大多数人都搬走了。我可不会搬，我要一直守在这儿。
2: 张老师，看来您还是个钉子户啊。
4: 是啊，
2: 走喽。
4: 张老师，我们走了。
2: 再见
4: 再见。
5: 你们这些孩子，我可不就是个钉子户吗？我还收着两家房客呢，一对妇女沈峰和沈冰子，还有一个搞铜雕塑的叫李文胜。这个李文胜啊，他小时候还在这里住过呢，我还教过他语文。后来全家都搬走了，没想到这几年前又回来了。至于他为什么回来租我这个老太婆的房子，我到现在都还没弄明白。李文胜，李文胜，李文胜！
7: 哎哎，张老师，
5: 我说文胜，你这堆宝贝疙瘩什么时候能归置归置啊？我家院子活脱脱一个废品站。哦，
7: 张老师，您是来催交房租的吗？我暂时还没有钱交啊。
5: 李文胜啊，你都三个月没交房租了，你说你。不出去找份正经工作，整天窝在家里跟废铜烂铁打交道，这是什么事啊？
7: 张老师， 我这是在做铜雕塑，这是艺术，我这是。
5: 搞艺术的人都像你这样，整日无所事事吗？
7: 我。
8: 张奶奶，
5: 丁子啊，你爸又出车了。
8: 是啊，
5: 你给我说说他。
8: 李伯伯，你一大早就敲啊敲，敲得人头疼。
5: 哎，你这一大早就喝奶茶呀？哎呀，你爸开出租车挣钱很辛苦的，你这样大手大脚的花钱，好吗？
8: 这是我自己挣的钱。
7: 你挣的钱？
8: 啊？
7: 你还在上学呢，怎么挣钱呢？
8: 我在为一家公司做直播，有流量就有钱赚。哎，我昨天晚上还去酒吧唱歌挣钱了呢。
5: 什么？做直播去酒吧？你不好好学习干这个？
8: 我喜欢唱歌，这样既唱歌又能挣钱，有什么不好啊？
5: 小兵子，你爸一个人养你不容易呀，你得好好学习。你爸不是让你考专升本吗？
8: 哎呀，考专升本跟我做直播也不冲突嘛，那就是个文凭，出来不还是要赚钱养活自己啊？
5: 那你考个本科，你出来工作机会它就不一样啦。
8: 有什么不一样啊？说不定我直播啊，以后能成为网红呢。我要去上学了，张奶奶、李伯伯再见。
5: 哎，
9: 最初的梦想。
5: 看看，这现在的这孩子。
7: 现在的孩子，真洒脱。
5: 李文胜，你能把自己养活就不错了，还想洒脱？好了，我不跟你说了，买菜去了。哎，别忘了交房租啊！
10: 哎，走！
11: 哎
10: 啊！
11: 哎，今天李总可是交代了任务啊，大家卖力气啊！
12: 哎，得了，
2: 今天一定得搞定这几家钉子户。
11: 对，一定啊。
12: 你们有没有觉得那个叫李文胜的家伙每天敲打着铜管真是奇怪
13: 啊？是啊，总是

0: 叮叮当当的敲，让人听着心烦。
1: 就是，哎，
2: 他到底是干什么的呀？他，
3: 哎呀，他呀，好像就是个铜匠。哎，反正看着挺古怪的。嗯，
2: 哎，哥几个，你们看，那边走过来那个，像不像咱们李总？哎，那个
0: 好像真是呢。嘿，走，赶紧过去。哎，哎，
3: 走走走走走走。哎，李总，李总，
2: 李总好。
3: 哎呀，李总，您怎么来了？您再给我们两个星期时间啊！这几家订的户，我们肯定能搞定。
0: 能搞定，能搞定。
2: 就是，李总，这种小事儿，还用您亲自？
4: 我怎么会为这点小事而来啊？哎，
2: 是是。
3: 那您有什么大事，请指示啊？
2: 是，对。
4: 好了。我呀，过来办点私事，你们忙你们的。
3: 哎，好，那李总，那您先忙着啊，
2: 我们去干活去了，
0: 干活去了，
4: 走走走，
3: 干活干活啊。
4: 哥，哥，嗯，
5: 今天什么风把你这个大老板吹来了？
4: 哥，我是来看你的。
5: 看我？你忙着圈地，忙着开发，忙着跟拆迁户斗智斗勇，忙着大把的挣钱，还有空来看我？
4: 哥，不是做弟弟的瞧不起你。你说你啊，好歹上过中央美院，也算是美术专业科班出身，整天敲打铜块，那能做出什么来呀？能把铜敲成金子吗？
5: 除了钱，你的眼里还有点其他东西吗？你想想看，咱活一辈子，也得为子孙后代留下点什么吧？
4: 哎呀，留点什么？哥，留钱不就行了？后面我儿子生活无忧，吃穿不愁，可不就潇洒得很吗？
5: 李文斌，你懂什么呀？啊，整天嘴里除了钱还是钱。我们城市以矿起家，就这个潼关新村，咱们俩小时候可是在这里度过了十年。咱爸就是坐着这里的小火车，天天上班下班。这里的铁路运送过多少矿石啊？毫不夸张地说，咱们这座城市也是在这铁路上长出来的。爸在世的时候也总是这么说。
4: 哎呀，行了行了，哥，我不跟你争这些没劲的话题，你就说你还打不打算从这里搬走？
5: 不搬。
4: 你，哎，哥，听说你连房租都交不起了，本来我还想帮你把房租交了，你这次要是不搬，我不会接近你一分钱的。没有生活费，我看你能坚持多久？你以为你玩雕塑能养活自己吗？
5: 你放心，我不会要你一分钱。
4: 你以为你不搬离这儿，就能拦得住拆迁，挡得住推土机吗？你那是螳臂挡车。
5: 我就不信，你还能让推土机从我身上压过去。
4: 那倒不会，不是不敢，而是不必。你知道我拆掉多少块地了吗？哪个小区在拆迁的时候不遇到几个钉子户啊？就你们这些人，哼，还能拦得住我？你做梦吧你！
5: 你给我滚！
4: 行，我走。
6: 潼关新村的夜晚是安静的，可在那安静中，我总梦见火车从铁轨上驶过的声响。这铁轨呀，比我家小远的岁数都大。小远说，矿挖完了不要紧，他要让铁轨两边重新长出树。

让废矿石堆里重新开出花，等树长成了，就把整个矿区变成国家矿山公园，让后代知道，我们既能开发，也能治愈。

0: 地方。
1: 喂，隔壁的丫头，你怎么又唱起来了？吵得我没法干活了。
0: 李伯伯，你还说我？你整天敲头就不扰民吗？
1: 我是在用铜熔铸艺术作品。
0: 对了，李伯伯，昨天我去博物馆，看见那些春秋战国的铜器，上面的花纹跟您铜雕上的差不多。
1: 是啊，咱们这座城打商朝就开始采铜铸器，3000年的铜锈味儿都浸在这空气里了。
0: 嗯，我最近啊有空也要多参观博物馆，了解一下我们的城市历史。前段时间啊，我还跟乐队的朋友说，想写一首城市主题曲呢。
1: 哎呦，还城市主题曲，小丫头有点想法呀。
0: 嘿嘿，最初的梦想。哎，李伯伯，我爸回来了，我又得假装看书了。
2: 英子，爸回来了，你晚上吃啥了？
0: 方便面。
1: 沈师傅下班了。
2: 哎，
1: 你家丫头在家开演唱会呢。
0: 哎，李伯伯，你怎么学会了高面？
2: 沈斌子，你怎么跟你李伯伯说话呢？你李伯伯说的对，你整天就知道唱歌，唱歌能让你以后找一份好工作吗？
0: 那可说不准，现在都什么年代了，我要靠唱歌赚钱，赚很多很多的钱。
2: 少做你的明星梦了，也不看自己几斤几两。
0: 爸，你怎么能这么说啊？你的工作也好不到哪儿去，累死累活不着家，收入也就这么点。
3: 哎呀，怎么了怎么了，小兵子又不听话了。
0: 我为什么要听话？
2: 是啊，张老师，您帮我劝劝他。
3: 这好好好好好。哎，我来讲讲他啊。坐下。嗯，小兵子，不是我说你啊，你们这个年龄段呢，主要任务就是学习。
0: 嗯，您说的对，我要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
3: 你呀，你的基础是差了些，可你不要气馁，你要下死功夫。其实学生啊都辛苦，不吃苦中苦，难为
0: 人上人。
4: 哎，你这
3: 道理你都能听得懂吗？
0: 是的，张奶奶，我懂。我想问问您，您教的学生都成了社会精英吗？
3: 那倒不全是，从事各行各业的都有。360行，行行出状元嘛。
0: 那这唱歌算不算360行里的呢？
3: 不是你。哎，你沈冰子啊，就算当歌手，这学习也很重要啊。
0: 我不管，我就要唱歌做直播。

0: 你们在外面等着我啊，没有我的令别进来。
1: 好，李宝。
2: 哥，李文斌，你怎么又来了？
3: 我今天来是干正事的，要量量潼关新村这东片的面积，做好拆掉它的准备。
2: 你这是步步紧逼呀！
3: 你
4: 谁在嚷嚷啊？谁在嚷嚷？谁要拆掉我家房子啊？啊！我看谁敢！
5: 张老师，您看看。
4: 来，
1: 这边，
4: 哎，你们在干什么呢？
6: 来，纸拆好了，来，这边，
4: 哎，别量了，别量了，你是谁呀？
7: 这是我们公司李总。
1: 对，
4: 你们这些虾兵蟹将劝不动我，老总就亲自来了，谁来都不行啊！我讲过了，我不搬，
8: 不搬，
9: 不搬，
8: 不搬就行，
4: 不搬就行。

0: 哟，陈叔，你怎么来了？
1: 老陈，你认识他？
2: 哎，张老师，你不知道啊，这小子就是李铁根家的小儿子。
0: 是我。
1: 那不就是文胜的弟弟呀？哎呦，还真是龙生九子，各有不同啊。
0: 陈叔，张老师，我是来看我哥的。
2: 文民呐，我可跟你说啊，咱们这里住着呢，这些都是你爸爸以前的工友同事，我是不反对你盖房子搞建设，但是你总要给我们这一辈老人留点念想，给下一代留点回忆，他不是吗？
0: 陈叔，这里建成商业综合体，你们没事的时候还可以来逛逛啊。
2: 那综合体建到哪儿不一样啊？我这就去找他们规划部门，我这就去找。
1: 老陈呐，你可注意点身体啊。瞧你们干的事儿。文胜啊，
3: 张老师，
1: 既然你弟弟是有钱人，那就让他帮你把房租给交了吧。
3: 这，哎，我，
1: 你不好意思开口啊？我来说啊，李总是吧？
0: 啊，是张老师。
1: 你哥哥还欠着我3个月房租呢。
3: 是吗？
1: 你是大老板，那要不你帮他把房租给交了吧。
0: 张老师，既然房客连房租都付不起，你就该把他赶走。
1: 这，你这当弟弟的怎么说话呢？这是
0: 我说的不对吗？
1: 那难道你就希望你哥哥流落街头啊？
0: 他这是自作自受。
1: 你哥哥是游手好闲，可他毕竟是你哥呀。
3: 张老师，我没有游手好闲，我是在搞艺术。
1: 是啊，你没有游手好闲啊，可是你的理想也要适当的有所回报吧。啊，你也是个50多岁的人了，那总得有点经济基础吧。
0: 张老师，您这话说得对。
1: 可话说回来，那李总啊，你就不能帮衬你哥哥一把吗？
0: 张老师，我是做房地产开发的，这座城市里到处都有我开发的楼盘，我最不缺的就是房子，给他一套房那还不是九牛一毛吗？可是我给他房子他不要啊。
1: 啊，是这样啊。
3: 张老师，我要留在这里帮您一起做钉子户，我不想让他拆了这房子，更不想让他拆了旁边的铁道。
1: 你别哄我啊，你就算是在帮我们，这房租还是要交的。我不管你们谁交房租啊，拿来。
0: 哎，对，张老师，房租是小事，兄弟们你们说是吗？
4: 是啊。
5: 对。
6: 哎呀，张老师，房租是小事，您老只要签个字，几十年房租都有了，送你一套新房子也行啊。
1: 是啊，
0: 张老师，你只要签个字，房子和钞票任你选。
1: 我不签字，就算要签也是跟政府签，我跟你们呢签不着。
3: 这老太太。
0: 哥，我该说的话都说了，你看着办吧。
3: 哼，我就算饿死也不求你。
0: 我先走了。
7: 我们还会再来的，再见。
1: 最好再也别见。
8: 哎，李总，
9: 李总，等等我们。
3: 哎，张老师，您老为什么不肯搬迁呢？
1: 我是怕我儿子回来找不到家呀。小圆呐，这树叶同片，我可一直挂在咱院子门口的老槐树上的。
3: 您老的儿子，那年纪应该。

0: 应该不小了吧？就算搬走了，他那么大的人，也应该能找到家吧？
1: 我儿子。
2: 你呀，你还是搞你的艺术去吧啊！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开往春天的矿车》第一集，统筹陶峰，责任编辑黄志霞、莫言，作曲吴迪，音响效果毕辉，录音合成菊刚，主题歌演唱吴行迪，剧中人张老师由李春波演播，李文胜由武术演播，李文斌由鲍红海演播，沈冰子由岳童演播，沈峰由郑昌盛演播，李铁根由丁钦安演播，师傅由苏有强演播，老赵由张启明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百合、杨浩、吕永国等。出品单位铜陵市广播电视台，中共铜陵市潼关区委宣传部。指导单位中共铜陵市委。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刚刚开始，欢迎大家收听。
0: 提示您，您可以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还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当然了，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1: 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注新闻新鲜说。近日呢，一则公路暖心的新闻刷屏了网络。几天前呢，34岁的江苏籍货车司机李阳在陕西咸阳滨州服务区车内意外离世了，家属悲痛万分，而高昂的拖车运费更是让本就艰难的家庭雪上加霜，赖以谋生的货车也只能暂时停留在服务区里。
0: 就在危难之际，四位素不相识的货车同行主动站了出来，仔细清理检查车辆之后，7月27号上午，四人轮流开着李阳的大货车跨越千里驶往江苏。
1: 牵头送车的敬先生表示说呢，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帮助离世的司机送车回家了，这么做呢源于对逝者家庭的深切尊重，以及天下卡友是一家的情谊。此次从陕西送车到江苏，全程的各项费用预计需要数千元，都由他们四人均摊，不让家属出一分钱。敬先生说，请家属放心，我们一定安全地把李阳的车送回老家。
0: 常年奔波在路上的货车司机以车为家，日日穿梭于城际公路，最懂同行奔波谋生的不易。他们清楚，货车是一个家庭全部生计的依靠，突遭变故本已是巨大打击，不愿再让破碎的家庭额外承受经济负担。
1: 其实很多时候呢，最真挚的善意就藏在每一个为生活奋斗打拼的普通人之间。奔波路上，卡友之间守望相助，车坏搭把手，遇困伸援手，早已经成为独属于公路行者温暖的共同体。
0: 滚滚车轮承载着千家万户的生活期盼，四位同行千里护送的举动，送回的不只是

0: 好的，接下来进入今天的新闻之旅。第一个时段的晚高峰将关注唐山抗震50周年纪念日，纪念墙上刻下半个世纪的牵挂，一张救援老照片凝结半生情谊，这座城市如何铭记过往，接续前行。
1: 我们还会关注辽宁长山群岛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再次扩展，长山群岛究竟有哪些神奇之处呢？

0: 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7月28日是唐山抗震50周年纪念日。1976年7月28日凌晨3点42分，唐山发生了里氏7.8级地震。短短的23秒的剧烈震动，几乎把这座当时人口超100万的重工业城市夷为了平地。
2: 在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内，黑色花岗岩纪念墙一字排开，墙面上是密密麻麻的名字。烫金的隶书一行行一列列，24万多个名字排得整整齐齐，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是一段刻骨铭心的思念。
1: 受当年地震突发全城崩塌的极端条件的限制，遇难者的姓名呢，大多数都依靠仓促的手写登记，不少档案字迹潦草，信息错漏，还有部分家庭全员遇难，无人提供姓名线索。这些年来呢，唐山从未停止过对遇难者姓名的核对与补录，一个个名字被补刻上墙，也镌刻下了家属们跨越半个世纪的深深思念。请听报道《刻上你的名字》，采制总台记者李天雷、韩伟清、郭永良。
3: 唐山抗震50周年纪念日前夕，一场承载着思念与缅怀的姓名补刻工作在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进行。这次园区工作人员要在罹难者纪念墙上补刻和刊物65个姓名。名字是思念的载体。地震罹难者家属刘文忠说，当亲人的名字被镌刻在纪念墙上，50年的思念终于有了寄托。
4: 过去也来过，找不到，这次他们给这件事情落实了，真的非常高兴。
3: 50年前，岑家姐弟的父母在大地震中不幸遇难，父亲岑恒生和母亲迟少敏曾同为空军第6航空学校气象台同事，转业后定居唐山，三个孩子则留在山东烟台跟随外婆生活。1976年大地震中，夫妻二人双双遇难。由于当年档案登记不全，纪念墙上仅有岑恒生的名字，这成了孩子们心头的遗憾。
5: 他们好像是档案为主嘛，好像档案没找到吧。第一次小时候是跟我姥姥长大，我当时不在唐山。
3: 今年清明节，岑女士的一篇纪念文章经互联网传播后，在唐山引发广泛关注。今年5月，她寄出一份特快专递，向公园提交了母亲迟少敏的补刻证明材料，很快就收到了公园的确认信息。得知这次补刻的姓名中包括母亲的名字，岑家姐弟专程从山东赶来。
6: 我看到我爸爸妈妈的名字在这里，我们铭记他，我们想念他，他也在唐山的纪念墙上被这个城市所纪念，被这里的人所纪念。
3: 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2008年7月初步建成开放，2012年地震罹难者姓名补刻刊物工作启动。10多年来，园区已累计为3413名震中罹难者补刻姓名，并修正了594名罹难者的姓名信息。目前，纪念墙上共镌刻有247986个名字，每个名字都寄托着一份思念。由于初期核实条件有限，早期罹难者名录主要靠家属和邻里口述回忆整理，还有一些是全家人遇难，姓名无法核实。至今纪念墙上仍能看到某某之女、某某之妻等表述。地震罹难者家属曹元平说，自己母亲的名字也曾被写错。
7: 有一个字当时给写错了，这回让他们从街道开信给改了，这个是我母亲的。
3: 这些天前来寻亲祭扫和缅怀的群众越来越多。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工作人员陈然介绍，每次姓名镌刻完成后，工作人员都会将新增信息第一时间录入电子名录，并注明逝者生前所在的区县。在电子查询系统的辅助下，人们可以更快地找到亲人的名字。一面墙，半个世纪的寻找与守候，是这座城市对生命最庄重的回答。
8: 每一个名字都涉及到一个家庭，所以我们每年对这个补刻啊、刊物啊这些工作都是很重视的。我们要对每一个家庭负责，这项工作可能越做需要补的人名字会越来越少了，如果能都把他们统计上来，对于我们来说工作更有意义。
2: 91岁的摄影师常青是唐山大地震的亲历者，也是这座城市半个世纪变迁的忠实记录者。这50年，他拍摄了上万张照片，为唐山留下了一部厚重的影像字典。
1: 在他的镜头里呢，有一张特殊的照片，记录下了当年被埋了8天7夜的矿工王树斌的获救瞬间。两位老人呢，也因此结下了跨越半生的情谊。不久前，他们再次重逢，一张照片，两位老人带我们重新回望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李天雷、刘丽颖，河北台记者寇霞的报道。
9: 高老师您好，老辈见了，挺好的，挺好的，挺好的。
10: 老了，
9: 都得老嘛。我呢，从这个废墟里边出来的时候，是你，拍了这张。
10: 我很感动。
9: 拍了这张照片，
10: 在举起手来喊解放军万岁。8天不吃不喝的人还能有这种精神，我特别激动。
3: 两位老人交谈中提到的这张照片拍摄于1976年8月4日。作为摄影记者，常青从震后第二天起就奔走在抗震救灾一线。拍下这张照片前，24岁的矿工王树斌已被埋在开滦总医院坍塌的钢筋废墟下8天7夜。王树斌回忆，自己当时已经失去了时间概念。
9: 睁开眼啊，两眼啊是一片黢黑，什么也看不见。你那真是又渴又饿，那时候已经不知道几天了。自救的这个过程当中吧，很多都是没有砸碎的那个药瓶子。那些瓶子啊，里边都有液体，水啊都是慢慢的喝，这样呢能够多坚持几天。
3: 废墟之外，争分夺秒的救援正在展开。常青回忆，当时他接到抗震救灾指挥部的通知，开滦医院废墟下发现生命迹象，需要立即赶往现场记录救援过程。
10: 开滦医院还有一个活着的人，已经8天了。那时候不相信还活着，活着这个人也已经恐怕失去理智了。我说我明天去排这个被救出来的人。
3: 100多名解放军战士连续奋战9个小时，王树斌终于被救出。被抬出废墟的那一刻，常青按下了快门，定格了这个奇迹般的瞬间，并将这张照片取名为《第二次生命》。
9: 就当我被这个解放军从这个废墟里这个救出来的时候，我当时特别激动，就都情不自禁的吧，从心里啊喊出了这个共产党万岁。
10: 我当时挺感动，一个人8天的还能够认识到解放军救他，第二次生命是谁给的？是解放军给他的。
3: 那段特殊的岁月里，常青拍摄了大量救援现场、灾后安置和群众恢复生产生活的画面。他的镜头里有泪水和悲伤，更有令人动容的坚韧与顽强。常青说，正是这种精神让他在此后的50年里再也没有放下过相机。
10: 我想到的中华民族在克服困难的时候，这是一种民族精神的延续，所以我就把它拍下来了。这种东西它很感人啊。
3: 常青的家里存储的光盘、影像资料塞满了大大小小的柜子，上万张照片记录了这座城市的蝶变，从一片废墟到地震棚，再到简易楼，直至如今高楼林立的现代化都市。如今年过九旬的常青仍会走出家门，把镜头对准街头巷尾，记录唐山的变化与成长。
10: 照片就是一个历史的证据，唐山这块土上有血泪的历史，有让人感动的落泪的历史。这唐山啊，这个城市我拍不够，我也爱不够。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好，我们再来关注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 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之后再次实现了扩展。
1: 2019年呢，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一期成功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2024年，世界遗产委员会以重大边界调整的形式，将上海崇明东滩、山东东营黄河口、河北沧州南大港、辽宁大连蛇岛老铁山和辽宁丹东鸭绿江口五处提名地扩展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那么这次新加入的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又有哪些独特之处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陶泽文的报道。
11: 长山群岛位于辽东半岛东部黄海北部，核心区域属大连市长海县管辖。长海县是东北地区唯一的海岛县，中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中国首个群岛型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辽宁省大连市长海县自然资源局局长吕永泉介绍，这里不仅是当地居民世代生息的海洋家园，更是衔接东北亚与东南亚候鸟迁徙路线上不可或缺的海上生命线。
12: 我们长海县是由195个岛礁坨组成，大家知道候鸟迁飞路线是非常漫长的，中间候鸟肯定是要歇歇脚的，而我们这里具备全球罕见的以岛礁、盐滩、浅海湿地和海岛植被为核心的生态基地，这样就形成了独特的海岛地形和丰富的潮间带生态系统，为候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来源和优越的栖息环境，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的海上必经之路，也是候鸟们跨越整个黄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和栖息繁殖地。
11: 据了解，本次扩展区域总面积4900余公顷，包括广鹿岛凡坨子、隔仙岛头坨子、大耗子岛、巴沙岛南部岩礁带四大核心组成部分。从空间上来看，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一直都是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的重要组成部分。吕永泉说，这四大核心组成部分与辽东半岛陆岸的蛇岛、老铁山、丹东鸭绿江口候鸟栖息地一起，共同形成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上的一段陆海联动的生态廊道。区域内物种资源丰富，是全球黄嘴白鹭最大的繁殖地，黑脸琵鹭、西太平洋斑海豹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常年在此栖息。
12: 长山群岛优良的这个生态环境也孕育了非常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这里是全球黄嘴白鹭最大的自然繁殖地，是名副其实的黄嘴白鹭之乡。经过我们前期调查，今年长山群岛的黄嘴白鹭的总群达到了3500只，这是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多的一年。黑脸琵鹭总群也从去年的40多只增加到了近60只。此外，长山群岛全域已经记录的像金雕、海鸬鹚、东方白鹳等鸟类多达140多种，迁徙季随鸟的总量稳定在10万只左右。像西太平洋斑海豹、江豚、小须鲸、长须鲸、灰鲸、虎鲸等多种国家保护野生海洋动物常年在此洄游繁衍。那这样呢，我们长山群岛就形成了鸟类、海洋兽类、水生生物共生共荣的完整的海岛生态链。
11: 纳入世界自然遗产也意味着当地陆海生态系统的保护与发展将再上台阶。吕永泉表示，十四五期间，长海县累计投入海洋生态保护修复资金突破6亿元，其中候鸟迁飞通道保护修复投资1660万元。观鸟、海钓、因海而生的文旅产业蓬勃发展，借此契机，当地必将大力推动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让长山群岛从区域名片跃升为国际生态地标。
12: 在保护方面呢，我们今年正在申报4亿元的海洋生态修复项目，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中，也将候鸟栖息地等生态修复作为一个单独的板块。每年4月到7月，

0: 水鸟繁育的旺季，我们全县海警渔政自然资源等部门都会联合开展野生动物的保护海上巡查，民间护鸟组织和科研院所也会同步加入，渔民转型护鸟志愿者成为我们基层最坚实的力量。这次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将为长海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能，观鸟生态旅游和海钓产业的深度融合将催生以候鸟迁飞通道为纽带的国际观鸟圣地，串联起黄金钓场与生态岸线，形成复合消费的新的增长极。世界遗产将持续引领我们生态治理迈向更高水平，我们长山群岛也将全力打造成为全国海岛低碳旅游的示范地，绘就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画卷。
1: 从西伯利亚、阿拉斯加到东亚、东南亚和南亚，一直延伸到大洋洲，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是全球鸟类多样性最丰富、濒危物种比例最高的迁飞通道，为数千万只水鸟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繁殖地、停歇地和越冬地。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自然公园管理处、自然遗产管理处处长孙铁表示，此次扩展不仅提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遗产的完整性，更是我国世界自然遗产科学性、系统性、整体性保护的生动体现。
2: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为世界自然遗产系统性、完整性保护提供了有力支撑。截至目前，我国拥有世界自然遗产15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项，总数位居世界首位。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是我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继2024年后实现再次扩展。此次扩展进一步提升了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系列遗产的完整性，是我国陆海统筹、系统保护滨海自然资源的重要实践。
3: 昨日新闻重现，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商务部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立场文件指出，针对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要全面客观公正看待。搞保护主义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
6: 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
5: 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就这一立场文件作出解读。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孙鲁进的报道。
7: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
8: 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国际社会对全球供需平衡和产能问题广泛关注，讨论也很多，特别是部分经济体故意混淆概念，将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等与产能过剩挂钩，抛出所谓中国冲击 2.0 等论调，以所谓产能过剩问题为由推行各种各样的保护主义措施。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更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7: 那么，产能过剩究竟是什么？应该如何看待？立场文件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市场经济下的产能供需始终处于平衡、失衡、再平衡的动态循环之中，不存在持久均衡的产能状态。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表示，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这个指标指的是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的比值，不同经济体的合理区间也不相同，不存在全球通用的判断标准。
9: 发达和快速成长经济体的产能利用率中值都位于75%到80%之间，欠发达国家产能利用率一般在50%到64%之间。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2025年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4.4%，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产能利用更为充分。原材料等部分传统行业产能利用率阶段性偏低，主要是结构调整、绿色转型带来的适应性调整，属于产业体制升级过程中的政治。

0: 场现象。中国工业整体上供需基本平衡，运行态势平稳。
1: 发布会上，商务部针对欧盟相关贸易防护工具以及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阐明立场。林卫龙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关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属于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
0: 中欧合作体量巨大，出现分歧摩擦在所难免，但有关分歧不应成为编造不实指责的理由，更不能作为设限加压、影响务实合作的借口。中方愿与欧方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美方不能狭隘地将超过国内需求的生产能力定义为产能过剩，贴上所谓的过剩标签。美方更无权通过301调查对贸易伙伴是否存在产能过剩进行单方面认定，并采取单边限制措施。中方督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上来。
1: 关于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四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立场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贫困，促进均衡发展，并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
2: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更多采用公共服务、技术标准、技能培训等市场化引导性手段，重点支持技术研发创新、中小企业发展、绿色节能等领域。中国补贴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但另一方面，如果采取保护主义措施，出台违规产业政策，以邻为壑，限制竞争，那么就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美国通胀削减法计划从2022年到2031年提供7500亿美元各类补贴，其中获得补贴的电动汽车需满足本土或北美生产和销售等条件，将其他国家和地区排除在外。
1: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反映出中国的产业体系完备高效，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中国生产的电脑、手机、家具、服装、玩具等消费品为各国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降低了消费成本，缓冲了通胀风险。中国的生产设备、中间产品出口有力支撑了贸易伙伴的工业化发展。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16%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3: 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我们将积极推动进出口的平衡的发展，持续向全世界开放市场，坚定不移扩大进口。今年上半年，中国货贸易进口增速为22.1%，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特别是去年以来，我们打造出口中国品牌计划，每年举办超过100场的进口促进活动，致力与全球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在白俄罗斯、德国、泰国等地举办的出口中国境外活动上，许多中国企业与当地企业签订了意向的采购合同，拓宽了进口采购的来源，为各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搭建了更便利的渠道，得到了各国的积极响应，收获了互利共赢的合作友谊。
1: 严冬介绍，立场文件提出，中方倡议各方应坚持互利共赢，推动共同发展，尊重市场规律，加强政策协调，扩大市场开放，共创合作机遇，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共同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全球产供链合作格局。
4: 过去10多年，中国一直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贡献率保持在30%左右。中国通过发挥市场优势、发展优势、科技进步，为全球提供越来越多的市场红利、发展红利和创新红利。我们要坚持互利共赢，做大全球发展蛋糕，坚持开放融通，促进全球产业链良性循环，坚持政策协调，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合作环境，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制，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共同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全球产供链合作格局。
5: 再来关注资本市场。 资本市场迎来了一位重磅新人，国产存储龙头长鑫科技正式登陆科创板。收盘，长鑫科技大涨465.82%，报收每股49元，成交额近1412亿元，创下 A 股单日单股成交记录，总市值达到了3.28万亿元，登上 A 股市值榜单的首位。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6: 7月27日收盘钟声落下的一刻，日复一日，一寸一寸啃下的技术壁垒，在二级市场兑换成了资本底气。散户账户里数倍的打新收益，机构持仓名单中新添的科创重仓，产业链中小企业拿到的新增股权融资等等，无数细碎的市场变化共同拼凑出这场 IPO 的底色。本次 IPO 发行价为8.66元每股，初始发行股份数量66.88亿股，首发募集资金总额约579亿元，登顶科创板开板以来募资规模之最。上市首日开盘，企业总市值便冲高至3.31万亿元，一举站上 A 股市值第一的位置。全天股价大幅冲高，收盘稳稳定格在49.00元每股。单日涨幅高达465.82%，1412亿元的单日成交额刷新 A 股个股单日成交历史记录。巨额募集资金将全数投向先进工艺、迭代研发、现有晶圆产能扩建两大核心方向，为企业长期技术突破筑牢资金底盘。方正证券研究所副所长李鲁静表示，
7: 长鑫因为有非常强的这个盈利表现以及可见的这个成长性，所以它作为一个权重股和最重要的压舱石，可以帮助科创板指数包括硬科技赛道整体迎来一个价值投资的一个风潮。
6: 长久以来 A 股市值金字塔的顶端席位长期由国有大行、石化能源、消费龙头牢牢占据，稳定分红、低波动收益是资金配置顶层资产的核心标尺。长鑫科技一举登顶，是 A 股发展30余年间硬核高端制造企业首次站上市场价值制高点。李鲁静认为，
7: 这一定程度意味着市场定价权在完成一次平稳交接，资金呢不再只追逐存量资产的稳健收益，开始愿意为底层技术突破、产业链安全、新质生产力的长期成长支付估值溢价。伴随此次定价重塑呢，整个半导体板块的估值逻辑也被重新校准。此前存储赛道仅有设计、封测、材料等细分标的，缺失 IDM 制造核心龙头的局面彻底补齐，倒逼行业告别题材炒作，转向以产能、良率、订单、技术壁垒为核心的理性定价模式。
6: 注册制与科创板的制度价值在本次巨型 IPO 中得到充分印证。长鑫科技长期维持高额资本投入、阶段性亏损的经营特征，传统核准制的盈利硬性要求并不匹配半导体重资产、长周期的行业属性。依托科创板第五套上市标准的包容性规则，国内核心存储资产得以留在 A 股完成资本化，无需远赴海外上市融资。资本的潮水涌向龙头，辐射效应也顺着产业链上下游层层传导。长鑫科技是国内现阶段体量最大、制程水平领先、产业布局完备的 DRAM IDM 垂直整合制造一体化企业。长鑫科技的生产体系串联起大批 A 股上市配套企业，辐射硅片、光刻胶、电子化学品、半导体特器、晶圆设备、封测服务等整条上游供应链。复旦大学管理学院科创中心首席经济学家邵宇观察，
8: 因为等于有了一个超级的一个链组开始进入了，对上下游的都会形成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拉动的作用，所以我们觉得这一块的话呢，可能会对中国的整个设备啊，对整个材料，对整个供应链的这个完整跟适配性能提出更高的要求，也能够推动它的发展。
9: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也欢迎各位持续的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接下来半小时晚高峰，首先来聚焦甘肃渭源山洪灾害救援的最新进展。
1: 我们还将关注台风红霞已经停止编号，残余涡旋继续北上，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各地如何防范。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甘肃渭源山洪灾害的救援进展。7月26号下午，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惠川镇双石门沟受上游短时强降雨影响发生山洪灾害，目前现场搜救工作仍在持续进行。最新情况我们连线正在渭源县采访的总台记者何志玲。何志玲，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救援最新进展。
3: 好的，今天渭源县的天气是多云转晴，有利于搜救工作继续展开。但是在昨天，这里出现一次降雨过程，当地还发布了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指挥部也根据雨情变化，动态推进现场搜救工作，在确保救援人员自身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现场搜寻。从昨天到今天，救援工作转入精细化摸排收尾阶段。按照前置指挥部总体部署，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统筹消防救援人员、民兵、蓝天救援队共130余人，划分成13个小组开展搜寻摸排。在山洪灾害核心事发区域，我们了解到救援人员通过摸排遗留到现场的物品来确定下一步的搜救方案，比如利用现场找到的机动车车牌来比对车辆信息和已经被转移人员的信息，确定有哪些车辆在事发时进入河沟当中，车上人员是否已经被转移，实现以车找人，以人找车，为夯实救灾保障，助力灾后安置。甘肃省财政厅紧急预拨定西市省级资金2000万元，支持做好应急处置、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和应急整治等工作。据了解，当地政府正迅速统筹汛后理赔工作，协调相关保险公司第一时间启动车险应急处置机制。主持人，
0: 听得出来各方都在闻令而动。再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伤员救治情况怎么样了？
3: 那么截至目前，山洪灾害已致23人受伤，其中1人已经出院，其余22名伤员中重症4人，轻症18人，以骨折、开放性损伤、吸入性肺炎患者为主。山洪灾害发生后，甘肃省卫生健康委紧急抽调省级专家34人、省市县医务人员200人、48辆救护车组参与救治工作，开展一人一策现场医疗救治，并开通省级远程会诊平台，对伤员病情逐一进行综合研判，确保医疗救治工作精准高效。在做好救治工作的同时，卫健部门还抽调省级心理和康复专家各2名，联合市县专家同步开展心理疏导和康复治疗。有关现场搜救和伤员救治的最新进展，我们还将持续关注。
0: 好的，何志玲。
1: 伴随着暑期出游高峰，徒步露营等户外活动的热度持续攀升。与此同时呢，我国正处于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极端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多发，山区山洪、滑坡、泥石流灾害风险也同步上升。
0: 那么一旦出现险情，我们该如何科学地进行避险和自救呢？为此，总台记者走访消防救援一线，梳理了汛期露营全流程避险要点与山洪被困时科学自救的方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岩、韩萌、张乐荣的报道。
4: 每年汛期，河道、山谷、陡坡、 都是露营高危区域。出行前做好风险预判，是保障安全的

0: 第一道关口。兰州市城关区白道坪消防救援站副政治指导员陈锦年提示，游客在出发前必须持续关注当地气象预报，一旦收到地质灾害预警，应当立即取消露营计划。即便气象条件平稳，选定营地也必须规避以下三类危险区域。
1: 第一是避开河道和水库下游，严禁在河道、河滩、山谷低洼地带露营。第二是避开悬崖下方土质疏松的陡坡。第三是优先选择在地势较高、土质坚硬的开阔平地。
0: 顺利安营扎寨也不等于风险解除。露营过程中需要密切关注周边环境变化，捕捉山洪、滑坡来临前的各类预警信号。陈锦年强调，一旦察觉到任何一项险情征兆，都要第一时间舍弃随身财物，快速撤离，切勿拖延。
1: 如果说出现河水突然变红、水位快速上涨，或者山沟传来沉闷的轰隆声、山坡持续掉落碎石、露营的地面出现细小的裂缝、空气中弥漫泥土的腥味，或者乌云密布，有这种下大雨的征兆，那么我们不要贪恋财物，即刻撤离。
0: 倘若撤离不及时，遭遇山洪围困，逃生路线选择至关重要。被困人员要朝着与水流走向垂直的高地快速奔跑。白道坪消防救援站消防员于强告诉记者，若不慎落水，身边的常见物品都能当作简易漂浮工具。
2: 在野外露营期间，咱们要利用所有一切能利用的东西，比如说塑料桶，抱住它，依靠塑料桶的浮力使自己浮在水面上。脸盆也是一样的道理，通过抓住脸盆的两边使自己浮起来。有登山镐的情况下，咱们一定要勾住身边一切能勾住的东西。如果大家只找到一个木头，或者是在被水流冲走的路上抓住一个木头，咱们可以利用木头的浮力使自己浮到水面上，也可以利用木头的导流作用，通过戳击这个重物使自己处于反方向。
0: 此外，白道坪消防救援站消防员李鹏翔介绍，如果随身携带绳索，可借助周边粗壮树干搭建临时防护支点，抵御激流裹挟的石块冲击。
3: 首先我们找一根粗壮的树干，将绳子中间从树干两边绕到身后，交叉绕回身前，最简单的结就是打一个死结，身体与树干保持一定的活动空间，不要勒紧窒息。浪大时紧贴树干，身体位于树干的后边，防止泥石流或洪流裹挟的石块砸伤人员。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我们再来关注台风红霞。今年第十二号台风红霞已经停止编号，但其残余涡旋还将北上，并在南侧季风气流的补给之下继续制造着强降雨。中央气象台预计28号到30号，台风的残涡将继续影响广东、广西、福建、湖北、河南等地，东北地区、内蒙古东北部等地多强对流天气。
6: 具体来看，湖北方面受台风红霞残余环流影响，湖北大部出现了降雨，宜昌、荆州、荆门等地有大雨到暴雨，单点大暴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坨子雨。
5: 针对强对流天气呢，湖北已经启动了重大气象灾害四级应急响应。详细情况我们连线总台记者徐伟。徐伟，目前湖北各地的降雨情况怎么样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7: 好的，主持人，那降雨啊，主要集中在十堰的东部、襄阳、宜昌、荆门等地，局地是出现了暴雨、单点大暴雨的天气。上午啊，十堰气象台是发布了暴雨的红色预警信号，云阳区局部地区累计的雨量是预计达到了100毫米以上。下午啊，荆门市气象台是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部分乡镇出现了60毫米以上的降水。那宜昌市气象台也发布了这个暴雨的橙色预警。预计部分地区啊，累计雨量将达到70毫米以上。那目前这些地区的降雨仍在持续。那尤其夜间呢，部分区预计是迎来这个雷暴天气，要注意防范。那么针对此次强降雨天气啊，气象部门及时的发布了预警信息。那今天湖北中部一带雨势较强，叠加前期的降雨影响啊，尤其要注意加强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的灾害，要谨慎的前往山区、河谷这样一些高风险的区域，也提醒公众啊，要关注当地的气象部门发布的这个预报、预警信息。重要的事情呢，要多提醒几遍：强对流天气情况下不要外出。那如果在外遇到雷暴天气啊，提醒就近转移到室内或者车辆内进行躲避，不要在。

0: 号牌，临时搭建物下逗留，以防被这个坠物砸伤。那湖北的应急部门呢，是24小时进行了值守，在高风险的区域啊，前置卫星电话等应急的通信装备，做好卫星电话电池续航和设施的保通，提前预置了救援力量、物资、设备，来确保在断路、断电、断网的极端条件下，能够应急的通信和抢险救援。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嗯，好的，徐伟。
2: 我们再来关注河南方面，河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河南中东部南部部分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并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详细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正在河南安阳采访的总台记者李恩浩。恩浩，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里的情况。
3: 好的。目前的台风红霞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但是受其这个残余环流持续北移的影响，未来两天河南省降雨依旧频繁。我现在所在的安阳市呢，地处豫北，此刻呢，天空中的云层还是比较厚的，空气中的湿度也比较大，整体呢是处于降水系统控制范围内，新一轮的降雨也要即将来袭。根据气象部门统计呢，过去48小时全市的平均降水量达到了19.8毫米，降水量超过50毫米的站点就达到了19个，其中雨量最大的殷都区殷都站点是超过了87毫米。从最新预报来看，未来两天安阳市还是多阵型的降水，以中到大雨为主，局地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特别是西部太行山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较高。山洪、滑坡等灾害需要重点防范，主任。
2: 嗯，好的，李恩浩。
1: 此前呢，台风红霞过境广东，在台风的防御窗口期，广东揭阳推动了农业保险风控端口前移，组织人力协助农户抢收在田稻谷，紧固大棚棚体与种养设施，提前排除田间积水，通过灾前干预的措施来降低农作物倒伏、浸泡损毁的概率。
2: 保险呢，对于增强农业抗风险能力、稳定生产、保障粮食安全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从灾后理赔到灾前干预，前置防灾模式如何会更大程度降低农户的损失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4: 为了应对台风红霞，中华财险揭阳中心支公司提前48小时启动了大灾预案，党员先锋队第一时间深入田间地头，协助种植大户抢收成熟稻谷，疏通田间排水沟渠等，工作面积超过2000亩。总经理助理杜超林：
5: 我们组织党员先锋队下沉田间地头，帮助农户疏通沟渠、清理杂草、加固线胶等易倒作物。同时呢，我们提前给接西的连田、前坑等重点乡镇配送了抽水拓、铁铲、电锯等救灾物资，配合乡镇一起做好防灾准备，最大程度降低受灾的风险。这次提前防御的效果非常明显，有效减少了作物倒伏、积水烂根等灾情。综合初步评估，本次的前置防灾服务帮助农户减少经济损失超100万元。
4: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揭阳监管分局财产保险监管科主要负责人叶凯斌向中国之声介绍，前置防灾举措有效降低了农作物倒伏、受浸和水产漫塘风险。
6: 指导辖内保险机构坚持防重于赔，抢抓登陆前窗口期，组织农险人员下沉农业重点区域，协助农户抢收成熟水稻，疏通沟渠，加固果树和养殖棚舍，并对水产养殖塘口开展风险排查。同时，各机构积极向农户赠送沙袋、挡水板、抽水泵等防汛应急物资，依托卫星遥感、气象预警等科技手段和 AI 智能分析模型，实时监测农作物长势和灾害风险，实现异常早发现、早干预。从协助农户抢收情况看，行业对1500多亩水稻、蔬菜等农作物进行抢收，据估算约减少损失134万元左右。
4: 为了把防灾减损真正的落实到田间地头，叶凯斌介绍，他们在监管环节做了大量细化管控工作，目标是让每一份农业保单不只是停留在合同上。
6: 一是加强保险机构日常机制储备，要求各承保机构制定防灾减损专项方案，明确职责分工，一旦遇到大灾，预案即刻激活，

0: 加固服务。杜超林解释，所有在保客户都可以免费享受，没有附加条件。
1: 没有任何的门槛，我们会根据田地的位置、作物类型和风险的高低，优先对高风险地块、高风险作物呢开展重点防护、重点帮扶。前期承保的时候呢，都会对农户的作物啊有大概的一个了解，比如说受风灾影响会比较大，哪些呢水灾的影响比较大，根据这方面的风险的情况啊，筛选风险高的优先做重点防护。
0: 叶凯斌表示，未来会持续深化保、防、救、赔一体化服务，继续推动政策性农业保险扩面、增品、提标。
2: 目前政策性农险在自然灾害方面的保险责任已经相对比较全了。我们近几年也一直从成本保险不断向收入保险继续探索，也推出了比如竹笋、生猪等覆盖收入层面的保险案例。接下来我们将结合当地一些特色产业，比如橄榄、茶叶等，继续加强调研，研究落地适合农户的保险产品。
3: 多家受访保险机构均表示，相较于灾后被动赔付，提前介入开展灾前防灾减灾才是更加高效的风险处置方式。针对极端天气多发，保险企业也在加速转变服务重心，从传统的事后赔付逐渐转变为全链条风险管理。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泰山保险山东分公司农险部负责人胡振华在接受中国之声记者采访时表示，公司正在联合气象部门构建气象加保险风险减量服务模式，把农业保险的服务关口从灾后赔前移到灾前防。
4: 在防保作业方面，今年联合气象部门针对兰陵蒜苔主产区开展专项防保作业，全年防护蒜田80000余亩，累计为蒜农减少直接损失1000余万元。在卫星遥感监测方面，与山东省气候中心深度合作，利用多元卫星数据开展作物识别、长势监测和灾损评估。以聊城中心之公司为例，今年运用卫星遥感技术开展3次作物监测、1次灾害评估，监测农作物面积达100000亩。
0: 胡振华说，接下来会把防雹作业、遥感预警这类前置保障推广到更多地区，
4: 推动更多分支机构与属地气象部门签署合作协议，把精准防雹、卫星遥感预警服务进一步推广至果树种植地块，让更多特色作物种植户受益，扩大遥感监测覆盖面积，推动气象大数据在保险风控、灾害预警、快速理赔等环节深度应用。
0: 在首都经贸大学农村保险研究所副所长李文忠看来，传统农业保险长期定位为被保险人损失的财务赔付者，仅用于补偿损失。保、防、减、救、赔一体化模式的核心突破在于实现了角色的根本转变。
5: 最大的突破使得保险公司帮助被保险人共同加强风险管理，降低损失，从过去最后的补偿升级成为了事前的预防、事中的施救和事后的补偿，形成一个全链条的风险管理，也会使得被保险人从中大大的受益。
0: 北京工商大学中国保险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宁威进一步解释，保险公司作为商业机构有盈利需求，但农业保险定位为普惠型，其运营目标通常为保本微利甚至不盈利，需要平衡保险公司的运营压力和农户普惠需求。宁威建议，除了台风这类气象灾害的前置干预，未来农业保险的防灾减损能力可以向特色种植业和全链条仓储物流环节延伸。
6: 未来的品类可能会向养殖业、渔业甚至是经济林业、果业方面去发展。种果树特别怕雹灾，有保险公司利用空气炮驱散冰雹云团，以减少雹灾对果业的损失。经济林还面临虫灾、鼠兔害等生物灾害风险，也需要相应的保险产品。还有一个是农业保险从前端的种植养殖环节向后端的烘干、仓储物流等环节延伸，形成全链条农业保险。此类环节的风险保障日益重要，在防范巨灾风险方面会发挥积极作用。
7: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8: 经过系统性保护修缮与整治提升，位于北京中轴线上的正阳门城楼，时隔

0: 2016年近日恢复向社会开放。继2024年12月正阳门建楼开放之后，此次正阳门城楼的开放也标志着这一明清北京城地标以完整面貌重回公众视野。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丁飞、张爽的报道，去正阳门城楼看一看。
1: 27号下午，正阳门城楼时隔6年重新打开大门，迎接市民游客。城楼周边设计了16处打卡点，在地面，游客可以参观城楼券洞、明代石狮、世界文化遗产标志碑和公路零公里标志；登上城楼，则可以南看正阳门建楼，北看毛主席纪念堂，东览国家博物馆、西望人民大会堂。北京市民侯先生：
2: 我环绕了一圈，这个视野还是比较宽阔的，基本周边这些广场的典型的建筑都能看到。中轴线呢，它除了建筑的本体啊，包括故宫哈，支撑它的实质是这个有很多人文的东西，包括人的精神面貌的变化。所以说呢，除了拍建筑本身呢，我也拍一些人文的一些。
1: 正阳门城楼位于天安门广场南端，始建于明永乐17年，即1419年。明清时期，它与正阳门建楼、瓮城等共同构成一组兼具防御性和礼仪性的城门建筑群。正阳门城楼1991年起对社会开放，2020年起因保护修缮暂停开放，2025年底完成修缮。历史上，正阳门多次被焚毁，又多次被重建。为了解决文物建筑本体的安全隐患，此次正阳门城楼的修缮内容包括屋面调顶、大木构件加固、地障修补、内外檐油饰等。作为北京城的标志性建筑，正阳门与北京雨燕这一标志性物种相伴相生。每年大约4月至7月，北京雨燕会迁徙过来进行繁衍栖息。据了解，此次正阳门城楼在修缮过程中设计屋面的施工会尽量避开这一时间段，为雨燕进出预留通道。而与正阳门城楼同步亮相的还有微微正阳基本陈列展览。展览分为九门之首、礼仪之门、宝饰繁华、时代正阳四个部分，完整构建了正阳门的历史文化体系。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副研究馆员周博：
3: 我们这个展览呢是整体依托于正阳门城楼600余年的建筑结构，同时呢也依托于申遗的这个文化遗产。展览里面呢是通过了实物、历史文献，还有一些图片资料，包括一些高科技数字手段，把正阳门从古到今600余年的历史文化进行了一个串联和浓缩。我们展览的设计理念呢是最大程度的保持历史原貌，以原汁原味的建筑之美呈现给所有的观众。
1: 周博透露，展品当中有一件正阳门城楼屋顶正脊两端的琉璃构件望寿，为正阳门城楼修缮时替换下的建筑原件。
3: 这件望寿的建筑构件呢是非常有特色的。望寿这种建筑构件呢是在古代建筑上正脊两端安置的一种装饰品，通常呢都是口朝内，也被称为吞脊、吞兽，或者呢被称为螭吻。正阳门这件望寿之所以很特别呢，就是因为它的头不是朝里的，它的头是朝外的，因此呢也得名为望寿。除了有加固作用，还有一些辟邪和防火的美好寓意。
1: 2024年7月27号，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我国第59项世界遗产，也是北京第8项世界文化遗产。近年来，故宫乾隆花园、养心殿以及天坛神乐署先后重新向社会开放。此次正阳门城楼的恢复开放，也为观众再添一处近距离感知北京中轴线遗产价值的文化空间。与此同时，北京中轴线最美漫步道主题线路同步发布，10条线路包括探胡同文艺、听暮鼓晨钟、登景山之巅、赏最美晚霞、寻千年古树、见露台微风等主题，串联中轴线沿线多处遗产点与人文节点，让市民游客在行走中触摸古都文脉。北京市文旅局资源开发处处长张静：
4: 这10条线路实际上是用10种方式来打开北京中轴线的这些旅游地标，不仅仅是一条城市的规划轴线，这个古建轴线，更是一条这个文化的轴线和城市生活的轴线，让大家在漫步中轴线的过程中感受到中轴线的无限魅力。

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陪伴大家的是王毅和黎明，我们代表责任编辑张浩森、刘佳荣、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青海、星海先后发生 5.7 级、5.8 级地震，两次地震震级相近，震源深度一样，为何震感差异明显？此外，很多人夏季出门天天戴的防晒口罩会成为细菌真菌的培养皿吗？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7月28号11时16分，在青海海南州星海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11时34分，星海县再次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这两次五级以上的地震，震中相距1公里，相隔18分钟。中国地震局启动4级应急响应。此次地震之后，后续地震活动趋势如何？另外，有当地网友反映，第二次震感比第一次震感要强得多。为何震级和震源深度差不多，震感却有明显的不同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上午11点16分，星海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然而，仅仅18分钟后，也就是11点34分，同一区域再次发生5.8级地震，震源深度同样为10千米。两次地震震中相距仅约1千米，震级相差0.1级。对此，中国地震台网中心联合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青海省地震局研判认为，此次地震属于震群型地震活动。很多网友反映，第二次地震的震感明显比第一次强烈的多，这并非错觉。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地震预报部研究员蒋海坤解释说，
2: 感受力不一样，另外两次地震导致的释放的地震波能量也有差异。这个呢，我们分析实际上是两方面原因，一个是首先是两次地震的震级有差异，差0.1级，第二次地震比第一次大0.1级。那么从能量换算的角度来说呢，就是说第二次地震释放的地震波能量大概是第一次的1.5倍大了。而地表震动主要是源于地震波的传播，所以第二次地震的感觉相对更为明显是有道理的。其次呢，由于第一次地震刚刚发生，那么人们对地震的敏感性和感觉这个震感的直觉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差异，我们认为是这样两方面的原因。
1: 那么这次星海震群跟不久前青海发生的另一次强震是否有关？蒋海坤介绍，今年6月16号，青海海西州曾发生6.3级地震，但星海县与海西震中相距约460千米，远远超出5-6级地震自身的破裂尺度。
2: 这个双震5.8级和5.7级地震和6月16号海西6.3级地震没有直接的关联，一个是两次地震相距大约460公里，这样的话呢，远远超过5-6级地震的破裂尺度。第二个是这两次地震的发震的这个模式不一样，海西地震是一种典型的逆冲型破裂，而这次星海双震呢是典型的走滑性破裂。那么第三呢是发震构造不一样，海西地震是发生在一个叫做中兀龙山断裂，那么这次地震呢发生在俄拉山和布尔汉布达山断裂的交汇区，所以实际上它们之间没有任何的关联。另外呢，关于这个后续趋势呢，实际上是根据中国地震台网中心还有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以及青海省地震局专家的一个初步研判呢，是说原震区近期仍需关注发生有感地震的可能。那么到目前为止，实际上发生的最大余震是一个5.0级。
1: 目前当地应急管理和消防救援力量已迅速赶赴震中区域，尚未接到人员伤亡报告。不过根据专家组的初步研判，原震区在短期内仍存在发生有感地震的可能，当地群众需保持警觉，注意官方发布的信息，做好避险防范工作。
3: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4: 快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5: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6: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7: 停，
8: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9: 这个不能等，
0: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7: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8: 这就是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7: 内容贴近生活。
9: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7: 话题紧跟热点，
10: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7: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1: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2: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3: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7: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最近一段时间，您白天出门的时候是否都是全副武装呢？从遮阳伞、遮阳帽到墨镜，再到防晒口罩和冰袖，全方位的来防晒啊！别一不小心啊，像我一样给晒黑了。但是防晒帽啊、防晒口罩还有冰袖，您大概多久会清洗一次呢？最近一位测评博主的视频让不少网友关注到了这个问题。这位博主征集了一批员工使用过的防晒口罩去做检测，这些防晒口罩的使用时间从一年到三年不等，结果其中一个口罩的菌落总数达到了每克样品中含24万个细菌菌落的程度，真菌总数呢也有21万每克。有网友就感叹，夏天高温高湿，口罩贴在脸上简直成了细菌培养皿。长期佩戴这样的口罩会对我们的身体健康造成怎样的影响？还有哪些夏季用品可能是真菌还有细菌扎堆的？又该如何预防夏季爽口凉拌菜中的环孢子虫感染的风险呢？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一聊夏季高发的这些卫生风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李医生您好。
14: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刚才我们提到哈，有位博主征集了工作人员的旧口罩，发现呢有一个使用过的防晒口罩菌落总数达到了每克样品中含24万个细菌菌落的程度，真菌总数呢也有21万每克。那这个数据哈，跟咱们平常使用过的刚洗过的这种毛巾啊，刚开封的口罩相比，大概是一个什么级别呢？
14: 这个就是咱们这个防晒口罩呢，可以说是20多万的细菌真菌。那么之前呢，因为这个他这个检测的团队呢，其实也做过关于这个毛巾的。那么这个酒店这个浴巾呢、毛巾呢，一般是每克大概4到5万。那所以呢，就是说这个防晒口罩的细菌真菌的含量能够达到这个毛巾、浴巾的4到5倍啊。当然这个因为像酒店呢，它一般它是会定期的清洗啊，或者是一客一换，每天更换，所以呢它其实是等于是对比的这个咱们洗过的这个毛巾浴巾的一个水平。那么咱们家里边呢，就是如果也是会定期的清洗，或者是挂在这个阳光下暴晒的，那么可能这个菌落数也会比较低，可能也就是几万或者是能到几千的水平。当然每个人这个使用习惯不一样啊，可能有的人是放在阴凉的地方啊，或者就是在卫生间又潮湿阴凉，那可能菌落会多一点。如果是咱们这个清洗的间隔时间长，那也可能这个细菌的含量会比较高啊。可能就是很多人就是日常生活当中也有可能听到类似的，就是手机啊，或者以前咱们那个现金钞票啊，
0: 对，
14: 就是它都会菌落数都是比较高的啊，可能就是大家都容易忽略的。像我们用过的这个口罩，如果是没有用过刚开封，它理论上应该是这个像有的是无菌口罩啊，那肯定理论应该就是无菌的。那咱们平时用的一些这个就是一次性的口罩，有可能它并不是一次性使用，可能会装在兜里边啊，那个这个拿出来再用啊，那反复用，那也可能会有几千到几万的。但是应该呢是说这个低于这个防晒口罩这个水平，因为防晒口罩大家呢可能很不太注意它的卫生，不太去清理，觉得就是自己用， 可能就是定期清洗的这个比例会低一些。
0: 对，是这东西啊，自己用自己的可能不嫌弃哈，但是时间长不清洗，确实这个数量级跟日常我们用的这种刚洗过的毛巾啊、刚开封的口罩相比，那就是高很多了。那我们用防晒口罩呢，和佩戴医用外科口罩的目的不一样，习惯可能也不太一样哈。那这个防晒口罩是不是得天天去清洗？我们清洗的时候有没有必要加一些消毒产品？清洗完之后能够把菌落总数控制在一个安全的范围吗？
14: 防晒口罩呢，它不像医用口罩那样要求那么严格，但是呢，它其实类似于我们的内衣啊，内衣一样的，因为它是一个贴身用的，并且呢，另一面又暴露在外边，可能比内衣呢就是更容易被污染。像我们如果有的大家有这种夏天出汗多的经验呢，可能这个内衣内裤一天不换就会觉得挺难受的。
0: 对，
14: 所以咱们这个防晒口罩也尽量应该是一天一换啊，一天一洗，尤其是我们带着出去了出汗比较多，你像我们呼吸又产生湿气啊，面部的汗液皮脂，你同时还有可能会有一些化妆品，那么它都会在这个口罩的内侧堆积啊。我就见过我们这个有的女同事这个防晒口罩，它其实这个内侧面这个化妆品的痕迹就会很明显，所以这些呢它都有可能会成为这个微生物繁殖的温床。但是我们日常的清洗呢，其实也没有必要非得用消毒产品，咱们普通的洗衣液啊、肥皂都可以啊。如果说你考虑它确实被污染了啊，那就掉地上了，或者甚至是说这个在医院里边掉地下了，那我们可以用消毒产品洗一洗啊。更重要的，我觉得即使我们就是用这个洗衣液洗了，那我们晾干是很重要，最好呢咱们是在阳光下晾干啊。如果不具备条件，就连续阴天呢，可以在这个紫外线照射，这样可以达到一个消毒的作用。因为本身就除了清洗以外，我们把它彻底的晾干也能够把这个菌落控制在一个安全范围，那可以减少我们在接触皮肤、接触这个口鼻的时候这个感染的风险。
0: 是。那像戴着这种真菌细菌爆表的口罩哈，除了可能会让我们脸上长痘、得皮炎，像这些微生物它会不会随着呼吸进入到我们肺里啊？
14: 这个当然是有可能的，就是但是我们健康人群呢，咱们其实有一个就是保护的这个屏障，就是我们呼吸道黏膜还有上面的一些纤毛，包括我们鼻腔的鼻毛，它都会有一定的这个屏障作用，会减少我们这个吸入病菌的这个风险。即使吸入了呢，我们通过纤毛啊，通过黏膜分泌的一些粘液，它有一个能够清除大部分微生物的作用啊。但是如果是我们这个比如说这个鼻腔有这个病变啊，有这个损伤的一些结构的问题，那这种防御能力就会下降了。这个免疫力低下的人群呢，他可能吸入少量的微生物就可能发病。那么我们普通人可能这个鼻腔阻挡了大部分，然后少部分进来，那我们自己的内部的免疫系统把它清除，但是免疫力低下的呢，可能即使进来少量的这个微生物也会引起感染。那还有一部分人呢，他并不是微生物感染，他呢就是过敏反应啊，就是哮喘呀、这些它这些微生物会导致它作为一种过敏源刺激它喘，刺激它咳嗽啊，过敏性咳嗽、过敏性哮喘，并不是说这些微生物导致感染，而是说它这些微生物对它来说，因为是外来的这个过敏源，所以也会有一些呼吸道不适的症状的。
0: 对，我看这个报道出来之后哈，不少网友也是分享自己的经历，说哎呀，我这脸上这爆痘哈，可能就是跟这不干净的口罩有关系。那其实我们平常像我们的皮肤啊，还有空气里本来就有细菌啊，平常基本上应该是没啥事儿的。那但是碰到不干净的口罩，哎，这个就可能会容易出问题。那这个量的阈值到底是在哪儿呢？
14: 这个我们说它是一个动态的平衡，就是我们这个皮肤表面它是有细菌的，空气里边有细菌的，但是呢我们人已经适应了这样的一个状态，就你皮肤表面的细菌，它我们叫定植菌，它并不会引起我们感染，不会从我们的毛孔里进去。但如果你有明显的伤口，那么可能皮肤上的像金葡菌啊、链球菌呢就会进入伤口，轻的呢就会引起皮肤的一个感染，就是红肿化脓啊，重了呢这些细菌就会入血， 就是引起菌血症甚至败血症啊，甚至就是说我们以前经常讲的一个口腔的一个这个三角区，就是这个鼻子和这个上嘴唇中间的这个地方，如果进去之后呢，它特别容易随着血流就进入这个中枢神经啊，引起这个脑炎啊，因为这个地方它这个静脉呢缺乏一个这个防御机制啊，所以呢它这个位置有关系，它这个病毒的细菌的数量它的毒力都有关系，它并没有达到一个什么样的这个阈值一定会发病啊，但是就是说你越是像戴这种防晒口罩，它本身是一个潮湿的啊又是温热的环境，就容易在这个口罩上繁殖的特别多，那么就容易打破这种平衡。那有的人比如说有这个皮肤这个微小的伤口有痘啊，那可能这个地方就容易感染啊，这个细菌量就在同样的情况下啊，你有伤口啊，你有免疫力低下，那么感染的风险就会更高啊。所以它是因人而异的一个阈值，没有绝对安全的数字。但我们凭自己的感受吧，如果你觉得最近皮肤老长痘有痒有红疹啊，那说明我们可能这个要么是过敏反应，要么是这个细菌的这个数量太超标了啊，就需要立刻排查口罩的问题，更换啊，清洗啊，消毒啊，可能就要采取一些措施。
0: 是，重要的是让我们意识到哈，这个口罩确实是有可能导致我们皮肤出现问题这样一个因素哈，意识到它，我们多备几个哈，勤洗一洗。说到口罩上的真菌和细菌，我们老百姓常常觉得好像这个真菌更难缠哈，抗生素是不是只对细菌有效，拿真菌没有什么办法？我们治真菌一般是用什么呢？
14: 咱们就是生活当中遇到的微生物呢，就是简单的就是其实是三类，就是细菌、真菌、病毒啊，像我们流感啊、新冠啊，这是病毒。那流感、新冠要用抗病毒的药，那你用抗细菌的抗生素就无效。那么这个细菌和真菌也是完全不同的。那我们抗细菌的，大家比较熟悉的青霉素、阿莫西林、头孢啊。阿奇霉素啊，这些啊是抗细菌的，那么都是大家经常用的，都比较熟悉。那真菌呢，它是一种真核生物啊，其实它的结构可能更接近于我们平时说的植物啊。抗生素就是像青霉素、头孢，它是对细菌的细胞壁或者细菌的一个代谢的重必须的环节起作用。那抗真菌药呢，它对就是这个真菌有效，对这个细菌无效。那同样的抗细菌的药物，它对真菌也是无效的啊。就是大家可能也用过抗真菌的药，就是皮肤的是真菌感染最常见的，体癣啊，这个脚癣啊，用的什么。

0: 以康唑啊、同康唑啊、这些，那么这是皮肤真菌感染是很常见的。那么其实呢，在我们医院里边，真正的大家特别担心的不好治的这种真菌感染呢，都是这种我们叫深部真菌感染啊，就是像真菌的肺炎、真菌的脑炎啊，比如说艾滋病人，或者是这个器官移植以后用了免疫制剂之后，他免疫力很差，容易得肺孢子菌的肺炎啊，这个对很多艾滋病会因为这个呼吸衰竭啊，甚至有生命危险。脑炎里边像隐球菌的脑炎啊，这些都是很危险的啊，就是用的这个抗真菌啊，什么多西类啊、地雷菌之类的，那都是也比较贵，而且疗程也很长。还有呢，曲霉菌呐、啊、这些啊，前些年我们也听说过。打扫房间，结果这个霉菌吸入了，吸入大量霉菌之后得肺炎了啊！甚至扫墓的时候扫起好多枯枝落叶，这里边的霉菌就是在短时间内吸入大量的感染了，或者呢是因为它免疫力低下，那么就是普通人没有威胁的真菌，它吸入之后也感染了啊！这个呢就是可能我们涉及到口罩啊这些，我们就是皮肤的真菌啊。那么真的发生皮肤真菌，它也是外用的这些同康唑、女康唑这一类的。也是相对便宜的，不是那种医院里边像监护室或者重症病人用的那种抗真菌，又贵，疗程又长，
1: 对，是，其实夏季哈，除了防晒口罩，还有其他的一些用品上面的卫生隐患哈，也是值得我们去重视的啊。只有我们发现了它有可能存在这样的隐患，我们才能够去清洗它哈，更换它。那除了口罩，像遮阳帽哈、运动发带这种也是吸了汗容易脏的哈。这种相对潮湿的小环境，对于细菌真菌是不是一个温床啊？
0: 对对对，就是为什么这个我们的这个防晒口罩啊、遮阳帽啊，它相比我们其他穿的外衣、外套、防晒衣，它更危险，就是因为它会这个口罩它会接触到我们呼出的气体，它是潮湿的，然后这个发带啊这些，它也是特别容易出汗这些地方，所以它长期处于一个潮湿的状态，就是细菌、真菌繁殖的温床。像我们平时反而外边穿的这些防晒衣呢，它是相对干燥的，而且又在阳光暴晒下，那它细菌真菌不容易繁殖，所以相对危险的就是我们这个遮阳帽啊、运动发带啊，还有这个刚说的这个防晒口罩，它潮湿啊，又是温热啊，所以呢就是容易滋生细菌真菌。像我们这个一些皮肤容易出现的真菌，马拉色菌。啊，它就特别容易在这个有皮脂、有汗液的这个地方，就是以这些脂质为营养啊。这个越出汗，你这个油越多，它这个繁殖的就越欢实啊。所以就是头面部啊、颈部啊，特别容易出现像毛囊炎、脂溢性皮炎啊，其实就是马拉色菌有的这个感染。那但是它就是它比较脆弱啊，就是你免疫力好，你注意清洁啊，也很多人就自愈了。
1: 对，那我们出汗的时候，这汗液里边还有盐分啊，这个盐分对他们是一种抑制还是助推的作用？是不是很多微生物它已经适应这个环境了？
0: 对，盐分它有个双重作用啊，就是它本身呢，其实是对我们的这个细菌是有一个抑制作用的啊，盐分越多，这个细菌越难以繁殖。但是如果你这个真菌啊，真菌它就反而是说像这个出汗多、皮脂多的时候，它就成了一个营养了，可能对真菌。它是汗液相对来说啊，虽然它有盐分，但是对真菌它是有一个助推繁殖的作用。
1: 是，还有就是我们戴眼镜的朋友会发现哈，我们时间长了，这个眼镜它鼻托里啊，还有眼镜腿的缝隙里，有时候会变绿，这个是铜绿还是说真菌？眼镜该怎么清洁才能到位呢？
0: 除了我们说是本身可能金属的一些氧化的这种化学的作用会导致它颜色改变呢，还有确实就是这个细菌，一般就是铜绿假单胞菌，啊，铜绿假单胞菌，像咱们有的人呼吸道感染了肺炎了，铜绿假单胞感染那咳出来的就是这种黄绿色的痰，啊，因为它这个细菌会形成一个生物膜，啊，就是它是细菌啊，这个那我们这个镜架这些金属部件在汗液、皮脂的这种侵蚀下。有可能会因为氧化出现一些颜色变化，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些铜绿假单胞菌的代谢产物和金属，离子相结合啊，会有一些绿色的这种菌斑。那如果有这种情况呢，那咱还是应该，对眼镜也应该 每天清洗，至少我们用流动水冲洗一下这个缝隙啊。如果有条件呢，可以用专门的这个软毛刷啊，或者就是用旧的牙刷刷一刷这个缝隙啊，这个鼻托的部位，颈腿这个和皮肤紧贴的这些部位，咱们给它刷一刷啊。可以用这个消毒的湿巾呐、啊，这一类的，咱们这个清洁这些部件啊。但是呢，还要避免这个侵蚀这个金属部分啊。你看酒精啊，这个消毒湿巾，因为它里边有一些有机溶剂，可能会对我们金属的部件导致损伤啊。所以咱们就是平时清理之后，如果是用酒精湿巾消毒，它再用清水冲一冲。
1: 对，还说这个夏天睡凉席容易得凉席性皮炎，这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哈、啊。说这个螨虫和真菌是它的元凶。另外，大家平常爱晒被子，那像我们晒完被子之后，这种阳光的味道是不是螨虫尸体的味道？暴晒真能够杀菌吗？
0: 对对对，就是有这么一种说法，就是这个螨虫的尸体。这个是阳光的味道，其实也不是主要的，就是说其实呢，像我们还是被子里的一些纤维织物在紫外线照射下发生化学反应啊，并不是因为有的咱们其实挺干净的，没有螨虫，你晒完之后也会觉得很舒服，这个盖上去很舒服，就是它能够把我们这个粘的纤维啊织物啊，它在这种紫外线的照射下会有一些化学反应啊，可能会有一些气味，其实也包括了我们的一些人体的这个有机物啊，这个皮脂啊、汗液被氧化以后也会有一些气味，所以这个有的人的这个气味，这个衣被子晒之后味道大一些，有的人轻一些啊，这个并不是网传的都是这个螨虫尸体的味道啊，但确实是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个暴晒啊，通过这个尤其是在这个暴晒人家在这个拍打啊，加上吸尘。啊，能够去除大部分的螨虫。如果说我们睡的时候，确实有这个皮肤上的红斑呀、丘疹啊、瘙痒啊，那要考虑我们这个凉席也好，我们的被子也好，可能确实是有螨虫或者是有这个真菌了啊，那就赶紧去给它洗一洗，或者是暴晒啊。暴晒的时候，咱们可以时不时的给它拍打一下，然后用这个吸尘器吸一吸啊，这样能够去除里边的这些。螨虫和真菌的这个滋生的这个环境。
1: 是我们虽然说这个暴晒能够杀菌啊，但是呢，很多停在户外的车还天天晒着呀，但是它还是会发霉。这种暴晒的杀菌作用是不是只在比较干燥的环境当中有效？如果这个车内它防水性能不是很好哈、啊，湿度比较大，是不是就不行了？
0: 对对对，这个湿度也是很关键的。暴晒，紫外线能够杀菌。我们这个高温能够杀菌，如果是在这个露天的情况下暴晒，这个它能杀菌效果非常好。但是呢，就是在这个车里边，它这个有玻璃啊，有这个阻挡，它这个紫外线杀菌的作用是会下降的。有的时候呢，我们这个车在外边放一天，你再进去的时候呢，反而觉得这里边的湿气更重了啊，就是它会让我们这个车辆内部什么脚垫啊，这个。缝隙里边的这个平时的积的一些水分，在暴晒下它反而蒸发出来了，这个车里边会湿气更大了啊，所以暴晒它是把这个表面呢弄干了啊，可能整个车里边的这个更湿了，因为出不去啊，它跑到空气里边了，所以也这样呢也会为这个霉菌呐、这些真菌呐、这个繁殖提供了一个更好的条件。本身这些霉菌孢子。它是这个对紫外线、对高温，它是有比较强的耐受性，像细菌相对脆弱一些啊。但是霉菌形成孢子以后，它这个环境这个耐高温、耐紫外线的能力还是很强的啊。所以呢，咱们这个也应该多通风啊，趁着这个空气干燥啊，晴天的时候、停车以后也要多通风，尤其是这车里边如果真的有积水、有杂物呢，要。及时清理，东西越多可能这个越容易潮。
1: 对，是，尤其是我们配的那种后期配的这种脚垫哈，你要把它撤下来啊，然后里边你会发现可能还是潮的，这个时候
0: 对
1: 这个暴晒的效果哈、效率会更好一点。 另外就是我们夏季使用空调之前啊，我们经常会提醒大家说要做一个清洗，以防菌团菌的伤害。那像现在我们夏天已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了，空调如果说我们每天都在用，还需要担心

0: 新军团军嘛，是不是就没有必要再进行一个清洗了？
1: 这个强调的就是说在开之前，咱们这个就是夏天第一次用之前，
0: 嗯，
1: 一定要清洗，因为这个经过时间比较长不用的话，它里边可能会滋生很多的细菌甚至真菌啊，还有军团菌。这个但是像军团菌呢，它因为主要就是这种温热的这种环境啊，就是它是在25度到45度，尤其是30度左右，就是你运行的时候呢，这种冷凝水特别容易有这个军团菌的这个繁殖。你看我们真正的军团菌爆发呢，其实它并不是在刚开始用空调的，而是已经运行了一段时间，所以呢这个是还是要定期的去清洗啊。当然就是像军团菌它更多的是发生在中央空调啊，比如是写字楼啊，去饭店呀，如果使用中央空调的，那么这个是要求咱们像物业定期去清洗这个滤网啊、冷凝水的。所以我们可能普通的这个家庭里边更多的是你第一次启用的时候吹出来很多细菌真菌，
0: 对，
1: 但是军团菌呢，它是可能整个夏天你在运行的时候都可能会有，所以要定期的，还是要定期清洗。
0: 对，我们说了这么多防止微生物对我们的健康侵害的情况哈，其实呢大家也不要陷入到一种无菌焦虑当中啊，现实世界当中也不可能有这样的环境，我们只需要做好定期的清洁啊，掌握一些关键的时间节点啊就好了。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呢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一小段广告之后，新闻潮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接着来了解美国环孢子虫病感染人数持续攀升，有初步调查认为或与受污染的生菜或者是沙拉有关，应该如何预防夏季爽口凉拌菜中的环孢子虫感染风险呢？稍后我们继续来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昨日新闻重现，
6: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7: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最近天气炎热啊，紫外线照射呢也是很强。刚才我们关注了如何防范防晒口罩、空调等用品在使用中可能带给我们的健康风险。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夏季可能入口的这种风险啊。近日，美国环孢子虫病的感染人数持续攀升，目前已经超过2019年的病例数记录了。关于感染原因，病例数最多的密歇根州初步调查认为，或许呢与受污染的生菜或者是沙拉有关。现在气温偏高，新鲜蔬菜等食材确实容易被环孢子虫感染。日常生活中，特别是夏季，应该如何预防环孢子虫感染的风险？接下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继续来聊一聊如何应对夏季高发的这些卫生风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感染综合科主任医师李同增。李医生您好。
1: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同增。
0: 哎，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环孢子虫，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寄生虫呢？
1: 对，它是一种叫单细胞寄生虫啊，属于原生动物门。
0: 嗯，
1: 所以它也不是细菌，也不是病毒，也不是真菌啊，就是咱们说的寄生虫，可以理解说像咱们以前小时候可能听说过的蛔虫啊、钩虫啊、蛲虫啊，哎，这一类的寄生虫，所以它就是这个。病从口入嘛，啊，经常是就是因为这个吞了这个带虫卵的这个食物，啊，不小心吃下去，那在我们体内会发育啊，这个就是导致我们感染啊，引起一些消化道的症状。
0: 哦，那它是不是个头比蛔虫什么的要小很多呀？
1: 对对对，这小很多，大家可能有的人还记得， 蛔虫啊，真的能拉出一条大虫子，跟蚯蚓似的。嗯，
0: 对。那我看美国判断这次源头呢，可能是指向了生菜哈。那我们平常流水冲洗生菜，能不能冲掉环孢子虫？我们需要什么特殊的处理吗？
1: 因为其实我们感染我们的是这个孢子虫的虫卵啊，就是这个卵囊。
0: 哦，
1: 它呢很小，就是这个卵，这个虫子的卵很小，它这个可以在这个菜叶里边，这个皱褶里边，缝隙里边就存在，所以冲洗当然会减少，但是不能够完全就是消灭掉，咱们可能做不到那么干净，就有可能在这些缝里边、皱褶里边还藏着虫卵，所以相对最安全的应该还是加热啊，像一般到70度以上。这个虫卵它也就被杀了，因为虫卵它比虫子要，其实要更这个耐受性更强一点，这个它这个外壳比较坚韧，反正这虫子嘛，它为了能够繁殖它的后一代，它就也是在不断的进化，它的虫卵呢相对的就是更皮实一些，所以呢咱们除了清洗，认真的清洗以外啊，流动水以下搓洗，那么还是建议呢这个能加热的最好是加热啊，如果就是打算吃这个拌菜啊，那一定是充分的给它洗干净啊，在水里也多泡一会儿，多这个洗一洗搓一搓。
0: 对，那其他能洗洗就吃的蔬菜还有水果啊，有没有传播环孢子虫的这种风险？是不是褶皱越多的那种风险越大一些？
1: 对对对，你越不容易彻底清洗的风险就越大啊。另外呢，就是蔬菜嘛，它长在地上的，它有的时候会就是在这个这个地里长的，它有的会用这个粪便，人的粪便去这个去施肥啊。过去农村比较常见的就是，为什么以前寄生虫呢，很多用粪便是因为它就是一个粪口途径嘛，就是感染者的这个粪便里边带着虫卵，这个虫卵呢污染了这个地里的蔬菜，那么人再吃也就会感染。那像长在树上的水果，它这个相对风险会小一些啊。那这个在各种这个蔬菜水果里边，那你表面越光滑的，我们越容易清洗干净，那风险就越小一些。越是这个皱褶多的，那越难彻底清洗，那生食的时候风险就越高了。
0: 是，我看美国那边的感染案例里边有老人哈，还有小孩90多呢几岁的都感染，这个治疗的问题其实也是不容忽视的哈。这环孢子虫感染的主要症状呢是水样腹泻、胃疼，如果是当成了普通的肠胃炎去治疗，是不是就很难好？我们针对性的药物主要是什么？
1: 对，我们呢，因为平时的一些这个大家说的急性胃肠炎呢，很多是比如病毒感染，尤其是这种聚集性发生在学校啊，这个一些这个旅行团里边的这种聚集性的腹泻，大部分呢可能是诺如是一个自限性的疾病，它就是对症，也不需要抗生素，也不需要抗病毒呢，一般呢就是喝点口服补液盐，喝点这个电解质水就能自愈。但是呢像一些严重的细菌感染，我们可能要加抗生素，普通的细菌感染也能自愈。但像环孢子虫感染，它是一个寄生虫，那么它可能也有的人会就是症状出现之后过了几天好了，但是可能如果你真的没有用抗生素，它过几天就又这个加重了啊。虽然这是一个寄生虫，但它就是治疗的时候也是咱们抗生素类的，就是复方黄胺甲戊唑，就是我黄胺啊，就是这个，如果是黄胺过敏呢，也可以用这个，像环丙沙星之类的去治疗啊。所以呢，它是一个寄生虫啊，但是这个黄胺，这个环丙沙星对它有效，但是疗程是要7到10天啊，一定是尽量把它治彻底了，不要就是盲目的像对付诺如那样说就喝点电解质水就行了，或者是说当这个细菌性感染吃抗生普通的头孢什么，对它效果是不好的啊，所以大家呢要针对性的治疗。
0: 对，是，相对于治疗哈，最大的好处最好还是要提前预防，毕竟这个治疗的过程还是挺遭罪的。那说到预防，我们是不是需要把这个范围更大一点哈？就是关注一下，除了环孢子虫，我们的新鲜蔬菜水果表面是不是有可能还藏着一些其他的寄生虫或者是致病菌？哪些是需要格外关注的？
1: 对，我们特别关注的呢，就是一个是现在引起急性胃肠炎最常见的还是诺如。那过去呢，诺如病毒说是冬天更高发，它叫呕吐病嘛，这个就是这个冬季呕吐病。 就是冬天多，但是现在呢，这夏天呢，也经常因为吃一些海鲜啊，这些生冷的啊，从冰箱里拿出来的也会有。另外，夏天它常规的还是细菌类的更常见，什么沙门菌、细菌性痢疾、大肠杆菌、李斯特菌，这些呢，它都是通过食物感染的病从口入，所以呢，都是强调的食物选择来源可靠的，这个充分加热的，在冰箱里如果放过一次，顶多咱们放一次，下一顿吃。如果下一顿还是没吃，那就别留着了啊，就该抛弃就抛弃。除了诺如病毒什么轮状病毒就是细菌，然后呢排在第三的是咱们这些寄生虫类的啊，除了这个环孢子虫啊，其实像隐孢子虫、甲地鞭毛虫，还有蛔虫啊，这可能是像这个50来岁以上的都是尤其农村长大的孩子对蛔虫啊。都是印象深刻啊，因为真的是有小朋友一拉就拉出蚯蚓那样大的一条蛔虫来，这个还有像这个挠虫、钩虫，过去小朋友吃完大虫药会真的会这个粪便里边有好多虫的，就是群魔乱舞的那种，就是印象会很深刻。所以生吃蔬菜的这个风险都有啊，病毒、细菌、寄生虫啊，那么还有一些地方呢，就是。吃这个淡水的鱼虾也生吃或者是蘸着酒吃，它也有寄生虫的风险啊，所以有的人说入乡随俗非要吃一些特色，但是可能他当地人对一些这个淡水的寄生虫他已经有一定抵抗力了，咱们这个游客就是吃了之后真的感染，它的症状会很明显，会更重一些。
0: 哦，对，那我们为了吃得更健康哈，我们肯定洗的时候会很认真哈。那我们如果清洗那些带寄生虫的蔬菜，那寄生虫会不会污染我们的厨房水槽，还有案板啊等等，造成一个交叉污染？
1: 这个是完全有可能的啊，就是这个洗菜的时候把它给冲下来了，但是没有冲到下水里边冲走，而是冲到我们的水槽这个案板，这个甚至污染了其他的餐具了。仍然是这个有风险的，所以咱们清洗的时候呢，这个一定是这个水要流动水，然后呢要这个不能四溅啊，就是给它这个让它这个流到这个水槽水池的里边给它流下去。然后呢，如果是台面啊被污染了，被这些洗菜的水污染了，那咱们也要再给它擦一遍、消一遍啊。像这个案板，咱们生熟是要分开的，就是你不要。这个切完了生菜的，一会儿又弄熟食，这样它也是容易交叉污染。
0: 那像凉菜哈，拌好之后，如果我们没吃完，或者说我们吃的这个过程有点长啊，边吃边聊，聊了一两个小时，这个微生物风险会不会比热菜会更高一点？
1: 对，这个肯定比热菜更高。咱们热菜呢，你经过高温，它已经大部分的微生物被杀灭了。凉菜本来就没有经过加热啊，它可能本来里边就有一些这个微生物。但是可能我们抵抗力强，吃一点也没关系啊，谁的食物也不是这个无菌的。但如果是说你这个没吃完，就是在室温下放置，那它就成了细菌啊、寄生虫的这个培养皿了啊。所以凉菜咱们是现吃现做啊。如果是说这个确实没吃完，放冰箱里，那尽量的就是一顿啊，那就是再下一顿，如果再下一顿没吃完，那就。不要留了啊！最长最长就是说这个还是不超过24小时啊。这个当然时间再长了，口感也不好，
0: 还
1: 那个也不好吃，也不健康。
0: 是，如果用公筷可能还好点儿，如果用自己的筷子去，这个凉菜里边那这个夹几次之后，是不是这个污染的情况会更严重一点？
1: 对，
0: 我还看到说这个环孢子虫对于常规的氯消毒有抵抗力，那是不是比如说家里的饮用水啊，还有下级的泳池水，它就是用氯消毒的嘛？这个是不是也有安全风险？
1: 对，也是有风险的，就是它这个环孢子虫呢是有一定的耐氯性的。当然咱们这个市政的这个自来水，它也不光是就氯消毒啊，它还有其他的一些工艺，什么过滤啊、沉淀呀、所以相对是安全的啊。但是如果是我们是老人呢、免疫力差的人，咱们还是尽量煮沸以后使用，这样就更安全了。就是这个普通人群的这个。如果只是摄入少量的问题倒不大啊，因为它虽然说耐力，但是它并咱们这个市政的来说，它不仅仅这一个工艺啊，它有其他的一些工艺能够帮助我们减少寄生虫的风险。本身它被寄生虫 虫卵污染的可能性就很小。哎，像泳池水、温泉水，可能它这个每个地方这个消毒的水平就不一样了。所以咱们游泳的时候呢，尽量避免呛水。那游完泳呢，也是要彻底的淋浴。

0: 啊，万一身上带着，咱们把它冲掉了，就都会减少风险。
1: 对，现在正是暑期哈，不少同学也都是放假，家庭也是出游的一个时间段。如果说我们去了一些卫生条件比较差的地区去游玩，像预防环孢子虫这类的寄生虫感染啊，您有什么建议吗？
0: 我们如果是去一些地方，尤其是这个可能卫生条件不那么放心的地方呢，首先是饮水的安全，咱尽量就是只喝煮沸的水，或者是密封的啊，这个正规商超买的这种瓶装水，你像其他的一些这个小摊上的这个饮料啊，现做的这些饮料，这个咱是尽量避免，这些冷饮什么之类的，尽量避免，尤其是看着卫生条件就不好的地方。那蔬菜水果呢，也是尽量避免生食，因为在外边万一感染了，这个人生地不熟，看病也不方便，所以尽量咱们就是减少这些风险，就是吃熟食啊，尽量避免生食这个蔬菜水果。那像水果有能去皮的这些香蕉啊、橘子、橙的这些，它还是比较安全的。咱们剥了之后，手保证是干净的，就吃就没有问题啊。那么这个去皮之前先清洗。那如果确实要吃一些其他的蔬菜水果，咱就是保证流动水反复冲洗搓一搓。啊，这个其他呢，就是我们自己还是要注意手卫生。有的时候不一定是人家这个食材的问题，可能我们自己的手被什么细菌、病毒甚至寄生虫虫卵污染了。咱们不管在哪儿吃饭之前，是正规吃饭还是吃蔬菜水果，都是要彻底的洗手啊，这样也能降低自己风险。那高危人群更要小心。
1: 嗯，是不是小朋友玩沙子这个环节，就是特别容易沾染各种微生物的？
0: 对，土壤里边可能会有一些虫卵的。
1: 嗯，是。好，今天非常感谢李同增医生带来的实用分享，谢谢您。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暴雨天气极易形成内涝，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人行通道、地下商场、地下车库以及在建工地等地势低洼的地方都是内涝的高发区域。内涝不仅会导致道路积水，致使车辆无法正常行驶，还会给建筑物带来损害，尤其是低层住宅和商业设施容易被淹，导致财产损失。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当气象台预测有较强的降雨天气时，要注意合理安排外出计划，驾车出行时切勿盲目驶入未知深度的积水中。某些路段因为地势的原因，积水可能会在路面以较快的速度流动，这种路面急流即使水深尚浅，也不要随意驶入。有实验证明，水深超过30厘米时，大部分民用车辆会丧失抓地力，超过60厘米时，车辆很容易就会被冲走。户外行走时，不要试图趟过湍急的流水，不要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缺失井盖的深井、地坑等危险区域。要远离用电设备，避免因设备漏电发生危险。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昨日新闻重现，
5: 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7月29号是第16个全球老虎日，目前全世界范围内共生存着老虎的6个亚种，其中4个在我国都有分布。像是东北虎，它们的分布范围主要是集中在吉林与黑龙江，尤其以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及周边区域最为密集。去年底，一只野生东北虎母虎带着5只幼崽出现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珲春保护地，被记录下来。这是我国首次野生东北虎六虎同框的影像记录。幼虎从出生到独立生存需要闯过哪些生存难关？现在东北林区已经建成了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这套系统对虎的种群恢复起到了哪些关键的作用？一起来听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的介绍。
6: 如今呢，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里，东北虎种群的数量已经增长到了70只左右。那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呢？
7: 在我们国家呢，东北虎呢是特别著名的野生动物的这个保护的代表。那我们也知道呢，随着过去这些年，我们国家尤其是在国家公园做了大量的这种保护工作之后呢，跨境分布的东北虎的数量呢持续在增加。尤其是呢进入到我国境内的这个东北虎的数量在增加，这

0: 升到独立生存，它需要闯过哪些生存难关呢？
1: 第一关呢，是我们说这个雌虎在育幼的时候，也就是说在喂奶期的时候，因为在喂奶期的时候呢，它们的所有食物来源都依赖于这个母亲的这个乳汁，雌虎一定是要保证自己有足够的这样的一个猎物，能够使得自己有足够的这种营养。另外呢，这些幼虎的这个藏匿的地点，那它可能也需要相对来说更为谨慎，避免呢，比如说幼虎被其他的这个雄虎，或者说其他的食肉动物东北虎同域分布的，像这个狼、棕熊、东北豹，那可能都会对幼年的这个虎造成威胁。第二关呢，就是当这些幼虎已经断奶之后，母虎除了去满足自己的这个生存之外，它还要去供养自己的这个幼崽，补回使得每一只个体都能够足够成长的这样的一个食物的量。这对于母虎来说也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第三关呢，就是这些幼虎也需要去学习捕猎技巧和生存的本领。那这个时候呢，其实也是一个特别关键的时期。那完成了这三个时期之后呢，其实这个幼虎也就基本可以脱离母虎独立生存了。那这个时候它的问题就不大了。大型猫科动物啊，它本身它产崽的这个数量呢，相对来说其实并没有那么多。对于虎这个物种呢，大多数情况下呢，它可能一胎两三只。那有些情况下，比如说在南亚的孟加拉虎，它可能呢在食物资源相对丰富的情况下，可能有这种一胎四只，但是呢也相对来说是比较罕见的。那我们能看到东北虎有这样的一胎四五只的这种情况，其实是相当罕见的。这其实也说明，可能在当地，至少这个雌虎它能够找到更多的足够的食物去养育自己的后代了。
2: 小老虎刚出生的时候，鼻子是粉嫩的，随着年龄的增长，鼻子黑斑的面积不断变大，这是生物学色素沉积的规律。研究人员如今通过对东北虎鼻部花纹影像的特征识别，可以比较准确地预测东北虎的年龄。此外，老虎的背部和体侧分布着柳叶状黑色窄条纹，每只虎的条纹都是它们独一无二的身份识别条码。而且老虎身上的条纹并不会随着被剃光毛发而消失，深色毛囊在裸露皮肤上也形成了图案。对于野生虎的监测和识别，这有什么意义呢？如果路遇野生虎，最好要怎么做？我们继续来听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的介绍。
0: 现在呢，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它已经建成了天空地一体的全覆盖的这个监测系统。那这种大范围的监测对于东北虎种群的恢复会起到哪些作用呢？
1: 野生动物要进行保护，那其实监测和调查是必不可少的。因为首先你能够很明确的知道这些动物的一个分布，再加上呢，我们现在随着监测手段的这个持续的更新和改进，可能有更多的能够进行个体识别的一些技术，那所以呢，也就能够更好的去研究清楚每一只个体它的活动空间，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相互关系。那所以对于在不同区域实施不同的保护策略呢，肯定是有十分大的帮助的。
0: 想要实现淮南虎的野外放归，有哪些困难需要解决呢？
1: 淮南虎呢，是我们国家的虎的特有的这样的一个亚种，所以呢，对于全世界而言的话，其实它是一个特别受到关注的一个虎的亚种。因为我们知道老虎曾经有多个亚种，那其中呢有好几个，比如说像巴厘虎啊、里海虎啊等等都已经灭绝了。所以呢，我们对于淮南虎的关注呢，也在于淮南虎本身现在在野外确实是没有办法能找到它的一个个体，但是在人工的一个繁育的角度，在我们国家呢有很多的这个动物园，从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开始都已经开始进行淮南虎的这个人工繁育工作，而且也相对来说比较成功。可能现在在我们国家不同的这些动物园，包括一些饲养繁育机构呢，可能老虎的数量尤其是淮南虎还真的不少。但是呢，我们也要清醒的能够意识到，那其实这些数量呢本身代表的是淮南虎的这个种群至少在人工条件下还挺多的，但是呢另一方面就是我们暂时还没有办法能够把这些淮南虎的种群能够释放到野外。其实对于一只虎而言，并不是说只要你把它放到野外它就能存活，它需要在母亲的这种教育下它可能能够掌握野外生存的一些能力，所以呢我们现在可能就缺失在这一点啊。那所以对于淮南虎而言的话，我们的这个保护工作其实还有比较长的路要走。
0: 社交平台上呢，我们偶尔能够看到网友拍到的野生老虎现身的视频，那如果普通人偶遇了老虎，怎么样才是比较安全的做法呢？
1: 真的如果在野外遇到老虎，如果是在车内，那其实最好的策略当然 当然是我们就正常的行驶，不要去停留，不要去摇开窗，特别是不要去下车啊，去追逐这个老虎去拍摄。那如果是真正在户外啊，那当然可能现在在我们国家只有在东北的某些区域才有这种情况了。首先大家要保持这个冷静，千万不要大呼小叫。那可能对于老虎而言，它遇到人类它也会有紧张，我们人类主

0: 动的去选择退让，逐渐的向后退，给老虎留出足够的一个逃避的空间，或者说给他一个安全距离，这可能是一个更好的一个策略。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琪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晚上好，各位，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最近是伏天，大家都觉得热，不过我们知道啊，体感最热最不容易的恐怕还是在户外工作的劳动者。这两天看到一个新装备，江苏的户外劳动者穿上了空调马甲。在江苏南京，环卫部门为一线的环卫工人试点配发了空调马甲。我看图片上啊，其实这个马甲是传统的橙色，外观呢和普通的反光环卫服差不多，但是腰侧多了两个风扇，可以听到轻微的嗡嗡声，有阵阵凉风就从腰间送来。那保洁大姐跟记者说，这个风力也是分档次的，凉嗖嗖的，风可以从腰间顺着后背慢慢的上升到胳膊到脖子，整个人像被风裹住了一样。而这么一件空调马甲成本只要130块钱，当地环卫部门说正准备推广。暑热难当，一件马甲让辛苦的环卫工人不再硬扛，给他们时刻扇风。这也许不是什么高科技，但是我们要由衷赞美，这是用科技解决最紧要的问题，让科技服务最需要的人。网友说了，建议全国推广。那记者采访当中还了解到一种冰马甲，制冷衣，有特殊材料来冲冷，然后呢再释放冷。其实有心的话，可以选一选什么样的装备适配哪种工作的户外工作者，让更多在炎炎夏日时常挥汗如雨的辛苦的他们可以凉快凉快。天气不能改变，办法还是可以有。一件空调马甲风力不大，但是细致入微，一座城市的善意也就这样刻进了微小的肌理。在户外辛勤工作的环卫工人是建设者，城市的运行离不开他们。会吹风的马甲就是劳动者的潮牌。这份凉爽当中有科技的巧思，更有整座城市的体贴。我们也希望看到更多类似的变化。最辛苦的人需要被尊重，被善待。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11点16分，在青海海南州新海县发生5.7级地震。18分钟后，也就是11点34分，青海海南州新海县又发生5.8级地震，连发2次5级以上地震，两次震中相距1公里，西宁、兰州等地都有震感。有不少当地网友反馈，第二次比第一次晃动的厉害，时间更长，更眩晕。虽然震级只差了0.1，但是体感相差108000里。那为什么两次级数差不多的地震体感差异会这么大？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相关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中国地震台网中心地震预报部研究员蒋海坤解释说，
2: 感受力不一样，另外两次地震导致的释放的地震波能量也有差异。这个呢，我们分析实际上是两方面原因，一个是首先是两次地震的震级有差异，差0.1级，第二次地震比第一次大0.1级。那么从能量换算的角度来说呢，就是说第二次地震释放的地震波能量大概是第一次的1.5倍大了，而地震地表震动主要是源于地震波的传播，所以第二次地震的感觉相对更为明显是有道理的。其次呢，由于第一次地震刚刚发生，那么人们对地震的敏感性和感觉，这个震感的直觉可能也会有一定的差异，我们认为是这样两方面的原因。
1: 那么这次星海震群跟不久前青海发生的另一次强震是否有关？蒋海坤介绍，今年6月16号，青海海西州曾发生6.3级地震，但星海县与海西震中相距约460千米，远远超出5-6级地震自身的破裂尺度。
2: 这次今天发生的两次这个双震，5.8级和5.7级地震和海西地震啊，和6月16号海西6.3级地震没有直接的关联。几个原因，一个是两次地震相距大约460公里，这样的话呢，远远超过五六级地震的破裂尺度。第二个是这两次地震的发震的破裂这个模式不一样，海西地震是一种典型的逆冲型破裂，而这次星海双震呢是典型的走滑型破裂。那么第三呢是发震构造不一样，海西地震是发生在一个叫做中雾龙山断裂，那么这次地震呢发生在俄拉山和布尔汉布达山断裂的交汇区，所以实际上它们之间没有任何的关联，这是两次地震的一个差异和它们之间的关系。另外呢，关于这个后续趋势呢，实际上是根据中国地震台网中心还有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以及青海省地震局专家的一个初步研判呢，是说原震区近期仍需关注发生有感地震的可能， 那么到目前为止，实际上发生的最大余震是一个5.0级，就是刚刚16:04发生的地震。
1: 目前，当地应急管理和消防救援力量已迅速赶赴震中区域，尚未接到人员伤亡报告。不过，根据专家组的初步研判，原震区在短期内仍存在发生有感地震的可能，当地群众需保持警觉，注意官方发布的信息，做好避险防范工作。
0: 商务部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立场文件指出，针对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要全面、客观、公正看待。搞保护主义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就这一立场文件作出解读。发布会现场有记者问道，各国对产能过剩问题看法不一，国际机构也没有统一的定义，该怎么看待？国际上出现了补贴造成产能过剩的论调，又该怎么评价？国际社会有两种言论，一个是中国冲击 2.0， 一个是中国机遇 2.0。 中国的产业发展对于世界到底是冲击还是机遇？相关部门的负责人对这些问题分别做了回答，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孙鲁进来了解一下。
3: 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事。产业合作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内容，是推动全球经济持续复苏、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重要路径。然而，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那么，产能过剩究竟是什么？应该如何看待？立场文件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市场经济下的产能供需始终处于平衡、失衡、再平衡的动态循环之中，不存在持久均衡的产能状态。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表示，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这个指标指的是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的比值，不同经济体的合理区间也不相同，不存在全球通用的判断标准。
4: 发达和快速成长经济体的产能利用率中值都位于75%到80%之间，欠发达国家产能利用率一般在50%到64%之间。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2025年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4.4%，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产能利用更为充分，原材料等部分传统行业产能利用率阶段性偏低，主要是结构调整、绿色转型带来的适应性调整，属于产业体制升级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中国工业整体上供需基本平衡，运行态势平稳。
3: 发布会上，商务部针对欧盟相关贸易防护工具以及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阐明立场。林卫龙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关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属于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
4: 中欧合作体量巨大，出现分歧摩擦在所难免，但有关分歧不应成为编造不实指责的理由，更不能

0: 能作为涉嫌加压、影响务实合作的借口。中方愿与欧方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美方不能狭隘地将超过国内需求的生产能力定义为产能过剩，贴上所谓的过剩标签。美方更无权通过301调查对贸易伙伴是否存在产能过剩进行单方面认定，并采取单边限制措施。中方督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上来。
1: 关于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四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立场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贫困，促进均衡发展，并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
2: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更多采用公共服务、技术标准、技能培训等市场化引导性手段，重点支持技术研发创新、中小企业发展、绿色节能等领域。中国补贴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但另一方面，如果采取保护主义措施，出台违规产业政策，以邻为壑，限制竞争，那么就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美国通胀削减法计划从2022年到2031年提供7500亿美元各类补贴，其中获得补贴的电动汽车需满足本土或北美生产和销售等条件，将其他国家和地区排除在外。
1: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反映出中国的产业体系完备高效，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中国生产的电脑、手机、家具、服装、玩具等消费品为各国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降低了消费成本，缓冲了通胀风险。中国的生产设备、中间产品出口有力支撑了贸易伙伴的工业化发展。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16%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3: 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我们将积极推动进出口的平衡的发展，持续向全世界开放市场，坚定不移扩大进口。今年上半年，中国货贸易进口增速为22.1%，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特别是去年以来，我们打造出口中国品牌计划，每年举办超过100场的进口促进活动，致力与全球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在俄罗斯、德国、泰国等地举办的出口中国境外活动上，许多中国企业与当地企业签订了意向的采购合同，拓宽了进口采购的来源，为各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搭建了更便利的渠道，得到了各国的积极响应，收获了互利共赢的合作友谊。
4: 这份文件把所谓产能过剩的账算得明明白白，以客观事实和详实的数据阐释了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世界机遇 2.0。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骚扰电话大家都接过，不知道您最近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进入暑期，营销电话好像突然多起来了。房产、教育、保险、贷款，各个领域的推销轮番上阵。有的时候啊，一天能接好几个这样的电话。不接吧，怕耽误正经事。接下来才发现，对面的声音虽然听起来字正腔圆，对答如流，但仔细一品，总觉得哪里不对。没错，给您打电话的很可能根本不是真人，而是 AI 外呼机器人。更让人头疼的是，这些电话可是越来越聪明，号码看着像本地座机，像普通手机号。您标记完了骚扰电话之后，没过几天又打进来了，防不胜防。那这些电话到底是怎么找到我们的？又为什么难以拦截？企业有触达客户的需求，它的合理边界该怎么划定？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又该怎么来保障？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孙欣、韩雪莹的调查。
6: 啊，先生您好， 我是线下帮助学生主科提分的学习规划助理，我们准备了一份数学跟英语考前必备

0: 资料，特地问问您。
1: 这是一段由 AI 外呼机器人拨打的营销电话，需要仔细分辨才能发现它的互动对答略显生硬、刻意和流程化。那么 AI 外呼电话的工作模式是怎样的？记者以潜在客户身份联系了多家科技公司，了解到目前 AI 电销服务已经形成两条主流路径，一类是依托线路公司代理机器人按通话分钟数预充值计费，每分钟约1.4到1.6，另一类是通过机器人外呼公司出租算力，每分钟约1.2到1.5。无论哪种模式，单个机器人每天能拨出800到1500通电话，这个数字远非人工作息所能企及。一家科技公司的销售经理陆先生介绍，该业务已经形成一套标准化流程。
2: 搭建好智能体之后，你这边只要把数据放进去，然后期念一个任务，把拨打时间设定好，然后就开始工作了。他打了一项客户之后，是推送微信的方式，就直接发到你的微信服务号里面，上面有通话录音，还有转成文字的版本。然后这边去跟进就可以，或者是中间转人工这种，在筛选的过程中，如果是有的话，直接介入到人工这边。
1: 目前市面上的 AI 外呼产品大致分为两代，第一代是传统的规则类机器人，需要预设话术脚本、真人配音，按固定流程提问，对算力和思考能力的要求较低。近几个月，一种升级版的大模型智能体开始进入外呼领域。商家宣称它无需话术脚本，能通过语义理解和情绪识别实现千人千面的深度沟通。这类产品的定价在单台5000元左右，价格是传统机型的两倍。另一家科技公司销售总监唐女士介绍，
3: 你不需要写话术啊，我们直接赋予他一个角色，比如说你现在就是一个做 K12 的线上教育的课程顾问，只要告诉他你的打电话的目的是什么，他自己就生成了话术，跟客户千人千面的这样的一个沟通。现在的机器人是他是可以识别你的情绪，理解你上下文的意图，然后深层次的了解到你的一个真实需求。
1: 不少消费者注意到，这些 AI 来电的号码往往带有电话区号，看起来与普通座机或手机无异。唐女士介绍，此类号码可以做基础处理，让消费者看到的号码更真实，才能提升接通率。这背后既可能是公司实名注册的实体手机号，也有可能是来源于线路商提供的虚拟号码池。实体手机号模式则迷惑性更强。一位从事外呼多年的业内人士坦言，这些号码虽然显示为真实的手机号，但通话并非通过该号码的运营商信道完成，而是经过内部线路中转。也就是说，消费者手机上看到的来电号码经过了伪装。如果消费者向运营商投诉某个号码，运营商在系统内根本查不到该号码的呼出记录，投诉自然无法成立。
4: 这个号码只做一个显示，它实际上不是通过你这个卡通信去通出去的，它可能在内部的一个线路，也可能是021，也可能是95，但是一打出去之后显示的是你手机号，所以它实际的通话记录没有在你这个手机号里面，它构不成投诉。基本上一年可能2年3年出现过一次，那你直接就把这个号码注销掉，对你人没有任何的影响，你再重新办一个就可以了。
1: 即使躲过了被投诉封号的风险，号码仍有可能被标注为推销电话，从而被消费者拒接。对此，所有受访人员均表示，行业内普遍配备去标记能力，可以定期清除号码被手机系统标注的骚扰电话、营销电话等标签，频率甚至高达1天3次。
3: 线路上他会给我们提供一个一键去标记的一个能力，把号码放在里面就可以去标记了。所有的公司只要做外呼的，你都是要去标记的，如果你不去标记的话，你根本打不出几个电话，你就废掉了。
1: 出现这类营销电话，消费者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我的电话号码是从哪里泄露的？但据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调查了解到， AI 外呼电话往往存在无差别攻击的特点，通过 AI 自动生成号码，不分时段、不分对象的地毯式营销，这使得消费者即使从未注册过相关服务，也可能被随机命中。上海市消保委秘书长吴颖介绍，成本的下降是这类骚扰电话近年来大幅增长的重要原因。
5: 现在这种 AI 的拨打的话，成本其实是很低的，我们了解到可能每分钟就只有1毛多钱，一台 AI 的机器它一天能够呼出上千通电话，那也就是说过去可能只有那些利润比较高的行业才能够用这种方式来进行营销，但是现在的话各行各业可能都负担得起这一笔营销费用，所以也会导致为什么大家一下子感觉现在被骚扰电话骚扰的频率高了很多。
1: 技术手段的升级使得消费者在接听此类电话时难以分辨和防范。那么从法律层面来讲，合规的营销与越界的骚扰之间边界究竟在哪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24条，未经消费者同意，经营者不得向消费者发送商业性信息或拨打商业性电话。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向中国之声表示，边界判断的核心在于用户是否事先明确同意。
6: 具体来说啊，作为一个合法的营销，应当是取得用户主动的授权同意。另外呢，也要规范拨打时段，体现真实的主叫号码，包括使用正规备案的呼叫线路等等。那么一旦出现未经许可盲打、非法获取公民手机号拨打，那么 AI 推销就可能越过边界了。
1: 目前部分电商平台已对 AI 机器人、智能外呼等关键词采取了限制措施。针对 AI 外呼的乱象，目前消费者有两条相对成熟的反馈路径。一是向12321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受理中心进行举报。二是免费开通三家运营商面向全国用户推出的骚扰电话拒接防护服务，通过技术手段进行基础拦截。对于行业整体的规范化趋势，谢永江表示，监管需要持续收紧，强化路线的备案、号码实名的溯源，打击广撒网盲打的模式。
6: 因为这种 AI 技术啊，它涉及到技术服务商、使用的企业，还有通信运营商，那么这些主体其实他们应当分层承担责任了。第二个呢，我觉得这个应用场景要收窄，像 AI 外呼很多一般因为现在上比较售后通知啊，这个履约提醒啊，已经获得客户授权的回访等等一些场景，那么纯粹陌生的商业推销的话，应当就是严格限制。第三个呢，我觉得还涉及到这个技术合规要内置，比如说这个系统强制搭载那种拒呼的黑名单，就是我们拒绝过以后你不能再呼了，比如说这个呼叫的频次限制还有时段的控制。另外要有完善这种来电标识，不能把这个来电的标识给删除掉，要方便用户识别这个 AI 机器人的来电。
7: 所以啊， AI 外呼这个事儿根子上不是技术有问题，而是用技术的人踩过了合规的红线。一分钟一毛多钱的成本，一台机器人一天可以打上千通电话，还能伪装成本地号码，清除骚扰标记，甚至无差别随机拨号碰运气。这早就不是正常的商业触达，成了我们躲不开的信息骚扰。管住 AI 外呼乱象，不能只靠消费者自己挂电话标骚扰，必须得扎紧线路备案、号码溯源的口子，分清技术服务商、使用企业和运营商的责任，让 AI 外呼合规，才能真正还给大家一个清净的通讯环境。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8: 昨日新闻重现，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
9: 更健康的中国区。
11: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1: 广西金嗓子，
13: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4: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5: 国产大飞机 C919 载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6: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7: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0: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2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4: 大 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新闻有观点，
7: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遗产继承是一个经常出现纠纷的领域，那一个人去世之后，如果没有配偶，没有子女，没有父母，又没有留下遗嘱，遗产该由谁来继承呢？我国民法典增加了侄子女、生子女代位继承制度，这里的生就是大家说的外甥、外甥女这个生。那当地被继承人无配偶、子女、父母这些第一顺位继承人，且被继承人兄弟姐妹先离世，兄弟姐妹的子女，也就是被继承人的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可以代位继承。这类代位继承仅适用于法定继承，不能对抗遗嘱。立法目的是为避免遗产归公，鼓励亲属互助。那如果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正式实施之前去世，这项制度还能适用吗？又该怎么适用呢？最近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法定继承纠纷，生效判决明确了裁判原则，办案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答。
2: 孙先生的父母早年相继去世，大哥2017年去世，留有女儿小敏；二哥未婚未育，在2020年七月去世，留有上海房屋一套。孙先生认为，二哥没有配偶、子女、父母等第一顺序继承人，也没有立遗嘱，自己作为兄弟，依法属于第二顺序继承人，理应继承二哥留下的房产。但是大哥的女儿小敏，也就是孙先生和他二哥共同的侄女，提起诉讼，认为这房子他也有份。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张景坤介绍，
22: 在我们这起继承纠纷案件中，侄女小敏提出自己的爷爷奶奶早年已经过世，二叔终身未婚，没有子女，去世前也没有订立遗嘱。小敏认为自己作为二叔的侄女，符合民法典新规定的代位继承条件，依法享有继承二叔遗产的权利，因此她向法院提出诉求，二叔留下的房子应当由自己和三叔共同继承，各占一半的份额。
2: 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孙先生的二哥是在民法典施行前去世的，本案应当适用原继承法还是适用民法典关于侄子女、生子女代位继承的新规定？主审此案的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庭副庭长赵超分析，
23: 一般来说，法不溯及既往是法的效力的原则，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的时候开始，如果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施行之前去世，民法典当时还没有施行，原则上应当根据当时有效的继承法来确定继承法律关系。当继承法和民法典对于法定继承人的范围、遗产范围等影响继承法律关系的核心因素有不同规定时，被继承人的去世时间就非常重要，因为它决定了法院裁判结果适用的法律是新法还是旧法。
2: 根据最高法关于民法典时间效力的司法解释，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施行前去世的，原则上应当适用当时施行的法律确定继承法律关系。但同时，司法解释规定了，即使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施行前去世的，也可以由被继承人的侄子、侄女、外甥、外甥女代位继承的例外情形。张景坤分析，
22: 法不溯及既往是 原则。但随着社会发展和家庭结构变化，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由于法定继承人范围较窄，特别是失独家庭、丁克家庭，在没有立遗嘱的情况下，很容易出现遗产无人继承、被收归国有或者集体组织所有的情况。所以民法典时间效力司法解释规定了，在没有继承人也没有受遗赠人的情况下，虽然被继承人在民法典施行之前去世，也可以例外的溯及适用直升代位继承制度。但这种情况需要符合三个条件：第一，确实没有其他继承人或受遗赠人了；第二，直升代位的被代位继承人，也就是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不存在曾经遗弃、虐待被继承人等丧失继承权的情形；第三，遗产在民法典施行前没有处理完毕。
2: 显然，孙先生作为兄弟，是他二哥，也就是被继承人的第二顺序继承人，所以此案不属于遗产无人继承又无人受遗赠的情形。法院认定，本案应适用1985年继承法的相关规定，孙先生作为被继承人的兄弟，属于第二顺序继承人，依法享有继承权。侄女小敏主张依据民法典代位继承叔叔遗产，缺乏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最终，法院判决房屋归孙先生所有，判决已生效。在民法典施行前，只有孙辈有代位继承权。民法典新增加的侄子女、生子女代位继承制度如何适用？这项制度适用的意义是什么？法官赵超分析，
23: 民法典规定，继承开始后，先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二顺序继承人是不继承的。如果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的话，才由第二顺序继承人继承。而第二顺序继承人包括兄弟姐妹、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如果这时候被继承人的兄弟姐妹先于被继承人去世，那么被继承人兄弟姐妹的子女，也就是被继承人的侄孙，根据民法典第1128条的规定，是有代位继承权的。这也就是民法典新增的规定，扩大代位继承人的范围，减少被继承人的遗产无人继承、被收归国有或集体组织所有的情形，让遗产有更多的机会在家族内部传承和分配，充分发挥遗产抚养、育幼等家庭功能，促使亲情关系更加和睦。
7: 这起案件的判决厘清了民法典的适用边界，也就是法不溯及既往。虽然案件以适用旧法告终，但是民法典新增的直升代位继承制度以及司法解释的例外条款，立法善意已经跃然纸上，为未来类似情形预留了温情空间。但其实说到底，对于家庭财富的传承，尽早订立合法有效的遗嘱，始终是避免纷争、实现个人意愿最稳妥的路径。
8: 之声新闻有观点，
7: 这里是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日本地震的最新情况。在日本熊本县发生 7.1 级地震后，当地时间28号傍晚，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在首相官邸召开紧急记者会。木原忍表示，目前正在确认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他还表示，尚未收到附近核电站出现任何异常情况的报告。日本自卫队已开始在熊本县展开救援行动。截至目前，日本气象厅已解除所有海啸注意信息。当地时间稍早时候，据日本气象厅消息，熊本县发生 7.1 级地震，震源深度约10公里。日本气象厅发布的消息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时21分， 7.1 级地震发生后不到两个小时，日本熊本县内已发生余震超过30次。从台记者获悉，受到地震影响，截至当地时间17时30分，日本总务省消防厅已向福冈县、长崎县、熊本县三县合计61151人发出避难指示。熊本县冰川町政府称，由于余震不断，无法确保居民在建筑物内的安全，因此已通过防灾无线广播呼吁居民前往町内的中小学、防灾公园及运动场等场所避难。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卫兵的介绍。
1: 那么目前呢，地震已对当地的交通、基础设施等呢造成了严重的影响。那么据日本九州旅客铁道公司消息，受地震影响，目前九州地区所有普通铁路以及九州新干线呢都已经是暂停运行。 那么据九州电力公司方面的消息，受地震影响呢，熊本地区已经有48000多户停电。另外呢，据日本原子力规制厅消息，目前鹿儿岛县的川内核电站、佐贺县的玄海核电站、爱媛县的一方核电站均没有确认到有异常情况的发生。目前记者综合日本相关部门和媒体的消息呢，还没有确认到这个人员伤亡的情况。
7: 中国之声消息，日本熊本当地媒体28号引述警方消息称，加岛町一大型商业设施内可能已有大量人员死亡，准确死亡人数的确认还需要一段时间。日本媒体此前援引日本总务省消防厅消息说，位于熊本县加岛町的一个大型商场疑似发生爆炸，2层部分区域坍塌，多人被困。该商场总建筑面积约12万平方米，内设超市、餐饮店、服装店、电影院和温泉设施等。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视线转向美国。当地时间7月27号，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并在随后的发言中指责法国虚伪作秀。这一罕见的外交摩擦缘何而起，又暴露出了美法之间的哪些深层矛盾？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梳理。
3: Merci, Monsieur le Président.
4: 7月27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在法国代表发言时，不远处的美国代表团席位空空荡荡，杳无人影。美方的离席直接把美法这对传统盟友之间的摩擦摆在了全世界的目光之下。随后，美国常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代表丹内格雷亚在发言时清了清嗓子，话语间火药味十足，直指法国刻意进行政治作秀。
5: 我必须指出，安理会中有这样一个成员，他总在表演道德义愤，假装要在每一个议题上对我们其他人指手画脚，无论我们今天再次讨论的乌克兰冲突本身，还是那些与国际和平与安全无关的问题，比如人权。这正是我们在法国代表发言时退场的原因。这种虚伪的作秀令人厌倦，但此前出于5常之间的情谊与相互尊重，我们一直选择了容忍。
4: 内格雷亚的这番表态是美法上周一场外交对峙的延续。本月24号，联合国大会以144票赞成、10票反对、1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批准图尔克连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长期从事联合国难民、人权和国际保护工作，本是一场高票通过、几乎没有悬念的表决，但由于图尔克曾呼吁对美国移民拘留期间的死亡事件进行调查，相关表态令美方心存不满，美国最终投下反对票。美国驻联合国管理与改革事务代表杰夫·巴托斯指责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仓促推进了图尔克的续任流程。与之相对，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伯纳峰则高度评价图尔克的工作，称其在首任任期内展现了严谨与不偏不倚。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还在社交媒体上晒出悬殊的表决结果，并评论道，美国曾是人权的灯塔，可今非昔比，全世界不再听他的说教。对此，美方代表内格雷亚27号直接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回击，
5: 每当这个成员国面临自由受威胁的冲突时，美国始终坚定地站在他们身后。我要提醒他们，美国依然是世界自由的灯塔。因此，在法国改掉那副高高在上、不尊重人的说话方式，拿出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该有的样子之前，我们不会再浪费时间听他们那些政治说辞。
4: 一条法方帖文成为美法外交上针锋相对的导火索，背后折射出美法乃至美欧之间的深层矛盾。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场戏剧性的外交争端实际上预示着美欧关系正在走向裂解和重构。
6: 法国呢，和大多数的欧盟国家还有一点点不一样，就是他在对美外交上他的独立自主性呢要强一些，所以说呢，法美之间出现什么矛盾，往往是欧美之间矛盾的一个风向标，或者是一个聚焦的缩影。美欧同盟在 传统的能站在一起的这个意识形态领域，过去十几年由美国自身的这个极化和撕裂已经开始出现了越来越深刻的这个裂痕。尤其是特朗普政府和现在的欧洲各国呢，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分歧越来越大，叫欧洲感觉到了美国在安全上那么以美国利益为第一的时候在背刺欧洲，那么美国同欧洲盟国关系开始进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裂解和重构过程。在这个背景下，任何一个导火索都可能导出火花来。
4: 而这场发生在安理会会议上的外交风波，也揭开了美国同联合国之间长期存在的裂痕。自特朗普政府重返白宫以来，美国掀起了一轮大规模退群浪潮。今年一月，美国宣布退出66个国际组织。近日还有消息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与联合国难民署切断关系，理由是美国与联合国难民署近期在该机构副高级专员的任命问题上产生分歧。除了退出，美国还大幅削减甚至停止对多个联合国机构的资助。杨希宇观察，美国坚持单边主义行径，对国际机构合则用不合则弃，不仅侵蚀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的根基，从长远来看也终将反噬其自身。
6: 美国现在外交就是要把美国的利益放在国际社会利益之上，这就叫美国第一。那么我们客观上都知道，就是全球本来各国不管大小，客观上是命运与共的。那么这样一种外交呢，自然就是在挑战包括联合国在内的一系列的国际组织。因此美国的这个目前的单边主义，从这个政治安全领域到这个经贸科技领域的一系列的单边主义呢，表面上是在维护美国利益，但从长远上它既损害国际社会的总体利益，也最终损害美国自己的利益。而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反映出美国同国际组织的关系开始进入到一个不断恶化的重新构造时期。
7: 安理会上的离场通常不会被认为是简单表达不满，这是一种有高度象征性的外交动作。曾经高度一致的西方阵营也许正在进入一个重新协调、重新定义关系的阶段。近年来，在北约战略、自主防务能力以及中东政策等问题上，巴黎和华盛顿也多次出现不同声音。真正的挑战可能还在未来。
8: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平时觉得心情不愉快或者心里有问题需要解决的话，除了找亲友倾诉，您会不会到医院去挂个号，或者对市面上的疗愈服务动心？那这些疗愈服务现在的确五花八门，冥想体验、一对一咨询、系列课程都有，还有机构宣称啊，3999元打开天眼，这可能让我们瞪大眼睛。那普通的休闲体验可以叫疗愈，所谓的处理童年创伤、抑郁焦虑也叫疗愈，重塑人格、清除创伤，这些疗愈课程价格呢也是几百到数万不等。对消费者来说啊，全凭从业者一张嘴，而我们似乎也没搞清楚疗愈服务到底是什么，是心理咨询、教育培训，还是健康养生的一种。不少机构呢，从业者都自称是疗愈师，但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职业资格目录里压根没有这个名字。疗愈这个名字的确很好，让我们有治愈感，但是钱花的不明白，这些复杂的逻辑和活动我们也不懂。疗愈真的能有效吗？哪些是虚假宣传，哪些是我们可以实操的，我们需要规范的疗愈。那首先就得认清这些疗愈服务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今天我们特别请到一位专业人士来给大家讲讲，有请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党委书记、主任医师谢斌。
8: 昨日新闻重现。
9: 谢书记，其实大家看到说3999元打开天眼的时候吓坏了哈，但是这种疗愈服务确实非常多。我们普通人有点好奇的就是疗愈服务到底在干嘛？您是做这种专业的心理治疗的，心理治疗当中有疗愈这个概念吗？
10: 疗愈这个概念其实是有的，但是呢，它没有作为一个单独的一个体系化的专业内容。 其实是包含在精神科啊或者心理治疗的这些活动当中，一般不是把它作为一个独立的服务的门类。所谓的打开天眼啊这些呢，现在在商业上啊，它把它包装成一种独立的服务门类，这个可能就会导致那个概念上面的混乱和无序。疗愈英文里面 healing 这个词呢，它一般是用在非传统的，我们当今的更多的提到疗愈的时候呢，是在那个传统的心理干预之外，一些跨学科的，比如说音乐啊、美术呀、舞蹈呀，干预变化的过程。
9: 您刚才讲市面上大家看到的，它可能是经过了某种包装，但是它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疗愈服务，我们也不太清楚它到底是在干什么。关键是到底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它有没有可能起到放松身心的效果？
10: 其实现在市面上啊，把这个疗愈的这个概念有点扩大化，概括起来我觉得主要可能有三大类。第一类呢是纯休闲放松类的，比如说颂钵啊、书画啊、冥想体验啊、大自然的暴露啊、去公园的这个暴露啊、芳香体验啊，这些主要还是舒缓情绪放松身心的这样一种，起到的作用可能主要是短暂的舒缓压力啊，恢复这个我们神经交感和副交感神经的平衡啊，提供情绪释放的空间啊等等，不属于心理咨询，更不可能是心理治疗啊，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呢，一些玄学的超自然类的啊，比如说叫做什么能量疗愈啊、量子疗愈啊，包括您刚才提到的那个开天眼啊，还有清理内在小孩啊等等，这些都属于玄学的，属于那种传销式的洗脑，或者是带有迷信巫术性质的，它没有科学的实证依据。而很多那个从业的人呢，也没有系统的心理学或者相关学科的这种训练，作用其实也跟传销差不多，有时候反而会损害身心健康，损害家庭和社会的关系啊，这是第二大类。第三大类呢，是比较专业的艺术类表达类的干预，可能还不能够完全归到心理咨询心理治疗这个名称下面，所以呢往往是用疗愈，比如说音乐疗愈、舞动疗愈啊、舞蹈疗愈、绘画疗愈等等。他的从业人员呢应该是具备了系统的这种训练的啊，而且有相关的这种技术规范、伦理守则，广义上它可以归到心理咨询啊，或者是一些这个辅助的心理干预的这种技术里面。如果这些比如说音乐治疗，它如果在医疗机构里面开展，作为临床技术来开展的话，甚至都可以归到心理治疗的范畴，它是有效的。当然专业指导下的这种主动式的参与或者表达类的，更能够获得情绪的疏泄啊，减轻孤独感，那个调试焦虑啊、抑郁啊、创伤啊这些情绪，就是一定要有专业的背景支持，一定要有规范、有标准。如果没有这种专业的引导的话呢，打着这个旗号啊，去挖掘什么童年的创伤啊、疏泄情绪这些，有时候反而引发负性的情绪。
9: 所以我们当然是希望这样的一些服务能够提供放松身心的效果。您刚才也讲，科学上是有实证的嘛，但是确实得专业的人来做。但是我们看机构，他确实现在都是打着疗愈师的这个旗号，甚至我们听说有的人培训几个月，他就可能能做这种疗愈师。之前的国家职业资格目录应该是2017年的时候，心理咨询师就不在这个目录里了。我看到有个说法说，国家也不再组织这种统一的考试，那是不是这方面的专业人士？如果机构不去提这个要求，他就有可能其实是非专业的，就是拿个幌子来干呢，这里面确实有空子可以钻吗？
10: 对的，目前啊，他没有国家统一的笼统的疗愈师这样一个职业资格，今后呢是有可能细分学科，就是已经增设了本科专业目录的，比如说音乐、艺术、舞蹈，通过这样一些职业技能的培训开展那个技能水平的评价，今后有可能会出现比如说音乐疗愈师啊、艺术疗愈师，这是有细分学科的，没有笼统的疗愈师，所谓心灵疗愈师啊、什么能量疗愈师这类职业肯定是今后也不会有的。市面上的这些所谓的疗愈师的这个证书啊，本质上自设的这种结业证，不能够等同于技能的水平证书，更不能等同于专业技术类的证书，它是不能够用来合法开展心理干预的，甚至于有的就交钱就可以拿证。这些商业培训呢，大多都只是涉及到我前面讲的第一类，就是休闲放松类的啊，那个颂钵敲击啊、冥想引导啊这些， 另外呢，就是因为没有行业的管，哪怕音乐舞蹈这些属于比较专业的这种技能，可能在临床心理的这些理论知识的培训，危机识别的知识的培训，专业的伦理都还是普遍缺乏规范的。2017年的心理咨询师退出职业资格目录，其实并不意味着谁都可以进入到这个领域里面来。心理咨询师这个职业现在在国家职业大典里面还是存在的，它是归在专业技术类别的。目前呢，2017年只是退出了国家职业资格目录。这个目录当中的职业，不管是准入类的啊，比如说医师职业，还是水平评价类的，比如那个社会工作师职业啊，这些都首先要有行业主管部门，都应该属于是专业技术类。原来心理咨询师退出这个职业资格目录呢，我的理解可能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到目前为止啊，心理咨询这个行业它的主管部门没有明确，除了医疗卫生的这个行业以外啊，像教育啊、司法呀，很多行业它都有这一类的从业人员，更不要说还有大量

0: 我觉得都不重要，关键就是这一类服务一定要严格按照法律的规范，要有严格的红线。比如说精神卫生法就明确规定，心理咨询人员是不能够从事心理治疗，当然也不能够开展精神障碍的诊断和这个药物治疗的。心理治疗呢，是只能够在医疗机构内开展的，要由具备心理治疗师资质的专业人员来提供。这些其实都是有严格的红线和底线的要求的。社会上的这些疗愈，无论是心理咨询还是心理治疗，它都一定要把它归到专业技术内。不是说任何什么人打着这个疗愈的旗号就能够开展这样一些专业的服务。
1: 疗愈服务啊，它可能也是钻了现在一些非医疗机构的这种空子，但是呢，我们也确实说，非医疗的心理健康服务它确实有很大需求。作为普通人，大家也希望有这样一些方法能够让自己放松一下身心，我们希望它更规范，希望对用户来说可及性也更强一些啊。您会有什么样的建议吗？比如说我们是去规范现有的，还是开发一些新的，或者说等待您刚才讲到的这样一些专业人员，他们从大学里面出来之后能够填补这个人才的空白？
0: 确实，就是现在这种鱼龙混杂呢，有时候就是在钻政策和法律的空子，其实风险还是很大的。比如说如果说涉及到精神或者心理方面问题的治疗的，有了这个法律纠纷以后，法院他是不会管你叫疗愈师还是叫咨询师的，只要看你的服务内容出了问题是要按照民事赔偿的。另外行政方面也有风险，打着疗愈的旗号做心理治疗，做那个抑郁焦虑创伤这些临床问题的干预，卫生行政部门也可以依据精神卫生法来处罚。绕圈子去钻空子，其实是会有比较大的风险的。那我觉得普通人啊，其实主要看这样几个方面吧。一个呢，就是如果是休闲放松类的这种疗愈啊，可以那个短期去解决一些个紧张啊、焦虑这些问题，它是不能够长期的解决深层次的这种心理问题的。专业的心理干预，刚才讲了音乐呀、艺术呀这些呢，应该是要有相应的一些设置专业的门槛。普通大众的这个心理的需求啊，我觉得可能主要分两个层次吧，一个就是轻度的这些压力啊、情绪的内耗啊，或者想要放松、做一点自我调节这些；第二个层次呢，是长期的人际之间的关系的冲突、亲密关系的创伤啊、这个持续的焦虑、抑郁，这些呢是需要专业的心理干预的。今后在这个方面要解决这些乱象啊，可能可以分几步来走啊。第一步呢，可能在管理上面补齐制度上面的空白，建立分级的体系。第一个层次呢，就是身心放松的支持服务，情绪陪伴啊、芳香啊、冥想啊，这些可能都属于这个层次的。这个呢，可能就短期培训就可以完成啊，但是呢，也是要有相关的课程大纲啊，不能够只教技法不教风险的识别，同时也要有相应的伦理的规范。第二个层次呢，是专业的心理咨询服务，包括正规的艺术治疗啊，这些呢定位是非医疗的专业心理干预，它一定是要有相关的准入门槛的啊，要有系统的培训，要有持续的督导，可能还要建立从业人员的登记啊、公示这些制度。第三个层级就是医院内的心理治疗啊，除了这个精神科医疗以外，医院内也可以开展心理治疗。这些呢是仅限在医疗机构持证的人员，按照精神卫生法还有医疗卫生领域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来严格约束的。可能也不能够一刀切，对现有的这个市面上的这种存量啊，也是需要规范的，建立信息公示的制度。就是你提供不管是叫心理咨询还是叫疗愈相关的服务，你应该要公开你自己属于哪一个层级。监管呢也不再去纠结他到底是咨询师还是疗愈师，主要是看他的服务的内容，根据服务内容来定性，这样呢就避免他换一个名字啊，就绕开专业的要求。另外对这些培训的这种证书啊，我觉得也应该要整顿，明确告知我们的那个服务对象。目前国家没有国家统一的所谓疗愈师的这个职业资格，培训机构发的都只是一个培训的结业的这种证明，不是等同于资质的证明的。市场上面的监管应该要去重点打击这些虚假宣传。另外呢，还可以借鉴一些地方的做法呀，通过行业组织建立正规的行业组织来进行维权和自律。在新的服务体系的搭建方面，可能中长期啊是需要通过立法、 通过政策这些制度来解决结构性的这样一些问题。

0: 现在这些都已经纳入到本科专业目录了，从本科专业培训就开始，以后还要完善他的职业水平评价、职业发展通道开展相关的这个规范的管理。我觉得呢，就是我们从管理上面把这些边界捋清楚，接受服务的对象分清楚，这样一些层次可能相对来说就会比较清晰一点。
1: 确实，专业的人把专业的问题解决，那我们普通人就没有在选择题上的这种困扰了。健康的机制和机构，靠谱的人才能来治愈我们。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2: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受战争之苦，久矣。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盛夏已至，暑气正盛，三伏天的热浪是否也让您向往一场清新惬意的旅行呢？的确，我们每个人心底对远行的憧憬和理解都是不一样的。这个夏天，或许我们可以解锁一场不一样的旅行方式。清凉的北国列车，三晋大地的古建自驾游，云贵川的自然秘境游，浸润初心的红色热土之旅，别样的旅途，不一样的夏日治愈。本期《朝花夕拾》节目，愿我们以山河为卷，于山水间亲近自然，于古迹与红色遗址中感悟文化，收获成长，奔赴夏日绚烂的诗和远方。现在我国多地已经进入了持续高温模式，然而这个时候，祖国的东北大地山林苍翠饱满，晚风清凉通透，是我国难得的天然避暑秘境。东北避暑专列行程串联起草原、森林、海滨、湿地等多元风光，以高性价比出圈，成为了暑期避暑游的黑马。你可以试想一下，坐上一趟穿行林海稻田的夏日专列，一路向北逃离伏热，把盛夏的燥热换成满目青绿与徐徐清风，那绝对是这个夏日惬意的度假选择了。您可以在游七八三次悠享龙江银旅号旅游列车上欣赏到鄂伦春族演员的精彩表演，在秦岭号一路向北去东北旅游列车上一站式串联沈阳、哈尔滨、漠河等地，将哈尔滨中央大街、漠河北极村、长白山天池等著名景点全部纳入行程。列车采用快旅慢游的模式，旅客无需辗转奔波、匆忙赶路，可以沉浸式的领略东北夏日的壮美风光与浓郁风情。吉林省的长白山和延边是消夏避暑游火热的选择之一。由吉林延边州龙井市开往长白山站的龙井号民俗旅游专列于2024年7月开通，至今已有两年。今天我们就先去体验一下坐着火车去旅行的惬意吧。
1: 所在的位置啊，是一辆行驶中的列车上。不过呢，这趟列车可能跟您之前坐过的所有列车都不一样。从这个红黄绿配色的座椅套，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出啊，这节车厢它的装修主题风格就是东北大花风。这就是龙井号民俗旅游专列。龙井号每天开行一对列车，往返于延边州的龙井市与长白山高铁站之间。列车的单程时长呢是两个半小时，总载客量达到了315人。龙井号一共拥有5节车厢，每一节都经过了精心的布置，独具特色。除了这节东北大花风格的车厢之外，列车上还有各民族风情的主题车厢、欧式巴洛克主题的车厢、多巴胺主题车厢等等。游客们可以一边欣赏窗外壮美的原始森林景观，一边体验民俗特色满满的文化盛宴。不仅如此啊，乘客们乘坐这辆专列能享受到的服务还远不止这些。长白山延边是全国最炙手可热的消夏避暑目的地之一，本趟旅游专列呢，不仅为这里增加了一个打卡地，还为两地之间的交通串联提供了多一种选择，不仅能让旅游出行变得丰富多彩，更能变得省时省力省心。听到刚才的介绍，大家肯定觉得这趟列车已经是非常的超值了。不过呢，还有一项最重磅的服务我还没有给大家介绍。在这趟列车上，我们都可以看到非常精彩的文艺演出，包括了有朝鲜族的民俗特色歌舞啊。我现在所身后的这一个表演团队，那跟这个车厢简直是太搭了，那就是东北特色歌曲的演出。不知道有没有心动呢？如果有心动的话，那就快来吉林延边体验吧。
0: 盛夏时节穿行长白山脚下，正值夏日风光鼎盛期，草木葱茏，云雾轻柔，风光较夏初更为饱满灵动， 窗外是盛夏最浓郁的山林绿意，车厢内是热闹的东北特色民俗体验，非常适合家庭避暑出游。七月下旬至八月初，同样是黑龙江游览的绝佳时期。这里不仅有盛夏林海的静谧葱绿，还有林海晚风的悠扬歌声。由哈铁开行的《悠享龙江歌声里的黑龙江》音乐主题旅游专列，正是以流动的音乐厅为定位，将艺术体验、地域文化与特色旅游深度绑定，是一场铁路加文旅融合场景的全新实践。我们一同去感受一下。
2: 在本趟由7834专列的餐车里，哈尔滨音乐学院组建了50人的专业演出团队，并特邀黑龙江省知名音乐人演绎龙江经典曲目。
3: 我们准备了节目，因为这个车啊说是音乐之旅，在旅途当中呢，还有这么多欢乐，在10多个小时的旅途当中不会寂寞，在车上我们也会展现我们的风采。
2: 本趟专列以银发游客为主，因此车厢里还同步开设了沿着铁路听龙江音乐课堂。音乐教授以途经城市为脉络，解析作品背景，与旅客互动教学。
4: 我们突破传统旅游模式，将舞台搬上列车，把艺术融入旅途，打造流动式的音乐厅，让游客在旅途中一路聆听龙江本土音乐，沉浸式的感受黑土地的文化魅力。
2: 打造银发旅游产品，持续深挖文旅资源。今年哈尔滨局集团公司将常态化开行森林湿地等主题旅游列车，创新铁路加音乐、铁路加康养等产品形态，助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伏天寻凉，向北而行。七月末的东北藏着盛夏最温柔的风，最葱郁的景。一趟避暑专列，让我们从容度夏，悠然避暑。炎炎夏日里还有哪些出行方式呢？接下来是一段广告，稍后咱们接着聊。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9: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8: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河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9: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8: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2: 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6: 外出装上自带杯，
12: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7: 昨日新闻重现，
18: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盛夏伏天，骄阳炽烈，很多景区都是人潮拥挤，而依托凉爽气候、生态资源、文化特色出圈的三晋大地却迎来了自驾游的最佳时期。晋北、晋南、晋东南三大古建主题线路串联起云冈石窟、佛光寺、永乐宫等国之瑰宝，黄河、长城、太行三大山水专线尽览三晋山河壮阔，根祖文化、晋商大院、生态康养三大主题线路满足研学、自驾、康养等多元需求。全景八天的精华线路可以让您一站式领略山西之美。如果您是自驾游的爱好者，沿黄河廊道延伸的黄河风情晋西峡谷自驾之旅绝对不能错过。顺着晋陕大峡谷一路向南，左手是黄土高原的层层沟壑，右手是奔涌不息的黄河浪涛。在碛口古镇追一场黄河落日，在乾坤湾体验羊皮筏子漂流，在壶口瀑布旁听浪涛轰鸣，整条路线自带壮阔的氛围感，成为了众多风光摄影师的暑期出游首选。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体验式自驾游节目最美自驾路，一同在体验官和推荐官的同行自驾游中，去到山西忻州和吕梁，感受不同自驾路线的出行体验。
2: 忻州历史源远流长，一路自驾一路惊喜，这趟旅程都有哪些精彩瞬间，让我们一睹为快。
19: 五台山、雁门关这些山西符号都在忻州，攻略已备好，跟我一起开启全新的旅程。第一站，用云中河景区为本次旅程拉开美好的序幕。下一站，导航去乾坤湾。都到了这儿了，怎么能不品尝一下当地的杂粮美食呢？随后抵达老牛湾景区，这也是黄河和长城握手的地方，记得去附近的长城一号旅游公路0公里标志处打个卡哦。第二天和芦芽山风景区说个早安吧，下午在中华第一关雁门关感受历史的厚重。第三天，在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首的五台山净化一下心灵，不仅能看到精美绝伦的古建艺术，还可以打卡黑神话悟空的同款取景地哟。下一站，千年古刹佛光寺，它不仅是唐代木结构建筑，更是一本历史书。最后一站就是忻州古城啦，大美忻州，心灵之州，准备好你的行囊，和我一起出发吧。
2: 吕梁这座位于山西中部的历史名城，每一寸土地都写满了故事，一路自驾一路惊喜，精彩瞬间先睹为快。
20: 山西吕梁这座历史名城正在等待你的来访，跟我一起开启一场凉爽之旅。第一天抵达吕梁，首要之事就是寻找地道的黄河大鲤鱼，吃饱之后再登上快艇，穿梭于黄河画廊之间，看一看大自然的画卷在风蚀水蚀的雕琢下徐徐展开。第二天清晨，开启碛口古镇沉浸式游览，在这里你可以一睹古镇昔日的繁华盛景。午后咱们就去李家山村。

0: 这里依山而建的窑洞错落有致，能够带给你无与伦比的视觉震撼。当夜幕降临，我们就住在后冯家沟村，在静谧的夜色中感受乡村的宁静和美好。旅程的最后一天，与一场意外之喜不期而遇，亲身感受一下黄河沿岸传承百年的婚嫁习俗和深厚底蕴。之后我们开车前往旅程的最后一站黄河齐湾，站在悬崖之畔，眼前是壮丽无比的山河画卷。那一刻你会被大自然的雄浑和壮美深深折服。吕梁之美等你探访，整装行囊即刻启航。
1: 山西是中华文明发祥地之一，众多古建筑矗立在三晋大地表里山河。位于山西太原的晋祠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跨越时代最久远、保存最为完整的唐宋祠庙式古典园林，对于研究古代建筑、雕塑、碑刻等具有重要的历史和艺术价值。接着我们就一起通过文化中国行节目中时任太原市文物保护研究院副院长于浩、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苏月的讲解，去晋祠感受悠久的中华文化之美。
2: 晋祠最初为纪念西周初晋国第一代诸侯唐叔虞而建，历经千百年建设，我国古典建筑中所有的样式几乎都能在晋祠找到范本。
3: 晋祠呢，它是建筑类型齐全的中国古代建筑博物馆，它包含了呢宋、金、元、明清、民国时期的98座古建筑，完全是按照自然山水的格局来布置的，做到人文和自然的这个天人合一。它的建筑类型呢，有殿、堂、楼、阁、亭台桥榭、塔、牌楼，在一定时期对建筑艺术、城镇布局、景观设计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
2: 晋祠古建兼具艺术审美与精巧构思于一体，沿着中轴线一眼千年。献殿，我国最早的十字形立交桥雏形鱼沼飞梁和宋代建筑代表作圣母殿是晋祠的古建三宝。圣母殿前沿八根廊柱上姿态各异的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木雕盘龙。殿内保存着43尊宋代彩绘泥塑，写实且传神，其中33尊侍女像最为精美，它们如真人大小，有的奉文印翰墨，有的负责洒扫梳妆、奏乐歌舞，各司其职，对研究宋代宫廷生活、衣冠服饰和彩塑艺术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此外，晋祠唐碑亭内的镇馆之宝记录了唐王朝初创时期的壮志豪情。
4: 唐碑，也就是晋祠之名必须碑，它是李世民流传在世唯一的一通碑刻，也是中国的第一通行书碑。整通碑文的正文部分，他写了1203个字。这篇文章有他晚年的政治思想主张，除了文学成熟之外，书法造诣也是非常深厚的。
2: 西周柏树、唐代碑刻、宋代殿堂、明代牌坊，一处处古树古建承载了延续千年的三晋历史文脉，留下了丰厚的文化宝藏。晋祠博物馆持续开展文物建筑的预防性保护和数字化保护工作，保存文物悠久的历史信息，在这里还能领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风采。从明清以来延续至今的晋祠庙会每年农历七月举办，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依托历史文化优势，晋祠博物馆经常性举办系列文化活动，让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博物馆平均每年免费接待青少年10多万人次，并开设青少年社会实践活动教育基地，在广大青少年心中种下热爱中华传统文化的种子。
1: 三伏天暑热难耐，却是人文慢旅行的绝佳时机。我们在旅途中不仅能够收获清幽静心，更能够感受到古韵绵绵、文脉悠长。现在您的耳边响起的是由周璇演唱的歌曲《一眼千年》。

0: 盛夏进入到最难熬的三伏天阶段了，我国很多地方都是闷热难耐，体感黏腻，而地处我国西南的云贵川的一些地区，却凭借着得天独厚的山地、雨林、喀斯特地貌，成为了盛夏时节全国最佳的自然避暑、自然研学秘境之一。此时已经到了植被最繁盛、生物最活跃的时节，山林绿意浓郁，溪流充沛清澈，万物生机勃勃，正是走进自然、认识山野、探索万物的最佳时期。接下来就让我们告别城市的空调房，走进云贵川的原始生态山野，一同去溯溪纳凉、雨林探秘、观虫识木、科考自然，在盛夏最鲜活的山水之间感受自然凉意，收获自然知识，把燥热伏天过成清爽治愈的山野假期。
1: 森林比较多见，而长在水上的森林就比较少见了。在中国贵州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分布着多处水上森林。水、石头、树是水上森林主要构成部分。大树依石而生，盘根错节，互相依赖。喀斯特地貌容易漏水，溪流非常少见。在茂兰，因为钙华沉积和枯枝落叶形成的腐殖质土壤堵塞了碳酸盐缝隙，从而形成地表水。在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流淌的溪流突然神奇地消失，或者在崖壁下突然涌出一泓清泉。水流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冲刷，溪流里几乎没有泥沙，河床光滑地让螃蟹都举步维艰。几乎没有泥土，树木怎么生存呢？冬青、小叶文母树、狭叶润楠、小叶榕树等习水树种在溪畔扎下根，成为构成水上森林的主要树种。没有泥土的滋养，树木只有牢牢地抓紧石头，只有这样盘根错节地抓住石头，才能让它们扎根在河床里纹丝不动。洪水冲不倒，枯水旱不死，清澈的河水从河床的杂木林中穿涌而下，树根努力越过石头，让根须延伸向水里。没有泥土重压的树根在水中飘逸，为树木生长提供水分和养分。蒸腾的水汽让蕨类植物成为水上森林下的优势种群。珍稀的异形兰紧紧抓住树枝，尽情享受溪流带来的湿润。水在石上淌，树在水中长。水上森林在山谷里形成一道翠绿屏障。这里的富氧离子达到年平均每立方米146000多个。水上森林的独特在于水，水是水上森林的灵魂。水上森林的奇妙在于石头，它是水上森林的命脉， 水、树、石形成的不仅仅是独一无二的景观，更是林中有水，水中有鱼，林中有鸟，溪流回环的水上森林生态系统，是生物和环境长期协同进化和自然选择的结果。
0: 哀牢山其实不是一座山，而是一片横亘在云贵高原与横断山脉分界线上绵延数百公里的群山。哀牢山位于云南省中部，跨越云南省楚雄州、玉溪市、普洱市等州市，全长约500公里，享有生物基因库、中国天然氧吧的美誉。这里保存了世界同纬度面积最大、人为干扰最少、最完整的亚热带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生态系统，有高大乔木参天，有低矮灌木遮地，有苔藓蕨草遍覆树枝，还有藤蔓随处缠绕攀爬。哀牢山脉中段和北段是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不仅是数以百万计珍贵动植物的家，也是它们的庇护所。这里还是云南省重要的秋季候鸟迁徙通道之一，整个辖区鸟类资源非常丰富。目前哀牢山部分区域已被开发成景区，有较完善的配套设施和服务，可以合理适度打卡游玩。7月至10月的夏季是哀牢山旅游的最佳时期，因为此时是生态最活跃的时节，雨林葱郁，物种繁盛，云海频发，地质景观与生物景观都处于年度最佳状态，非常适合青少年暑期深度研学。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中书本旅行团的脚步，一同走进古老神秘的原始森林，去听一听他们的奇遇。
1: 艾老山上阔叶林连绵成片，仅考察地区常绿阔叶林面积就达44376公顷，是该山脉森林植被的主体部分。艾老山自然保护区现有常绿阔叶林面积是我国目前亚热带山地保存最大的一块，就是在世界的其他亚热带地区也是罕见的。
2: 同学们，我们这次的旅行啊非常的特殊，不仅是因为我们舟车劳顿风尘仆仆走了很长的时间，而且我们看我们来到了一片怎样的环境之下啊，
3: 美丽的绿水青山的大森林
2: 啊，绿水青山大森林。哎，那你们觉得这种大森林当中都有什么呀？
4: 大森林里也有很多我们在生活中都没见过的奇怪的生物植物，
3: 可能会有菌类。
2: 那我们这次书本旅行的主题呢，就是一个寻找神奇植物。林子姐呢，今天还给大家请到了一位知识渊博的老师，就在前面等着我们，我们一起去找老师好吗？
5: 好。
2: 崔老师您好，久等了。
6: 你好，你好，
2: 你好，
6: 你好。
2: 同学们，这位就是今天要带领我们去旅行的哀牢山生态站监测员。那既然来到您的这个是平时工作的地方了，不带同学们进去看看？
6: 嗯，好的，
2: 好，
6: 一起走吧。
1: 书本旅行团的第一站来到了位于哀牢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哀牢山生态站。哀牢山既是热带向亚热带的过渡地带，也是云贵高原横断山脉的结合部，特殊的地理气候环境孕育了我国最大的原始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现在就让我们整齐装备，跟随哀牢山自然保护区综合考察报告集走进哀牢山。
7: 老师，究竟什么是原始森林啊？
8: 原始森林是未经人为干扰所形成的完整的森林生态系统的总称，就称之为原始森林。就前面这个全是原始森林。
2: 我观察到一点，就是好像这里的树木就长得真的是很有自己的特点和个性。
8: 原始林的这个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林冠郁密度很高。
2: 在书本当中也是有描写到说哀牢山阔叶林连绵成片，是不是就是咱们目之所及描写的这样的一个景色？
8: 是的，就是这一块原始森林
2: 啊。阔叶林，同学们你们知道什么叫阔叶林吗？
5: 应该是宽阔的叶子
2: 啊，这些树的树叶是宽阔的叶子，所以这片林叫阔叶林。你们能不能找一下就大概有比较典型的树叶能给同学们看一下吗？
8: 啊，好的，这就有一个
2: 能看到吗？来，同学们，来，
8: 同学们，
2: 来，
8: 这是那个乔木阴郁，这个叶片呢相对较宽阔，叶片的形状是分大型、中型和小型的。
2: 啊，
8: 这是中型叶。哀牢山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是以中型叶为主的中山湿性常绿阔叶林，这个占绝大多数，85%的是常绿的，然后有15%的是落叶的树种。
1: 对于植物来说，需要阳光进行光合作用，要想在郁闭的森林里活下去，就必须想尽办法获得阳光。藤蔓植物就是森林里最聪明的植物之一，它们用依靠其他物体向上攀援的方法获取阳光。接下来书本旅行团继续向森林深处进发，在那里又会有哪些神奇的植物呢？
2: 你看我们今天走进来其实挺费功夫的，您平时就会来回的走这条路来研究这些植物包括？
8: 对，我们得要定期的进行到林子里面做监测和研究，采集数据，采集样品。
4: 哎，老师你看这是什么？
8: 哦，这是
2: 挺好
8: 菌子啊，这是那个脆扁菇啊。在我们云南有吃蘑菇的习俗，它是很美味的一种蘑菇，它不在雨季长，它是恰好在旱季的时候长，是很美味的一种菌子。
2: 但是齐老师，是不是比如说像自己到这种原始森林里面碰到这种蘑菇啊，还是提醒大家不要去触碰？
8: 对，因为你不认识它，还有一些是有剧毒的。
2: 同学们，咱们一直在这个原始森林里面走啊，你们看看这树是不是很
3: 高，
2: 非 常高是吧？而且森林非常的茂密，咱们哀牢山这一片原始森林也是经过，真的是经过了一个漫长的一个成长包括演变的过程的。
8: 哀牢山这片森林在进化历程上确实经了一场这个长期的漫长这样一个过程，我们到前面去找一些代表的植物进一步解释吧。
2: 好
6: 好，
2: 来
6: 走。
1: 哀牢山形成时间大概在侏罗纪末白垩纪初，而最先占领这片土地的生命就是植物，它们在这里竞争合作繁衍生息，在自然法则的淬炼下不断进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哀牢山逐渐形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
0: 盛夏山河盛，山野万物兴，三伏天的西南秘境清凉治愈，生机满溢，是暑期最适合自然探索避暑放松的诗意远方。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开的遵义会议，让我国西南地区的遵义闻名于世。暑期研学热度持续走高，贵州遵义作为经典红色研学目的地，气候温润，场馆清凉，非常适合盛夏室内外结合的研学活动。在娄山关景区，一秦娥娄山关被刻在一块全长25米、通高13.55米的石碑上，向人们传递着红军闯关夺隘、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在这里，你不仅能够感受到根据一秦娥娄山关的意境打造的西风台、雁鸣塔、长空桥等娄山实景，甚至有机会在娄山关脚下沉浸式感受一场大型的实景演出《娄山关大捷》，更直观地感受当年战斗的激烈场景。下面我们就一起去云游娄山关。
9: 是黔北咽喉要道，位于大娄山主脉脊梁上的娄山关。娄山关大捷让胜利二字深深烙印在了这片土地上，如今这份记忆化作可触摸的红色 IP 胜利食堂、胜利邮局，寄一张来自娄山关的明信片，把这份胜利的祝福寄向远方。从娄山关南面下来便是板桥镇，当地融合红色文化、山林生态与山地冷凉气候资源，深耕避暑旅居产业已有20余年。每到夏季，大量川渝游客陆续来到这里，开启长周期候鸟式旅居。
10: 我是连续14年在这个农庄来避暑，每年我们都要照一张照片。这里的山水很美，夏天的天气很宜人。
11: 我们板桥镇呢，依托娄山关这样一个红色文化和生态的禀赋，尽力打造我在娄山有间房这样一个品牌。
0: 大娄山又称娄山，横亘于贵州高原北部，呈东北西南走向，绵延约300公里，是赤水河与乌江水系的分水岭，也是贵州高原与四川盆地的界山。其主峰娄山关海拔1440米，峭壁绝壁，万峰插天，中通一线，自古为黔北咽喉，是北拒巴蜀、南遏黔桂的兵家必争之地。然而大娄山不仅仅是一道地理屏障，更是一个文化的关节点，它见证了夜郎古国的过往，目睹了唐宋诗人对西南万里的遥望和想象，经历了播州杨氏土司700余年的经营与战火，最终在20世纪的红色革命中被赋予了全新的精神意涵。提到娄山关，您是否也曾想到著名的一秦娥娄山关？下面就让我们在李北墨的这篇散文《登上娄山关》的节选内容中去听一听他对这篇《一秦娥娄山关》的理解。35年前，我就有登上娄山关的愿望。 35年后，我终于如愿登上了娄山关。登上娄山关，站在点金山，望着群山峻岭，重峦叠嶂，心里只有伟人那首不朽名篇《忆秦娥·娄山关》在回荡。我不知道娄山关战斗究竟有多悲壮、多惨烈，但我知道占据绝对优势的敌军4个团全都葬身于此。身处劣势的红军将士，其艰难险阻更是可想而知。娄山关战斗持续了40多个小时，在这40多个小时里的每一分钟每一秒都是惊心动魄的，都是生死存亡的决战。上万红军在此拼命、顽强、英勇，他们前赴后继，视死如归，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他们只有一个信念，不惜一切代价，誓死拿下娄山关。抚今追昔，怎能不让人动容，不让人落泪。我伫立在娄山关英雄纪念碑前，唯以深深的鞠躬和久久的默哀，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和无限的怀念。登上娄山关，倍感革命成功的艰辛，登上娄山关，顿感新中国来之不易，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我想，如果每个人都能拿出革命前辈攻打娄山关的决心、勇气、斗志和豪迈，我们人生道路上的那点艰难险阻又算得了什么？夕阳西下，望着那幅碑刻忆秦娥娄山关，忍不住轻声吟诵：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夜，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暑期旅游通常是中小学生完成红色社会实践、研学打卡的黄金时段。江西余都的红色步道、实景演出、旧址场馆恰恰适配了盛夏研学的节奏。踏访长征出发地，聆听红色故事，感悟长征精神，孩子们在盛夏行走中涵养家国情怀，为整个暑期生活沉淀精神力量。同样，在井冈山精神的影响下，一批批学子奔赴红色热土井冈山，沉浸式寻访红色足迹，感悟革命历史鲜活生动的实景课堂，让红色基因在接续传承中焕发蓬勃生机。
6: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现在藏有30000余件珍贵革命文物，吸引着各地游客和研学团队前来参观学习。展厅内，9岁的周梦阳正为游客讲解红色历史，他主动报名中英双语义务讲解员，也成为了馆内年龄最小的讲解志愿者。
12: 因为我用英文讲述了我的家乡的红色文化，也让他们知道了、听懂了我家乡的红色文化。
6: 前不久，馆内监控记录下暖心一幕，一名少年聆听完红军的感人故事后，主动摘下胸前的红领巾，郑重地为小红军雕塑佩戴。
13: 让我们看到的红色基因代代相传是一种具象的。今天的孩子们走进我们的场馆，可以自发地向革命前辈表达这种由衷的敬意。所以我们在讲解的过程当中，也试着尽可能地选孩子们愿意听、喜欢听、爱听和贴近孩子们的语言。我想这也能更好地引起孩子们的共鸣。
6: 我的井冈行思政实践活动精心打造八条主题延续路线和坚定信念、追寻历史等22堂特色实景思政课，让红色教育走出课本，走进实景。
9: 革命先辈的热血故事和坚定信仰给我的心灵带来了深刻洗礼，也时刻激励着我脚踏实地、勤学奋进，争做新时代有为青年。
6: 数据显示，2025年以来，井冈山累计接待红色研学、初心寻访、党史瞻仰游客超21万人次，研学热度同比大幅攀升。
0: 盛夏砥砺初心，行走促进成长。红色研学为暑期收官赋能，也让少年成长有风景、有温度、有力量。
6: 昨日新闻重现，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毕淑敏的散文《旅游预习》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1: 旅游常常被复习，比如眉飞色舞地向亲朋好友讲述风光，比如家里贮藏着数以公斤计的照片，比如忙不迭地指着电视屏幕一闪即逝的某处胜景说我去过去过。但是旅游需不需要预习呢？要到一个地方去，是否事先多了解一些当地的风俗风光，向已经去过的先驱者打探有关的注意事项呢？大概分为两种观点，一种是主张多看看有关的材料，这样心中有数，到了目的地可以有的放矢，让有限的时间发挥最大的效益，自己的举手投足甚至眉眼瞟去的地方都物有所值，把浪费的系数减少到最小，分分秒秒颗粒归仓。还有一种观点比较随心所欲，不做功课贸然出动，赶上什么算什么，风吹雨打都是缘分，碰上什么吃什么，餐风宿露全为乐趣，只有大框架没有细安排。我内心渴望旅行中有很多奇怪的事情发生，不喜欢一切都在计划的桎梏中亦步亦趋，同时又害怕意外频发，命运多舛，这就立场犹疑，界限不清，时而循规蹈矩，按图索骥，时而又摩拳擦掌，尝试探险，于是成了面目可憎的奇强派。具体到细节中，也是这般举棋不定。到某地出游之前，看不看别人的游记和有关的介绍呢？如果不看，瞎子摸象的出发了，回来才发现有一些美景失之交臂。比如到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看到当地很多售卖海狗的小模型，模样煞是可爱，心中喜欢，却想这也不是当地的特产，狠下心来坚决不买。回家后查了资料才知道，这些生活在贝加尔湖中的淡水海狗海豹，天下绝无仅有的景致，失之交臂，郁闷呀郁闷。也有反面的例子，上个世纪80年代我到西北，当地朋友说明天去看阳关，就是那个西出阳关无故人的阳关吗？我说难道还有第二个阳关吗？朋友很吃惊的样子。我说阳关好看吗？朋友说说不得呀，说不得，说了就没啥了。第二天驱车80公里到了阳关，在我看到阳关的那一刹那，就明白了阳关是不可说的，

被人提前告知了阳关的隐没，我是否还会跋涉百里去探看阳关呢？从此我固执地汲取了这个经验，对那些充满了想象的地方有意地不去查找资料，就让他们在想象中浮沉，享有海阔天空的余量。

在这个美好的暑假里，我们既能乘坐列车领略北国的清凉，可以去静心品读三晋古意，也可以去到生机盎然的西南山野，去感受赋能成长的红色岩雪。愿这个夏天你我都能不负韶华，奔赴山河，在远行中遇见美好，丰盈自我。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张杰演唱的歌曲《大美中华》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拍药治虫，利用融进贩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除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5: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三集。哦，陈不少啊，躲在这里做什么？游天笑大步走进房间，径直来到长桌旁，拍了拍手。巡捕冲了进来，每人手里端着一支步枪，把房间里的人团团围住。几名便衣懒洋洋地散在门旁，那是龙华侦缉队的人，游天笑自己带来的。他瞥了他们一眼，似乎对他们的表现不太满意。易君年冷冷地看着这个神气活现的家伙，然后把视线转到桌面上，忽然微笑着说，阵仗那么大，我们不过在玩钱。在玩钱？游天笑走到易君年面前，从口袋里摸出了一对骰子，对齐2个6点，并排放到桌上的牌九旁。跟我们走吧，换个地方玩。看到游天笑摸出一对骰子，大家都愣住了。易君年心里一荡，这是约定的接头方式，上级派来传达任务的人会拿出一对骰子，可这个人怎么会知道呢？都给我带走，游天笑命令道。
5: 崔文泰先前跑在魏达夫后面，才下了一层楼梯，转身之间，那个嚷嚷着赶紧开会的人就已经不见了，只能向右转进走廊。他分不清方向，只知道拼命向前跑，在一道门背后看见了电梯，便冲了进去。出来却是底楼冷库，原来那是货梯。他顺手抓了片麻袋披到肩上，扛起一片猪肉。门外停着巡捕房的黑色警车，一群巡捕盯着出口。崔文泰把脸埋在生猪肉下面，混在人堆里跑出了菜场。跳楼的人身体蜷曲着躺在马路中间，巡捕在周围拦了一圈，有人拿着照相机过去拍照，有人蹲在边上查看他有没有断气。马路对面聚集着看热闹的人，巡捕过去驱赶，人群却不肯散去。这座城市里有太多好奇心重、喜欢管闲事的人。崔文泰不敢细看，转身朝路口跑去。刚转过街角，迎面又来了一辆警车，他连忙避进一条弄堂，背上却被人拍了一掌。崔文泰心里咯噔了一下，没等他扭头，便被拽进了暗处。
4: 老方，
5: 崔文泰从惊吓中缓过神来。
4: 其他人呢？都饱餐了。
5: 崔文泰气喘吁吁。老方观察了一下马路上的情形，一些巡捕开始封锁路口。
4: 这条弄堂 从后面的马路分开走。
5: 他戴上手中的帽子，闪出弄堂，随着四散的人群侧身往远处退去，转眼就消失不见了。崔文泰随即朝弄堂深处跑去，他得绕回去取车。跑到弄底时，忽然想到，
4: 牢房不会以为我趁乱顺走一片猪肉吧。腊月十六一大早，天色就阴沉着，浓雾笼罩。龙华寺左边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大门只开了一半，四扇木质门板上钉着防弹铁皮，门楼上青天白日旗高挂，墙垛射击孔中隐隐可见机关枪管。大门左侧淞沪警备司令部的牌子下站着两名岗哨，提着上了刺刀的步枪。

0: 右侧国民革命军第32军牌子下站着3名同样提着步枪的哨兵，正对着警备司令部大门的2层洋楼，像往常一样安静。木川进门时冲他暗自端详了一番，院内杂草丛生，砖道湿滑，杂草从砖缝中不断向外钻出来。他走进军法处办公室，回身带上门时，望了一眼淞沪警备司令部院墙外的报恩塔，习惯性的在心里默念了句阿弥陀佛，脱下大衣叫来勤务兵，让他拿到门外去拍打一下。他喝了几口热茶，照例要到司令部院里溜达一圈，如同巡视自己的领地。看守所、法庭、警卫、汽车班、牢房、围墙、铁蒺藜网，他下意识地希望自己能从寒冷死寂的冬日光线中发现点什么。在南京，在苏州，他都喜欢这么做。转完一圈，他回到办公室，再喝了几口勤务兵煮好的红茶。请尤队长过来，他若有所思地说了一句。话音刚落，就听门外传来一个沙哑的声音：
1: 穆处长，天孝已到。
2: 尤天孝虽然是穆川的下属，却有另一个秘密身份。他是国民党中央党务调查科派驻上海的负责人。党务调查科是一个神秘的机构，公开地址在南京的丁家桥，一度设在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内，但那里的办公室只有不多的几个机关人员，他真正的大本营另设在中央饭店附近。后来人越来越多，党务调查科又搬进了詹园，了解内情的人都称其为特工总部。这个机构专司政治案件，不仅调查共党，也调查本党异己分子。对于这个组织，穆川虽然不像很多同僚那样对之侧目，可是说实话，他平时对尤天孝也颇假以辞色。尤天孝身材不高，脸色发青，眼角经常布着血丝。他手里抓着一个纸包，站到穆川桌前。因为穿着军装，他草草行了个礼，又把手中那本《特务工作之理论与实际》放到穆川的办公桌上。
1: 穆处长，你要的书给你带来了。
2: 穆川看了一眼尤天孝，吩咐勤务兵先出去。他拿起书看了看封面，又随手翻了两页，一边把书放进抽屉，一边笑着说：
0: 这书我慕名已久，费了你不少功夫吧？
1: 印的不多，没有专人管着，申领手续花了一点时间。
0: 严谨。
2: 穆川伸手让座。
0: 也不必事事那么紧张，我看门楼上那些机关枪完全可以撤了。
2: 尤天孝不知其意，两人沉默片刻。
0: 你多久没去南京了？抽空也该去看看。
1: 南京常在念中。
2: 尤天孝盯视着穆川的茶杯。
1: 听他们说穆处长常回南京。哪里？
2: 穆川正伸手端茶杯，停了一下，手指轻轻敲着杯沿。
0: 你听谁说的？
1: 他们说处长每星期都要到南京开会。
2: 穆川笑着靠向椅背。
0: 不过都说南京是做事，上海才是生活，
1: 属下要做的事情都在上海。
2: 穆川笑了起来，尤天笑却有点不解，他明明说了一句很认真的话，却被别人当成了笑话。
0: 尤队长昨天辛苦了，不过……
2: 穆川点上一支烟，又递了一支给尤天笑。
0: 也是大功告成，
1: 抓了6个共党分子，其余跑了。图书馆是苏谢里的外国人办的，他们集会的地点是书库后面一个从来没人去的房间。图书馆管理员中间可能有共党分子，侦缉队要继续查。
0: 那个跳楼的是怎么回事啊？听说
1: 是巡捕房没把事情办好，巡捕房泄露了消息。
2: 尤天笑点上烟，说话速度忽然放慢。
1: 侦缉队也不能在租界随便抓人，我们不得不提前通报巡捕房政治处，让他们协助抓捕。前一天下午，中央捕房姚探长安排了人手，为了保密，这些人晚上不许回家，侦缉队还花钱请他们喝酒，喝完酒就到巡捕房休息待命。有人千方百计想要往外打电话，说是要关照家里，看来夜里会很不太平。姚探长发了脾气，说等忙完了再好好查一查。为了确保抓捕顺利，我跟姚探长商量，把他们全赶进了巡捕房小礼堂。可到了凌晨，人还是跑了。姚探长说他负责把人抓回来，去他家扑了个空。谁也没想到他竟敢冲进菜场。他是共产党，他开了枪打伤两个人，真是心狠手辣，连巡捕房同事都开枪，最后被逼在储物间里跳了楼。他想跳楼逃跑，他跳窗的位置楼下就是他们的开会地点，跳下去应该是为了给楼下的人报信。
0: 哦，那是白死了。
3: 朝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2: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3: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2: 好听在云听。
4: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5: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6: 10月7日一天之内，在红军主力部队的一众集结中，10多个团的新兵、140多万发子弹、76000多枚手榴弹以及大批其他物资被补充到各个军团。一天之后，国民党军各部队接到蒋介石发来的电令，所有川黔湘赣边区各县及预防匪流窜之地方，均应赶速构筑碉堡。没有证据表明这时的蒋介石已经预感到红军将从他筑起的层层堡垒中突围而出。在围剿作战期间，蒋介石发出过为数甚多的关于构筑碉堡的命令，因为他对他的德国军事顾问所主张的碉堡战术十分着迷，甚至对那种开有小窗口的类似中国农村谷仓的建筑欣赏到了玩味不已的程度。在他亲自签发的关于构筑碉堡的命令中，对碉堡建筑材料的选择、碉堡地点地形的确定、每座碉堡之间的合理距离、碉堡的火力配置等，都有不厌其烦的说明。然而历史只用了很短的时间就证明，蒋介石的碉堡根本无法阻挡红军前行的脚步。中国不是中世纪时代的欧洲，不是一个土地狭窄的城堡式大公国，中国国土之广袤，足以让不在乎任何行军条件的年轻的红军官兵自由驰骋。10月10日，对于国民党人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日子。1911年的这一天，爆发了推翻封建帝制的辛亥革命。8年后的这一天，领导了辛亥革命的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为此，《民国日报》在这一天特别发表社论，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但是乱世中之大幸， 江西的局势正迅速改观，共匪一年之内即可肃清。社论最后号召全国人民为国分忧，具体的要求是戒酒禁武和崇尚仁义道德，以便为祖国与中华之生存而努力奋斗。

这一天的上午，中央红军司令部所在地煤坑阳光灿烂。煤坑村口聚集了一支红军中的特殊队伍——休养连。休养连大约有100多人，其中包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副人民教育委员徐特立，时年57岁，中央政府秘书长谢觉哉，时年50岁，中央政府最高法院院长董必武，时年48岁。但是董必武的妻子陈碧英却被留下了。军事转移计划原本决定所有的女同志都留下，直到最后一刻，这一决定才有所松动。有幸获得批准跟随红军主力部队转移的贺子珍，此刻正忙着把刚满三岁的儿子交给留下来的妹妹贺怡和妹夫毛泽坦。这个男孩子是贺子珍与毛泽东的第一个孩子夭折后使母亲重新欢愉起来的天使，但是军事转移计划规定孩子一律不准带走。贺子珍给妹妹留下一件褐色的夹衣和4块银元，夹衣可以在冬天来临时给孩子改成一件小棉袄，银元是一旦形势危急不得不把孩子托付给老乡时所需要的。从那一天起，直到49年后贺子珍忧伤的离世，他再也没有见过这个孩子。1934年10月，整个中央苏区共有31名女红军跟随主力部队开始长征，包括毛泽东的妻子贺子珍、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博古的妻子刘群仙、李德的妻子萧月华、李富春的妻子蔡畅、邓发的妻子陈慧清等等。他们以前所未有的意志和勇气，成为中国革命史中空前绝后的一群。还是10月10日这一天，中革军委发布命令，命令中央红军总司令部及其直属队组成军委第一纵队，代号红安，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为叶剑英，博古、李德、周恩来、毛泽东、张闻天、朱德、王稼祥等人都被编入这支队伍。军委第一纵队下辖4个梯队，第一梯队负责人为彭雪枫，第二梯队负责人为罗宾，第三梯队负责人为武廷，第四梯队负责人为陈赓和宋任穷。军委第一纵队总人数4693人，枪支1988支，子弹70655发，手榴弹2361颗，梭镖36杆，马刀216把，迫击炮16门，炮弹880枚。命令由中央党政机关、卫生部、后勤部、总工会、青年团、担架队等组成军委第二纵队，代号红章，李维汉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军委第二纵队总人数9853人，枪支2240支，梭镖3277杆，马刀67把，没有迫击炮。两个纵队共携带冬衣14600件，盐巴6112斤，药品26担，各类金银货币折合银元383000元。傍晚时分，彩霞满天，两路军委纵队在几声军号响过后，从瑞金出发，向着转移的最后集结地于都而去。这是中国
乃至世界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刻。1934年10月10日，这一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离开了他们创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瑞金。不久之后，瑞金这个国中之国便在国民党军队的枪炮声中成为一个陷于一片火海的小城。只是在这一天的这个时刻里，无论是共产党人还是国民党人，不知有谁能够预料到，中国工农红军此一去，竟是走向了一个崭新的中国。

天黑了下来，朦胧的月色里，在江西南部与福建西部交界处的丘陵中，聚集着除第五军团以外的中央红军所有的主力部队。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团，军团长周坤，政治委员黄生。中国工农红军第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治委员蔡树藩。李德后来回忆说，参加大规模军事转移的红军有十万人。1934年10月14日，国民党中央日报报道，中央社西安13日电，蒋委员长日前游汉经洛，于12日立陕，以随属新城大楼为行辕，当晚接见本省各党局，咨询一切。13日晨微雨，上午10时15分，蒋委员长携夫人宋美龄，由杨虎城夫妇陪同乘车赴碑林游览，旋即返行辕午餐。下午召见少立子、杨虎城，对陕建设及治安情形垂询甚详。在中国西北难得的细雨中悠闲漫步，欣赏历史上文人墨客留下的笔记，此刻的蒋介石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一直处心积虑要消灭干净的红军，在他认为插翅难飞的重兵包围中已经开始突围了。就在国民党军向中央苏区的核心地带逐渐压缩的时候，认为围剿胜券在握的蒋委员长开始了全国性的周游，目的是向各方人士解释他那颇受争议的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近一年来，国人不断地指责蒋介石消极抗战，甚至已经有了他勾结日本人的舆论，这令他十分不安。蒋介石明白，如果让这样的舆论剧烈起来，等于给了共产党人一个求生的机会。他强调说，现在国人关注外患，忽视了内乱，如果我们放下共产党不管，用全部的精力去抗日，共产党就会趁机扩大。如果说蒋介石主张不抗日，甚至是与日本人勾结出卖国家，这至少是不够客观和不够准确的。在那样的时刻，蒋介石不敢公然主张不抗日，因为自甲午到918事变以来，中国与日本的积怨实在是太深了。在接见到南京请愿的学生时，蒋介石说，三日内不出兵，砍我蒋某人的头，以谢国人。在南京的中央礼堂，他又说，三个月内一定收复失地，如果收复不了，我亲自上前线堵炮眼。虽然这句话当即受到台下一名军校学员的讥笑，不要言过其实，但蒋介石无论如何也不敢拿抗日在国人面前儿戏，所以那一天他愤怒地冲下讲台，当众给了那个讥笑他的军校学员一记响亮的耳光，然后重新回到台上，朝着孙中山的遗像三鞠躬。蒋介石人生中最值得提及的历史，便是他继承孙中山的遗志，率领北伐军完成了中国的南北统一。所以于公于私，他都没有理由对蚕食自己国土的外国势力屈服，甚至与之勾结。但是蒋介石认为有两个现实严重地影响着他面对日本人的入侵立刻宣布全面抗日。一是中国缺少足以战胜日本军队的强大的武装力量，二是共产党武装的不断扩张对他的政权已经构成直接威胁。
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蒋介石只有把共产党武装放在敌对的第一线，因为对于至少在短期内不会直接威胁他的政权的日本方面，或许可以采取外交手段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或许可以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期待国际援助。国民党政府正式宣布全面抗战，是在两年以后了。蒋介石来到陕西，真正的目的是部署围剿川陕地区的红军。因为在四川与陕西交界处的共产党根据地不断扩大，让他有了从前面对江西红色根据地时的忧虑和恐惧。可是就在这时候，一封来自南昌的电报令他大吃一惊。电报说，最近红军调动频繁，有向西南移动的模样。这是迄今所能见到的史料中蒋介石最早获悉中央红军开始转移的记载。蒋介石只有先放下川陕方面的事，匆匆赶到江西。等他到达南昌，已经是10月15日了。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身心怎样调整到最佳状态？这个话题出自荀子第三篇《不苟篇》。当下物欲横流，内卷加剧，每个人几乎都背负着沉重的压力啊！不少人常常自嘲压力山大，甚至被负面情绪所困扰。同样面对生活起伏，为什么有的人能够做到心态平和、气定神闲，而有的人呢却焦躁易怒、满是烦恼？荀子给出了我们答案：身心的最佳状态从不是靠外界的调剂，而是源自内心的至诚与仁德。在不苟篇中有两句话为身心调养指明了方向。第一句，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至诚则无他事矣。说的是君子调养身心没有比坚守至诚更好的方式。当内心达到极致真诚的境界时，世间的诸多繁琐杂事都会自然而然地得到化解。第二句话，为人之为首，为义之为行，诚心守人则行，行则神，神则能化矣。诚心行义则理，理则明，明则能变矣。这句话说的是只需坚守仁德，践行仁义即可。内心至诚且坚守仁德，这份品行就会显露于外在的言行，言行流露仁德，便会拥有感召他人的力量。真诚奉行道义，思维会变得清晰理智，能明察事理，进而灵活应对世事的变化。荀子他所强调的诚是调养身心的核心秘诀，这种诚内涵丰富，既包含与人相处的真诚，也有对信仰的赤诚，还有对待事业的热诚。当下人际关系复杂，矛盾频发，根源往往在于人际交往中缺失了这份真诚感。很多人带着功利与戒备之心待人，担心真诚会被利用，总想着用小聪明规避吃亏，这恰恰是这种算计让人陷入了无限的猜忌与内耗，身心俱疲，苦不堪言。要知道真诚才是最省力的修身智慧，人与人相处开诚布公，坦诚相待，看似笨拙，却能最快赢得他人的信任。相反呢，如果尔虞我诈，虚情假意，只会让每个人的神经呀绷得很紧，长期下来呀必然会搅乱心神。当你真诚待人，隔阂会悄然消融，善缘也会主动向你靠近。这份不掺杂质的真诚本身就是一种幸福，能为身心扫清很多不必要的负累， 而坚守仁德，践行道义，是让诚落地的具体方法。内心秉持仁德，外在言行便会自然流露善意，这种由内而外的正向能量会形成一种无形的磁场，既能让自己内心安定，也能感染身边的人。行事遵循道义，就有了明确的是非标尺，遇事不会纠结犹豫，思维自然会清晰理智。当内心与行动达成一致，人就不会陷入自我矛盾，身心呢也会处于和谐统一的状态。唐朝名将郭子仪便是以诚调养身心、化解危机的典范。郭子仪曾多次率军平定叛乱，挽救了大唐危局，功高盖世，但他却能始终保持一种赤诚之心，手握重兵时不结党营私，面对同僚猜忌时呢也不辩解，面对君主猜忌时也不设防。宦官于朝恩因嫉妒暗中派人挖了他的祖坟，这件事放在任何人的身上都是难以容忍的。可是郭子仪从边关回朝以后呢，并没有追责，反而在皇帝面前痛哭道：“臣常年领兵在外，未能阻止士兵破坏他人坟墓，如今自家祖坟遭掘，这是上天对我的惩戒，并非他人之过。”这份至诚不仅化解了一场政治风波，更是让于朝恩羞愧不已。此后呢，再也没有再针对郭子仪。郭子仪的一生可谓是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代而主不疑，正是因为内心的至诚让他身心沉稳，即便身处波诡云谲的朝堂，也始终能够做到从容不迫。其实身心调整的本质就是让内心的诚与外在的行相统一，待人真诚，守人行义，减少内心的算计和内耗，心灵自然就会趋于平静。当内心不再被杂念所裹挟，整个身心也会摆脱紧绷的状态，便会达到最和谐的一种最佳的状态。这时在面对生活中的挑战，自然就能够做到从容应对，所谓的难事也会迎刃而解。
2: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

0: 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何丽讲讲吃对营养不踩坑，营养均衡的人无需额外补充营养补剂。
3: 随着大家的保健意识日益加强，除了讲究一日三餐吃得好外，营养补充剂也越来越多地被视为维持身体健康的必要手段。有的人补得很全面，认为种类越多越好；有的人专挑贵的，认为价钱高的补充剂效果更好。但在盲目选购前，首先要了解自己到底需不需要补。
4: 我们的身体需要很多的营养成分，每天通过食物要摄取40多种营养成分。所以说呢，如果说你每天通过均衡的膳食，按照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还有中国居民平安膳食宝塔来吃，你就可能不会缺乏这些营养成分。怎么来吃呢？啊，就是要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啊，这是一个平安膳食宝塔啊。所以说，你如果能够照着这个宝塔来吃啊，一般来说，我们所有的营养素各种种类都不会缺乏。但是日常的生活中啊，有很多人不爱买菜，可能你好不容易买点菜，你的烹调方式不对，会造成一些维生素的缺乏，或者是还有一些就是特殊时期的人，比方说哎呀怀孕了，又做妈妈了，这个随着胎儿的增大，对营养素的需求也增大。还有一部分，我们中国现在65岁以上的老年人占了13.5%。那么人老了以后呢，他的这个身体的各部分的机能啊，还有内部的一些消化液啊，都会减少，那它的营养素的吸收呢就会下降。你虽然还是这么吃这么多食物，但是我吸收留存下来的比较少，这个时候呢就要补充。
3: 所以营养补充剂的主要作用是帮助我们填补饮食中的营养缺口，让身体获得更全面的营养。那我们最常见的就是维生素这个大家族了，名声在外的维生素 C 是大家选购的比较多的，那它真的适合你吗？
4: 我们都知道患有高血脂的病人很多都会合并有脂肪肝，对不对？如果说你在吃降脂药，比方说他的那药物的同时，你补充维生素 C， 可以使患者啊减轻患这个脂肪肝的风险，它的危险性会下降。所以说我们说患高血脂的人可以补充维生素 C， 而且很多的研究表明每天补到400到500毫克维生素 C 的一些这样的人啊，他罹患高血压心脏病的风险会下降。那么吸烟的人为什么也要补充维生素 C 呢？首先吸烟的人呢，他本身这个饮食其实均衡的不多，还有一个呢，吸烟它会导致我们这个血管内皮的损伤，那么你补充维生素 C 以后呢，就会保护它的血管内皮细胞，让它不会生成一些泡沫细胞，不会演变成动脉粥样硬化，所以呢也减少了它罹患冠心病等疾病的风险。还有一个呢，经常感冒的人就是免疫力比较低下，
5: 对，
4: 你说他抵抗力太低了。那么维生素 C 呢，它是属于抗氧化的营养成分，它经常来进行一个补充呢，对它增强免疫力，增强细胞免疫，增强体液免疫都有好处。但是呢对结石病人其实不太友好的，尤其是得肾结石的病人，就是尿路结石的病人。我们都知道维生素 C 代谢以后呢会生成一种物质叫草酸，还有很多的结石它本来就是草酸盐结石，所以说已经得了结石的人，我们不建议大剂量的补充维生素 C， 以避免它结石更加变得严重，所以这个是我们不提倡的。
3: 维生素这个大家庭中当属 B 族维生素与众不同了。 B 族维生素是个小团体，他们通常抱团在一起才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当你常感疲惫、情绪不佳、夜不能寐时，他们就得隆重登场了。
4: 理论上来说，很多的维生素缺乏都会导致你的身体抵抗力下降啊，就是睡眠不好。但是呢对不住这个 B 族维生素，它是一个大家族啊，为大家挑几个来举个例子说说看。

0: 看吧。
1: 好，
0: 就排第一的文素 B 一，文素 B 主要来自于一些杂粮、杂豆、全谷物，还有一些蔬菜、水果里边也有一些维素 B1。 它有什么作用呢？它主要是调节我们能量代谢的，在我们能量代谢的过程中，它充当一个辅酶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呢，缺乏维素 B1 的人，他可能会感觉很疲乏啊，心情很郁闷。还有一个呢，你大脑要血糖供应，你血糖供应的这个过程中呢，就需要我们的碳水化合物经过代谢以后生成糖类，葡萄糖供应大脑，没有维素 B1 呢，你这个过程呢也会很难啊，所以是这个原因。还有一个呢，维生素 B2， 我们又叫它核黄素。缺乏维素 B2 呢，它也会引起这个心情不好，睡眠不佳。还有一个缺乏维素 B6、B12，你就会感到很抑郁，很焦虑，很不高兴，我睡眠也不太好。
2: 对于维生素 E， 我们了解的最多的就是它与美容养颜息息相关，很多人用它来涂抹皮肤，保持滋润，延缓衰老。因为它是一种很强大的抗氧化剂，甚至在药店或化妆品店的维生素 E 产品上注明了可以预防色斑。果真如此吗？
0: 人的脸上、手上啊，之所以会出现色斑，或者是老年斑，或者叫黄褐斑，实际上跟一种东西有关，这种东西叫自由基啊，有氧自由基、羟自由基，很多很多。那维素 E 呢，是抗氧化作用非常强的这样的一种营养素，它的最大的一个功效呢，就是抵抗自由基的侵袭，所以呢，补充维生素 E 是可以预防色斑的。
2: 对于维生素 D， 我们都有这样的常识，就是它常常和钙片绑定在一起，能够促进钙的吸收和利用。但其实维生素家族中的其他成员一起搭把手的话，补钙的效果会更好哟。
0: 那么维生素 D 呢，我给大家看一个这个案例吧。你看所有的市场上卖的这钙片，都是一般来说都是什么钙加 D， 很多。如果你这个卖这个补充剂的时候，你就光是钙没有D，人家都不选择你的。很多时候他会说这个里边还有300毫克到600毫克的钙元素，再加个5微克或者是10微克的维生素 D。 没有维生素 D， 这个钙很难沉积在骨骼上面。
3: 你来解释一下维生素 E。
0: 我们都知道维生素 E 呢，它还有一个名字叫生育酚，就是对女性健康非常有促进作用的，所以很多的美容啊、美白啊都会选择维素 E。 实际上维素 E 呢跟我们的骨骼健康呢也是相关的。我们曾经做过一个实验，就发现给这个绝经的女性补充维素 D 加钙，又一组呢就补充维素 D 加钙再加维素 E， 发现这个添加了维素 E 的这一组的妇女，她的骨密度的下降的程度要比那个没有添加的要低一些。也就是说补充维素 E 以后呢，骨密度下降的会慢一点。所以我们认为呢，就是老年妇女在补钙补维素 D 的同时呢，补充一点维素 E 对她的骨骼是有好处的。维素 C 呢，能够促进铁的吸收，也能促进钙的吸收。
3: 对，
0: 因为维素 C 吃进去以后，它给这个身体内尤其是胃里面造成一个比较酸性的环境，它起到了一个促进钙吸收的作用。所以常规的话我们也会说，你吃钙的时候补钙的时候，你就喝点酸的橙汁啊，喝点吃点带有维 C 的水果呀，或者是补充一点维素 C 啊，对促进钙的吸收是非常好的。
3: 那就是吃母乳的孩子需要补充维生素 D 吗？
0: 我们都知道母乳是世界上最好的食物，能够提供给我们孩子们几乎所有的营养素，唯独缺乏维生素 D。 所以新生儿生下来几天开始，我们就会给他补充维生素 D。 这个补充量是多少呢？刚生下来的婴儿、新生儿补充的量跟我们成年人是一样的，它的需要量是一样的，每天4杯国际单位，就是相当于10个微克的维生素 D。 6月龄以内的孩子，不光是母乳喂养啊，还是什么配方粉，就是母乳喂养的也不需要添加钙，不需要加钙，不需要加钙，但是维生素 D 是要补充的。
4: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点半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

0: 整整三重好礼，6点半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准备了超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心动不如行动，现在拨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8: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7: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1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1: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为您介绍。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在遭遇下肢高位截瘫的重大变故后，以不向命运低头的勇气和决心，继续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推动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
12: 新闻聚焦：全军官兵顶烈日、战热浪，在酷暑环境下补齐训练短板，夯实打赢根基，持续掀起夏季练兵备战热潮。
11: 重点关注，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等6部门发布关于禁止涉军队退役报废装备销售活动的通告。
12: 环球军情，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总统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加到242万余人。
11: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今天播出第17集，为中央红军雪中送炭的藏族土司。以下是详细内容。
13: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11: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锚定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推动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为大国重器筑牢可信之盾，锻造可靠之刃。国防时空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强军先锋轮椅上的科研尖兵王戟》，今天请听上篇《奋勇攀登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段义俊、徐凤佳，特约记者何畅、李润、张龙。
14: 盛夏的长沙天气燥热难耐，夜晚国防科技大学的校园里有了些许凉意，身着笔挺军装的研究员王戟双手自如地推动轮椅首轮圈，来到计算机学院的办公室继续展开软件项目研究。见到记者，这位高位截肢的研究员笑脸相迎，并主动握手问候。与王戟研究员握手的一瞬间，记者摸到他手上被轮椅首轮圈磨出的老茧，这是他以轮椅为站位矢志科技强军的生动印证。
15: 对于我们学校有习主席的训词，我觉得就是对军队科技工作者一个使命，就是为了强军建设一流的军队啊！我希望我们的软件能够支撑国贸建设，成为战斗力。
14: 王戟是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的主要开拓者，作为国防科研领域荣誉满身的人物，他走过了一条不平凡的人生之路。不满14周岁考入大学，33岁评为教授，38岁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可是正当44岁的他在核心关键研究领域冲冠夺隘、奋勇攻关的时候，突然遭遇重大变故。2013年1月23号凌晨，王戟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13小时手术才保住了生命，又因肌肉坏死导致双下肢高位截肢，永远失去了双腿。
15: 我珍惜我这个第二次生命，虽然我没有双腿了，但是我也希望我能够坐在轮椅上，能够在我第二次生命里头能够做出我应有的一些贡献，来回报大家对我的无尽的关怀。
14: 生命重启，使命必达，这是王戟重返教学科研一线后给自己立下的目标。2015年春节刚过，还在康复阶段的王戟就强烈要求返岗。返岗后没多久，他就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专家。为了推动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2015年他还推动成立了中国计算机学会形式化方法专业委员会。
15: 比如说控制飞机的飞行，一个软件，我做的软件是来保证它这个软件能够正常的控制飞行不出问题。那么如果运行的软件不安全不可靠的话，可能会严重的影响我们的战斗力。面向国家需要，这是一个科技工作者应该承担的一些责任吧。
14: 王戟常说，习主席要求科技工作者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作为一名军队科研人员，就是要把论文写在强国强军实践中。高可信软件技术的概念是王戟和导师26年前在国内率先提出的。2021年，正当国防973项目处于验收阶段时，王戟因为尿毒症再次倒在了课堂上。此后每个星期他都要到医院进行透析治疗。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毛晓光动情地说，病情即使到这种程度也没有压垮这位轮椅战士。
16: 当时他身体虽然这样，他也还在一遍一遍地去跟军队去呼吁要重视软件的安全可信的这个问题。我就觉得他做研究，他确实是盯着国家国防在思考问题。
14: 因为每星期都要去做透析治疗，王戟更加珍惜宝贵的科研时间。为了不耽误工作，他在透析治疗期间直接住在病房，把透析时间从上午调整到下午，利用晚上休息，这样就可以省出半天用来工作。 遇到紧急课题，他就一边透析，一边通过视频远程与团队讨论。就这样，在王戟和团队人员的极致攻关下，国家需要、军队急需的国防973项目顺利通过了验收，整体技术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这一项目孵化的成果，2025年初获评军事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15: 我们学院让我来牵头做这个项目，我觉得就是对我的最大的信任嘛，也是对我的一个鼓励吧。
16: 我们应该是有钉子一样的精神去攻克它，因为需求是放在那儿的。
14: 王戟研究的高可信软件技术，说到底是为了给国家和军队关键软件装上安全锁、防护阀，守住数字领域的安全底线，以软件之间筑硬核之盾。有一次，团队接到了航天测控可靠性评估的项目，王戟主动请战，受领任务。经过他和战友们的共同努力，最终他们的研究成果成功应用于我国航天领域。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毛晓光：
16: 航天软件要求非常高，王戟就跟我说，我们是国防科大，我们部队里面做信息化建设、做装备信息化，它的可靠性就会变成核心的关注点，那我们必须要做啊。
14: 习主席日前在出席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时表示，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学习大会精神之后，王戟备受鼓舞和激励，他坚定地表示，科技自主创新征途漫漫，面对更多未知与挑战，要牢记统帅的殷殷嘱托，继续心无旁骛地聚力攻关，在科技强军的新征程上再立新功。
16: 现在我想传统意义上的战争，我这个情况我很难去参与，但是我想目前用科技的力量来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主动地去参与，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我会继续的努力去在科研的战场上去冲锋陷阵、敢打必胜。
11: 接下来关注新闻。
12: 本台消息，7月28号，文莱苏丹哈桑纳尔在斯里巴加湾会见到访的中国国防部长董军。哈桑纳尔说，文中两国关系深厚，双方正共同致力于构建命运共同体，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赞赏中方支持东盟中心地位，衷心感谢中方支持文推动实现2035宏愿，希望两国在共同关心的地区问题上加强合作。防务合作是两国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要支柱。近年来，两军在机制性对话、人员往来和教育培训等领域合作卓有成效。文方乐见两军深化交流合作，欢迎更多中国海军舰艇来访。董军说，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双方政治互信、经济互利、人文互通、多边互助深入发展，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当前中文两军合作发展面临重要机遇，应乘势而上，全方位提升各领域合作水平，以更多务实成果为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开辟两国关系新前景做出更大贡献。南海和平关乎地区国家共同利益，中方愿同文方加强海上安全等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11: 本台消息，7月28号，国防部长董军应邀访问文莱期间，与文莱国防部主管部长哈尔比举行会谈，双方就两国两军关系、国际地区形势以及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表示将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进一步深化两军战略协同和互利合作，共同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前，哈尔比为董军举行欢迎仪式，并陪同检阅仪仗队。
12: 昨天上午，海军83舰编队圆满完成对文莱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从文莱摩拉港码头起航， 继续执行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请听特约记者张婉莹、张丹、崔晓涵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4: 昨天上午10点，文方在摩拉港码头举行欢送仪式。离港后，海军83舰编队与文莱海军舰艇举行了联合训练。访问文莱期间，海军83舰编队指挥员拜会了文莱海军舰队司令桑尼·伊斯坎达尔上校。出访官兵参观了文莱海军训练中心、军事博物馆，与文莱海军官兵代表进行了座谈交流，体育友谊赛及公益巡演等丰富多彩的活动。考博期间，编队组织了多场舰艇开放活动。海军83舰编队实习学员罗培轩：
17: 作为一名学员，我十分珍惜本次走出国门的实践机会，在互学互鉴中拓宽视野，增长见识，坚定了建功深蓝的理想信念。
14: 7月26号晚上，海军83舰编队联合中国驻文莱使馆举办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甲板招待会，中方官兵献上葫芦丝演奏、川剧变脸等文艺节目，充分展现中国传统文化魅力。海军戚继光舰朱卫国表示，此次访问有效深化中国文莱海军交流协作，为两国青年官兵搭建互学互鉴平台，进一步深化了双方海上领域的合作。
18: 访问期间，我们和文莱海军开展了座谈研讨、联合训练等多项活动，面对面沟通、近距离交流，依托系列开放活动，也让当地民众更加了解了中国海军。未来我们将持续增进交流，不断深化两国两军友谊。
11: 本台消息，盛夏时节，全国多地持续高温，各部队主动对标实战要求，紧贴高温环境特点，组织高强度实战化训练。官兵在蒸腾热浪中锤炼战斗作风，砥砺打赢硬攻。空军某部利用高温强光、气流复杂的空域条件组织战术对抗，锤炼飞行员的临机研判、机动突袭能力。陆军武警部队多支野外驻训分队挺进高温陌生地域，连贯开展全要素演练和重难点科目攻关，在极限条件下练指挥、练协同、练处置。火箭军某部结合夏季气候特点，动态调整训练方案，采取错峰师训、轮训等模式，统筹推进基础科目巩固与高强度对抗实训，稳步提升练兵质效。中原腹地地表温度突破45摄氏度，郑州联勤保障中心某汽车团的官兵迎着扑面热浪，连贯完成装甲装载加固、长途机动、战地卸载等科目训练。连日来，全军官兵顶烈日、战热浪、淬锋芒，在酷暑环境下补齐训练短板，夯实打赢根基，持续掀起夏季练兵备战热潮，全面提升部队全时段、全地域、全天候遂行任务能力。
12: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中央军委政法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于7月23号发布关于禁止涉军队退役报废装备销售活动的通告。通告指出，近年来，部分经营者在线上线下公开销售涉及我军退役报废装备等敏感信息的商品，造成不良影响，产生安全隐患。为维护国家军队利益和人民军队良好形象，消除社会公共安全和军事秘密安全风险隐患，现就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销售军队退役报废装备，列入中国融通资产管理集团有限公司正式发布的退役报废装备拆解件、军民通用公开销售目录以及军队批准的其他装备除外。二、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生产、改装或利用退役报废装备拆解件等拼装、组装且销售足以使公众视为军队装备的仿制品。三、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以任何形式进行军队退役报废装备和足以使公众视为军队装备的仿制品商业营销宣传。 相关职能部门要密切配合，加强对涉军队退役报废装备市场销售和商业营销宣传活动的常态化监督检查，对危及社会公共安全、军事秘密安全等以及违反有关法律规定的，依法依规严肃查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7月27号签署命令，决定组建几支军事建筑工程部队，并将俄武装力量编制总人数增至242万多人。这一新命令将于8月1号生效，其中现役军人数量将增加2.5万人，达到153.5万人。这是自今年初以来俄军第三次扩编，前两次分别在3月和6月。
11: 总台记者郝威报道，俄罗斯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当地时间7月28号通报称，7月27号夜，数十架乌方无人机在该州上空被摧毁。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同一天通报称，27号晚间到28号早上，超过390架乌方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大部分在远端被压制，81架在接近该市时被摧毁。
12: 总台记者董威报道，当地时间7月28号凌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抵达美国，按计划，他将于当天晚些时候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晤。泽连斯基称，与美国开展反导防御及战略合作是其此次与特朗普会晤的首要议题。
1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7月27号称，他有足够的耐心和时间与伊朗达成协议，但如果达不成新的停火协议，美国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在谈到即将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谈时，特朗普说，两人在伊朗问题上立场有一些分歧，但总体来说非常接近。7月2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目前伊朗与阿曼正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会谈，该会谈与美国无关，伊朗没有与美国进行任何谈判。他强调，伊朗绝对不会允许由美国来决定何时开战、何时停止，不过只要伊朗认为外交手段能够维护国家利益，就一定会运用外交手段。
10: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11: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名家谈军事》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邀请军史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途中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介绍那些鲜为人知的人物故事。今天播出第17集，为中央红军雪中送炭的藏族土司。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19: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1935年9月，党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走出茫茫草地，北上进入甘肃迭部，直面天险腊子口。当时长途跋涉让红军将士疲惫不堪，粮草匮乏，再加上国民党军步步紧逼，部队的处境十分艰难。危急关头，卓尼第19代藏族土司杨基庆顶着巨大压力向红军伸出援手，接济粮食，疏通道路，提供情报。这份雪中送炭的支援为红军攻克腊子口、继续北上创造了有利条件，在长征史上留下了一段汉藏同心、守望相助的民族团结佳话。
20: 这位杨基庆土司，他1889年出生于卓尼土司世家，他藏族名字叫洛桑丹增南杰道吉，统领着甘南数万汉藏百姓，世袭的基业已经传承了大概有500多年。与传统封闭的土司不同，这个杨基庆呢，诗文断字，眼界开阔，思想开明。我们当时的进步报纸《大公报》，他是常年订阅的。那么在上海、在天津，他还设有商行。他 时刻关注着当时国内局势的变化，对国民党军阀的横征暴敛呢，蒋介石要消灭红军的这种野心，他已经是看得很明白了。而且他和蒋介石的队伍可以说是积怨甚久。当接到蒋介石命令他堵截红军的命令以后，杨吉庆啊，这个时候实际上就陷入了一种非常两难的局面，一边是国民党的高压胁迫，违抗军令就会招来灭门之祸啊，而另一边他已经听说红军这支队伍他是为穷苦百姓服务的，而不是那种所谓的烧杀抢掠的匪寇。那么北上抗日呢，这又关系到我们这个国家民族的大义，但是他要自己摸清楚红军的真相，就一边呢应付蒋介石表示遵从军令，另一边呢他就暗中派了他的亲兵乔装成牧民到山下去打探红军。他派出去的亲信呢给他带回来的消息彻底打消了杨吉庆的那些顾虑。他们看到啊，红军将士虽然衣服破旧面黄肌瘦，但是这支队伍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他们这支队伍与那些横征暴敛的我军队伍就形成了天壤之别。更让他感到震撼的是，我们红军战士即使在这种情况下还可以看到我们的战士之间那种互相帮助，并没有一种败溃队伍的那种样子。红军呢还通过翻译了向当地群众宣传党的这个民族政策和北上抗日的这种主张，主要是传递了汉藏一家团结抗日的这样的理念。经过多方的权衡和实地探查，杨吉庆土司就毅然做出了一个抉择，他对他那个最心腹的那些亲兵说，红军北上是民族大义，国民党啊他祸国殃民不可依附，我们世代在这里收土，当为苍生谋福，不能助纣为虐。
19: 一边是国民党当局严令重兵堵截红军，违者严惩；一边是秉持救国救民初心、仁义为民的红军队伍。胸怀家国大义的杨吉庆毅然抉择，冒着家族遭遇灭顶之灾的巨大风险，秘密下达了三道命令，帮助红军北上。
20: 首先，他先罢兵让路，就是敞开北上的这个道。杨吉庆呢，当时他对各个部落的头人下了一道命令，说红军过境，你只需暗中观察，不得惊扰，更不得与之为敌，违者严惩不贷。这道命令让红军呢在迭部境内畅通无阻，无需分兵戒备藏兵，得以集中力量应对前方辣子口的敌军。第二道命令就是抢修栈道，为了打通天险，迭部的这个大拉沟、尼奥峡这些悬崖上的栈道是我们红军北上必经之路，这些栈道已经被摧毁，大队人马根本没法通过。杨吉庆紧急抽调了数百青壮年，携带工具连夜抢修，冒着失足坠崖的危险，在绝壁上凿石钉桩、铺设木板，日夜赶工，短短数日便修复了长达数里的破损栈道，搭建起了稳固的山间便桥，硬生生的在悬崖绝壁上为红军铺出了一条北上的路啊。第三条命令就是开仓放粮，雪中送炭。9月16号那天，红军大部队抵达了崔谷仓村，这个时候粮草已经彻底断绝了，不少战士因为饥饿晕倒在地。崔谷仓这个粮仓啊，是杨吉庆的重要的官仓，他储藏了20多万斤的粮食。为了掩人耳目，杨吉庆设计了一个如何向红军放粮的方案，他指示这个守仓的官兵啊，把内部这个仓门全部开锁，紧紧把大门锁住，随后以躲避红军为名，就带着这些管仓库的兵逃入深山，将粮食完好无损地留给了红军。更动人的是红军非常守信义的之举，这个时候我们中华苏维埃财政部长林伯渠亲自监督，对各部明令指出，你们只能按需要领粮，借用粮，所有的粮食部队必须把番号、领粮的数量清晰地写在粮仓的门板上，留下足够的银元和苏维埃的纸币。
19: 深明大义的杨基庆暗中支援中央红军，送去粮食、盐巴等急需物资，选派熟悉腊子口地形的藏族群众充当向导，还秘密传递了国民党守军的布防情报，为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提供了有力保障。1936年8月，红二四方面军沿着中央红军开辟的道路抵达甘南，杨基庆公开站出来迎接红军，全力支援部队北上。
20: 此后我们的红军顺利北上，抵达了陕北，完成了震惊世界的25000里长征，而杨基庆这种大义之举为自己却招来了杀身之祸。国民党军阀吴大汤因为腊子口这一仗对杨基庆怀恨在心，多次向蒋介石诬告杨基庆私通红军，通敌叛国。在1937年8月25日，吴大汤派他的一个心腹带领着一个营突袭了卓尼的土司府，杨基庆的长子等1家7口惨遭杀害，整个杨氏亲族47人被他们杀了。杨基庆被杀害以后呢，幸存的次子杨复兴承袭了土司之职。1949年9月11日，杨复兴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率领卓尼各界及全境人民宣布起义。所以1950年，中央慰问团到达甘南，带来了周恩来总理的感谢信，还赠送了彩缎、丝像、金笔等礼物以及纪念品，感谢杨土司当年对红军的援助之情。1994年，省政府追认杨基庆为革命烈士，为其修建陵园。我们今天回顾这段历史，面对民族隔阂与敌人的施压，红军没有选择武力强攻，而是严明纪律，真诚相待，消融了地域隔阂，化解了民族误解，赢得了藏族同胞的信任与支持。而杨基庆这位土司以深明大义、舍己为公、冒险相助的这些举动，诠释了中华民族守望相助的家国情怀。他的选择打破了民族隔阂的坚冰，彰显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民族担当，让藏汉一家血脉深情在长征路上熠熠生辉。
19: 好的，听众朋友，下周同一时间的名家谈军事将继续播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欢迎您关注收听。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鲁嘉玲，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北京晴，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更好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王沪宁出席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并讲话。
2: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
1: 全国政协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2: 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
1: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突破13万列。
2: 国防科技大学研究员王戟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始终以坚韧意志坚守战位，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
1: 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美以领导人首次会晤。
2: 日本熊本县强震已造成多人死伤，财产损失严重。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佩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格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佩列格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更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也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斯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斯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斯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斯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斯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斯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斯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 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王沪宁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侨务工作，近日专门作出重要指示，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作出的积极贡献，对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提出任务要求，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王沪宁表示，侨务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长期性战略性工作，新时代以来侨务工作全面加强，成效显著，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新征程上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和改进侨务工作的决策部署，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坚持为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相统一，国内侨务和国外侨务工作相协同，涵养资源和发挥作用相统筹，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更好把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紧密团结起来，引导激励他们在支持和参与祖国现代化建设、弘扬中华文化、促进祖国统一、密切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刻理解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侨务工作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的重大意义、时代价值、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不折不扣抓好党中央关于侨务工作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进一步夯实团结奋斗根基，依法维护侨胞权益。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广泛汇聚各方力量，同心协力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浙江省、福建省、广东省、云南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外交部、教育部、国务院国资委、中国侨联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洛桑江村、吴正龙、贤辉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部分高校、部分驻外使领馆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3: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
2: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五十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五十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 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3: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昨天在京召开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做出

0: 除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部署，引领新时代三农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农业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乡村全面振兴取得重大进展。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论述，贯彻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决策部署和“十五五”规划纲要相关任务，深刻把握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深刻把握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聚焦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议政、民主监督工作，以务实建言成果助力农业农村高质量发展。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5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围绕种业振兴、提升粮食产能、促进农民稳定增收等协商建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
1: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税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税收收入稳步增长，中国经济运行态势良好，正向实向新向优向绿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 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3: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 36%， 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式生产力的发展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技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 23.5%。
2: 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 12.8%， 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3: 绿色发展在加速，新能源车、锂电池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 13.1% 和 38.9%。
0: 商务部昨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澄清有关事实，阐明中方立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5: 中国补贴主要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
4: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 16% 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
6: 今年上半年，中国货贸易进口增速为 22.1%， 明显快于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
1: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推动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水平跻身国际先进行列。2013年以来，他直面高位截肢、肾衰竭的重大挫折，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战位，继续勇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总台记者段义俊、徐凤佳合唱报道。
7: 盛夏的夜晚， 王吉快速摇动轮椅，灵活地在校园穿行，来到计算机学院的办公室。他手上被轮椅首轮圈

0: 控的心路。2013年初，正处事业巅峰的王吉突发主动脉夹层，历经多次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却也永远失去了双腿。
1: 我珍惜我第二次生命，虽然我没有双腿了，但是我也希望我能够坐在轮椅上，能够做出我应有的一些贡献，来回报大家对我的无尽的关怀。
0: 2015年春节刚过，还在康复阶段的王吉就强烈要求返岗，牵头申请了某国防973项目，并担任技术首席专家。2021年，国防973项目顺利通过验收。不久后，王吉又因尿毒症再次倒在了课堂上。此后每个星期，他都要到医院进行透析治疗。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毛晓光感叹，病情即使到了这种程度，也没有压垮这位轮椅战士。
2: 当时他身体虽然这样，他也还在一遍一遍地去跟军队去呼吁，要重视软件的安全可信的问题。他确实是盯着国家国防在思考问题。
0: 经历过生死的人更懂得时间的分量。王吉在轮椅上跑出科研加速度，带领团队取得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120多人，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1: 目前用科技的力量来实现我们强军的使命，我可以积极主动地去参与，只要我脑子好使，手还好动，那我就不会停止，我会继续的努力去在科研的战场上去冲锋陷阵，敢打必胜。
3: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昨天在北京启动，活动聚焦生产制造、仓储物流、应急救援等领域，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应用搭建展示平台，推动中国制造跑出创新加速度。活动现场还发布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活力数据和机器人进化趋势，首届 CMG 世界机器人登泰山大赛同步启动。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截至目前，中欧班列累计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截至今年6月，中欧班列重箱率已连续46个月保持100%，质量效益持续向好。
4: 生态环境部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环境空气质量稳中向好，地表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全国339个地级及以上城市 PM2.5 平均浓度为29.9微克每立方米，同比下降6.6%，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为87.4%，同比上升3个百分点。
3: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累计资助学生近1.6亿人次，较2024年增长超5%，全国累计资助资金超3900亿元，较上年增长超14%，财政投入近2400亿元，占资助资金总额的60%。
4: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昨天通过2026年 APEC 林业部长级会议联合声明，声明指出，期望各经济体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将森林治理和可持续森林管理纳入经济发展计划，加强亚太区域在城市林业和水资源管理方面的合作。
3: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目前已突破60亿元，其中《功夫女足》票房已超20亿元，动画电影《八仙》取得近9亿元的好成绩，并即将登陆欧洲、北美及澳洲等海外院线。此外，随着多部中国电影在海外热映，带动越来越多外国游客跟着电影里的场景来到中国旅游购物。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泽连斯基会后表示，双方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以及重新推动结束乌克兰危机的外交进程等问题。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但俄美仍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
3: 特朗普随后在白宫同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谈，这是两人自美以2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

0: 对面会晤。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双方在确保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这一共同目标上保持一致。
1: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28号说，接受美国使用伊朗资产进行所谓赔偿的任何国家或公司，其所属船只将不被允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8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7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0.8，低于6月的92.2。
1: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日本九州岛昨天下午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地震已造成当地大量人员受伤，目前已确认有数人死亡，多处房屋倒塌，设施受损，交通严重受阻。当地一处受强震波及爆炸坍塌的大型商场内，有20到30名员工下落不明，已有2人遇难，1人心肺停止。强震还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2名获救人员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外9人下落不明。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陈浩龙，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俄乌与中东局势存在何种关联？
1: 上半年个税收入达9000亿元，国家税收半年报成绩如何？十五五税收改革又将如何展开？
0: 商务部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究竟是否产能过剩？谁在炒作带节奏？打的是什么算盘？
1: 9086个公交站点集体体检，成都对全市公交站点微调，怎样实现走出大门就能上公交？
0: 黑中介发假房源，交钱就能买认证。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平台上的房源发布账号藏着多少暗招数？
1: 风险瞭望，英国将向乌克兰转让电子战技术，助乌克兰提升远程袭击能力，对俄乌战场影响几何？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61亿元。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7月29号3:01在甘肃临夏州积石山县发生3.0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28号在联大通过安理会改革政府间谈判过渡决定后发言指出，政府间谈判是讨论安理会改革问题的唯一合法平台。孙磊说，中方欢迎联大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口头决定，将本届联大安理会改革政府间谈判技术性过渡到下届联大。乌克兰外长瑟比加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8号就日前乌军袭击伊朗商船一事通电话，瑟比加呼吁避免事态升级，阿拉格奇强调相关损失必须得到赔偿。也门胡塞武装28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对一艘沙特阿拉伯籍邮轮实施军事打击，理由是该船违反其针对沙特实施的海上航行禁令，并无视其发出的警告。声明称，行动中使用了多枚弹道导弹，并迫使该船掉头返航。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8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会晤后，泽连斯基表示，本次会晤成效显著，会谈核心聚焦乌克兰获取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等事宜。这是美乌总统本月第二次会面。据日本当地警方29号消息，日本熊本县加岛町因强震而爆炸坍塌的商场内已确认有2人死亡。据熊本县政府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9号凌晨，已有8人从建筑物内被救出，其中2名20多岁的女性确认死亡，另有1人处于心肺停止状态。此外5人受伤，均无生命危险。据报道，熊本县28号发生的强震造成位于八代市的日本制纸集团工厂烟囱倒塌，2名获救人员处于心肺停止状态。另据报道，此前有11人被困该工厂。秘鲁当选总统藤森庆子28号在该国首都利马宣誓就职，任期至2031年7月。当地时间28号，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宪法法院宣布，该国总统选举的计票结果已经过审查核实，确认卡洛斯诺瓦在7月19号举行的总统选举中获胜。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击剑锦标赛28号进行男子团体花剑决赛。由蔡俊彦、张家朗、梁千羽、何成谦组成的中国香港队44-45惜败卫冕冠军意大利队，获得亚军，创造了中国香港队在该项目上的历史最好成绩。再来关注天气情况，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广东西南部、四川盆地西南部、河南中西部、吉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出行人员提前做好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总统

0: 特朗普28号在白宫分别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这是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内塔尼亚胡首次访美。过去数周，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在伊朗战事上的分歧日渐公开。
1: 泽连斯基到访美国的时间同样耐人寻味。俄罗斯近期大幅增加弹道导弹攻击频率，不应于26号再次袭击基辅。乌克兰也加大了远程无人机打击力度，持续对俄境内目标发动袭击。泽连斯基急于与美国开展反导防御及战略合作。
0: 当天首先举行的是特朗普与泽连斯基的会晤。会后，泽连斯基表示，双方进行了一次良好的会谈。重点讨论了加强乌克兰的防空能力，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拦截弹，以及推动与俄罗斯恢复谈判等议题。
1: 随后，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举行了会谈，双方讨论了伊朗核问题、中东局势以及推动亚伯拉罕协议进一步拓展等议题。会后，内塔尼亚胡将会谈形容为非常成功，并表示双方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等目标上保持一致。
0: 不过，有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称，白宫对伊朗问题外交进展缓慢感到不满。特朗普在会晤前还公开批评内塔尼亚胡提前披露了双方拟讨论的涉伊议题。有分析认为，特朗普更希望推动外交降温，而内塔尼亚胡则主张继续保持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压力。双方在后续政策方向上仍存在一定分歧。
1: 美国媒体认为，两场会晤虽然分别聚焦乌克兰和中东局势，但共同反映出了特朗普政府当前面临的外交挑战。一方面继续巩固盟友关系，另一方面努力寻求通过外交手段控制地区冲突，避免美国进一步卷入新的地区危机。
0: 的确，一段时期以来，中东战事在一定程度上分散了国际社会的关注焦点，俄乌和平进程也陷入了停滞。然而，乌克兰近日对里海水域伊朗商船的远程打击提醒国际社会，美伊战事与俄乌冲突正呈现出彼此交织、相互牵制的态势。
1: 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张家俊也认为，当前形势下，美国对美伊战事和俄乌冲突的立场存在着紧密关联，而美国政府无论在哪个方向上搞政治操弄，或者直接诉诸武力，战略目的都是相同的，那就是对内试图赢得选举，对外维护美国霸权。
2: 首先，从战略牵制来看，两场战争呢，从不同角度对美国形成制约。中东战事导致其难以将全部精力、物力、财力集中于俄乌战场，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俄乌冲突走向。两场战争都对全球经济秩序，特别是能源市场构成冲击，反过来牵制美国战略。从地缘博弈看，无论是通过俄乌战争消耗俄罗斯国力，倒逼欧洲分摊围霸成本，还是通过美伊战争消除中东反美核心力量，重塑中东格局，二者其实都服务于美国维护其全球霸权的总体目标。从国内政治看，政治选举与国内舆论对美国在两场冲突中的立场产生了双重影响。一方面，美国中期选举临近，国内选情对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行动有一定的牵制效应，促使美国在打谈并行中寻求妥协。另一方面呢，美国国会参议员，也就是援乌制俄、挺以反伊的关键操盘手之一格雷厄姆近期去世，可能会影响美国的好战派的势头，间接影响俄乌战争和美伊战争的斡旋空间。
3: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税收数据就像国民经济的晴雨表，企业的进与出、销与购在税收数字里都能看得清清楚楚。 可以说读懂税收账本就能触摸到我国经济的脉动。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今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我国税收的半年报究竟交出了一份怎样的成绩单？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5: 从税收数据看，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活跃度进一步提升，全国已办理涉税事项且正常经营的活跃经营主体数量同比增长 20.2%， 有税申报户数同比增长 10%， 税收与经济增长的协调性也进一步增强。今年上半年税务部门累计征收税费收入 16.7 万亿元，其中税收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 4.9%，一些新兴产业和重点行业发展势头强劲，国家的财力基础不断壮大。国家税务总局局长胡静林介绍，作为实体经济基础的工业，特别是制造业占比稳步提升。上半年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1%， 其中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7.3%。
7: 工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比重啊，已经达到了36%，比去年同期呢提高了2.2个百分点。我们的经济基本盘更实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势头强劲。今年上半年，装备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研服务业这三个行业的销售收入占全部企业销售收入的比重达到了23.5%，也是比去年同期啊提高了2.2个百分点，而且这几年呢呈逐年上升态势。
5: 除税收收入外，企业利润等指标均实现较好增长。胡静林介绍，今年上半年全国100万户重点税源企业申报利润同比增长 12.8%， 反映企业效益不断改善。
7: 受重点行业发展向好的带动，全国个人所得税申报工资薪金的总额增长了 5%， 绿色发展在加速，新能源车、锂电池的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了 13.1% 和 38.9%， 就新能源的应用啊，也在不断的提升。
5: 个人所得税是调节收入再分配的重要工具，与每个人息息相关。国家税务总局总审计师王世宇介绍，在今年6月30号结束的2025年度个税汇算中，全国超2亿纳税人办理了汇算申报，同比增长4.38%，超过1亿纳税人申报退税，退税金额突破1500亿元。
8: 年收入12万以下的群体，在享受了6万基本减除费用、三险一金专项扣除、专项附加扣除以后啊，基本无需缴税或者只需少量缴税，超过70%的人群啊，汇算后无需缴税。在有税人群中，超过60%适用3%的税率，也就是最低档税率，反映出个税调高汇低效应进一步显现。需大额补税的重点人群补税申报率达99.96%，纳税遵从意识显著提升。
5: 王世宇表示，从上半年收入和这次汇算的情况看，个税调节收入分配的效应持续显现。
8: 个税收入达9000亿元，高收入群体缴税占绝大多数。今年上半年呢，税务部门征收的个人所得税同比增长约13%，成为我国第三大税种。相关资本类所得对个税增长的贡献度近50%。部分行业发展态势较好，带动相关的从业人员收入明显增加。税务部门持续加强高收入人员的纳税引导规范，也对个税带来一定的增收效应。
0: 从这些税收大数据可以看出，我国“十五五”开局之年起步平稳，发展向好。国家税务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期间，税务部门将深入推进依法治税、以数治税、从严治税，切实强化合规管理，维护法治公平。那么，十五五税收改革将如何来展开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十五五期间，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要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王道树介绍，税务部门将发挥垂直管理优势，加力推进整治内卷式竞争。
9: 今年以来，税务部门进一步把开票经济收税问题纳入整治范围， 发布纳税人合规开票的正面负面清单，加力救治开票经济带来的内卷式竞争问题。同时针对一些地方变换手法搞违规招商引资的行为，动态更新完善风险监控指标，持续加强疑点扫描和核查，对查实的问题督促各地进行整改。
10: 税务部门还将进一步加强税收政策统一适用管理。王道树表示，税务总局将与财政部等部门一起加力推动规范税收优惠政策，
9: 强化税收优惠政策适用管理，重点聚焦减免税规模大、涉税风险高的优惠政策，制定合规享受和错享骗享的正面负面清单，确保政策红利精准直达合规经营主体，有力防止政策执行不规范、不统一而对市场公平竞争产生的影响。
1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去年6月20号，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公布实施。国家税务总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荣海楼介绍，随着规定落地，平台内商户合规开票、据实申报、依法缴税的意识逐步增强。
11: 今年一季度呢，平台内的小规模纳税人向上游企业取得的发票金额同比增长了 48%，环比提升了20%，较去年首次报送的时候发了一倍多。申报缴税的平台内商户的数量较规定实施之前增长了37%，较上次报送的时候提高了5%，线上线下税收负担差异进一步缩小。我们也希望各平台企业继续履行好涉税信息的报送义务，税务部门呢也将持续的优化服务，规范监管。
10: 税收是企业经营必须承担的基础成本。王道树表示，税务部门将聚焦高风险重点行业、重点领域、重点群体、重点事项，加快完善税务监管机制。
9: 特别是恶意偷逃税行为的高压严打态势，持续加强税务稽查。同时，对于守法遵从者，我们想方设法予以激励和支持。比如，我们会同金融监管部门深化银税互动。今年上半年，银行业金融机构累计通过银税互动为守信小微企业发放贷款272万笔，助力守信企业缓解融资难题。十五五期间，税务部门将持续坚守法治正道，强化合规管理，积极构建更加法治公平的税收营商环境。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商务部昨天发布关于所谓产能过剩问题的中方立场。文件指出，针对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要全面、客观、公正看待。搞保护主义只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长期风险。
1: 文件中文版共有10000多字，英文版同步发布，除了前言结束语之外共4章，分别是全面客观看待全球产能及所谓过剩，对产能过剩相关四对关系的看法立场，中国坚持在开放合作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共同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全球产供链合作格局。那么到底什么是产能过剩？谁在炒作产能过剩带节奏？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孙鲁进的报道。
5: 经济全球化为世界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进步，各国人民交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大势。产业合作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内容，是推动全球经济持续复苏、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重要路径。然而，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近年来，有关国家和经济体对自身产业竞争力、市场地位的担忧增多，将经贸问题政治化，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问题，指责中国产能冲击世界市场，并以此为借口不断加码对华限制措施，保护主义加剧升温。
12: 近年来，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不足，国际社会对全球供需平衡和产能问题广泛关注，讨论也很多。特别是部分经济体故意混淆概念，将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等与产能过剩挂钩，抛出所谓中国冲击 2.0 等论调，以所谓产能过剩问题为由，推行各种各样的保护主义 的措施。中方认为，看待产能问题要秉持全面、客观、公正的态度，更不能以此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
13: 那么，产能过剩究竟是什么？应该如何看待？文件指出，产能过剩是市场经济中的动态现象。市场经济下的产能供需始终处于平衡、失衡、再平衡的动态循环之中，不存在持久均衡的产能状态。商务部政策研究室主任林卫龙表示，

0: 国际上通常用产能利用率指标来衡量产能过剩情况，这个指标指的是实际产出与潜在产出的比值，不同经济体的合理区间也不相同，不存在全球通用的判断标准。
1: 发达和快速成长经济体的产能利用率中值都位于75%到80%之间，欠发达国家产能利用率一般在50%到64%之间。从中国的发展实际看，工业产能利用率总体处于合理区间。2025年规模以上工业产能利用率为74.4%，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产能利用更为充分。原材料等部分传统行业产能利用率阶段性偏低，主要是 结构调整、绿色转型带来的适应性调整，属于产业体制升级过程中的正常现象。中国工业整体上供需基本平衡，运行态势平稳。
0: 发布会上，商务部针对欧盟相关贸易防护工具以及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阐明立场。 林蔚龙表示，欧盟近期不断推出对华保护主义措施，严重挫伤中国企业对欧合作信心。关于美国针对产能问题发起的301调查，属于典型的单边主义行径，严重破坏国际经济秩序。
1: 中欧合作体量巨大，出现分歧摩擦在所难免，但有关分歧不应成为编造不实指责的理由，更不能作为涉嫌加压、影响务实合作的借口。中方愿与欧方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美方不能狭隘地将超过国内需求的生产能力定义为产能过剩，贴上所谓的过剩标签。美方更无权通过301调查对贸易伙伴是否存在产能过剩进行单方面认定，
2: 并采取单边限制措施，中方督促美方纠正错误做法，回到通过对话协商解决问题的正确轨道上来。与此同时，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 2.0。 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关于与产能过剩相关的四对关系，也就是产业补贴、贸易顺差、经济失衡、市场竞争与产能过剩的关系，文件也分别给出中方立场。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司长韩勇表示，针对近年来国际上出现的补贴造成产能过剩论调，中方认为产业补贴与产能过剩不存在必然联系。
3: 合理合规的产业补贴政策有助于纠正市场失灵，推进技术创新，保护生态环境，减少贫困，促进均衡发展，并不会造成所谓的产能过剩。中国补贴主要补在哪儿呢？补在了科技研发、技术产业化攻关、市场消费等环节，更多采用公共服务、技术标准、技能培训等市场化引导性手段，重点支持技术研发创新、中小企业发展、绿色节能等领域。中国补贴平等适用于各类市场经营主体，做到了一视同仁。那么， 外商投资企业也积极参与同等受益，但另一方面，如果采取保护主义措施，出台违规产业政策，以邻为壑，限制竞争，那么就会扰乱全球经贸秩序。美国通胀削减法计划从2022年到2031年提供7500亿美元各类补贴，其中获得补贴的电动汽车需满足本土或北美生产和销售等条件，将其他国家和地区排除在外。
0: 而在所谓贸易顺差方面，商务部对外贸易司负责人贺绍军强调，中国实现贸易顺差反映出中国的产业体系完备高效，是全球分工体系和贸易格局变化的客观结果。中国生产的电脑、手机、家具、服装、玩具等消费品为各国消费者提供了更多的选择，降低了消费成本，缓冲了通胀风险。 中国的生产设备、中间产品出口有力支撑了贸易伙伴的工业化发展，外资企业贡献了中国 16%
4: 的顺差，从中获得了丰厚的投资回报。正是顺差在中国利益在各方的生动写照。中国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我们将积极推动进出口的平衡的发展，持续向全世界开放市场坚定不移扩大进口。今年上半年，中国货贸易进口增速为 22.1%， 明显跨越出口。中国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场，超大规模的市场需求为贸易伙伴提供了强劲的发展动力。特别是去年以来，我们打造出口中国品牌计划每年举办超过100场的进口促进活动，致力与全球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在白俄罗斯、德国、泰国等地举办的出口中国境外活动上，许多中国企业与当地企业签订了意向的采购合同，拓宽了进口采购的来源，为各国企业进入中国市场搭建了更便利的渠道，得到了各国的积极响应，收获了互利共赢的合作友谊。
2: 文件以客观事实和详实数据

0: 阐释中国现代化产业快速发展靠的是创新驱动，中国产业运行始终平稳健康靠的是持续深化改革。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 2.0， 而是中国机遇2.0。商务部副部长燕东介绍，文件提出中方倡议各方应坚持互利共赢，推动共同发展， 尊重市场规律，加强政策协调，扩大市场开放，共创合作机遇，坚持多边主义，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共同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全球产供链合作格局。过去十多年，中国一直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贡献率保持在 30%
1: 左右。中国通过发挥市场优势、发展优势、科技进步，为全球提供越来越多的市场红利、发展红利和创新红利。 我们要坚持互利共赢，做大全球发展蛋糕，坚持开放融通，促进全球产业链良性循环，坚持政策协调，营造稳定可预期的合作环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维护全球自由贸易体制，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共同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全球产供链合作格局。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不知道您平时出门的时候是否经历过这样的困扰？从小区正门走到最近的公交站得走上一段，公交与地铁没有办法无缝换乘，也得走上一段。 平时倒也罢了哈，要是赶上大热天、下雨天，手里再拎着大包小包， 或者早晚高峰着急赶车，那么这最后一小段路真是让人心里犯难，腿上呢也发沉了。
3: 没错，这看似只有几百米的距离，但影响的恰恰是咱们日常出行的最后一步的体验。那眼下成都公交启动中心城区公交站点排查优化，全面梳理9086个公交站点，在道路安全允许的条件下微调站点的位置，缩短市民步行乘车距离，实现走出大门就能上公交。 那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舒、四川台记者王璇、李慧娟的报道。
4: 在成都市成华区华油路138号院小区门口，完成迁移的华油路西公交站已经投入使用。与调整之前相比，站点向小区门口挪动了大约70米。记者实地测量发现，从小区大门走到新站点，步行时间减少。
5: 成都公交集团北星巴士有限公司客运市场部部长潘鑫，在整个华油路从三友路口到前锋路口之间，我们经过排查，只有这个138号院这个小区出入口，所以我们将这个站点移到了小区的出入口30米的范围以内。
4: 更好地去方便我们一老一小的市民的出行服务。原有公交线路及站点保留，上下车位置向居民小区挪动了70米，不仅实实在在地减少了市民步行的距离，也让老幼病残孕等群体的乘车体验更便捷、更省心。
6: 这儿夏天到了，也是个，出门就是地铁、公交这些，很方便了。
4: 我买了东西下车又回家，两个小区，特别是老年人，很方便的，又不怕淋雨，又节省时间。目前成都公交的站点网络已经覆盖全市，基本实现了有站可乘，有车可达。近年来，随着城市高速发展和出行需求多元化，有站点和很方便之间逐渐产生了断层。 为了缩短市民乘车步行距离，推动公交服务从有站点向更便民升级，成都公交集团推出了专项行动，对5个中心城区、成都高新区南部园区、四川天府新区范围内9086个公交站点开展全面排查，在满足道路通行条件的基础上，逐步把站点向小区出入口、地铁口、学校、医院等人流集中点迁移。 潘鑫介绍，在兼顾道路安全、车辆通行、线路联动等前提下，站点迁移将尽可能实现公交站与客流起点或终点距离控制在50米以内。
5: 本次调整，我们是按照客流优先、安全合规、一站一侧的一个原则，对接我们的小区的出入口、商业综合体出入口以及医院、学校、景区的主要出入口，50米范围内进行我们的这个站点迁移。 缩短我们乘客的步行距离。目前我们公交集团是摸排了整个成都市9000余个这个公交站点，第一批在7月31日以前将调整150个。
4: 潘鑫表示，接下来成都公交还将依托大数据，结合市民反馈，持续优化公交站点布局，让市民出行更暖心、更舒心。
5: 市民如果对我们的公交站点设置有任何的意见和建议，可以向我们进行反馈。我们将结合道路的这个通行条件情况，向市交管局和市交通局报备，以后呢，就可以迁移我们的站点。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3: 打开地图找房，还有刷社交平台找房，似乎都比传统房地产中介的 APP 更加直观。为了确保真实性，平台会对中介进行蓝 V 认证。但是记者调查发现，在一些互联网渠道花钱就能够买端口，交一张身份证照片就能够随机挂靠到正规房产中介的名下，变身蓝 V 认证的中介。那这样的蓝 V 认证会对消费者有哪些具体的影响？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的报道。
6: 山东济南的侯先生是一家民宿企业的经理。今年5月，他接到税务部门的电话，对方称其公司被租户投诉不开发票、不退押金。侯先生一头雾水，虽然公司注册的经营范围包含房地产经纪，但他们压根儿没开展过这项业务。
7: 我们是有这个资质，但是我们不是做这个业务的，不是做房屋租赁这一块的。然后受害者告诉我们说是在地图上看到了租房信息，然后联系了个中介去租了一套房子，住了有半年，到期了退房子退押金。但退押金的时候，对方意思是说30个工作日之后才能退，但是一旦到了第30个工作日，对方就失联了。
6: 原来租户被骗后联系不到当初租房的中介，只能按照地图 APP 上显示的蓝 V 注册信息找到侯先生的公司维权。侯先生这才知道公司的营业执照被冒用了。通过该地图 APP 搜索发现，一共有6家黑中介冒充他们公司从事房产中介服务。
7: 我们发现有6个黑中介用了我们的营业执照。当天的时候，这6个黑中介往外出租的房子就已经达到了200多套。到现在为止，到底出租了多少我们不知道，到底后面我们还要面临多少个人找我们维权我们也不知道。
6: 通过联络地图 APP 企业，侯先生被告知是地图 APP 的渠道商浙江昭天下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的一名员工伪造了侯先生公司的营业执照后上传至地图 APP， 并为这6名中介违规进行了蓝 V 认证。
7: 通过自查，是个第一个上传我们营业执照到数据库当中的是浙江昭天下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渠道商。这个渠道商下面的员工是他伪造了你的营业执照，然后上传到了数据库当中。
6: 侯先生向记者展示了平台上传的营业执照图片，虽然公司名称一致，但与真实的营业执照相比，文字排列明显不同。而且平台上传的营业执照登记机关的公章只显示了一半。侯先生向记者出示的图片显示，就在他们向平台反馈后，6个黑中介的信息被下架，可没过多久，他们又换上了另外一家公司的身份，进行了蓝 V 认证，出现在了地图 APP 中。
7: 那6个黑中介被他们下掉了这个权限之后，没有超过10分钟，那个开端口的公司立马就给他认证了另外一个公司，新用的那个营业执照是他们以前注销过的，已经被收走了的营业执照。
6: 对于违规上传营业执照的问题，浙江昭天下数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业务负责人包先生表示，此举并非公司行为，而且上传的所有资料的真实性他们都无法核实。
8: 那些资料其实都是经纪人自己，就是还有业务员他们自己上传的，我们只是负责一个审核而已，资料的真实性其实是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核实的。
6: 包先生告诉中国之声，事情发生后，地图企业已经取消了他们公司的代理资质。
8: 我们济南没有业务员，是我们的代理。这些东西应该都是购买的人跟代理他们自己找的营业执照或者是怎么样子。但是这个呢，肯定不是我们公司的一个行为。在很多的平台都是要提供营业执照，但是没有一家是跟工商联网的嘛。那我已经被取消代理资质了。
6: 记者联系到了冒用侯先生公司营业执照的一名中介人员王某某，他表示有代理通过微信联系过他，表示可以在地图 APP 上开端口，一季度 1200元的费用。至于为何先后选择了这两家公司认证的蓝 V， 他并不清楚，也拒绝透露自己实际在哪家中介机构工作。
9: 为什么把你注册成另外一家公司啊？您实际是在哪里工作的呀？
10: 我不清楚这个情况，那不是他们认证的吗？
9: 怎么做的你就成为这个西周房地产公司的营业执照了？显示的，
10: 人家不说了吗？交钱就行啊。
9: 出问题之后，端口公司又给你换成另外一家名字，这个你们知道吗？
10: 他给换的呀。
6: 目前侯先生所在公司正准备起诉冒用公司营业执照的几个中介及涉事企业。
11: 记者在多个互联网平台搜索发现，各类 APP 的端口都有售卖。所谓端口，是业内对平台认证信息发布渠道的俗称，开端口的门槛低得惊人。继续来听报道。
6: 以某地图端口 APP 为例，它的应用介绍显示，专为房地产经纪人设计的一款高效获客工具，全面覆盖买房、租房、商业地产业务。有卖家告诉记者，上传身份证和办身照，无论是地图 APP 还是主流社交媒体 APP 的蓝 V 认证，他们都能满足。这位卖家还明确表示，端口费并不进他个人的腰包。
12: 如果是租房是2400一个季度，然后40套，没有其他费用。你提供手机号、身份证反面和上半身照片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来给您注册一个端口 APP， 随便弄一个就可以了。但哪家公司对你来讲无所谓，你的核心的诉求就是能挂帖子上去，能有客户看到你帖子给你打电话或者微聊找你，然后进而转到线下形成带看成交。你要选中原、选链家、选贝壳、选啥都行，可以随便选。注册好了之后，你是在端口 APP 去交费，钱是交给官方直营的对公账户。
6: 有卖家交了底，虽然可以做蓝 V 认证，但企业不能随便选，因为营业执照信息都是他们买来的。
13: 你们这个公司的话能给我认证成什么公司呢？是我可以选吗？
14: 选公司的话不能指定，资质是可以开你想要的房地产中介，还有房地产开发商资质。我这边我就是武汉的本地中介，我给我的同事开了几百人了。
13: 这些公司是给你们授权了是吗？
14: 说白了，我们这个资料就是我们买的，能让你用一年。
6: 另一位卖家也告诉记者，认证材料全包，只要交钱就能成为蓝 V 认证的房产中介，但公司不能指定。
15: 提供账号还有那些名字给我们，我们后台给你升级好就行了，材料都是全包的，就是那些中介公司啊，这些东西就像你挂靠在上面。下面
13: 中介公司是随机给我选一家吗？还是怎么着啊？
15: 随机选的。
6: 记者在缴纳340元费用后，账号就变成了某社交平台认证的昆明某房地产有限公司蓝 V。 通过天眼查发现，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还在同一地址注册了多家名字相似的房产公司，这些公司留的都是同一个打不通的电话。对消费者来说，如果联系这些加 V 的中介，则有可能遭遇虚假房源、交信息费等套路。江西南昌的刘女士在某社交 APP 上看到了合适的房源，就联系了中介，结果没租到房子，反而交了所谓的信息费。
16: 看的房子都是给我推的那种货不对款的房子嘛，他在微信上给我看的又是很好的那种，但是一直跟我说我要的那个小区没有房子了，然后让我再等一段时间，然后我就让他把钱退给我，然后他就说他退不了，那个钱应该是给公司了。
6: 陕西西安的高先生也是类似遭遇，头一次租房，他在某地图 APP 上看到了心仪的房源，和中介沟通后交了300元信息费，之后却被层层转手。
17: 找了一个离我上班地方比较近的一个社区嘛，然后他下边有那个对于这个业务员，然后他当时说的是我需要到一个地方去签一个单子，租到房子之后，这个所谓的那个服务费用会以这个房租的名义再退给我，签完之后又把我推给另一个那个接待员，然后他带我看的房子和我在上面找那个房子不匹配，好像是假的，然后他带我去看另一个房子，当时谈的价格也确定谈下来了，然后我跟他说这个300元要抵这个房租，他说不同意，找地下我就掏钱的那个公司沟通以后，他们说这个沟通不了。
6: 从事房产中介多年的业内人士徐先生告诉记者，不少违规中介通过这种开端口的方式发布虚假房源或者一房多租等，他们往往靠所谓的信息费、看房定金等方式违规收费，一旦出现纠纷，租户很难维权。
18: 开端口就是其实没有官方的渠道，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这种个人，他房源端就是二房东，一家二房东手底下有可能有这个员工， 你比如说给他找个房子，然后收个定金，客户不签合同了，那定金肯定是退不了了，这是一种。然后你签完合同，比如说逾期几天有这种违约金合同条款，

0: 也有可能有问题。然后最后，如果说你中途住一半，不管是谁的原因也好，客户住不了这个房子了，那他就得违约，违约金，然后最后退房，提到定损也有很多。
1: 徐先生提醒消费者，这些互联网公司基本没有核实房源真假的能力，更谈不上对违规中介进行惩处。一些互联网公司还把审核中介的工作外包，更无从掌握房源的具体信息。对消费者而言，在非专业租房软件上看到的房源信息，一定要仔细甄别，慎之又慎。
2: 去年9月15号起正式施行的《住房租赁条例》第36条明确，提供住房租赁信息发布服务的网络平台经营者，应当核验住房租赁信息发布者的真实身份信息。网络平台经营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信息发布者有提供虚假信息等违法情形的，应当依法采取删除相关信息等必要措施，保存相关记录，并向有关部门报告。
3: 而现实却是，部分平台把法定的核验责任外包给了渠道商，渠道商又把审核推给了工作人员个人，蓝V认证费就源源不断地流进平台和渠道商，核验责任却在层层转包当中消失殆尽。那么还有多少虚假蓝V正在揽客？这个本该代表平台认证的信誉标志，如果异化成了交钱就能批量制造的广告位，最终被透支的是整个平台认证的信用根基，其后果不能由消费者来买单。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5: 风线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3: 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27号在普茨茅斯军港会见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泽连斯基也成为了伯纳姆20号就任以来首位到访的外国领导人。
2: 伯纳姆宣布将向乌方转让一款名为石斗篷的新型电子战系统知识产权。石斗篷是什么？它会对俄乌战场的形势有怎样的影响？从提供成品到转让知识产权，那意味着英国对乌的援助模式发生了怎样的转变？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崔天琪、王继晕的报道。
6: 石斗篷新型电子战系统大小与平板电脑相当，可以集成到自杀无人机或巡航导弹上。它的体积不大，功能却不少。按照英国方面的说法，它能让无人机在俄军雷达屏幕上隐身。它是如何做到以小博大的？军事评论员宋小军分析。
7: 目前呢，英国给乌克兰的这个所谓的电子干扰系统吧，它的信息和工作原理几乎是没有透露，但是我们可以从它有限的信息当中做一些猜测性的分析。比如说它这个体积是非常小，那么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它带的电量是不够的，那么显然它并非是像传统的电子干扰信号那样压制敌方雷达，它更多的恐怕它是采用一种电子欺骗的技术。比如说把它装在一个无人机上，它在雷达上显示的这个生成的目标可能是一个虚假的东西，像一个别的东西，这样的话使得对方在雷达的这个自动识别系统当中就无法对它鉴别，或者增加了对方捕捉目标的复杂性。
6: 那么当它应用在战场上之后，它对乌克兰的直接战术价值是什么？宋小军认为，
7: 我觉得它更多的是能够穿透俄罗斯的防空网，无论是无人机还是导弹，它因为最终在实行一种所谓的这个中远程打击的战略，就是对俄的这个后方的目标进行远程打击，那么这样就必须要穿透俄罗斯在比如说莫斯科附近的 S-400 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密集的防空网。防空网第一步首先是要发现目标，但是它这个东西绑定在无人机上，首先就增加了俄罗斯防空网的识别目标的难度，就增加了乌克兰的无人机和巡航导弹的突防能力，打击一个目标的这个命中概率就会大大增加。
6: 但任何技术都有物理极限，也有被对手破解的可能。俄军在战场上有什么反制的办法？宋小军认为，
7: 俄方肯定

0: 现在会破解，因为这些无人机无论是被击落或者说自己掉下来，那么一定会落在俄罗斯相关的这个人员手里。而俄罗斯通过解剖这些石斗篷的它的工作原理，通过逆向的这样的一个反推，它肯定很快就能掌握它的工作原理。同时呢，它可能会对自己的比如说 S400 或相关的防空网的这个雷达加装一些对抗措施，来规避石斗篷的这种干扰。那么当然这是一个过程，而且对方的电子战技术，所谓的欺骗技术也好，它肯定也是有随机性的，它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如果固定的话，那就等于说被对方一破解，很快就会识别了。总之双方是博弈，
1: 互有攻防，见招拆招，电子对抗从来如此。技术博弈背后，这次不一样的是，英国交出去的是整套知识产权。英国为什么舍得把知识产权交出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认为，这既是效仿美国，也是欧洲的无奈。
2: 不管是从当年的约翰逊，那么刚刚下台的斯塔默，还是现在的伯纳姆，都希望呢能够继续推动对乌克兰呢跟俄罗斯纠缠。现在不单要提供武器装备，而且还提供知识产权。一方面呢，它是在仿照美国的一次做法，因为在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呢，美国政府已经允许乌克兰呢仿制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的这个专利。另外一方面呢，也体现出欧洲的无奈，因为从俄乌冲突爆发4年多来看，不管是英国、法国、德国还是北欧的这些国家，对于乌克兰的武器装备援助呢已经腾空了自己的储备，所以现在能拿出来的话可能没有太多的武器装备，更多呢希望通过这种知识产权的转让呢，给那个乌克兰以继续增产武器装备的可能。其实呢，就是希望通过乌克兰呢来极大的消耗俄罗斯，来这个拖住俄罗斯。
1: 从给武器到给能力，转变的逻辑链条是这样。但是乌克兰有没有能力把图纸变成实物？滕建群认为，乌克兰并非从零开始。
2: 从乌克兰本身来看的话，生产这种小型的电子干扰设备，应该说呢有一定的工业基础。乌克兰地区呢曾经是苏联主要提供武器装备的这样一个区域，它的工业基础，它积累下来的一些这个技术和员工呢，它还在。那么加上欧洲国家最近几年来一直呢向乌克兰提供直接的这种技术方面的支持，所以呢乌克兰生产像电子干扰设备的这个能力呢还是比较强的。但是呢在俄罗斯紧盯密防的形势下的话，它的这种生产的规模和这个生产的可能性呢会受到一个俄罗斯方面的打压，但是呢在一定程度上呢它可以呢采取这种化整为零的生产模式，那么不断的呢自主的研发相应的武器装备。
1: 一项技术的流动折射出战争形态的演变，也折射出西方军援模式的转型。可战场上从来没有一件装备能扭转乾坤，英国援助的背后到底是什么？或许只有唐宁街自己心里清楚。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在联合国安理会27号举行的一场关于乌克兰问题的紧急公开会上，美国代表团在法国代表发言时公然离场，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关注。这一举动等于是把美国和法国这两个传统盟友之间的矛盾公然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4: 美方代表随后返回会场，并指责法方哗众取宠，在包括人权问题在内的各种议题上对所有人进行说教。不过这显然不是美法之间的唯一一个矛盾点。此前美国明确反对批评美国移民人权问题的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连任，结果图尔克在投票当中获得了压倒性支持，法国投了赞成票。
3: 当然这些能够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显得有些戏剧性的交锋都是表象，这背后又隐藏着美法之间哪些长期的深层的矛盾？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悦的综合报道。
5: 7月27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乌克兰问题紧急公开会，在法国代表发言时，不远处的美国代表团席位空空荡荡，杳无人影。 美方的离席直接把美法这对传统盟友之间的摩擦摆在了全世界的目光之下。随后，美国常驻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代表丹内

0: 卷。但此前，出于联合国安理会五常之间的情谊与相互尊重，我们一直选择了容忍。
1: 内格雷亚的这番表态是美法上周一场外交对峙的延续。本月24号，联合国大会以144票赞成、10票反对、13票弃权的表决结果，批准图尔克连任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图尔克曾呼吁对美国移民拘留期间的死亡事件进行调查，相关表态令美方心存不满，美国最终投下反对票。美国驻联合国管理与改革事务代表杰夫·巴托斯指责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仓促推进了图尔克的续任流程。与之相对，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伯纳峰则高度评价图尔克的工作，称其在首任任期内展现了严谨与不偏不倚。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还在社交媒体上晒出悬殊的表决结果，并评论道，美国曾是人权的灯塔，可今非昔比，全世界不再听他的说教。对此，美方代表内格雷亚27号直接在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回击，
0: 在法国改掉那副高高在上不尊重人的说话方式，拿出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该有的样子之前，我们不会再浪费时间听他们那些政治说辞。
1: 一条法方帖文成为美法外交上针锋相对的导火索，背后折射出美法乃至美欧之间的深层矛盾。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场戏剧性的外交争端实际上预示着美欧关系正在走向裂解和重构。
2: 法国呢，和大多数的欧盟国家还有一点点不一样，就是他在对美外交上，他的独立自主性呢要强一些。所以说呢，法美之间出现什么矛盾，往往是欧美之间矛盾的一个风向标，或者是一个聚焦的缩影。美欧同盟在传统的能站在一起的这个意识形态领域，过去十几年由美国自身的这个极化和撕裂，已经开始出现了越来越深刻的这个裂痕。尤其是美国政府和现在的欧洲各国呢，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分歧越来越大，叫欧洲感觉到了美国在安全上，那么以美国利益为第一的时候在背刺欧洲，那么美国同欧洲盟国关系开始进入了一个不可避免的裂解和重构过程。在这个背景下，任何一个导火索都可能导出火花来。
1: 而这场发生在安理会会议上的外交风波，也揭开了美国同联合国之间日益加深的裂痕。自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美国掀起了一轮大规模退群浪潮。今年1月，美国宣布退出66个国际组织。近日还有消息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与联合国难民署切断关系，理由是美国与联合国难民署近期在该机构副高级专员的任命问题上产生分歧。除了退出，美国还大幅削减甚至停止对多个联合国机构的资助。杨希宇观察，美国坚持单边主义行径，对国际机构合则用，不合则弃，不仅侵蚀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的根基，从长远来看，也终将反噬其自身。
2: 这样一种外交呢，自然就是在挑战包括联合国在内的一系列的国际组织。因此美国的这个目前的单边主义，从这个政治安全领域到这个经贸科技领域的一系列的单边主义呢，表面上是在维护美国利益，但从长远上，它既损害国际社会的总体利益，也最终损害美国自己的利益。而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反映出美国同国际组织的关系开始进入到一个不断恶化的重新构造时期。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资阳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资阳新闻。现在是资阳新闻重播时间。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资阳新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7月28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扩大会议，集中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市委书记袁泉主持会议并谈认识体会，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学思用贯通，知性行统一，不断开创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邀请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四川行政学院副校院长教授裴泽庆做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专题辅导报告。第二阶段，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结合思想认识和工作实际做了交流发言。会前，大家围绕学习主题认真开展自学，撰写心得体会。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博大精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标志着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和党自身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新高度，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总书记7.1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全面回顾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我们要把习近平党建思想同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推动学习宣传贯彻走深走实，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会议指出，要牢牢把握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这一最高原则，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牢牢把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价值追求，